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五，限行的尾号是1和6。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另外呢，也需要提示大家一下啊，我们本轮的这个限行尾号呢已经轮换结束了，一直到6月28号结束。那么从下周一开始啊，也就是6月29号，新一轮的汽车尾号轮换又要开始了。下周一限行的尾号依然是1和6啊，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好了，8点03分了，这一时段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带来的《倒影里的星星》。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啊，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河北的那些宝藏景区、宝藏旅游胜地。今天呢，我们唠一唠的是石家庄一块宝藏地——赵州桥景区。说真的，这个地方你来。

0: 了就知道，亮点多到让你一整天都舍不得走，每一处都藏着惊喜。
1: 嗯，
0: 咱们今天先冲的这个主角赵州桥，掰着手指头算算，自打隋朝就立在这儿了。公元595年动工，605年建成，距今呢已经有1400多年了。
1: 哦，
0: 是咱老祖宗李春凭着绝顶聪明才智造出来的，堪称石拱桥界的活化石，也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老、单孔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坦湖敞肩石拱桥。天下第一桥的名号真不是吹的。
1: 哎，
0: 唐代大观园张家珍在《赵州大石桥铭》里写道：“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就是人不知道咋弄出来的啊！我跟你说，你只有站到桥上，你才能体会到这种震撼。
1: 嗯，
0: 你凑上去摸桥身的石头，能摸到千年风雨磨出的温润质感，当然也可能是人摸出来的温润质感啊！上面刻着的58条龙更是绝了，有的2条龙相互缠绕着，龙嘴里像真能吐出水花似的；有的飞龙前爪对着前爪，脑袋往后扭着，眼神里全是劲儿；有的正追一颗宝珠，龙鳞龙纹都刻得根根分明，这可是双面高浮雕，手一摸都能感受到纹路的起伏。而且咱仔细看啊，有些龙的地道的，这些龙是地道的隋朝风格，
1: 嗯，
0: 没有龙须，龙鳞少而精，这个爪子呢是3尺的，臀部圆鼓鼓的，尾巴又细又长，四肢蓄着劲儿，跟小老虎似的。这种龙雕啊，在别的地方真的是不多见，妥妥的文物级的宝贝。
1: 哎，
0: 中间呢还有俩特别的雕刻，一个是饕餮，传说中能够镇住邪祟，保护过桥的人平平安安；另外一个呢是松父，龙的九子之一，专门负责调节水量，守护桥梁。老祖宗的心思真的是又细又妙啊！
1: 嗯，
0: 站在桥中央往两边看，河水缓缓流过，风吹过来带点水汽，恍惚间都能想到千年前车马从桥上经过的热闹劲儿，就是历史的味道。
1: 没错啊，咱们接着再来说说景区里那些能玩能嗨的地儿啊，真不是我夸张，188家业态铺子里面，吃喝玩乐够啊，一站式全能搞定，妥妥的是文化加历史加旅游加购物新玩法。想要找刺激呢，必须得冲着 7D 影院啊，戴上特制的眼镜一坐，那好家伙，前一秒还在古桥上空飞呢，下一秒就好像钻进了隋朝的造船工地，这个座椅也跟着晃，风从耳边吹过，连水雾都能往脸上扑，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啊，大人小孩都得喊一声太过瘾了。喜欢软乎乎的小动物啊，也可以，萌宠乐园里面有毛茸茸的小香猪，那跑过来一扭一扭的，伸手摸摸它还能蹭蹭你的手心儿，还有圆滚滚的科尔鸭啊，嘎嘎叫着跟你要吃的，甚至还有温顺的小羊驼，吐着舌头卖萌，随便撸都不生气，亲近大自然的快乐简直就拉满了。想要过把穿越瘾的朋友啊，换装馆绝对是你的菜了。这个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古装，隋朝的宽袍大袖，唐朝的华丽襦裙，宋朝的清雅被子啊，从这个布料到花纹都是特别的精致，还配了发簪呐、玉佩呀、团扇呀这些小配饰。店里的化妆师和造型师那也都是老手了，粉底、描眉、盘发，一这一套下来啊，镜子里的你瞬间就变模样了。穿上襦裙，提着裙摆，哎，慢悠悠地走在这个赵州桥上，脚下踩的是千年石板，旁边的是古色古香的建筑，真的能让人忘了你是现代人，
0: 好像穿越到古装剧里了。
1: 对啊，逛累了更不用愁了，景区里的美食街能勾住你的胃，刚出炉的赵州烧饼啊，还有这个外皮酥脆掉渣，内里软乎乎的，加上点酱肉，这一口下去真的是喷香。还有本地特色的大锅菜，白菜、粉条啊、五花肉炖得烂烂的，配上玉米饼子吃，暖心又暖胃。非遗文创店里呢更是藏着宝了，剪纸艺人现场剪出赵州桥的图案哦，细腻的跟画儿似的，还有泥塑的小石龙，憨态可掬，买一个当伴手礼真的是既有意义又特别。
0: 没错，接下来呢，和大家说的是重点中的重点啊。从2023年10月1号开始呢，赵州桥景区白天是直接免费开放了。
1: 哇哦！
0: 于是呢，周边的酒店呀、餐馆都跟着热闹起来了，玩一天都不花冤枉钱。
1: 嗯，
0: 白天不够，晚上的夜游才是王炸。其实每年的7月12号到8月31号，每晚19:30到22:30，梦回赵州，一眼千年，有一个主题夜游啊。刚进景区呢，就能看到这个随风巡游的队伍过来，穿着隋朝官服的官员，梳着双鸭髻的侍女，手里提着宫灯，迈着小碎步就来了，还会拱手问好。
1: 嗯，
0: 瞬间呢就有了穿越古代的感觉。再往前走呢，就是穿越时宫国潮伞道，几百把彩色油纸伞挂在头顶，灯光一照，伞上的花纹呢就映在地上，走在下面跟踩在彩虹上似的哈。其实说到这个活动，因为是每年在暑期嘛，7月12号到8月31号，现在虽然已经结束了，
1: 对，
0: 但是也别着急啊，明年大家还有机会、啊、
1: 哎，最不能错过的其实就是非遗打铁花表演了啊。你看那艺人光着膀子，手里拿着特制的木板，舀上上千摄氏度的铁水，啪的一下往夜空一甩，铁水瞬间炸开，变成了漫天的金色火花，就像无数颗流星往下落，落到地上还会刺啦一声啊，溅起小火星，比看烟花还震撼。旁边的火狐表演也是非常精彩的，表演者手腕一翻，火狐里的火焰呼的一下就窜起来了，在夜空中画出美丽的弧线，火花交织在一起，就像一条火龙在跳舞。包括什么花粥表演啊，也是美到心颤。船上的仙子穿着飘逸的长裙，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灯光照在水面上，船影、人影、桥影叠在一起，那就像是一幅会动的水墨画。另外呢，还有什么梦幻光影舞蹈啊，舞者身上穿的这个衣服跟着灯光变换颜色，配合着投影在桥身上的这个图案，瞬间啊，仿佛真的是有仙人在桥上起舞一样，哎，各种各样的表演真的是引着大家阵阵欢呼啊。
0: 嗯，所以说啊，这个赵州桥景区真是宝藏中的宝藏了。最重要是白天它不掏钱，是吧？
1: 嗯，
0: 能摸千年古桥，看文物雕刻，玩趣味项目，晚上呢就花20块钱就能带着这个家人呐、或者是孩子看打铁花，赏夜游表演，品特色小吃。不管您是带着老人来感受历史，还是带着孩子来长见识，或者跟着朋友来打卡拍照，都能让您玩得尽兴，吃得开心，看得满足啊！这么好的地方别犹豫了，就在周边，开着车咱一溜烟就到了啊、也欢迎大家呢去赵州桥景区打卡。那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呢，就是非常著名的一首河北民歌，一听你就知道啊，小放牛，这个玉石栏杆什么人来客啊、说的就是赵州桥。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你知道我最爱，
2: 其实你都知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腿部力量的强弱啊，可以直接影响人的健康状态。踮脚别看只是一个很小的动作，其实呢是锻炼小腿全身养生的有效方式之一。每天坚持踮脚啊，可以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医生介绍，踮脚也称提踵，是通过开合脚掌让小腿和脚踝肌腱用力，反复做上下升降的运动。虽然说整体运动幅度不大，但动作过程中需要调动的肌肉数量却不少，包括足弓肌、小腿肌群等。长期练习踮脚可以增强肌肉的力量和稳定性。足部距离心脏较远，踮脚时心脏会加快血液流速，来满足运动肌肉对氧气和营养物质的需求。脚底肌肉的收缩和放松也会间接影响静脉扩张和收缩，从而协助血液顺畅流回心脏，确保全身的氧气供应和代谢顺畅。持续的踮脚可以提高心脏的耐力和效率，促进血液在整个循环系统中的流动，防止血管堵塞，预防血栓发生，还能够有效防止腿部的静脉曲张。踮脚动作虽然简单，也会带动腿上的肌肉和脚踝关节，促进双腿的血液循环，预防静脉曲张、血栓、粥样动脉硬化的病症，缓解身体的疲劳感。坚持踮脚可以改善弯腰驼背迹象，同时还能够缓解腰酸背痛。踮脚尖的时候会让小腿肚上的血流量增加，同时给心肌带来足够氧气，让心脏得到锻炼。小腿的肌肉群对人体起到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踮脚可以锻炼小腿肌肉、足部肌肉和脚踝，增强踝关节的稳定性。跟腱断裂啊，常发生在运动前没有充分热身或者运动姿势不当的时候，比如说跳跃、扣杀类动作，很容易造成跟腱断裂。如果说每天做一做踮脚运动，或者在运动前做一做踮脚运动，可以让跟腱得到预热和锻炼，降低跟腱断裂发生的可能。练习踮脚您可以记住这几个方法：身体站好，双腿自然放置，手臂自然放在身体两边，用力把后脚跟给踮起来。同时呢，手臂也可以是自然运动的，比如说手掌心向下，或者是手臂向前平举。这个姿势尽可能多保持，之后休息一下再继续，总时长最好是10分钟，每天一次即可。还可以边走路边踮脚，走路踮脚时呢，手臂不需要平举，怎么舒服就怎么放，注意啊，走的速度不要太快。还可以在平躺时勾脚尖，双腿并拢伸直，将脚尖一勾一放，两脚可以一起做，也可以单脚练习。运动之后呢，建议您按揉一下小腿，防止变粗壮。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

0: 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2: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3: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5: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6: 你看这上面写着
7: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6: 这么多。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9: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5: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5: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5: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0: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林河畔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

0: 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2: 志华，
1: 爸。
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9: 元帅，
10: 陈毅元说的对，
9: 商会
10: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1: 商会一定支持我，
12: 没有什么可能。
9: 商会商量，渡过难关。
13: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8: 先锋责任的完成。
6: 填充以血肉，
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最后复之皮肤。
7: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6: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5: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5: 愿意。
6: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1: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5: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7: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5: 什么？
7: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5: 他要干什么？
7: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5: 等等，等一下。
6: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2: 哦，还在这儿。
6: 是唐通庆。
12: 他还在。
6: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2: 太久了。
6: 是啊，好久不见。
1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7: 不过什么呀？
1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 朱熹。

0: 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啊，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 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一、二、三。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11: 快跟上。
9: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 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

0: 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2: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3: 叶飞，叶飞，
2: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3: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4: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4: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5: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6: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

0: 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9: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0: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10: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0: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10: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聊关于装修当中那些花钱多但却不显好的这些问题啊。因为装修我们老说像个无底洞啊，从几万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只要你有钱，你想砸钱永远都填不满。
0: 没错，
1: 就是没有更贵，没有最贵，只有更贵啊。现在业主装修啊，好多人掉进了这么一个误区，就是贵等于好这样的一个坑里。其实有些地方便宜的也能用，省下的钱你买辆不错的这个电车相当容易啊。
0: 对，
1: 确实呢，可能很多朋友为了所谓的面子工程花了冤枉钱，入住之后呢根本没人注意。比如你家的这个瓷砖是大理石瓷砖还是普通的烧制的这个瓷砖，也没有人来了你家地后趴在地下看。装修啊，核心在于精，而并不是说要把钱花在刀刃上，真的轻轻松松省下个3-4万、10万-8万也真的是不见得不可以啊。
0: 对啊，首先第一个啊是什么呢，就是太贵的床没有必要啊。咱家家户户都会买床，而且呢还不止一张，基本上每个卧室都得有一张吧。
1: 对的，

0: 但是不少人呢都做错了，就是重金呢花在了床架的这个挑选上，结果呢在选床垫的时候就比较敷衍了啊。其实买床没有必要买非得买那种大品牌的啊，因为大品牌的品牌溢价太高了，其实内部的材质都是差不多的。买床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床垫啊。
1: 对，
0: 毕竟我们跟床垫才是最亲密接触的啊。如果说承托效果不好，那么睡眠质量就会大打折扣。那我们需要做的呢是了解自己和家人的睡眠习惯和身体状况。比如说哎，咱家里面年纪大的父母可能更适合用中等偏硬的床垫，就比如说棕垫啊，
1: 对，
0: 以保持这个脊椎的自然曲线。而体重较大的男士呢需要更坚实的支撑，避免床垫下陷等等啊。另外还有什么，就是床品四件套啊，咱尽量选的好一点，柔软亲肤，这样呢我们才能越睡越舒服。那至于床架啊，选择稳一点的，结实一点的就可以了啊。另外就是还有环保的啊，如果买木质的这种床的话一定要注意环保啊。
1: 对，您别弄那个床架属于那种咯啷咣啷的那种的，不行。再有一个呢，有时候你一翻身那就吱扭吱扭响，
0: 也不好，
1: 也不行啊。所以呢床垫买好，床架呢选稳当的就行了。排骨架呢要密实一点，然后呢木头的这个标准尺寸要厚一点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就说到门窗了哈。现在买毛坯房交房标准里面也会规定门窗的质量，尤其是窗户最低呢也是客厅双层中空玻璃，有的卧室呢甚至用到了这个三层，而且基本上都断桥铝的，隔音和保温的效果都是不错的。那么说哎呀，我觉得窗户漏风，漏风呢可能不是窗户材质本身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是在这个窗户和墙面结合的部位这个胶没打好，发泡胶没打好的原因啊。这个呢重新让物业或者是开发商给你弄就行了。再有一个，如果你发现窗户关上之后也漏风，把那个密封的那个胶条你也得换一换啊，因为有的胶条呢时间长了就会老化。比如你房子住了10年8年了，你就会发现哪里四处都漏风，
0: 对，
1: 是这么一个问题啊。开发商建房子是先安窗户再做外墙保温和涂料，这样呢可以避免外墙和窗框之间存在缝隙。当然了有的时候呢因为很多层楼很多户也难免会有疏漏，它呢也会有一些渗水进来。所以你在买房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很聪明，在验房的时候收房的时候会选择雨天去，就你看哪有没有漏水，包括窗户啊，有些顶层有没有屋顶啊会漏水啊。如果你换窗户你得先拆再装，一定会破坏窗边和外檐的整体性，从而可能反而会导致漏水。
0: 对，
1: 当然如果您家的房子是属于半赠送的，阳台没有封，那另当别算啊。您自己需要重新买窗户，再进行安装。你别小看这个窗户，一套下来我们按照现在的算是主流户型吧，100出头的这个户型，你把窗户都换下来至少得3-4万块钱。
0: 没错
1: 啊，有的是阳台大的那种大落地窗那种的啊，
0: 更贵啊，
1: 那更贵，光那一组窗户可能就得2-3万块钱。所以啊窗户只要没有大问题，咱能别换就别换啊。真的是随随便便就上万啊。如果你的原窗户设计有缺陷，或者窗外环境太吵，包括旧房改造这些情况，那就别犹豫，咱就给它换了就没有问题。而且这个玻璃基本上2层就够了，3层的当然更好啊。但是呢2层的基本上已经够了，因为
0: 够用了，
1: 对，都是中空的，或者是给你放的惰性气体，能够很好的起到一个隔音呀、降噪啊，同时呢保温的效果。
0: 没错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全屋瓷砖啊，咱不是说非得就得买一线品牌砖进口砖等等啊，其实2-3线普通砖也是能用十几年的。你像一线大牌啊，这个100平米的空间全屋瓷砖的价格怎么也得2-3万块钱啊。如果是2-3线的小品牌呢，那可能基本上就能再省个10000块钱左右。
1: 对，
0: 也确实有很多朋友在买瓷砖店的时候啊，就是选这个一线大牌，但其实瓷砖它就是一个耐用品，只要是吸水率达标、平整度够啊，普通砖跟高端砖的这个寿命也差不了几年。
1: 对，
0: 不是说你买高端砖你这个房屋就要住个20-30年你不扒地的，我觉得很少有。基本上家里面就是说，假如说新婚夫妻啊，两个人结婚买的房，你装修完之后你等孩子出生了，然后等孩子上小学上初中左右，就得要重新把这个家装修一遍了。
1: 对，因为都画得不成样了。
0: 对的，别问为什么。
1: 是，所以呢也真的没有必要。而且你像我家那砖，我跟你说过还是打了折的，一块砖还得200来块钱呢，还是60×90，不是那种大砖。
0: 了。嗯，
1: 所以就是你现在你说这个砖它有什么是好吗？就是好，特别好。对，这当然买了一定是好的。但是你说其实和那种所谓的二三线品牌能差多少呢？
0: 有多大的区别？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明显。
1: 对，所以就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挑选方法，你可以买一线品牌里面的尾货砖。就是它这个砖可能现在不是那么流行了，或者不是它的新品，一两年内的新品砖，可以买这个，品质有保证的同时呢，价格也便宜。或者呢，你买二三线品牌里面的新款砖，它的价格呢也便宜，但是它呢，因为瓷砖这个东西是这样子，除了花色之外，还有它的制作工艺在逐渐的这个进步啊。而且呢，在浴室买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防滑性。
0: 对，
1: 其实屋里的砖也要注意防滑性，尤其是孩子、老人的那种的啊，就是特别怕摔的情况之下呢，你还是注意有点水之后会不会滑溜啊，这点很重要。
0: 哎，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水电全走顶那就贵了不少啊。
1: 对，
0: 装修公司一般会建议你，哎呀，水电全走顶，这样的话后期一旦出问题更好维修啊，等等等等，并且呢还要横平竖直的啊，不少人呢为此就多花了万把块的啊。
1: 对，因为大家很明确的走地，如果你出了问题你需要把砖都扒开，
0: 对，
1: 然后再走，再开始进行维修。走顶的话呢，无非你就是一个吊顶，吊顶的价格可能比砖更便宜啊。
0: 对，
1: 大家是这么来判断这件事儿的。
0: 对，但是啊，工头说了，即便你水电走顶，该出问题你还是会出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出不出问题这个事儿，你不在于走顶还是走那个
1: 走地。
0: 对，做水电的时候呢，保证材料质量才是关键啊。
1: 对，你那个管选的好管
0: 对
1: 是很重要的。
0: 还有就是工人师傅的手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就跟走顶不走顶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装修公司呢建议你这样做，无非就是想多赚点钱嘛，对吧？还有就是横平竖直，这个形象工程，你看着确实舒服，但是你平白的多了多少米的管子，你自己算算啊。
1: 对，所以装修尤其是走电的时候啊，就是水呢是不能这样子的，水呢你需要有一个大弯槽，它能保证水流过去。如果你是死角的话呢，它影响水的流速啊。但是电呢，你完全可以采用最短距离点对点来进行改造，非常省事儿。真的有的装修公司装完之后呢，就是水电装就是水电改完之后会让你参观它的工地。然后那真的是横平竖直，
0: 可好看了。
1: 然后呢，拐的那个弯儿特别漂亮，整整齐齐、排排站的那种的哈，那都是钱呀。
0: 你往上一呼，这个地板也好，然后或者天花板往上一呼，什么也看不着，
1: 啥也看不着。
0: 对，你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啊。
1: 另外呀，埋在地下的这个水管，它被水泥砂浆保护，可以隔绝外界环境的一些侵害，从而保护水管的质量和使用寿命，而且呢能省不少钱。所以说建议大家啊，在水电施工完毕之后，进入下一道工序之前，你先用水泥砂浆给这个水电给它埋上，避免上料还有人工的误伤导致管道损坏。因为有时候你就是改完水电，其实是基础装修的第一步，就是改水电啊。砸完墙之后就马上要改水电了，这个时候它可能会有各种建筑材料往里运，可能有一个小推车，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可能给你碰伤了。对，所以这个事儿呢，一是你自己留心盯着点，再有一个呢，让师傅提前给您预埋了，这样子的话呢，不会导致管道出现这个损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0: 没错，
1: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其实现在选管，国内的管基本上都是水管，都是质保50年的，包括防水涂料也是质保50年的。选大品牌这些东西不要省钱啊，
0: 对，
1: 就是你可以省在它的改造方案上面，但是不要省在材料上面。
0: 对，
1: 材料咱们一定要选好的，尤其是基础装修很重要、
0: 没错。
1: 继续，我们来休息一下，听首歌，稍后回来接着和你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路上啊，在节目里面和大家聊了聊，有的时候在装修里面有些地方你并不一定那么要好，它呢使用的这个观感差不多，然后呢使用的感受也差不多，但是呢如果你特别要好的话呢，价钱就差了不老少啊。
0: 对，
1: 就是你在同样的使用场景和使用效果下，那我们为什么不省点钱呢哈。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比如床垫你选的差一点，床垫要选的好一点，然后水电的没有必要全走顶等等等等。接下来和您说的这个呢，是很多人在装修当中忽略的，就是牙口和窗套。曾经有一个小型的数据调查啊，大概有200多名网友参加，其中呢有一多半的人说他们只关注过门的价格，因为正常情况之下我们买门是带门套的，
0: 对，
1: 那门叫一堂门，就是一个门扇啊，还有一个门套叫一堂门，多少多少多少钱，然后呢还有窗套啊，家里面还有牙口的包口。什么叫牙口？就是比如你做了开放式厨房了，就厨房原来有门的那个位置你给它拆掉了，那个地方要重新弄一下，还有阳台跟客厅的那个位置有接缝的位置也是有牙口的，包括窗套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比如你家有飘窗，然后安一个窗套，这些呢都是要从卖门的那家定的，因为要保持颜色的一致。
0: 对，
1: 一般情况之下呢，踢脚线也是那么定出来的啊，这样子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延展性。当然，你选择金属踢脚线除外啊，我们说的这种实木的或者是拼接的踢脚线都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呢没有问过牙口和窗套的计算方法。另外有朋友说我问了，但是我听不懂他说什么，太复杂了哈。所以呢，大家都是稀里糊涂的被消费。您可知道窗套和牙口的价格是按米来计算的？
0: 哦，
1: 一个窗套做下来比一扇门都要高，你想想窗户是比门要高的哦。
0: 对，
1: 就是很明确的，尤其是家里面，你像阳台和客厅的那个位置，你那么一个门字形的那么一个牙口，它真的比门要高，而且呢超过一般啊厂家做的那个门的标准，是它正常的板材的高度。如果你要选择超高的话，它会有拼接，一是有缝，装的时候你一定要把缝给你藏到看不着的地方啊，就是或者是底下一点被忽略的地方，千万别在牙口的正中间嘎嚓给你弄一个缝啊，那看着特别心烦啊。虽然可能也不影响使用，但就是不喜欢啊，花了钱也不喜欢啊。您最后可能发现一扇门100来块不1000来块钱，现在普通的这个门啊，1000来块钱一堂的门，全屋3个门收了7000-8000啊。为啥呢？就是因为它有门套还有牙口啊，都给你算到里头了啊。
0: 哇，
1: 所以说啊，就是有人就说了，说就干脆别做了是吧，直接刷大白，在做油漆的时候让师傅把羊角做的直一些，效果呢更加的简约耐看啊。包括现在有些朋友家里面做的那个牙口，为了好看，有些现在简约直接拿那个金属板上墙，然后呢也能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那个价格可比你从定制厂家给你做门的那个要便宜多了。
0: 对，
1: 它的材质虽然不一样，但是制作工艺都是一样的，
0: 怒省大几千，
1: 真的怒省大几千。你上墙的时候也是发泡胶往上粘的，
0: 对
1: 啊，所以没啥大区别。但是这个呢就比较考验瓦工和这个油漆工的这个工艺了，让它给你弄得好一点。再有一些朋友说，哎呀，那个东西那样子时间长了会不会开裂，是不是这个颜色变了，因为家里如果都是白色，阳光老照会不会变黄，然后会不会这个受潮。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你后加的材料除非基材都会有这个问题。
0: 对，
1: 牙口也可能会变色，牙口呢也可能会受潮，你下了雨漏雨，你这样牙口也得被泡，
0: 所以都一样的啊。
1: 对，所以
0: 就没有必要非得选那个贵的。
1: 而且那样子你弄下来再拆再重新装牙口，跟你那个墙出了问题你把它刮掉然后再刷一遍，哪个便宜？一桶漆才1000块钱呀。
0: 好好的算一下这个账啊。
1: 是啊，
0: 另外呢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家里面做了全屋智能家居啊，其实入住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功能没怎么用啊，也就是没有太大用，白白浪费钱。
1: 我家做的没有做的全屋智能的家居，我们做的是全屋智能的灯，这个灯全算，因为我们家是射灯嘛，全算下来灯，当时安灯的时候我还特别就是精打细算，我说师傅你晚上5点左右过来安，师傅说太晚了，我说没事，我加您点这个人工费，他说为什么，我说我看一下装多少灯合适，因为设计师设计完的灯我总 觉得量有点多，但是我不太确定，嗯，所以他把灯弄过来之后，我就说你先按照我们从中间往两边装的那个逻辑，然后呢，有的客厅呢用的灯比较多，我说从两边往中间给我装，我看看要多少盏灯合适，这样子呢我能判断出来，结果最后怒省了30多个灯，
0: 哇哦！
1: 但是，这些灯算下来是小10000块钱。因为每一个灯都是可以独立语音控制的，它是带着智能，就是连什么小爱音箱的，就是正常我买一个射灯30-40块钱已经不赖了，射灯啊，
0: 对对对，
1: 什么防眩的防身，就是深防眩的那种的，但是我那个灯加上一个控制盒，那会儿可能还没那么普及啊，现在可能会便宜一些，加上控制盒一个灯算下灯加那个控制盒是小100块钱，所以它整个造价就
0: 很贵，
1: 对，它就那个因为语音控制嘛，它是一个那个无极变速的那么一个盒，每一个灯上都得连一个那么一个东西，然后到时候就是你方便叫小爱同学他怎么着，但你看住进去之后就刚开始稀罕，小爱同学怎么样，
0: 能念8遍，
1: 对，因为你看我们家这个客厅里面除了有电视灯带，还有沙发背景墙的这个灯带，然后你看电视的时候，其实你开的灯不需要那么亮，
0: 对，
1: 所以呢我就会少开一排这个射灯，只开靠近电视背景墙那一排的射灯，它的亮度就够了，然后你每次开灯的时候，因为你每一个灯你都需要设置好，在你的 APP 上设置好它叫什么名字。

0: 的。所以你就说，请打开电视背景强射灯，这是你每次都要弄清楚的。
1: 对。
0: 然后你关灯的时候呢，你还得这么说，或者是关闭这个客厅所有灯，它唰才关上啊。所以就是没啥大用。你像我卧室的灯基本上也不开，特别亮，因为卧室你就睡觉嘛。
1: 对。
0: 所以基本上一个床头的那个灯，就手动的那个灯开的是最多的。
1: 这个可能就是可能刚装修完之后呢，朋友去你家，你可以给它装一下。
0: 对，就是这样子，完全没有。像衣帽间的灯，还有卧室的那个走廊的灯，还有次卧的灯，然后有时候老人过来住，他就会不懂这个东西怎么弄，他还是习惯开关，因为他是有正常实体开关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你开关的逻辑是什么？你必须保证你家所有的灯的开关都是打开的状态的情况之下，你才能喊这个灯。否则呢，你如果关上，有一次就是关上的灯，然后怎么叫都叫不开，老人走了以后，
1: 后来才反应过来，
0: 后来说你的设备已离线。我说离线是怎么回事？我一看开关关上了，你就不懂。所以就是我觉得没必要。如果你想做的话，你可以把你常待的区域，比如客厅，你可以做一组。
1: 对。
0: 然后那些卧室什么的真的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现在大家都装了多控或者是双控了，就是你冬天冷的时候，你说我不想下床去外边再关这个灯，
1: 在床头
0: 啪一关就行了。你而且你要知道有一个问题，你在卧室的时候，如果你家只有一个语音设备，小爱同学，你必须客厅叫的，你卧室叫的他听不着。
1: 你大点声。
0: 对，如果你每个屋都放一个小爱同学，那要一个小爱同学200来块钱。所以这个算下来，你四个屋子下来，你又1000块钱出去了。
1: 哎呀，
0: 就是里外里都是多花钱，所以真的轻智能就可以了。
1: 没错啊，
0: 还是手动控制是最好的一件事儿啊。
1: 哎，你看，就包括就是我们刚才要说到的啊，属于轻智能的这种级别，再加上指纹锁呀，包括厨房烟雾报警器等等，这一套下来，大几千块钱。你真的是不太有必要啊。
0: 对，所以就是烟雾报警器你愿意留可以留一个，指纹锁的这个你看你个人的需求，有的人觉得我用钥匙开我更有实感一些，但是你没带钥匙的时候你就开始头疼了哈。
1: 指纹锁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
0: 对，所以就是这样下来的话，其实你花不了太多的钱，不要把这个钱放到一些我们觉得就是好像说没意义的这个地方啊。它放在隐蔽工程，比如水电呀、防水呀，还有这个机装上面，还有常用的家具软装啊，比如沙发啊、床垫这些东西啊，包括有时候你给他电器买的好一点，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些东西就大可不必啊，住着舒服才是硬道理啊。
1: 对，
0: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海港区的自然景观、人文历史和民俗风情有哪些？明代长城活化石和最美公路的美称是怎么来的？海港区在业态融合方面做得如何？
2: 窥天、石泉金谷等凌云24景和城山古柏、云寺小钟等18景在史志上都有记述，倒挂长城、北极长城等被誉为六绝，有着若无前世挂心头，便来观城赏秦皇的盛誉。重点发展赛车运动、滑雪、滑冰、滑板等高端的时尚运动，举办并且运动会、足球联赛等多项的体育赛事。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董玉松。董区长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董区长，咱们海港区啊，作为全省唯一沿海主城区，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丰富的资源，包括雄厚的产业基础和一流的这个生态的环境。那董区长，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海港区吗？
2: 首先感谢主办方河北省驻京办、河北省文旅厅、河北省广播电视台提供这次对话平台，也感谢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海港区的关心、关注和支持。海港区和秦皇岛呢，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碣石，刻碣石门祠，曾驻笔于此。明成化13年，也就是1477年，在秦皇岛东山

0: 这个秦皇秋天入海处的石碑，海港区呢，拜海尔兴，临海尔兴，因港得名。辖区总面积呢有70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20万，人口呢总量在全市呢第一，经济总量也稳居全市第一。先后呢荣获了全国绿化模范区、全省的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先进县区、省级文明城区等多项的殊荣。海港区的气候呢，属于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最高气温呢32度，常年平均气温呢11度。这里地处神秘而富有魅力的北纬39度，天蓝地绿水清，与大海为邻，与森林相融，与山海共舞，长城巍峨，碧海含情，有山有水的海港区已经成为很多人心目中向往的诗和远方。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也非常想去这个诗和远方的海港区去看一看了。那董区长，您能带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海港区的自然景观、人文历史和民俗风情吗？
0: 海港区呢，兼雄山碧海之广阔，集传统现代于一身，值得欣赏游览的景观呢，不胜枚举。位于城东东南部的秋天入海处，以史实为背景，再现了当年始皇秋天立的历史遗迹。走进其中呢，将感受金戈铁马的战国风情和秋天的宏大场面，领略秦王朝的战火纷飞和盛世华美。位于城区北部的长城遥指群遗址、斑鬣狗化石和一年火山口被誉为世界的三大奇观。650平方公里的柳江国家地质公园被公认为天然地质博物馆。岩溶和流水作用形成的象鼻山、溶洞、石岩等地质遗迹，鬼斧神工，华北罕见。玄洞窥天、石玄金谷等凌云24景，和城山古柏、云寺小钟等10门8景，在史志上多有记述。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了解到了海港区的历史文化。在之前呢，我也了解到咱们海港区啊，有一个独特的港口多元化文化的发展。那在这儿呢，也请董区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变化呢？
0: 海港区的文化呢，可分为港口文化、玻璃文化、钢铁文化。西港的开埠地为港口工业旅游区的核心，依照呢工业风、港口范、时尚感的设计思路，建设成集遗迹游览、智慧体验、航海研学、艺术交流、国际会展于一体的休闲旅游消费的目的地，也成为了著名的网红打卡地。玻璃博物馆呢，突出展现了百年耀华的工业遗产。首钢赛车谷将钢铁文化和汽车运动相结合，建成了规模最大、赛道最长、业态最丰富的世界级卡丁车赛场。钢铁赛道是全国首条用于直线加速赛的专业赛道，相继举办了多场全国性的赛事。此外呢，在历史沿革和文化传承过程中，我们鼓励和支持传承人合理利用开发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巨大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推出了古法琉璃制作、中式中医中药排石疗法等8大类115个项目，值得亲身体验，感受非遗的博大精深。
1: 咱们海港区的文化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化。那么明代的长城活化石和最美公路的美称又是怎么由来的呢？
0: 海港区呢，北依燕山，直北茂盛，知名长城段比比皆是，板场峪长城、董家口长城、城子峪长城、九门口长城等，留存堤台呢是291个，大小关口24座，城堡14座，每一处都是一道特别的风景。 被文化专家誉为明代长城的活化石。总长176公里的长城旅游公路，沿途呢串联起了30多个村庄、20多个旅游景点，打通了由海入山、山海相依的山海旅游大通道，被誉为青岛市的最美公路。春季鲜花遍野，秋季层林尽染。位于石门寨镇的天女小镇与主山风景区相连，是集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度假小镇，建有湖畔咖啡、运动滑雪场、湖畔房车营地、山野农场等旅游业态，可享受高品质的山居度假体验，是山地康养的好去处。北部山区的板场峪长城公园是省级的名胜风景区，分布着京东第一楼、九道岗瀑布等130余处景点，火山长城、倒挂长城、北极长城等被誉为六绝，有着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来观城赏秦皇的盛誉。
1: 没错，我听说啊，咱们海港区还拥有一个金梦海湾，那您能和大家介绍一下金梦海湾的情况？
0: 海港区呢，南临渤海，海岸线呢39.7公里，沙软潮平，海天一色，碧海金沙，是世界上少有的亲海临海的圣地，有中国最优质的海滨沙滩。海港区呢有3处的天然浴场，特别是4.66平方公里的金梦海湾片区，有环渤海最大的开放式百姓海水浴场和最长的木栈道，以及展示海洋生物为主的大型综合性博览馆星耀海底世界。馆里边有热带鱼类的1000多种，海洋生物呢200多种，主体部分建有国内首个270度的闭环式环形的透明的海底隧道，是国家首批命名的4A级景区。近年来，金梦海湾片区呢，新增了深海童话的城堡、沙滩酒吧、星空营地、文创市集、特色餐厅等新型业态，引进了机帆船、无动力帆船等海上的文化、体育、娱乐项目。位于东山片区的鱼渡一号，融合了百年的渔港、海上主题观光、海洋捕捞体验等多种度假的体验，呼吸着海洋的新鲜空气，放松陶冶身心，打造河北省首家海上旅游观光知名品牌。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刚刚我们一同游玩了明代长城活化石、最美公路，还有金梦海湾。那听说啊，咱们海港区北部的自然风光也非常的优美，而且山岳资源丰富，您能和我们展开介绍一下吗？
0: 位于石河上游的老君岭景区呢，依山筑体，有着三泉、四壁、八景、12胜等自然景观，飞天城堡、天空步道、丛林穿越等亲子的项目众多，有28项适合儿童参与的游乐项目，是亲子出游的首选地。如果你想选择不一样的这个戏水体验，还有呢河谷、高山、淮山3大漂流可供选择。诗意山水、田园生活呢，定会让大家耳目一新。位于国家级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区的棒水崖景区，占地呢2800亩，地处呢山水之间，峰高谷底，景色优美，景观众多，古石门八景的古松巢穴和邓林钓台就坐落于此。景区呢分夏威夷水上互动区、明文化演绎区、大明盛世主演等多个区域，市集文化度假、餐饮住宿、康养休闲、影视创作基地于一体的明朝古镇。游玩的景区仿佛在温习一本厚重的史书。冬季的老君顶和棒水崖景区 还有冰雪乐园，包含着盛世雪乡、雾凇仙境、雪地摩托、雪上撞球、雪地滑板等多种冰雪项目。说到冰雪呢，我们还有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景区，就是紫云山滑雪场。厂里边拥有初级、中级、高级和夜间这滑雪项目，能够体验速度与激情、风声与心跳的乐趣和浪漫。
1: 听了您介绍的这么多的美景以及体验项目，我们的美食啊也是必不可少的，您能和我们推荐几个当地的美食吗？
0: 海港区呢，除了美景可以让人打开心扉，美食也应有尽有。说到美食呢，就不得不提到秦皇岛著名的美食名片秦皇小巷，它是吃喝玩乐购多业态的古风艺术街区，由美食街区、文创街区、娱乐街区三大板块构成，拥有地方老字号、酒吧娱乐、飞鱼展示等品牌商户224家，抖音话题关注度达到了9000万人次，每年纳客量超过500万人次，每年举办着帝王夜游等大型演艺互动的活动百余场，逛秦皇小巷、品最美秦皇岛，已成为地标性、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这种活动。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远近驰名的董家口烤全羊、菠萝月饼、海洋的白腐乳、板栗、大樱桃等特色美食和制作工艺15项，美食美景相伴，我们能够让游客唇齿留香、大快朵颐，一口美酒、一口佳肴，都能唤醒味蕾的记忆，留住烟火气息。如果你想将美食带走，杏仁油、苏子酱、核桃酱等原生态的加工产品深受喜爱，夏都田园的食用菌、海西花的即食海鲜、海东青的杂色葛等伴手礼应有尽有。
1: 我们当地的旅游资源真的是太丰富了，我感觉啊，咱们当地作为这种依山傍海的主城区，发展文旅的条件、发展文旅的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那当地是如何利用这样的条件来去推动产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
0: 一直以来呢，河北省委省政府和秦皇岛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落实任务精神和视察河北对河北的重要讲话要求，高度重视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推广推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燕赵实践，赋予秦皇岛市打造国际一流旅游城市的战略定位，对于海港区来讲是重大的发展机遇，也对全区文旅产业发展布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高的期待。为此呢，我们提出了建设国际一流旅游城市示范区的战略目标，把文旅发展作为重点产业培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全新的视觉进行全新的思考，做出全新的调整，明确了怎么干、干什么的问题，形成了抓旅游就是扩投资、促消费、调结构、促升级、促形象、促开放、惠民生、促和谐的广泛共识，推动产业发展在水平、档次、品质、内涵上与旅游城市品牌和内的要求相契合。
1: 那我们具体有哪些措施呢？在构建开放的旅游格局方面，
0: 首先呢，我们以科学规划为引领，实现了战略融合，构建开放的旅游格局。我们区呢，树立大旅游观念，编制了海港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海港区呢“十四五”旅游和文化发展规划，着力构建一河三带多点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力主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放大区域旅游特色优势，扩大旅游市场，做大产业总量，全力打造休闲康养、三海联动、四季皆游的皆宜的国际一流旅游城市。目前累计接待游客比13-5末吧分别增长了47%和88%。
1: 那海港区的资源非常丰富，那我们是如何将这些资源进行融合的呢？
0: 我们海港区呢，以项目建设为依托，实现了资源融合，构建全域旅游格局，充分放大三

0: 发展乡村特色旅游，挖掘石河、汤河等七条入海河流，推动傍水景区的提档升级，丰富亲水、戏水产品，水报城、城依水，让依水兴旅成为产业一景，发挥近海的亲海的优势，引进帆船、帆板等高端业态，开发海上旅游项目。我们推进了金木海湾片区、秦皇秋苑入海处景区改造提升，开发了一梦秦皇大型演艺、秋天幻境、NPC 演艺、光影秀等新产品。我们海港区呢，树立了景区、城区即景区的意识，把旅游元素全方位植入到城市中，加快市区的景观节点打造，在城市小品雕塑中融入文旅符号，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形成了与现代国际化的主城区地位相匹配的城市景观。
1: 听了您的介绍啊，咱们海港区真的是把旅游元素全方位的植入到了城市当中。那在实现业态融合方面有哪些措施呢？
0: 我们主要是以创新发展为支撑，实现业态融合，构建多元的旅游格局，让旅游和体育互促。在健康中国战略的推动下吧，我们不讲体旅融合全面化、常态化、休闲化发展，重点发展赛车运动、滑雪、滑冰、滑板等高端的时尚运动，举办冰雪运动会、冰雪嘉年华、大众滑雪、马拉松、龙舟大赛、帆船帆板公开赛、足球联赛等多项的体育赛事。我们让旅游和文化互融，涌现出了中瑞设计港、牛背创业产业园等综合性公共文化空间，和世纪港湾、万达广场和菲拉休闲度假区等新型的文化服务街区，举办了倾听城市的心声电音节、异彩飞扬沙滩音乐节等文化惠民演出，擦亮海子诗歌节等文化品牌，丰富群众游客的文化生活，让旅游和康养的互联。我们面向北京、天津以及东北地区的康养人群，推动了医、养、游、居一体发展，形成了海港区推进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与北京、天津等地区达成了康养旅居战略合作，开展候鸟式养老服务试点，实现了银发经济与文旅经济的互促互进。
1: 听了您对当下海港区文旅发展的一个介绍哈，我也非常想了解我们未来海港区会有哪些文旅发展方面的措施和想法。
0: 海港区呢，坚持全域创新，加快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繁荣业态，展现生机，让这么近那么美成为海港的实践。今后工作中呢，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聚力于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和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加快发展的压力感、紧迫感，强化主城区的责任感、使命感，努力通过四个建设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支撑。一个是呢，要致力建设国家全域旅游的示范区，以国家A级景区、省级旅游度假区的创建、国家长城文化公园重点段建设等重大项目，作为海港区文旅产业发展的引擎，突出研学旅游集群化发展，构建梯度化、示范化、引擎化项目的体系，加快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第二个方面就是致力建设成国际旅游城市的标高区，坚持国际标准，依托开滦路历史文化街区、世纪港湾、秦皇小巷、贸易综合体等，建设旅游休闲购物街区，提升秋天入海处、新奥海底世界等景区的品质，完善西港荒原、首钢赛车谷、天女小镇等创新的业态，打造全域旅游的经济线路。第三方面。

0: 就是致力建设成优质文创产业的园区。我们利用秦皇岛特色的文创资源和文旅名片，加强呢文创孵化，通过集约化、精细化发展文创产业，形成多个文创产业聚集区和文创 IP 品牌，构建文旅融合新标杆，构建呢独具特色的现代化文化产业体系。第四呢，就是致力建设夜间文旅消费的聚集区，打造秦皇夜宴夜间经济品牌，通过大码头历史文化街区做活东山片区，实施一批夜游、夜秀、夜演、夜宴、夜营等旅游品牌，打造昼夜畅游的全时旅游体验。推动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呢，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精心组织、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形成统筹有力、部门支持、社会参与、互动发展的生动局面。
1: 没错，文旅事业的发展需要多方合力共同发展。那今天呢，通过您的介绍啊，让我了解到了全新的海港区。它呢有美的风光、美的味道、美的人文、美的生活，让人不禁赞叹。那董区长最后要有什么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再次感谢各界对海港区的关心、关注和支持。山海不为远，万里尚为邻。在这里呢，诚邀大家行至海港，畅游海港，亲赴一场梦与美景、诗与远方的美好旅程，体会港城大地厚重如书、锦绣如画、清婉如歌、温馨如家的惬意人生。也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选择海港、投资海港，和我们共谱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最后呢，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业兴旺、万事顺意。
1: 好的，再次感谢董区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秦皇岛市海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董区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作为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重要成果之一，首批100个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近日正式发布，邯郸广府古城榜上有名，成为河北唯一入选景区。这也是继入选2024中国旅游创业创新范例、2025城市旅游休闲集聚区创新十佳案例之后，广府古城再一次获得殊荣。广府古城的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时期，距今已2600多年。这里曾是战国毛遂封地、隋末唐初窦建德夏国都城、明清时期广平府治所，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脉。与此同时，它又坐落于面积达4.6万亩的永年洼中央，拥有一城双水独特景观，更是杨氏、武氏太极拳的发源地。当历史遗存、生态湿地与太极文化在此交汇，广府古城探索出了一条保护与利用并重、生态与文化共兴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多次登上央视新闻的广府古城，如今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美丽中国打卡点。从晨间的开城鼓到入夜的桨声灯影，不一样的广府把古城、水城、太极城这些的韵味呢，融入了可触摸、可参与的新场景、新体验，让人们在璀璨光影与慢慢蒸腾的烟火气中，感受古城跨越千年的脉动。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它采植先秦至明初典籍7000-8000种，内容包罗万象，且对引文一字不改，原文存录，不仅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而且成为保存中国古典文献的渊薮。历经百年流散，今所存者每一册皆为不可再生的文明孤本。6月24日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此次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的两册永乐大典，分别为明嘉靖、隆庆间内府写本胡字册和桑字册，与国图藏胡字、桑字册均相连，且此胡字册的出现使现存的胡字卷全部相连，具有深远的文献补遗价值与学术拓展意义。2020年5月，法国拍卖行惊现两册永乐大典，因国内单位难以参拍，古籍专家翁连希遂与浙江企业家金亮联系。金亮潜心古籍收藏30余载，闻讯后他毅然决定以个人之力先行参拍，历经激烈竞拍，最终将国宝购得。此后经各方协力，两册国宝冲破重重困难运抵回国。金亮表示，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完成了将国之瑰宝安全送回家的夙愿，心中感到非常踏实。这两册永乐大典的回归，探索出了政府引导、社会协同、专家赋能、公司接力、海外文物回流的模式，为争取更多流失文物回家提供了借鉴。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明天就是周末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将继续带大家深度玩转邯郸武安的太行绿野秘境。因为在昨天的节目中啊，推荐了武安城区和近郊的两处免费生态公园，适合呢当天往返的轻松休闲短途游。那今天节目呀，咱们就往太行山的深处走一走，为大家整理四条武安深山两天一夜的深度游玩路线。咱们呢，把东太行、石路沟、朝阳沟、泾阳湖、七步沟和绿野仙踪露营地这六大网红山水露营打卡地呀，去挨个逛个遍。剩下的武安太行山，林海连绵，溪流潺潺，瀑布飞溅。平均气温呢，比市区要低五六度，是天然的避暑康养胜地。青山叠翠，水雾缭绕，乌篷船、木栈道、山野木屋，构成了童话氛围十足的绿野秘境。好了，话不多说，咱们赶紧出发吧。第一条线路呢，是经典太行山水全景两日游。这条路线呀，行程松紧适中。第一天呢，主打峡谷溪流、湖泊游船、山野露营体验。第二天呢，去登高俯瞰太行全景，兼顾亲水休闲和登山观景。全程呢，我们不走回头路，可以说是老少皆宜，也是武安最成熟的两日深度游玩路线。第一天的行程安排呢，咱们先去石路沟风景区，然后去绿野仙踪露营地。建议大家啊，下午3点左右到达武安的石路沟风景区。走进石路沟呢，就像闯进了原生态森林童话世界。清澈的溪流沿着山谷蜿蜒流淌，两岸草木幽深繁茂，山间呢会时常萦绕着薄薄的水雾，乌篷船轻轻划过水面，岸边的红灯笼一一垂柳倒映在碧波之上，氛围感满满。我们呢可以沿着铺满青苔的亲水石阶踏水漫步，脚下是清凉的山涧溪水，耳边是林间鸟鸣，盛夏的燥热一下就被溪水和山林的凉意给驱散了。喜欢拍照的朋友呢，可以坐上乌篷船穿行在湖面上，水雾、绿林、小船组合在一起，随手就能拍出江南烟雨质感的大片儿。景区里呢还有很多的亲水浅滩，也适合带孩子去踩水游玩。等到游玩结束之后，我们就开车去绿野仙踪露营地办理入住。露营地呢藏在泾阳湖附近的林海深处，一座座木屋扮演在茂密的绿植间，既可以选择拎包入住的林间木屋，还有太空舱民宿，也可以租赁露营帐篷、天幕这些去体验山野露营。营地呢配套共享厨房、淋浴间、无边泳池、休闲躺椅等等基础设施完善。到了傍晚时分，整片山林啊会被落日晕染出橘色的轮廓，营地的灯光呢也会次第点亮，我们可以吹着山间的晚风和同行的亲友们聚餐聊天，还可以呢去参与营地举办的篝火晚会，沉浸式感受山野夜晚的静谧惬意。等到吃晚餐的时候呢，这个晚餐呀我们可以自备烧烤食材，也可以呢在营地的餐厅去品尝太行的农家菜，在绿意环绕中呢去结束第一天的行程。第二天的行程安排呢是泾阳湖风景区，然后就可以返程了。清晨呢，我们在山林鸟鸣中醒来，沿着营地周边的山间小路去散散步，吸吸新鲜的氧气，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清晨太行林海的清新空气，然后呢简单吃过农家早餐之后，就出发去泾阳湖景区。泾阳湖群山环抱，湖水碧绿，山间的老水车缓缓转动，层层叠叠的瀑布顺着山崖倾泻而下，流水声响彻山谷，就好像一场自然的音乐会。大家呢可以坐着游船穿梭在湖面，近距离地欣赏两岸的青山悬崖，之后呢就沿着山间的木栈道徒步观光，打卡湖边网红观景机位，登高俯瞰碧绿湖水缠绕着连绵青山的绝美画面。等游玩到中午呢，我们就在景区周边的农家乐吃饭。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去尝一尝

柴鸡炖山蘑，还有这个凉拌山野菜、武安敏捷这些特色的农家美食。等到下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悠闲地游览一番，之后我们再买点本地的山货特产，然后就可以结束两天一夜的太行绿野深度之旅，自驾返程了。第二条线路呢，是登高避暑摄影两日游。这条路线呀，是以东太行景区为核心，主打的呢是丹霞地貌、云端观景、高空网红打卡项目，搭配着朝阳沟瀑布秘境，全程啊风光壮阔，取景极为丰富，是夏日太行摄影采风的绝佳路线。第一天的行程呢，给大家安排的是朝阳沟风景区，晚上呢入住景区周边的民宿。我们下午到达朝阳沟之后啊，这里的山间石阶常年被溪水青苔浸润着，走上去呢温润清凉，山谷间呢野花遍地，薄雾呢会时常的萦绕在山林之间，往里走一走呢，还能看见成片的瀑布群，流水冲刷山林，把整片林海呀洗涤的是特别的清透，潺潺的水声呢消解了盛夏的燥热，非常舒服。等到傍晚呢，我们就登上观日峰去等候山间落日，暖黄色的光线铺满了层层的绿意，是摄影的最佳的拍摄时段。等到游玩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住在景区附近的山间民宿，这样啊推窗就能看见连绵的青山，到了晚上呢安静又凉爽，可以好好休整一下，为第二天的登山储备体力。第二天的行程呢，是东太行旅游景区全天深度游玩。东太行呢是属于丹霞红层地貌，群山连绵，万亩林海是一望无际。推荐大家啊坐索道上山，这样呢可以节省体力。索道会直达半山腰，之后呢我们可以沿着云端木栈道去漫步，打卡1184米高空的玻璃栈道，还有龙头崖国家地理网红红框机位。登高远眺百里太行，叠翠胜景，壮阔山河可以尽收眼底。景区里呢还配套了悬崖电梯、高空游乐项目，体力充足的朋友啊，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大环线去徒步游览，这样呢更能沉浸式的去欣赏太行丹霞和绿野林海交融的独特风光。山上呢还有休闲餐厅，简餐本地特色面食是一应俱全。游玩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车返程了，短短两天时间就能饱览溪流瀑布、高山云海和丹霞林海这些多重的夏日太行美景，非常性价比非常高。

第三条武安两日游玩线路呢，是峡谷休闲亲子研学两日游。这条路线呀，它是弱化了高强度的登山，主打的呢是平缓木栈道、溪流戏水和自然科普。这里呢是以七步沟景区为核心的，搭配了露营自然体验，兼顾趣味性和知识性。孩子们呢可以近距离地认识太行山林的动植物，在游玩中亲近自然。那第一天的行程安排呢是七步沟风景区，晚上呢我们住在绿野仙踪露营地，下午我们进入七步沟景区，沿着灵湖木栈道去慢慢走，碧绿湖面倒映着青山绿柳，层层绿意呢搭配着山间的各色野花，就好像来到了爱丽丝的秘密花园。沿途罗汉峡溪水潺潺，有多处浅滩啊可以让孩子们踩水游玩，山林植被的覆盖率呢特别高，随处啊都是天然阴凉区域。大家呢可以带着孩子观察山间绿植、飞鸟溪流，学习太行山，学习太行山地的自然知识。等到傍晚呢，我们就住在绿野仙踪的营地，体验一下林间木屋的住宿，同时呢还可以参与营地的手工、篝火这些休闲活动，去感受山野露营的乐趣。

第二天的行程呢，我们去深度漫游泾阳湖和石路沟，这样是错峰亲水游玩。清晨呢，我们避开人流高峰，先去游览泾阳湖，坐上游船观光湖光山色，之后呢再去石路沟体验乌篷船、亲水踏水这些项目，能让孩子啊沉浸式感受溪流、湖泊、山林多种自然景观。到了中午呢，品尝一下武安农家的特色美食，之后呢我们收拾好行李，再买点山货特产，就可以轻松返程了。两天的行程啊，劳逸结合，既可以避暑休闲，又能完成自然研学体验，非常有意思。

最后一条武安太行山深度游玩的两天游玩线路呢，是武安全域环线轻松两日游。这个啊，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条环线的路线呀，合理的规划了行车方向，全程呢是不绕路，串联起了东太行、七步沟、京娘湖这三大王牌景区，搭配上石路沟这种小众秘境。第一天呢，我们可以去游览东太行、朝阳沟，然后呢就住在深山的民宿。第二天呢，我们去游玩七步沟、石路沟和京娘湖。根据出行的时间呢，我们可以灵活地调整每个景点的游玩时长，这样呢，既能打卡网红高山景观，又能体验峡谷溪流、湖畔游船和山野露营这种多重玩法。一趟周末行程啊，就把武安太行的绿野精华景点全部是打卡完毕，出行的性价比非常高。最后呢，再来跟大家说说武安深山两日游的一些实用出行小贴士。第一个呢是住宿选择，刚才已经说过了啊，想要沉浸式体验绿野氛围的朋友，优先呢选择绿野仙踪露营地的木屋或者是太空舱，配套设施齐全，可以免费使用无边泳池还有共享厨房。那自驾的朋友呢，可以选择各个景区周边的农家乐民宿，这样的停车方便，人均呢是80到150块钱。夏天啊，周末的房源比较紧，建议大家呢出行前提前在线上预定。那第二个呢就是门票，东太行的成人门票是130块钱，索道、玻璃栈道可以选择线上套票更划算。七步沟景区的旺季门票是80块钱，京娘湖的门票含游船是100块钱。石路沟、朝阳沟以峡谷亲水休闲为主，门票的性价比比较高。学生、60周岁以上的老人和1米2以下的儿童都可以享受门票减免优惠。建议大家啊，一定要带好有效的证件。第三个呢，就是错峰避暑小技巧。夏天的正午11点到下午3点啊，建议大家是尽量安排在民宿或者餐厅休整。等到下午3点之后再进山游玩，这时候呢，山林的气温啊是凉爽又舒适，玩起来也开心。还有提醒大家啊，注意登山的时候一定要穿这个防滑的运动鞋，随身呢带好防晒、驱蚊这些用品，还有薄外套，因为山间的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一定要做好保暖措施。最后呢，就是美食和特产了。除了刚才说的武安拽面、农家敏捷、柴鸡炖山蘑等等，本地的核桃啊、花椒啊，还有山野菜干货，这些呢都是不错的伴手礼，各大景区周边的农家店大家都可以买到。好了，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为大家整理的武安8条绿野游玩线路啊，就全部分享完了。4条近郊免费一日休闲路线，还有4条深山山水露营两日深度路线。从城市湖景到太行林海，把我们河北武安啊藏在盛夏里的绿野仙踪完整的呈现给了大家。我们不用远赴江南，在咱们河北邯郸武安啊，就能邂逅青山碧水、林荫秘境、山野晚风，度过清凉惬意的周末时光。夏日好时光，周末游河北，欢迎大家呢来我们河北奔赴太行青绿，邂逅山野浪漫。

0: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1: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0: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知名女作家、原石家庄市作协主席程雪丽执笔，演播名家王更新深情播讲的长篇红色报告文学《寻找平山团》，欢迎收听。

0: 生命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沥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庚新讲述。

贡喜瑞听说父母给他选择的是邻村大地主韩世奇家，一打听他家的老二才12岁，比自己小7-8岁呢，心里暗暗发誓绝不做受气而死的爱。他先是大喊大叫，极力给父母讲大道理，你们就知道他家有多少房子多少地，眼下国难当头快亡国了，你们还有心思把我送去当地主的童养媳？实话说了吧，没门儿。话虽这么说，但父母哪里肯听，女孩子都20岁了，不嫁出去以后又能怎么样呢？花轿依然到了门前，贡喜瑞被打扮成新娘，被大家伙7手8脚地塞上了轿子。大家都小看了这个女先生了，她早已经不是任人摆布的爱爱了，知识和见识让她具备了过去女人所不具备的智慧，所不敢使用的勇气了。但是贡喜瑞也考虑到父母的不容易，本来没有儿子，女儿对他们来说就更为重要，她不能太伤父母的心。韩家抬了花轿一路不停赶回去，打着灯笼打着彩，欢天喜地的锣鼓与鞭炮响彻了2个村子，娶妾的紧随花轿，满脸的笑容，穿着红袄红裤盖着红盖头，抱着红包袱的新娘子就要娶回了，她就是有1000个不愿意也无可奈何了吧。轿落门前，门口的结草火已经点燃，单等新娘子轻盈一迈进入韩家，过起红红火火的好日子呢。小女婿像模像样的在轿前等候，突然轿帘掀起，新娘子自己冲出花轿，一道白光惊瞎了众人的双眼。只见贡喜瑞身穿白绸衣白裤子，脚穿白鞋，头戴白巾，一脸白粉，像传说中的白毛仙姑一般。他猛然跑出来，正把小女婿撞了个仰面朝天，被惊吓的小女婿顿然哇哇大哭起来。大家在愣神的时刻，贡喜瑞早跑到大街上不知去向了。贡喜瑞向着美丽的天贵山方向而去，当然他不是真的要去当白毛仙姑，那是神话传说，也不会出家当尼姑，也不去当后来的电影《白毛女》中的喜儿，这都不现实，更不会

会去跳崖，他还要抓紧赶路，不能等到黑夜喂了野狼。直到夜幕降临，直到南沟厉家的门被急切地敲开，一个疲惫的新娘子出现在厉家老太太眼前时，一切恍然大悟。贡喜瑞早有预谋，他是来寻找大共产党的。他和已参加平山地下组织的同学商量好了，预先在轿子里藏了白衣白裤，然后逃婚来投奔厉家的。从此地主家少了一个受气的爱爱，平山县共产党员里多了一个吉祥的名字。不久后，贡喜瑞经厉在温介绍，在一所学校当了历史老师，后来投身晋察冀的抗日工作，曾任平山县抗日政府的敌工部部长，经常打入敌人内部，和日伪统治区的地下党联络，取得大量重要情报。抗战中期，他和晋察冀军区五团政委萧峰喜结连理，一对革命夫妻演绎出许许多多生生死死的传奇。在平山县妇女斗争的历史中，除了我所熟悉的厉家女人，北野区妇救会主任刘旭江和徐达本的夫人，妇救会主任田纪之外，还有太多太多的像贡喜瑞一样参加革命的妇女。比如1939年成立的平山县城东区妇救会副主任常富兰、崔亚南，另外还有郝荣芳、赵清浦、李芳浦、崔瑞群、丽华妮等等。在打印这些美丽的名字时，除去白净温柔智慧并有诗人般气质的贡喜瑞之外，我全部能在脑海重构他们的形象，他们无一例外地消失在茫茫人海。但在那个国难当头时，他们都能顶住来自千年的封建道德洪流，不怕流言蜚语，不怕讽刺打击，甚至不怕嫁不出去，和铮铮男儿一样抗日救国，为寻求妇女解放而奋勇斗争。平山县志记载，常富兰同志年龄最大，小脚行路不便，不论白天黑夜，不管下雨刮风，钻地洞、过滹沱河，和男同志一模一样，人们尊称老大姐。常富兰曾带领妇女穿着衣服趟过带冰碴的滹沱河去敌占区背粮食，一上岸棉裤都结了冰，要赶紧不停地奔跑抖动。郝荣芳出身行医世家，不畏困苦，1943年在日寇大扫荡中光荣牺牲，年方21岁。北义阳村一个妇女同志被捕后，被敌人把乳房和后背都烧烂了，出来后还是照样拄着棍子给部队找地方住宿找饭吃，这就是平山女人。8年抗战中，农村妇女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尊重，使得她们也成为革命的力量。1934年的腊八节一大早，霜月西沉，寒风刺骨，平山县西部深山里的猫石村走出一人，这位青年叫江占春，他缩着脖子，两手抄在黑粗布破棉袄里，背着粪筐。腊七腊八出门冻傻，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家里借地主崔庆宇的债租种土地，到了年底无法偿还，哥哥外出躲债去了，叫江占春在家支应着。眼看着债主把家里的东西拿走，把仅有的一点粮食背走，嫂子和孩子们呼天嚎地，没吃没穿的，怎么过年关呢？前两年江占春和父亲哥哥担着红枣跑山西盂县，6斗红枣换1斗

小米儿，一趟下来能赚八升粮食。这样跑了一冬天，父亲累得病倒，终于挣了一瓮小米儿，哪里舍得吃一粒儿啊，小心翼翼地拿给地主租了外村的一片坡地，一家人就拼死拼活地刨山坡，一年下来半饥半饱对付着能生活。谁想这两年物价飞涨，地租也涨得无法偿还了。江占春打从18岁就去给地主扛长工，说好是一年挣12吊钱，累了一年，秋后一结算，把手巾鞋子等这些用品一折算，倒欠下地主600钱。但那家地主看江占春干活肯出力，就说给他涨工钱，留他继续干。一年辛苦，最后落个穷光蛋。江占春狠心回来了。大户人家越是荒年，越能收购土地，越来越富，贫雇农越来越穷，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日子苦的不能再苦了。猫石村的邻村有个猪毛贩子，见多识广，胆子大，冬天时分时给人们讲南方闹共产党，有猪毛红军领着穷人打仗的事儿。江占春不识字儿，一时搞不清什么猪毛，只听说红军分粮吃大户，打土豪分田地，为老百姓谋福利，心里非常渴望，寻思着什么时候共产党也上咱这儿来。前几个月割草时路过水峪村，听一个小学老师讲红军，江占春他们几个都听迷了，心里的渴望被搅动起来，可能平山也有了红军，可又到哪里去找呢？村外的大道边，他正低头捡粪，忽然看见地上有几张红绿的草纸，他拾起来发现上面有字儿。正在纳闷，刚巧村长崔庆宇走了过来，看样子像是去赶集，他拿过江占春手里带字儿的草纸看了看，猛然撕个粉碎，愤恨地说：“反了天了！”江占春隐约感到了什么，没有心思干活了，背着粪筐一气儿来到红子店，沿途又捡到2张传单，紧紧揣在怀里。他看到有不少巡警在清理墙壁和树上粘贴的纸条，他来到农民讲习所，那儿早就围了一大堆人，一个穿长袍的先生正在给大家讲报。长袍先生咬文嚼字的讲了许多仁义礼智信之类的老套话，奉劝大家不要听信谣言，不要和政府闹事儿。最后说，共产党昨天晚上撒了传单，想要闹共产，简直是找死。江占春明白了，忽然感觉到心口砰砰跳，传单在怀里也热乎乎的，他多年要找的共产党似乎近在咫尺了。江占春不知道，这个腊八日已经成为平山县地下党员们的年节，回乡的大共产党栗在温的家成为平山革命的中心，侄子栗正清把老党员余光汉、李法庄、王宇石、王昭等人领到南沟的家里，畅谈之中大家很快认识了这个成熟智慧的大共产党。栗在温也感到了平山已经积蓄了很厚实的群众基础，决定和大家一起掀起武装斗争的高潮。栗在温说，知识分子是革命的桥梁，要把革命引向深入，党必须扎根于贫苦大众之中。在农村，党的发展对象重点应该是贫苦农民和贫苦的手工业者。从此，平山的地下党组织向农民敞开了大门，县委的工作重点转向了西部广大农村。腊八撒传单就是他们的开张造势。当时余光

汉从保定购买回一台油印机，李正清、王昭等刻写印刷，王宇石等人用毛笔手写，为了不暴露笔迹，他们都用左手写，一沓沓的文字武器堆积起来。但是发送这些传单非常危险，以前有个党员张贴传单时，包浆糊用的手巾丢失，上面有他的名字，很快就被保安队抓去审问。因为他看起来还是个孩子，人也挺机灵，说自己的手巾早丢了，蒙混过关，被保人保了出来。参与腊八发传单的王宇石后来回忆说，当时他们深夜里出去分头散发，回到村里已经夜很深了。次日他的妻子问他怎么鞋给湿了，他说在大婶子家踩到脸盆里了。妻子说为什么还有泥沙，当然那是走河道沾上的，但他坚决没有给妻子说实话，直到抗战开始他才告诉妻子他是共产党员。离红子店不远的南古月党员段杰旭回忆说，腊月初六晚上，厉在温带来了一大包传单标语。他说，杰旭同志，这些传单和标语要马上发出去，压压敌人的威风，涨涨我们的志气，鼓舞群众继续抗租抗税，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办，你看沾不沾？段杰旭说，沾呀，都往哪儿撒？厉在温告诉他们，周围的十几个村子红子店公安局里也撒上，初八夜里撒完。段杰旭他们三三两两结伙，装作走亲戚开始撒传单。有几个精明胆儿大的小伙子跑到公安局院外面，掏出泥蛋蛋裹着的传单往大院里扔，还用石灰扬了站岗的一脸，趁机用熟红薯当浆糊，把标语贴在了公安局的门口。一夜之间，平山县从县城到山西交界沿途的100多里的村镇里，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拥护中国苏维埃，打倒土豪劣绅，取缔苛捐杂税，抗日救国等标语四面开花，还有欢迎济南游击队到平山，甚至还有打油诗，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要想别人拉一把还得花上200嘎，指望穷人不受罪，红军来了咱当家。红军真的打过来了，老百姓们四处传说红军是神兵，传单从天上飞到院子里，一夜来了2000人。江占春揣着传单心里着急，可又到哪儿去找共产党呢？他想到了水峪村讲红军故事的那个小学教员，因为二姐家的孩子就在那个村读书，恰好在红子店的集上遇到了二姐夫崔秋子，于是急忙向二姐夫打听，家里产不抵债，一点活路也没有了，我想找共产党，你给打听打听，要是有咱就跟着闹这个了。崔秋子听他说的真诚，想了一想，笑眯眯地说，行，我帮你打听打听，要是找着了咱就一块儿闹。江占春焦急地盼望着，等第二个集上，他又找姐夫去问到底打听着没有。崔秋子悄悄告诉他，正月里见话。好容易盼到了正月初七，二姐夫一家来拜年了，他背着人一再催问，二姐夫这次给了个准话，要江占春正月20到杜家庄南沟厉在温的家里去。崔秋子是厉在温的表哥，江占春是知道的。初七一大早，江占春兴奋地去了，10里路一眨眼就到，身材高大的二姐夫正满脸微笑地在南沟村口等他，他们径直去了厉在温家。厉在温正和余光汉在屋

0: 江占春看了看，伸手摸摸，这个从小没有娘的青年汉子，他的手从来没有接触到如此鲜艳、如此温柔的东西，他如同匍匐在母亲的胸前，浑身的热血澎湃起来。过了一会儿，厉在温也来了，要宣誓了。三个人站在党旗面前，厉在温、江占春举起紧握拳头的右手，在温念一句，占春跟着说一句。江占春激动万分，眼里噙着泪花，攥紧的拳头发出咯嘣咯嘣的响声。宣誓完毕，余光汉很庄重地说，占春同志，从今天起你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怎么样，有没有信心？江占春硬生生地说了一句话，活出这条命，跟着党闹革命，至死不回头。在回家的路上，江占春说，姐夫，去年我叫你帮我找共产党，可你就是共产党，怎么不告诉我？崔秋子在他背上拍了一巴掌说，我也是去年加入的，我和大共产党当你的入党介绍人，这不是帮助你了吗？党的纪律是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你姐姐都不知道我入党，当时能告诉你吗？说完，二人发出了会心的笑声。穷苦的孩子找到娘，江占春的脸上忍不住挂起笑容。当天晚上，他和同村的一个穷苦人去看秧歌戏，那人看出他的兴奋和激动，偷偷问他，是不是找到了？原来和他一样急切的人很多。至此，江占春把传党作为了职业，发展了本村崔巨、梁雨晴等20多人，接着走村串巷，专门找贫苦农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发展了200多名党员，在方圆百十里的村庄中几乎都有了党支部，加上穷人会的外围组织，平山西部山区都红了。到年底，平山县已经建立了70多个党支部，党员人数达到700多人，党的外围组织小学教师联合会、读书会、穷人会、武术会等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1935年，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处境困难，日寇侵吞东三省后又进逼华北，在和梅协定中要求国民党从军事和政治上完全撤出河北，日寇收买汉奸，大肆制造华北自治运动，华北局面混乱，国土沦丧，华北危机，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参加抗战。同年，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途中发表81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战，长征壮举闻名天下。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平山县深山里有一支红军长征先遣队，这支队伍后来按梁山108将的典故取名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108支队，在太行山声援北上的红军。这支队伍是从哪儿来的呢？请听下回分解。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好了，朋友们，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吧。别走开，接下来呢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

这里是晚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我们总是在寻找生活的意义，那或许意义就藏在这些被你妥善收藏的细节里。那个你愿意为他奔波的人，那个愿意为你傻笑的人，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串联起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温暖和勇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那愉快的午后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邓紫棋《超能力》。

来自维里安的《女孩》，这是他首次尝试80年代的复古电子舞曲。这首歌不仅是向那个经典的年代致敬，更是向那些年代的经典看齐。在每个女孩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男人，我想一定就是父亲了。有人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但之所以是上辈子的原因也是很让人揪心，因为女孩总有一天会找到这辈子的情人。接下来来自戴佩妮，怎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名字叫做 NOV 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蓝莲花》。忙碌的一天，在回京开车的路上，想送给同事小鹏，祝大家工作顺利。接下来，《蓝莲花》送给小鹏。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的《自娱自乐》。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孤独和迷茫的时候，那金志文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安慰的生活态度。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方式，那就是自娱自乐。接下来依然是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曲，来自萧亚轩，《表白》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一份好的感情，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安心的感觉。我知道你不会走，你也知道我会一直在。我们都不用刻意的去维护什么，但心里永远都为对方留着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啊，如果这会儿你心里也想起了谁，就趁着这个午后的勇气给他发个消息吧。可以只是一个可爱的表情包，或者简单的问一句最近怎么样，说不定电话那头的人也正在想你呢。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表达痴心的歌，唱出了对感情的执着，来自周慧敏，痴心换情深。

好了，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4: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3: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
4: 哎呀，
3: 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4: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3: 是
4: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
3: 嗯！
4: 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益生菌。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3: 没错，
4: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
3: 嗯、
4: 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3: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对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4: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3: 12种、哎、
4: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3: 嗯、
4: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3: 没错，
4: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
3: 嗯、
4: 对吧？
3: 对，
4: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3: 是
4: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嗯、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3: 嗯、
4: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3: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嗯

0: 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1: 何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0: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1: 嗯，
0: 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嗯、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1: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0: 对，
1: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0: 工厂。
1: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0: 对。
1: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0: 嗯。
1: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0: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1: 对呀。
0: 啊。
1: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2: 大家
1: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们听众朋友？
0: 来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2: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你们怎么说？
1: 你怎么做？
2: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0: 啊，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1: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0: 嗯，行。
1: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0: 是的。
1: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0: 嗯。
1: 4006371818。
0: 对，4006371818。
1: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2: 嗯。
1: 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2: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1: 有20多年了。
2: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1: 哇
2: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1: 天哪！
0: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哈、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1: 看我挺起了身，老骄傲了。
0: 是，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1: 咱为什么不？
0: 对，
1: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0: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1: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0: 能是依然的吗？
1: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0: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1: 对，
0: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1: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即食型乳酸菌，对吗？
2: 对，是的。
1: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食型乳酸菌呢？
2: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1: 哦，
2: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0: 哦，
1: 哎呦，
2: 这就体现了
1: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0: 对，
2: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1: 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2: 对，是这个意思。
0: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1: 对，
0: 它是2000亿的。
1: 对，
0: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着番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2: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1: 那你再讲讲。
2: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1: 对
2: 啊，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是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得非常的好。
1: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2: 对，是的。
1: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2: 对，
1: 是这意思吗？
2: 是这样的。
1: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0: 是。其实咱们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1: 对。
0: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远的。对。
1: 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孙子外孙女亲近，
0: 对，
1: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姥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
0: 了。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1: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0: 对，这味儿咋
1: 贵的都是
0: 下不去呢？
1: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2: 对，
1: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0: 对
1: 吧？
0: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1: 就是疼，
0: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1: 对，
0: 是吧？
1: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 咱们也说了两三天可能说才排一次，
0: 嗯，
1: 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0: 对，
1: 你看很多棒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
0: 嗯，
1: 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0: 对。

0: 对吧？
1: 尤其一使劲儿，
0: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1: 对
2: 对，
1: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0: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它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有那种年轻的状态，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1: 对，
0: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2: 对，是的。
0: 对，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有吗，星辰老师？
1: 那还真没有，对吧？
0: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
1: 扫？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0: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1: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0: 肯定呀，
1: 对吧？
0: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1: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0: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1: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0: 对呀，
1: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0: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2: 139。
0: 139是多少条？
2: 这一盒里头是20条。
1: 20条、
2: 嗯、
1: 就是每条是400亿。
2: 对，
1: 就一共一盒是8000亿。
2: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2: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0: 啊。真的
2: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0: 哎呦，
1: 99一盒。
2: 对，
0: 这面挺大了，是吧？
2: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0: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
1: 对、
0: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够多少钱多少盒啊？
2: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包邮啊
1: 啊，两盒包邮，192盒、
0: 省了去工厂的路费。不行，
1: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
0: 那听众朋友也不认识、
1: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0: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1: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
0: 太大的感觉。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儿你不给吃吗？这不合适啊。
1: 对呀，
2: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0: 对，
2: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0: 放放血，来说吧，
2: 199，然后正常是2盒，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199拿到了4盒，对，组合翻倍。
1: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0: 对，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2: 对，
0: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1: 对，
0: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对吧？
1: 对，
0: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1: 的
2: 对吧，
1: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2: 对，是的。
1: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4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0: 再来2盒，我觉得差不多了。
1: 对，真的是，这两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0: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1: 您给我加2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行吗？
2: 不行，给不了，给不了。
1: 我以为
0: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1: 对，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0: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1: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0: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咔了还是怎么着？
2: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这个洗衣液吗？益生菌的洗衣液，
0: 这个特别好用。
1: 这是我
0: 你求着，
1: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
0: 的。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先给老师试了一回，说太棒了。
1: 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0: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1: 对，
0: 而且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2: 对，
0: 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
1: 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益然生物的一种
2: 鼠李糖乳杆菌，
1: 有证书的那个，
2: 对对，
1: 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0: 而且这一大瓶是两斤啊，一升，
1: 一升，
2: 对，
1: 这个是就怎么着，
0: 这个要卖79吗？
2: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0: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2: 对，
0: 这都得找何老师，
1: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0: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2: 对
0: 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2: 这个就是说到咱们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四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洗
1: 液。您刚才不是说六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2: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
1: 难了。谁说的六盒吧？
0: 对呀、
1: 啊，那就说
0: 六盒，那就六盒再加一瓶，
1: 六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0: 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1: 没事，
0: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两盒也得加。
1: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1: 一升装大桶
0: 装
1: 啊，
0: 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2: 啊、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1: 那就是六盒，今天199，
2: 这不行，
0: 六盒199，
1: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0: 对，
1: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0: 洗衣液都加上79，
1: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0: 赶快的啊，什么组数已经过半了，
2: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0: 您说限制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1: 我们现在已经卖了，
0: 所以又不多，
1: 57组已经出去了，
2: 就是80组，
1: 80组，
2: 80组，
0: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2: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0: 没有几分钟了啊，
1: 好，
0: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河北益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1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1: 是，
0: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1: 对、
0: 啊，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1: 没错，所以说呢，
2: 100组
0: 啊，100组，
1: 现在还有10几组 啊，只有10几组了，大家
0: 太
1: 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8000亿了，
0: 关键都是咱们老朋友，
1: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0: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益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0: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2: 对
0: 吧？
2: 对，
0: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益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对，是的，
0: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1: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2: 没有，
1: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0: 那赶快打电话，
1: 是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1: 6盒啊！你想
0: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1: 对
0: 吧？对，
1: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4个月是吧？4个月。
0: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精装版对吧？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1: 对，
0: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1: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0: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
2: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水温不要太高。
0: 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0: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1: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水。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0: 别喝烫水。
1: 对，因为这都是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0: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1: 对，
0: 对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1: 其实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2: 这样也可以，
1: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0: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1: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 小时，饭后半小时之后。
2: 对，
1: 饭
2: 后半小时、
1: 嗯、
0: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嗯、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嗯、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嗯、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1: 对，就像我觉得亚亚刚才说特别好啊，就是咱们都爱打扫卫生，
0: 对，
1: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
0: 内呢，咱这肠道已经不能看了。
1: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个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0: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嗯，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嗯，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
1: 嗯，
0: 这回没有死角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1: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0: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1: 对，
0: 只能买到两盒、嗯、
1: 今
0: 天我们199，6盒，
1: 是，而且是
0: 每盒20条，
1: 对、
0: 啊、
1: 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0: 对，
1: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边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衣液，
0: 没错、嗯、一升装啊，
1: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0: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1: 对、嗯、
0: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
1: 嗯，
0: 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
1: 嗯，
0: 我觉得用到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1: 是，马上就没货了，
0: 反正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1: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0: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1: 对，
0: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1: 好，
0: 就这样，40063718
1: 400063718
0: 400063718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
1: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嗯、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哦、已经是品质保障，对，
1: 嗯，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0: 对，
1: 是吧，行，那咱
0: 不
1: 多说了，
0: 多说
1: 这么、啊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0: 好，祝福大家啊、嗯、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六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
0: 开心快乐购。
1: 大家好，我是星辰。
0: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0: 哎、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1: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0: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
1: 嗯、
0: 热线电话太火爆，
1: 是，
0: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
1: 嗯、
0: 400-637-1818。
1: 嗯，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一听咱俩声音，知道这俩吃货又给咱准备什么好吃的了。
0: 哎，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太诱人了。
1: 是，
0: 就我撕开袋的那一刻，那个味儿就往你鼻子里钻。
1: 哎，
0: 然后就忍不住得吃两口。
1: 要说这个东西，咱平时可是真的见的不少，但是啊，以我们这种资深吃货来说，好吃的还真不多。
0: 哎，真是这样，其实你知道吗、
1: 嗯？
0: 我特别爱吃这一口。
1: 嗯，
0: 但是呢，就像你说的。你众里寻他找到那个特别好吃的，那真的是撞到大运了。
1: 哎，你看这节目刚刚开始，咱的嘴就不能消停会儿吗？胖丫，你说这
0: 我今天的目标是消灭三袋
1: 啊？好吧，哎，其实你看啊，这个咱还没说是啥呢，是吧？
0: 嗯，
1: 来，大家可能等急了，别着急啊。今天这个呢，我们噔给您隆重推荐的是什么呢？
0: 虎皮鸡爪。
1: 哎。鸡爪可能大家都听过，但是就像我们说的那样、
0: 哎、太香了，
1: 好吃的真不多啊，
0: 真是，
1: 嗯，那今天这个鸡爪咱不说别的，您拿回家只要这么一开这个铝箔袋，这个里边每一只是一个单独包装，只要一开这个包装，如果您没被这个味儿把您那个哈喇子勾出来，那都算我们输啊，对不对？
0: 那您就找星辰老师了。
1: 不多说了，咱们今天为了我们更为专业的推荐，咱们还得请个专业的老师、
0: 哎、
1: 啊，
0: 请出我们的马经理。
1: 嗯，
0: 我一定得问问马经理，他怎么这么香，他怎么这么入味儿，
1: 这是怎么做出来的，
0: 他怎么这么好吃呢？
1: 是啊，
0: 哎呀，怪不得人家真的是销量特别可观。马经理您好。
5: 啊，我来了， 胖丫星辰啊，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终于又来了，太难了啊。然后两位主持人吃的特别开心，然后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喜欢我们家的虎皮鸡爪，我特别特别的荣幸啊。因为确实我们这款虎皮鸡爪在市面上，在很多的其他渠道卖都特别火。就是今天来我也就做一次回馈吧，因为也确实挺感谢我们这个平台给我们做这么一次推广，因为上个月我们正常其他的平台已经突破了整个60,000组的一个

0: 一个销量。
1: 哇，
0: 所以今天来也跟两位主持人算是老朋友，因为之前合作过一次啊。
1: 嗯，
0: 所以今天也特别感谢一下，因为确实我们家这个很好吃，我也很有信心来嘛。
1: 嗯，
0: 是不是很好吃？好吃，
2: 没错。
1: 哎呀，太好吃了，我正嚼骨头呢。
0: 嗯，
1: 可以说骨香肉烂。
2: 哎，对，我真是觉得如果家里有这个先生爱喝酒的啊，咱不用再下厨给他准备什么菜了，你直接给扔两个鸡爪子，这一瓶酒估计都没了。
1: 哎，我跟你说，就算先生不爱喝酒的也没事儿啊。
2: 嗯，
1: 这个女孩子我觉得有了这鸡爪，我们就爱啃骨头。
0: 哎，
1: 你知道吗？就爱吃着。哎，这皮儿连着点肉，连着点筋儿，带着这个骨头这么一缩了，哎呀，那叫一个香。
2: 嗯，
1: 追剧是不是要来几包？
2: 对，
1: 是吧？
2: 嗯，
1: 这个嘴巴寂寞的时候是不是要来几包？
2: 那必须的。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吃下就停不下来啊。
1: 对，
2: 咱们在这儿得偷偷的问问马经理啊，您家这个鸡爪是怎么做的呀？这么好吃？
1: 这是有秘方吗？
2: 对呀。
0: 必须有秘方啊。首先就刚刚两位主持人说的，就无论男士和女士其实都挺爱吃这种鸡爪的。为什么？你想如果今天我带来的是大鸡腿大鸡肉，大家会觉得说，哎呦，有的时候鸡肉吃起来会有点柴，但是这鸡爪就不一样了。然后筋儿连着肉，然后肉连着皮儿，皮儿在里边有骨头，你会觉得哎呦，就是嗦了起来特别特别香。
2: 是，
0: 而且小鸡爪因为是山东德州的，首先大家都知道啊，全国来讲德州的这个扒鸡特别出名，就我们这个鸡原材料就是非常好的。
1: 嗯，
0: 而且是柴鸡，就是溜达鸡啊。
2: 嗯，
0: 大家想想这溜达鸡和在就整个饲养出来就是20多天出栏的这个鸡，它口感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首先这个鸡爪的这个品质，这个原料就是非常好的。然后再来，其实很多朋友会讲说，哎呦，到底什么是虎皮鸡爪啊？跟我平常吃的那个卤鸡爪有什么区别呀？
1: 嗯，
0: 哎，我们这工艺是有不一样的啊。虎皮鸡爪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做的过程当中原料好，然后我们经过了一道油炸的工艺，先给它炸了一下。你想这个鸡皮啊，它经过油炸之后，它就有点那个，哎，虎皮的那个纹理，就是稍微有点抽抽的那个感觉，对吧？所以它就比较像那个虎皮的纹儿，所以取名叫虎皮鸡爪。然后炸完了之后，大家想想，如果是炸的，你会觉得有点腻，然后就觉得不够入味儿。所以在炸完了之后，我们又给大家通过了煮和卤这两道工艺，要加在一起16个小时。你想想，我又给你煮的特别的软烂，也就是说那个鸡爪子后面的那个脆骨，咱们都是特别特别软烂酥脆的感觉。然后再把这个所有的这些香辛料，我们加了这么多味的，然后给你放进去。所以这个鸡爪咱们吃起来啊，又香又嫩，然后又脱骨，然后又软烂。
2: 嗯，
0: 所以这个工艺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啊，我们今天整个哎，就是吃起来这个口感，无论你是就着酒吃啊，还是说平时我嘴馋想解解馋，这个都是非常不错的。
2: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是我们俩最安静的一场？
1: 因为我俩都在吃。
0: 刚刚我们在介绍的时候，但我稍微听到胖鸭在那咬那个，
2: 我也在咬，真的停不下来。
1: 我跟你说太香了，就是刚刚我打个嗝回味悠长，打嗝都是香的。
2: 哎，真的，我就觉得
1: 用的料真的是太好了，
2: 太棒了。
1: 嗯，
2: 而且马经理，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去咬它的过程当中啊，就像您说的那样，它是很筋道的一种感觉，但是它又不柴，而且呢，
0: 对，
2: 就像吃果冻的那种质感的啊，但是又比果冻的稍微有点嚼劲儿。
1: 哎，它怎么那么鲜？它怎么那么香？它怎么那么软糯？它怎么那么 Q 弹？
2: 怎么那么入味儿呢？
1: 哎呀，真的是。
2: 所以我俩今天都很安静，你们发现了吗？
1: 我跟你说哈，这个，我们吃，比如说你吃一碗朴素的面条，
2: 嗯，
1: 你上面来这么两个虎皮鸡爪，
2: 哎呦，
1: 我跟你说，
2: 真的就是
1: 那
2: 面条都是宫廷面条了。
1: 还有很多朋友现在喜欢吃酸辣粉的，喜欢吃螺蛳粉的，对吧？
2: 嗯，
1: 喜欢吃各种泡面呢，我们来上这么两个，哎呀，还有啊，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出门咱们坐车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嘴里嚼不着啥。
2: 哎，而且有时候每次以前坐那个绿皮火车，对面有个大哥在那啃鸡爪喝酒，
1: 你
2: 就
1: 觉
2: 得
1: 特
2: 香。
1: 对，真的，那就是我们的记忆。
2: 对，
1: 还有其实这个，尤其大家晚上啊，千万别刷那些好吃的呀，是吧？做菜的呀，关键是刷完之后你耐不住嘴巴的寂寞，特别饿，特别馋。
2: 这时候有个鸡爪就完美了。
1: 哎，这个时候把一个虎皮鸡爪放到您的嘴里，细细的品味咀嚼。
2: 对，
1: 哎呀，那叫一个满足。
2: 你有没有发现他这个吃这个鸡爪，他既占咱们的时间，他嘴在这捣鼓着，
1: 对，
2: 把那个小小的骨头给咱们弄出来。哎，说到小骨头，他这小骨头都软酥软，
1: 我反正
2: 脱骨的啊。
1: 哎，我跟你说，这大骨棒我也嚼了。
2: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这小骨头你嚼一嚼就能咽。
1: 对，
2: 但如果你想享受那个过程，就把你那个唇齿，哎，灵活的运用起来。 把这个小骨头给咱挑出来就行了
1: 就可以了。这骨头反正是也非常入味的、嗯、
2: 对。哎，咱干点正事吧，旁边咱俩别吃了，咱得
1: 大家都吃坏了，
2: 替大家咱得问问价、啊、
1: 大家说我们需要囤货、嗯、
2: 对
1: 不能光听你们吃，我们也得吃到嘴里、
0: 哎、这个真的是应该囤。因为你看啊，像女孩子如果说我像我晚上要是饿了、
2: 嗯、
0: 我要吃一碗面条吃碗大米饭那特别长肉，
1: 对，
0: 这种鸡爪就不一样了，它首先还解馋，然后它还不会发胖、
2: 嗯、
0: 然后关键是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像吃这种鸡爪啊猪蹄啊对咱们皮肤是比较好的、
2: 嗯、
0: 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趁这个机会可以囤点货。我今天有备而来、啊、
2: 那得看看我们价格怎么样了呀。
1: 那您得给我们囤货的理由啊。
2: 是，
1: 我想问问您，因为咱这今天一大包这个虎皮鸡爪，咱是里边六个独立包装对吧，六个鸡爪、
0: 嗯、
1: 然后呢一共是200克，这我要在外边买多少钱一袋呢？
0: 正常来讲我先说一下啊，就是每一包是不低于200克的，这个品质和克重我们是能保证的、
1: 嗯、
0: 然后正常在市面上我们上个月突破了6万组的销量啊，每一包我们单独的包装的成袋的销售是49块钱啊。
2: 哎呦真不便宜、
0: 哎、价格可以，
1: 人家做得好、
0: 啊、
1: 人家是柴鸡、嗯、溜达鸡。
2: 哎，对，其实说到这个柴鸡啊，它这个如果你想吃那个特大个的那个，就得买那个肉鸡爪。但是咱这个柴鸡爪，说实在，比那肉鸡爪它更入味儿，而且
1: 我跟你说，这太
2: 口感更好。
1: 对、哦，这个会吃的、吃尖货的都选这个。
2: 对，
1: 嗯，
2: 行吧。
0: 你要想吃肉，你直接买鸡腿儿吧，对吧？
2: 您真是个实诚人，我觉得。马经理，这样咱不说别的话了，这怎么？
1: 那今天多少钱？
2: 多
1: 少袋啊？
2: 对，
1: 咱们生活大杂购的朋友
2: 不能给我们49，好吃归好吃，但这价也有点高 啊。说实在的，
0: 啊，我跟两位主持人合作过，我知道我今天要不带着诚意来，你俩不会轻易的放过我。
1: 是的，
0: 正常是49块钱，咱们算一下就是小50块钱嘛。
2: 嗯。
0: 然后4包的话就是200块钱，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咱们就定一下，就是199块钱。那199块钱，正常来讲，咱们在专柜去买，咱们就是4包。
1: 嗯。
0: 那我今天来肯定不能是4包，但我就觉得我加个1-2包，可能显得我诚意不太足，因为毕竟我们上个月销量突破6万组了嘛。那这样，今天我们直播现场就直接给大家翻个倍，199块钱，4包基础之上，我变成8包，再加4包，好不好？
2: 哎，我就特喜欢马经理这种敞亮人。
1: 马经理，你一定要常来。
0: 敞亮人。
2: 对，其实真的很敞亮。你看，咱不用说，人马经理自己就做出了这么大的这个，
1: 真是
2: 这个利润、啊，
1: 直接就翻倍，
2: 对，
1: 这太合适了。
2: 这个力度很大。那
1: 外边200块钱买4包，今天199，在咱生活大咖购直接把8包带走，是吧？
2: 行是行，但是我觉得能再多点会更好。
1: 电话先打起来，400-637-1818。
2: 对，先打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哎，您订上2组，这美味自然送到家啊。
2: 嗯。
1: 当然，这马经理特别给力哈。
2: 嗯。
1: 我俩都没说话，还没发挥呢，你看直接给我们翻倍了。好
2: 像搞得我以为一报电话你就不准备发挥了呢。
1: 好像整的不让我张口似的，那怎么可能呢？这么好吃的鸡爪，
2: 原来
1: 你这是8包足足不够啊。
2: 缓兵之计是吧？对。
0: 给我们甜枣是吗？
1: 马经理，我也不多要，再加一包。
0: 哎呀，我都翻倍了。
1: 我不想听哎呀，我想听好的。
2: 这个你这
0: 你就要一包啊？
1: 啊，对，我就要一包，再加一包，
0: 啊、
1: 对，就是199变成9包。
0: 啊，
2: 怎么地？我听着马经理好像有点失望啊，你就要一包啊？
1: 那你赶快的呀！
0: 不是我，
1: 你别让人家失望
2: 了。你看。胖丫你要的少了，
0: 一包行，
1: 完了我草率了，
2: 这一包不行，
1: 那星辰你再加一包呗。
2: 怎么我这旁边还坐这个人呢？你俩谈妥了，我这还得要一包。我不是给我自己要的啊，因为你看，马姐，你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吧？我觉得吧，哎呀，你看我这给你什么？哎，你先，咱俩先说啊。你说那个听众朋友光听咱这说了是吧？他也没有吃什么样。如果呢，你再给我们加一包，这不是我给自己要的，我给咱听众要的。你把这包呢给咱们听众吃，他们拿过去先尝尝，先吃。你觉得这包能给不？
1: 那必须能给啊。这么好的东西，上个月卖了6万组，那让听众尝一包咋的了呢？
0: 那胖丫要那包第9包，咱就直接试吃呗。
2: 不是
0: 九包，
2: 你人家都不讲究十全十美嘛，
1: 对
2: 是吧？行不行？
0: 这一说十全十美，我就。哎，我怎么回绝呀？
2: 对呀，
1: 你看，你看，您就是个敞亮的人，谁都希望十全十美，
2: 啊、
1: 对吧？好事诚实。
2: 对，而且我就觉得吧，咱家东西这么好吃，你怎么得向人尝尝嘛，是吧？万一我们一吃，哎，挺开心的，哎，就给你多传传你的美名呢，是吧？
1: 对呀，
2: 嗯，
1: 这七大姑八大姨都给您介绍来了。
2: 对，
1: 天天都吃您家鸡爪。
0: 我说不过两位主持人，那就是199，那就是我确定一下啊，我跟你俩确定一下，就是就完了，199到10包，开放一包就没了，是不是？没有后续了吧？就再加我不
1: 行
0: 了啊，我
1: 没有后续了，
0: 不见了。
2: 你敞亮，我们也敞亮。
1: 后续就是。

0: 就别限量了。
1: 对，就让大家敞开订吧。
2: 不，限量这事儿我必须跟主持人说一下，因为就今天这一次，我们是199块钱10包，因为大家也知道，199正常在专柜里边咱就买4包。
0: 是。
2: 今天我不仅翻了个倍，我额外加2包，然后其中这一包还能试吃，就是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就像星辰说的，你去尝，你要觉得不好吃，以你个人为标准，你觉得不好吃，别人觉得都好吃，那也不行，你想退，那我们就给你退，这个都没问题。但是两位主持人体谅一下，因为你看我们上个月6万组，这个月可能销量更多，我们确实没有那么多的组数。我今天如果是10包199的话，我只能是100组，行不行？你看，就100组，多一组，但我申请不来，
0: 反正是有点少。
2: 我真别为难我，这个我真我行就行，不行我也说实话。
0: 我首先跟你说，今天的这个品质，吃了这一包，我相信他就只能是后悔订少了，
1: 对
0: 对吧？
1: 这样，
0: 所以大家现在开始，如果订个2组3组的话，你这100组的话没啥可抢的。
1: 对，我们也不为难您了，马经理，我觉得。您这敞亮人，对，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先把这100组让大家抢起来吧，行吧？
0: 好嘞，来，听众朋友们听好电话啊，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现在我都是带着虎皮鸡爪的香味在给你拨电话，
1: 我的手上全都是虎皮鸡爪的香味。
0: 我现在开始缩手指头了。
1: 行了，赶快记好电话，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我真的觉得语言是苍白的，无法形容它的美味，真的是。唇齿留香，
1: 哎，
0: 回味悠长。
1: 你说柴鸡本身这个鸡爪就比那个肉鸡的要筋道要好，
0: 对。
1: 然后人家又经过18种这种香味料秘制配方，又炸又煮又给你卤的，
0: 都10多道的工序。
1: 对，你说这个口味真的，我觉得啊，而且咱们现在很方便在哪儿？它每一只鸡爪都是单独的，
0: 都是独立包装。
2: 对，
1: 这个很方便。哪怕说咱出去，咱拎上小几包也行，是不是？这样很方便吃的啊。
0: 我跟你说啊，我们前两天一家的人爬山，你知道我们带上山的是什么吗？就只有这种独立包装的，因为你又不能负重太多。
1: 对，
0: 你说咱有了鸡爪，带上几个鸡爪，累的时候饿的时候来一个，又能充饥又解馋，然后又有能量的补充。
1: 对，
0: 哎，作为女生来说，满满的胶原蛋白，还皮肤美美的。
1: 哎，我觉得女生都不会拒绝这个美丽啊。
0: 对，
1: 而且尤其是现在，天干了嘛，脸上这个纹纹路路什么的，就得需要点这个胶原蛋白。
0: 是。
1: 咱们赶快吃起来吧，因为我觉得你不想
0: 赶快吃起来，你得先定了才能吃得到、
1: 你不想，别人也会抢，对吧？100组，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0: 而且关键是呢，还有这10包，其中一包是让您开放免费试吃的。
1: 对呀、
0: 这么一算账，咱没什么。好犹豫的，
1: 是
0: 也没什么损失，对不对？咱花199把这10包订回去，咱先拆开来，咱先尝一尝。
1: 对，
0: 我倒要看看像不像星辰说的那么香，像不像胖丫说的那么入味。
1: 我倒要看看你吃了一个，要不要还再吃第二个？
0: 我跟你说，我俩这一包，今天我收了的目标是3大包。
1: 对。
0: 这6个不够我俩塞牙缝的。
1: 真的，我觉得你们买回去就知道啊，它有多好吃了。咱也不多说了，不信您就先尝尝，行不行？反正机会给您了、
0: 电话就在您的手边，赶快来拨通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那不行，我还得开一个。
1: 哎，我觉得这个，你看这种单独包装，它方便就方便在这儿了，你随开随吃。它不像那个大袋整袋的那个，你开完之后放不住，是不是？你这随时吃都行，而且今天咱是10大包啊，每包是200克。您想想，这些拿回家，如果咱平时喜欢喝点小酒的男士啊，平时也不用再劳烦这个爱人去给你炸份花生米啊，下个小菜的，咱自己打开一包，我估计那一瓶酒就下去了啊，真的很好吃。下酒什么的，男士来说完全没问题了。
0: 而且我就是一个资深吃货，特别爱囤零食。囤的这个零食里边必有鸡爪，但是。买了很多的品牌，真的都不如我今天手上的这个鸡爪香啊。
1: 其实说实在的，当时我们也是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他家。
0: 对
1: 啊，这个品牌的这个鸡爪真的，我们开袋的那一刻起就被他征服了，
0: 太香了。
2: 从
0: 开袋一直到最后缩了骨头。
1: 是。
0: 所以你看他上个月销售6万组不是空话。
1: 对。
0: 哦，看着星辰老师的眼神了，
1: 对，
0: 询问的。再吃一个。
1: 好。真的，这个里边，哎，马经理，我觉得咱们家这个鸡爪现在真的是非常好吃。你能不能给我们透露透露这个秘方是怎么？我想回家自己做一做。
0: 我跟你说，你别想这回没事儿了，你做不出来。
2: 但确实啊，我们这个工艺就是特别繁复。说实话，我就这秘方告诉星辰了，星辰回家里边自己也做不成我们这个口味儿，
1: 是吧？
2: 你想想，首先从挑选这个鸡爪，我们这个山东德州的这个柴鸡，您不一定能买得到。对吧？然后我们专业的这个工 厂，其实如果大家之后有机会到我们这个工厂里边去参观，我们非常欢迎啊。然后我也可以接待一下我们很多的一些观众啊。然后其实大家会发现说，整个的这个工厂的作业流程是非常非常严格的。然后进去之后，大家需要消毒啊，然后包括所有的这些机器，就走到我们工厂里边，满满的这个卤鸡爪的这个香味特别香。然后这个鸡爪给大家处理的非常非常干净。然后处理完之后，我们先经过这个油炸，因为虎皮嘛，它肯定是这个皮和骨头之间给它炸的就更松软一点，有这个虎皮的这个口感和质感。然后我们再煮，我们再卤这18种的香辛料，给你煮16个小时。你想，咱要在家里边自己做，那谁给你看火看？
1: 对，真的是这样，
2: 基本上不太可能，对吧？所以我们在密封的包装，然后在最后整个巴氏的一个杀菌，所以拿到家里边，咱们就是真的是放心吃，又省事儿又省心又好吃啊！
1: 哎，最重要是什么？它还是全都是单独包装，这点我特喜欢啊！咱就吃不完，咱也不怕担心坏了。你想这单打开这一小只，咱吃完就特别方便，是吧？随身带着也很方便。
0: 而且呢，关键是人家的大厂子做出来的干净卫生，独立包装，你吃到的每一口都是鲜，都是香。
1: 对。
0: 这在家里边咱常备点健康的零食。
1: 今天咱们是199整整10包带回家。
0: 10包，
1: 而且
0: 每包里边有6只鸡爪。
1: 您还能拿回家先开一包吃啊，
0: 对，
1: 先开一大包，不是一小包啊。先把一大包打开先吃。
2: 一大包里边，咱就说这200克、啊，200克，我们都先请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觉得好吃的留下来。如果你说，哎呦，所有人都觉得好吃，但我就不喜欢这个味儿，怎么办？我们也给大家做到退款退货，这个我都能保证。
1: 你看，
2: 但是前提我还是说，就100组啊，就100组，
0: 现在没那么多了，
1: 马上就没了，马上就没了。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那我们也特别感谢马经理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力度啊，那咱们有机会再合作啊。好，拜拜。
0: 好，拜拜。我继续啃起来了。
1: 那您赶快加油吧啊，好吃的鸡爪等着您呢。
3: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来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6: 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上到预备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1: 嗯，
6: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有的时候说

0: 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山道玉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1: 哎，
0: 这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1: 没错，
0: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1: 好，
0: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对对对，然后呢，山道玉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0: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1: 必须的。
0: 山道玉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1: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0: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山道玉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1: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0: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1: 这个没有
0: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1: 对，这个就是那种
0: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1: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山道玉味儿家，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玉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 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善道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0: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啊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 3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0: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酥。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1: 就不愿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1: 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了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9元一罐。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15罐整是啥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 69，天哪，算你算没算一罐核桃都。

0: 罐带回家，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预备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预备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0: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
1: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预备，一呢是跟善道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

0: 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鱼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鱼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5块5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1: 首先，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碱，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有人说蔡琴是一个从没年轻过的歌手，她一路唱着老歌，演绎着她独具特色的沧桑风情，直到1995年，那个带给她最深伤痛的人走了，当年惊动娱乐界的旧事再次被人热议，许多人才意识到，在这个女人低沉的嗓音背后，有过一个怎样痛彻心扉的爱情故事。带给蔡琴伤痛的男人是她的前夫杨德昌，台湾知名导演。1984年，蔡琴在拍电影《青梅竹马》时结识了杨德昌，一个美貌聪慧，一个才华横溢，爱情在水银灯的照射下悄然绽放。10年后，这段柏拉图式的婚姻以杨德昌的出轨而告终。紧接着，父亲车祸去世，自己被诊断出乳腺癌，蔡琴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那么，蔡琴和杨德昌之间到底经历了些什么？这段婚姻为什么被杨德昌评价为一片空白？外貌不出众的蔡琴又是凭借什么纵横？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蔡琴那无法被遗忘的时光。
4: 回想过去，
6: 2000年的一天，一个中年女人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家里，她听着音乐，喝着红酒，写着遗书。这个女人名叫蔡琴，3天前她被告知在她的胸前查出有不明肿块，疑似乳腺癌。这一年

0: 她43岁，没有丈夫，没有儿子，依然单身。蔡琴的遗书写了有整整10页，从音响到所佩戴的耳环，她都做了非常仔细的安排。这个看似了无牵挂的女人，在她人生的最后时刻，还有3个非常强烈的愿望。蔡琴，一个在乐坛里摸爬滚打了30年的歌手，在写遗嘱的时候，脑中第一个愿望竟然还是出唱片。
1: 蔡琴，一个活跃在华语歌坛里的不老传说，一个永不衰败的乐坛常青树，一个台湾娱乐界最具代表性的天后级大姐大。从出道至今，出唱片50多张，她的声音厚重沧桑，富有质感，被人冠以丝绒歌后称号。
0: 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就这么一个相貌平平的女人，是怎么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里生存下来的？蔡琴又是怎么走上这条让她死都不能忘的演艺之路的？
1: 蔡琴其实是学美术出身，在蔡琴大学2年级的时候，一抹不同的颜色出现在她的视野里。20世纪70、80年代，随着台湾地区外交上的变动，一股新浪潮蔓延进了校园。台湾校园民歌大多是学子们自行创作的歌曲，他们推崇我手写我心，我口唱我歌。
0: 那是个浪漫的年代，那是台湾的学生人人都会创作，人人手里都有一把吉他。那个时候蔡琴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吉他，但家境普通的她哪有那么多的钱呢？和现在很多小姑娘一样，蔡琴选择了参加歌唱比赛。那时候的蔡琴还很自卑，她还没有做歌手的想法，参加比赛仅仅是因为获胜者可以得到一把吉他。在银色的月光下是当年蔡琴的参赛曲目，当然当年她可唱不成这个样子。这首青海塔塔尔族的民歌曲调温婉低沉，那个时候蔡琴还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歌唱训练，也没有实际的表演经验。她比赛的时候舍长取短，明明是女中音，却采用了普通小姑娘的调子，结果开口唱第一句就唱不上去了，她愣是连初赛都没过。
1: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有只靠声音就能吸引观众的中国好声音，戴着眼镜打扮老土的蔡琴参加歌唱比赛，却因为长相拉低了分数。蔡琴第二次比赛只得了第4名，但她依然很乐观，觉得自己不是长得太丑，只是唱得太好。
0: 但是各种比赛的冠军才是众人关注的焦点，这个第4名并没有让蔡琴成为歌坛的明星，直到一个人出现在蔡琴的生命里。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大学校园里，有一个人人皆知的音乐人梁鸿志。恰似你的温柔是梁鸿志自娱自乐创作的，他在餐厅里自弹自唱，结果成为当时台湾大学生心中的世纪校歌。恰似你的温柔引起了海山唱片公司的注意，唱片公司委托梁鸿志亲自挑选歌手来录制。试唱活动开始了，虽然没做什么宣传，可是来参加试唱的歌手还挺多，一个接一个的歌手走马灯似的上上下下，可是没有一个人得到梁鸿志的认可。梁鸿志是个急性子，他试听了几个就坐不住了，他觉得与其勉强凑合，还不如就此作罢。梁鸿志觉得这首歌录不成不发不就是了吗？ 这个时候土地土气的蔡琴上场了，他完全不知道这首歌的作者此时正找了个借口打算从后门偷偷溜走。蔡琴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音调降了降，降到适合他嗓音的音域，这首歌也从甜美的小清新范变成了深沉的娓娓道来。
2: 某年某月里某一天，
1: 一夜之间恰似你的温柔在台北唱响，的士上、商场里、咖啡馆里，处处都可以听见蔡琴那独特的女中音。这首歌不但是蔡琴的成名曲，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印记。

0: 大眼镜，大嘴，不出众的外貌，没有一样符合当艺人的条件。但蔡琴就是凭着她的嗓音，在歌坛迅速窜红。当她的人越来越火的时候，她的歌却越唱越老。
1: 蔡琴，她重新翻唱了李香兰的《夜来香》。
2: 把南风吹来清凉，把夜莺歌声起床。
1: 吴莺莺的《明月千里寄相思》，我有一段情。
2: 说给谁来听？
1: 崔萍的《南屏晚钟》，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等等。
2: 他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
1: 蔡琴唱歌是有本事的，那些不知道被别人翻唱了多少遍的老歌，在蔡琴的演绎下，往往能让人耳

蔡琴的歌特别适合一个人静静地听，尤其是在夜里。用一句《绿岛小夜曲》的歌词来形容，就是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了你的窗帘，让我的钟情随那流水不断地向你倾诉。蔡琴在出这张蔡琴老歌专辑时也只不过才27岁。据蔡琴回忆，有一次她去乡下慰问演出，有一个老婆婆特别激动地抓着她的手跟她说，你一个小丫头怎么会唱这么多的老歌，你怎么能理解那么沧桑的歌词呢？

0: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他写遗书时的第二个愿望说起。蔡琴希望能和他的父亲一起环游世界。
1: 蔡琴1957年出生于台湾一个普通家庭。蔡琴的父亲是一艘远洋轮船的船长，是他最崇拜的人。
0: 蔡琴的父亲多才多艺，口才好，歌唱得动听，他还会讲故事、写文章，喜欢交朋友，是一个热情、乐观、幽默的人。女儿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蔡琴从小就喜欢缠着父亲讲出海的故事，让父亲讲外面的世界。
1: 因为父亲常常一走就是一年半载，最长的一次，蔡琴父亲走的时候，蔡琴刚上高一，等他回来的时候，蔡琴已经高三了。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蔡琴也不例外。蔡琴的音乐启蒙来自于父母，每当父亲在家的时候，他总是不停地听黑胶唱片，一张接一张地听。蔡琴的母亲都喜欢听一些伤感的老歌。

因为生活的关系，爸爸是船长，他必须出去工作，我们全家都好想念他，但是得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的时候，家里亮着一盏小灯，小唱机重复地播着

0: 我听到我们家的客厅在三更半夜的时候放着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妈妈在想我的爸爸。妈妈永远在我的心目中就是那个深情美丽的女子。我小时候听这些歌其实太小了，但是我心疼我的妈妈，所以我学了好多好多这些妈妈爸爸听的歌来唱给他们听。
1: 据说就是这么左三年右三年的模仿父亲唱歌，蔡琴的声音才会变得这么的低沉，这让蔡妈妈一直很揪心。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声音本来应该是高亢清亮，可是蔡琴的声音却像个老太婆一样又低又哑。妈妈对蔡琴的成长更加担心，因为蔡琴本来就长得不太好看，一头短发像个小男生，脸上还有一颗痣，连蔡琴自己都觉得这辈子是不是就完蛋了呢？都说女大十八变，女孩嘛一般等长开了就会好一些，可没想到十八岁的蔡琴乃至她成名后好几年都没有什么改变。从这几份简报上来看，除了年纪，蔡琴可以说完全没有变化，厚厚的镜片，厚厚的嘴，还带着点土气。就在连蔡琴自己都以为丑小鸭这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时候，1985年，蔡琴突然摘下了眼镜，烫起了头发，不少杂志纷纷夸蔡琴变得好女人呐。那么让丑小鸭变成天鹅的秘诀是什么呢？恋爱。一次意外的邀请，一部电影的拍摄，一双冷静又充满深情的眼睛，成就了一段浪漫的爱情。在蔡琴28岁的时候，她遇到了让她一生难忘的男人。
2: 1984年，正全身心投入到歌唱事业的蔡琴意外地接到了导演杨伯昌的电影邀请。无论是拍戏的过程还是中场休息，杨伯昌都给予了蔡琴像哥哥一样的照顾。在这部电影的选曲上，蔡琴给了杨伯昌很多的建议。电影和音乐使两个人有了聊不完的话题。
1: 在拍摄完青梅竹马之后，蔡琴爱上了比自己大10岁的杨德昌。
3: 一个是当红歌手，一个是电影导演，蔡琴和杨德昌这对才子佳人的组合为什么会遭到众人的反对呢？遭遇背叛，父亲去世，中年患病，蔡琴又该怎样走

0: 出人生的低谷呢？
1: 男导演和女演员的爱情故事有很多，失败的案例更是数不胜数。更何况杨德昌的私生活一直传出各种各样的绯闻，还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很多朋友都劝蔡琴说杨德昌是个不切实际、只活在幻想世界里的男人，但蔡琴就是认定了杨德昌，因为蔡妈妈曾经告诉过她，一定得找个说话有趣的男人，因为几十年的婚姻要说好多好多的话，要嫁就嫁个他爸爸那样的人。蔡琴觉得杨德昌就是那个会说话、能够让她开心又很有才华的男人。当蔡琴把结婚的决定告诉了那个永远都支持她的父亲时，蔡琴的爸爸只问了她一句话：那他拿什么来养你呢？
2: 杨德昌虽然在后来被称作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台湾大师之一，但在1985年，杨德昌只是一个拍过3部文艺片的小导演。在当时的台湾，无论是名气还是收入上看，两人确实有着太大的差距。
1: 1985年，蔡琴不顾父亲的反对，嫁给了杨德昌。杨德昌并不是一个空有想法的文艺青年，他是个实干家。他让蔡琴成了台湾歌坛第一个不但让人听见还能让人看到的歌手。1986年，由杨德昌、侯孝贤、陈国富策划并拍摄了蔡琴的第一盒个人音乐录影带《成人游戏》。音乐录影带也就是现在大家司空见惯的 MTV， 现在大家看多了觉得不奇怪，但在当时的台湾却是从来都没有过的。在这之前，音乐录影带在欧洲、美国都已经很普遍了，但是因为制作经费比较高，台湾乃至整个中国都还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成人游戏的发行在当时的台湾引起了一番不小的轰动，这盒录影带可以说对后来的台湾流行乐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不得不承认，蔡琴看才子看得很准，但挑老公的眼光确实有失水准。1995年，这段郎才女貌的婚姻以杨德昌的出轨告终。
2: 婚变后的蔡琴一度郁郁寡欢，无心面试，即使自己钟爱的演唱事业也弃之一旁，曾主持的电台节目也因无法强颜欢笑而无以为继。对她而言，爱情成了玻璃窗，一旦穿越只会割得遍体鳞伤。
1: 那一年有4个月的时间，蔡琴陷入到精神崩溃的境地。40岁的离婚女人，没有了青春年华，没有了可以携手一生的丈夫，日子说有多难就有多难。
2: 几乎同一时间，蔡琴的父亲车祸去世，这个真正爱了她一辈子的男人永远地离开了。蔡琴发现自己忽略了父亲太久，在父亲葬礼那天，当他第一次听到把悲伤留给自己时，忍不住泪流满面。

0: 词中那句，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承担你的忧愁，勾起了他对父亲一份歉疚之情。一首原本是表达男女之情的情歌，从此变成了蔡琴献给父亲的歌。在短暂的迷路后，蔡琴找到了重新出发的起点。
1: 知道吗？去年的三月，我开了一刀在我的胸口，太多的悲伤压在里面，我的胸部长了一个肿瘤，开了一刀，还好医生告诉我这个肿瘤是良性的，不是 cancer。 过了一关。好啦，所以你看看我，你们要有信心的啊，做我的歌迷更要有信心，该离的婚离了， right？ 该开的刀开了，该减的肥减了，我当然也有不懂事的地方，我有很多事都不会，这都是一路上慢慢学过来的。还好，我爱唱歌，还好妈妈，还好老天爷生给我一个嗓子，还好呢，我长得不是很漂亮，这样你们就会专心听我唱歌。没关系，在这种越看越好看的容貌之下，我还是唱红了很多很多好听的歌。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电影中有一段评价，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三年是唱给母亲的，把悲伤留给自己是唱给父亲的，恰似你的温柔是唱给伯乐的，点亮霓虹灯是唱给前夫的，他所爱的人都活在他的歌声中。回忆蔡琴的这些往事，我们发现那个敲打他窗棂的人正是他自己。推开上帝留下的这扇窗，蔡琴看到了那个用音乐感动世人的自己。一个女人不曾美貌，也不再年轻，但是她的一举一动总是能让人忘记她的年龄，只记住她的歌声。

0: 蔡琴，她是台湾天后级的大姐大，杨德昌，他是台湾最有影响力的电影大师，一段才子佳人的婚姻却突然爆出了怎样惊人的内幕。蔡琴用尽全力维持一段柏拉图式的婚姻，换来的却是丈夫的出轨背叛。体会过酸甜苦辣，品尝过人生百味，蔡琴又该怎样走出低谷，找回幸福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蔡琴那无法被遗忘的时光。
1: 在撩动琴弦，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爸爸早上好。
10: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9: 好舒服呀。
10: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9: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0: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2: 开心茶馆，
1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2: 正格的、各位看看我，
13: 你
12: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13: 看什么呀？
12: 体格怎么样？
13: 太瘦了。
12: 什么玩意？
13: 瘦
12: 瘦
13: 啊！
12: 别看哥们瘦，浑身是肌肉。
13: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12: 看不出来
13: 啊。
12: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13: 哦，
12: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13: 长哪儿？
12: 长骨头里。
13: 长骨头里。
12: 对，
13: 哎呦，你是螃蟹呀。
12: 谁是螃蟹？
13: 螃蟹就长骨头里。
12: 不是得长得
13: 哪儿有
12: 嵌的骨头上，
13: 哪儿有肌肉。
12: 这人不服，就这胳膊
13: 啊，
12: 看见了吗？
13: 看见了，
12: 盯住了。
13: 看着呢。
12: 我问你
13: 说，
12: 怕不怕？嗯，
13: 你自个儿怕吗？
12: 我都怕。
13: 你怕什么呀？
12: 我怕他折了。
13: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12: 折了不可能啊。
13: 小胳膊小腿，
12: 咱这胳膊
13: 啊，
12: 杠子似的。
13: 哎呦，
12: 腿墩子似的。
13: 瞧瞧
12: 腰，
13: 呵，
12: 柱子似的
13: 啊。
12: 脑袋
13: 傻子似的。
12: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13: 哪有功夫啊？
12: 从小练武术的。
13: 打小就练。
12: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13: 是吗？
12: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13: 真的？
12: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四九成烂颤。
13: 哪年呢？
12: 地震那年。
13: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12: 这都不叫事儿，
13: 是啊，
12: 前两天
13: 啊，
12: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13: 哎呦，
12: 打了俩钟头
13: 啊，
12: 愣没倒下，
13: 真功夫，
12: 捆树上打的。
13: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12: 在这儿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13: 那怪什么用啊？
12: 有功夫。

0: 父盯着呢。
1: 哦，
0: 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1: 他有轻功，
0: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1: 啊，
0: 这么高的二楼，
1: 这么高，
0: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1: 哎呦，
0: 三楼怎么样？
1: 高啊！
0: 一垫脚，噌就上去。
1: 这都上去？
0: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
1: 哎呀，
0: 一垫脚，噌就上
1: 去。这怎么上去的？
0: 坐电梯？
1: 那是
0: 太轻松。
1: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0: 这都不算什么
1: 啊！
0: 江湖上有外号，
1: 外号叫
0: 草上飞。
1: 草上飞，
0: 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0: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1: 哦，
0: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1: 嗯，
0: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1: 他，他爸爸是贼。
0: 什么叫贼呀？
1: 怎么还捅锁去？
0: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1: 啊，
0: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1: 还是个热心人。
0: 哎，
1: 啊，
0: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1: 是啊，
0: 先练内功，
1: 内功
0: 也就是气功
1: 啊，
0: 气功知道吗？
1: 知道，
0: 丹田气，口吞铁球，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1: 哦，这是个弹簧球，
0: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1: 哎呦，
0: 俩，先搁手里揉，
1: 揉，
0: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1: 咽了，
0: 不是咽到胃里，
1: 那在哪儿呢？
0: 这个位置，
1: 这个位置叫
0: 丹田气拖着，
1: 哦，拖着，
0: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
1: 哎呀，
0: 甩头一子定乾坤，
1: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天，
0: 吐出来，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啊，
0: 功夫，
1: 哎呀，
0: 口吞宝剑，
1: 这怎么回事？
0: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1: 嗯，
0: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1: 有了，
0: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1: 弯腰，哎呦，
0: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1: 为什么呀？
0: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1: 嚯，
0: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哎呀。
0: 口吞宝剑，
1: 还有什么呀？
0: 鼻子眼儿喝牛奶，
1: 这听着都新鲜的很。
0: 早餐牛奶拿过来
1: 啊，早
0: 一整袋儿
1: 啊，
0: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1: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0: 这奶吸进去
1: 啊，
0: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1: 火，
0: 一叫丹田气，
1: 哎。
0: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
1: 火，
0: 这边也行，三，
1: 我滋得够远的，还
0: 一块儿，
1: 我都分叉了啊，哦！
0: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1: 还什么呀？
0: 油锤灌顶，
1: 这又怎么回事啊？
0: 早晨起来
1: 啊，
0: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1: 痒痒，
0: 难受啊！
1: 啊，
0: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1: 搁这儿。
0: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1: 干嘛呀？
0: 照我这脑袋，
1: 啊，
0: 大。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
1: 这是亲爹吗？
0: 这是功夫，
1: 有这功夫。
0: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得开。
1: 哎呀，各位，
0: 没事，
1: 鼓鼓掌，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0: 这个来不了。
1: 灌一个，
0: 不是博您各位
1: 啊，
0: 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1: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查，板凳。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0: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1: 什么呀？
0: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1: 哟，
0: 天儿太热，有点中暑。
1: 哎呀，
0: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1: 啊，
0: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1: 哎呀，
0: 脑袋碎了，怎么办？
1: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0: 这演员多坏啊！
1: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0: 是搭档说的话吗？
1: 开玩笑，开玩笑，
0: 不像话，您这个
1: 不是还有什么？
0: 我这气功 啊，练不了， 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1: 拳脚的功夫，
0: 中国的武术全

0: 人数，
1: 我会的啊。估计你都没听说。
2: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1: 你会什么拳？
2: 上小学的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1: 行，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2: 还行。
1: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2: 正经的，
1: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2: 您会什么拳呀？
1: 我会的拳不下一百种。
2: 吹吹，
1: 你都没听说过。
2: 拳术一百种。
1: 首先来说啊，
2: 您说
1: 有这个孟苏七世拳。
2: 孟苏七世，
1: 听说过吗？
2: 还真有这个。
1: 有这个。
2: 还有吗？
1: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2: 还真不少。
1: 有达尊拳。
2: 还有吗？
1: 彝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纵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2: 还真不少拳法。
1: 还有啊。
2: 还有呢。
1: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宝剑拳。泰山拳。靠山拳。风波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2: 可好，这么多拳。
1: 这拳你都听说过？
2: 真不少。
1: 从小就练。
2: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
3: 好，
2: 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1: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2: 是是，
1: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2: 你怎么得来一来？
1: 这样啊，
2: 哎，
1: 不驳大伙的面子，
2: 您说
1: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2: 那我给您炒几个例子。
1: 什么叫例子呀？
2: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1: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2: 招式，
1: 看你知道不知道。
2: 我尽量。
1: 行吗？
2: 哎，
1: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2: 这是
1: 袖子挽一挽。
2: 哦，
1: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2: 你看，
1: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2: 上午的精神。
1: 哎，练武之前呢，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2: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1: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礼多人不怪。厂里厂外，文的您是老先生，武的您是老前辈。
2: 是了，
1: 在下我是个学徒。
2: 哦，
1: 学的年头不算多。
2: 怎么样？
1: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2: 哎，这是卖假药的。我
1: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2: 甭客气了，
1: 考考你啊，
2: 来吧。来，拉个云手。
1: 这都知道。
2: 你看
1: 看这个。
2: 哎，骑马蹲裆式。
1: 行啊，
2: 不外行吧？
1: 骑过
2: 没有？
1: 猜这个。
2: 再来，金鸡独立。
1: 嚯，
2: 怎么样？
1: 有门户
2: 没有？没有。
1: 知道不少。
2: 没有老师。
1: 这个，
2: 哎，夜叉探海。
1: 嚯，
2: 怎么样？
1: 你探过
2: 没有？
1: 难不住你，
2: 知道一些。
1: 看这个，
2: 再来。哎，举火烧天。
1: 不对。
2: 霸王举鼎。
1: 不对。
2: 气贯长虹。
1: 不对。
2: 那您这是
1: 无线 WiFi。
2: 去你的吧。
4: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5: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6: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7: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8: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溜俗哈。
9: 嗯，你说来再说一个。
8: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9: 哎呀，真好真好。啊， 人说了，再说一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8: 太棒了！
9: 你说了，再说一遍。
8: 我想打针胰岛素，血糖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9: 找住特点了。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找着这个技巧了。
8: 什么技巧？
9: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8: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9: 这是真理呀、啊。
8: 那是。
9: 没有嘴你说不了。哎，这个嘴得有是那种小薄片嘴。
8: 什么叫小薄？
9: 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8: 不明白。
9: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他那个就不行。
8: 你甭管我，你学上来就行。
9: 我学上，我
8: 你能学上来吗？
9: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8: 你说呀。
9: 谁、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8: 不能使拙劲。
9: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听啊。
8: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9: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8: 好，为你喝彩！
9: 谢谢谢谢，
8: 行，
9: 照相吧，
8: 行行，回家吧，回家吧，我不跟你颁奖。啊，
9: 说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8: 啊，再见。
9: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太简单了。
8: 拜拜。
9: 哄我干什么？我说上来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8: 行行行。
9: 哎，利索不利索？
8: 是利索，
9: 赶上你了吧？
8: 是。
9: 哎，先吃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8: 行，
9: 利索不利索？
8: 我回家吧，
9: 利索不利索？
8: 说上来就可以了。
9: 哎、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儿我能说三个。
8: 谁让你说三个？
9: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行不行？
8: 不是，您这是
9: 大哥中间不喘气儿，
8: 我这是。
9: 谁？
8: 毛病这是。
9: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不喘气儿啊！
8: 对，一点气都留给自己。
9: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听听这掌声，
8: 行，
9: 你听听，
8: 行，
9: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中间不喘气儿啊，不喘气儿，水，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18个。
8: 没有练的呢。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来个小绝活啥的。哎，掌声热烈，俩演俩小品啥的。整啊，造啊，香啊。我现在不着急了，是吗？
9: 我刚才数数没了，
8: 不就是一口气儿说48个吗？哎，
9: 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18个。
0: 18个，
9: 蒙撞了。人来疯，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别人说有点多了哈、
8: 啊、来吧，你能来说吗？
9: 18个，那18个中间让喘气儿吗？
8: 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对吧？
9: 18个行，
8: 来，
9: 大老爷们往这一站、对不对？堂堂七尺男儿，再往这一站，
3: 有病吧你们？
9: 我七尺男儿足不了，
8: 不知道。
9: 他
8: 堂堂八尺男儿。堂堂一个男儿，往这一，
0: 不要垂死挣扎了。
8: 堂堂一老爷们儿，说话就得算数，
0: 对，
8: 对不对？
0: 是的。
8: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儿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
0: 一点不轻浮。
8: 说了就得算数，哎。既然说出来了，咱就得做到了。
0: 来啊，
8: 不就是十八个吗？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
0: 你看看，
8: 人生地不熟的，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
0: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8: 十八个啊，
0: 十八个，快来！
8: 哎，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就你们呢，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0: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你
8: 十八个，
0: 来吧。
8: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
0: 那是。
8: 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0: 快来吧。
8: 谁？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别人的别人的别人别人的
0: 哎呀，现在绕口令都是意念的了。发信号，你们收着信号了吗？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行了，快点，
8: 不得兵儿，
0: 这什么呀？这是，
8: 我还活着，
0: 是的，
8: 我又活了，五马没有分尸啊，
0: 行，
8: 谢谢你，
0: 回家吧，快，
8: 我
0: 回家吧，
8: 怎么了？
0: 不学上来了吗？
8: 学上来了。
0: 对，
8: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0: 你说什么相声？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8: 这破玩意儿，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0: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8: 我没死。
0: 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8: 这是最简单的，
0: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
8: 这有什么找面子的？这有也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0: 行好，
8: 找什么面子呀？
0: 好，我好，你再听一个，我跟你说一男的，
8: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0: 好。哎呀，听着啊，
8: 我听着了。
0: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8: 手里，
0: 你干嘛干嘛？
8: 我问问你，
0: 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8: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子？
0: 喇嘛，啊，
8: 喇嘛，
0: 喇嘛，
8: 喇嘛，
0: 对，
8: 哦，行，俺知道了。哎，
0: 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北边来。
8: 等会儿。没听出来，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着这是不是嘎了？
0: 不是，
8: 什么东西啊？
0: 塔吗？
8: 哦，塔吗？
0: 塔吗？
8: 接着说吧。
0: 哎，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8: 北边来的叔叔吗？
0: 哑巴
8: 不是嘎了哈？
0: 对，
8: 哦，
0: 接着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吹的。
8: 干什么呀？ 不好，我怕吓一跳。

0: 动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不能说吗？说呀，说呀，说呀，啊！不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
1: 那个不是聪明吗？嘴皮子不是溜松吗？你睡呀，睡。
0: 幽默男的，
1: 哎，这幽默男的，
0: 张嘴不就来吗？
1: 嗯，
0: 帅。打哪边来的？
1: 南边，
0: 这南边来的。
1: 南边，
0: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1: 嗯。
0: 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1: 爷儿俩，你管你管着管不着啊你？
0: 说呀，来呀，接南边吗？
1: 南边，
0: 接南边，来了个喇嘛。
1: 喇嘛，
0: 说对了不？
1: 对对对，棒棒。
0: 手里递了五斤塔吗？
1: 好啊，对。
0: 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
1: 嗯，
0: 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
1: 换哑巴
0: 给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他眼神可好使啊，哑巴不乐意换。
1: 嗯，
0: 喇嘛当时就急了。
1: 嗯，
0: 喇嘛一急，喇嘛就拿那个塔嘛，啊，啪嚓，
1: 哦，
0: 就给哑巴一塔嘛。
1: 哦，
0: 一打哑巴也急了。
1: 对，
0: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也憋得慌啊。
1: 嗯，
0: 你打我。
1: 嗯，
0: 哑巴当时就摔了。
1: 对，
0: 哑巴是
1: 太神奇了。
0: 嚷啥呀？
1: 不是这一喇嘛下去，啪嚓是开关是吗？
0: 什么开关啊？
1: 打着那哑巴的开关了。
0: 哑巴哪有开关啊？
1: 当时哑巴就是会说话了。
0: 哑巴能说话吗？胡说八道。
1: 谁说的？
0: 哑巴能说话吗？
1: 谁说的？
0: 谁说的？
1: 谁说的？
0: 谁说的？
1: 你扪心自问，谁说的？
0: 我说的。我错了，
1: 什么脾气呀、啊？这是，
0: 哑巴刚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1: 他能说出来吗？
0: 说到哪儿忘了吧？你就在边上搅和，你要不搅和就说完了。
1: 我不是搅和你，您得说对了。
0: 我说对了
1: ，我拦你干嘛呀？
0: 你不搅和我就说对了。
1: 那你说呀？
0: 说对了，
1: 说呀。
0: 打哪儿说？打头来不？
1: 那行，从头来，从一开始。
0: 你俩在这儿叨叨叨叨叨叨，这是干什么呢？
1: 哎呀，我刚才这一段白演了，我又。我说干嘛？从哪个头开始啊？
0: 打哪个头开始啊？
1: 喇嘛塔嘛，
0: 喇嘛塔嘛，说接那边。接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
1: 不是白胡子老头哥，
0: 接那边来个喇嘛，手里递了五斤塔嘛。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的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
1: 又闹事儿了。
0: 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
1: 对，不够五斤。
0: 当时这个喇嘛就急了，
1: 对呀，嗯，
0: 你不换，
1: 嗯，
0: 喇嘛暴脾气，
1: 是，
0: 拿起这个塔嘛就啪嚓，就给哑巴一塔嘛，
1: 对，
0: 哑巴也急了，
1: 嗯，
0: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憋得慌，
1: 真难受啊。

0: 先一打哑巴，哑巴就可以没说话。心里话，
1: 内心对白啊。
2: 内心活动。
0: 我不还你打我做数目。
2: 没说啊，这心里话。
0: 我不还你打我做数目。
1: 你打我，
0: 你打我也打你。拿起这个喇叭来，啪，就给喇嘛一喇叭。
2: 对，
1: 俩人就打起来了。你拳我一脚，俩人打的好家伙都冒了烟了。好家伙，一团雾，中间这伸出个手来，这伸出个脚来，这伸出个脑袋来。好家伙，一会儿鞋飞了，一会儿袜子飞了。哎呀，打成一团。
2: 那绕口令表现形式就是漫画啊。
0: 俩人打的，打着打着，总有打散的一时候啊。
2: 对
0: 啊，打散了，喇嘛就回去了。喇嘛回去，喇嘛干什么？喇嘛回去就炖他们吃啊。
2: 是，
0: 喇嘛炖他们吃，哑巴琢磨他炖他们吃，我吃什么呢？
2: 他
0: 炖
2: 那，
0: 我得找人吃的，我吃什么呢？
2: 什么呀？
0: 我吃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2: 他还没忘呢。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文具局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危险藏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9: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0: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4: 一阵八方藏刀式。
15: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7: 演员上台特别的激动，
18: 没错，
17: 特别的高兴，
18: 是
17: 一上来给您深鞠一躬，
18: 哎，
17: 是不是45度角
18: 啊？
17: 鞠完躬看看您，为什么呢？
18: 为什么？
17: 表示感谢您百忙之中来观看我们的演出，
18: 这是一种礼貌。
17: 鞠完躬看看您，表示给您行礼，
18: 对，
17: 这是礼节
18: 啊，
17: 否则也不好看。
18: 是，
17: 您见哪说相声上台先翻一跟头，再给您说相声，
18: 翻跟头
17: 这样
18: 啊？
17: 嚯！今儿我给您说一段啊，
18: 您别说了，您练一段得了，
17: 80%得退票去，
18: 是
17: 没有这样了，
18: 进错
17: 得讲究礼貌。为什么讲究礼貌？不是现在讲究礼貌
18: 啊，
17: 古代就讲究礼貌。
18: 古代
17: 对，明朝
18: 啊，
17: 清朝就讲究礼貌，哦，你没赶上吧？
18: 你赶上了，
17: 我也没赶上。但是咱看那电视剧啊，京剧里面就展现了，京剧里面俩一见面，啊先生啊先生，
18: 哎，都这样。
17: 你看一拱手
18: 啊，
17: 你看这有学问。
18: 什么？
17: 这个手啊，通这个手，相当于给您鞠躬了。
18: 这俩是一
17: 般都是岁数大的人，
18: 嗯，
17: 爱抱拳拱手，
18: 嗯嗯嗯，
17: 身体不好了，岁数大了，
18: 啊，
17: 不愿意鞠躬了。
18: 为什么？
17: 万一有点病呢？
18: 啊，
17: 一鞠躬，啪，脑袋掉了。
18: 嗨，哎，没听说过。
17: 以防万一，
18: 嗯嗯。
17: 现在通用的啊，得说是握手
18: 啊，这是国际
17: 都用。
18: 对，
17: 没错吧？
18: 是。
17: 就拿你来说吧，
18: 我怎么了？
17: 你要到医院
18: 啊，

0: 夫给你媳妇看完病了，
1: 嗯，
0: 你今儿甭管大夫护士长一看，你不得给你握手感谢感谢人家？
2: 那倒是，
0: 对不对啊，
1: 大夫？
3: 礼貌吗？
0: 太谢谢您了。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
1: 我谢谢半天没救过来。
0: 废话，你谢我干嘛呀？我又不是大夫。
1: 你我假
0: 装
1: 演吗？
0: 咱说的是礼节
1: 啊。
0: 为什么我注重礼貌、注重礼节呢？因为我是一个
2: 干嘛呀？
0: 北京范儿。
2: 北京范儿。
0: 哎，北京范儿可不是北京人。
2: 什么意思？
0: 是一种做事的态度，一种乐于助人的心态。
1: 嗯嗯。
0: 北京范儿。
1: 哦。
0: 我就很北京范儿。
1: 怎么体现呢？
0: 哎，你看我往这一站，
1: 嗯，
0: 干净大方礼貌，这是北京范儿的特点
1: 啊 啊！
0: 尤其我又是北京人，
1: 哦，
0: 我的名字就很北京。
2: 你等会儿吧，
1: 叫李宽的全国哪儿都有。
0: 你说的是大名
1: 啊？
0: 北京范儿相互之间不称呼大名，
1: 那叫什么呢？
0: 叫小名儿。
1: 小名儿。
0: 对了，
1: 哦，那您这个小名儿叫什么呀？
0: 就是我的乳名啊。
1: 还是乳名
0: ，mini name，
1: 是是是是是是
0: ，Nicky name
1: 啊，姐姐，别介绍那么多，直接说您这个乳名，
0: 虎子，我就是虎子，
1: 你怎么叫虎子呢？
0: 哎，你看大人一看这小孩长得虎头虎脑的，就叫虎子吧。
1: 哦，
0: 哎，可
1: 这意思我误会了，
0: 哎，我就是北京范儿的代表，
1: 嗯，
0: 衣食住行都是北京范儿，
1: 啊啊啊，
0: 从小跟师傅学徒，
1: 啊，
0: 受他们老两口的影响。他们就是北京范儿，我也北京范儿，
1: 嗯。
0: 我们吃的饭，北京饭，
1: 北京饭都吃什么呀？
0: 太多了，
1: 嗯，
0: 麻酱面，对不对，各位？
1: 这是老北京的，爱吃麻酱面，
0: 芝麻酱面，
1: 芝麻酱，
0: 麻酱凉面，芝麻酱凉面，
1: 行行行，
0: 麻酱揪片
1: 儿，哎，行行，还揪片儿呢，吃来吃去一样啊。
0: 你看吃的太多了，我师傅家吃的好，啊，
1: 还吃什么呀？
0: 烤鸭涮羊肉，
1: 这是好吃的，
0: 护他子，
1: 嗯，
0: 烧茄子，
1: 哦。
0: 包饺子，炸丸子，
1: 哎，把你吃成个小胖子，
0: 那你管呢？伙食好，对吧？
1: 吃的是不错，
0: 师傅对徒弟那太好了，
1: 那倒是，
0: 跟儿子一样，
1: 嗯，
0: 不光教我们艺术
1: 啊，
0: 每天不打我们一顿都天黑不了，
1: 还打人呢。
0: 各位，
1: 为什么？
0: 我给您汇报一下
1: 啊，
0: 你别看我们现在往这一站啊，人模狗样的，
1: 那叫像模像，
0: 像模像样的。小时候淘气呀，
1: 嗯，
0: 你看我们师兄队比较多啊，像我们经常在一块儿的富强，您知道吧？
1: 富强知道，青年演员
0: 方清平，
1: 冷面，
0: 这都是我们师兄弟
1: 啊，
0: 嗯。小时候我们仨经常在一块淘气，
1: 是不是？
0: 哎，师傅身上一出去，
1: 嗯，
0: 我就把窗帘摘下来了，
1: 洗洗窗帘啊，
0: 一呸，
1: 呸上，
0: 我就是超人了。
1: 呸窗帘就是超人。
0: 富强一看，呵，这我不能让他管着我呀，
1: 啊，
0: 一看没有窗帘了，
1: 怎
0: 么办呀，
1: 啊？
0: 拿一裤衩穿外边了。
1: 这是，
0: 哎，我也是超人了，我也能飞，
1: 好嘛。
0: 方清平啊，他反应慢
1: 啊，
0: 他是蠕动的动物，走路都那么慢。哎呦，他慢性子。
1: 嗯，
0: 他一看，这俩都超人了
1: 啊，
0: 我超谁去啊？小孩小时候挨顿打多吗？真
1: 不
0: 多，是不是？
1: 不多。
0: 哎，闹到师傅他们家三天，晚上睡觉都开着窗户，露着窗帘。
1: 对，
0: 小时候都淘气，
1: 是，
0: 这没办法，
1: 看出来
0: 淘小子出好的，
1: 是吗？
0: 我们不光是淘气，
1: 啊，
0: 但是我们在艺术上也给师傅争光，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北京范儿的特点，咱话说回来了，您别看淘气，
1: 嗯，
0: 再淘气的孩子懂得礼貌，这是北京范儿的特点。当然了，
1: 啊，
0: 你看我们小时候就一样，
1: 啊，
0: 张嘴就是您，从来不说你，
1: 哦，
0: 不文明。
1: 那是，
0: 叔叔，您好，
1: 嗯，
0: 阿姨您请。老爷爷您慢走
1: 啊。好的
0: 好的，哪儿就好的呀？
1: 本来我给你搭句签儿，
0: 搭什么签儿？我这介绍北京孩子，
1: 啊，
0: 北京范儿，讲究礼貌，
1: 哦，
0: 就是这特点。
1: 嗯嗯嗯，
0: 不光是讲究礼貌，
1: 还
0: 最重要的
1: 啊，
0: 我们乐于助人。
1: 哦，爱帮助别人。
0: 那当然了。
1: 嗯，
0: 就拿你来说吧。
1: 我怎么了？
0: 你有任何的困难
1: 啊，
0: 找到我们北京范儿都能帮你解决了，因为北京范儿说的是北京话，北京话听着就痛快。
1: 是，
0: 聊会儿天儿，你的心里就不别扭了。
1: 什么事儿您都能
0: 没问题
1: 啊？
0: 你找到我们北京范儿。
1: 要这么说，我今儿还真得问问
0: 你。你随便，
1: 比方说我要是失恋了，心里特难受，哎呀，怎么办呢？您说这个什么词儿啊？您这是？
0: 你没事儿吧？
1: 怎么了？
0: 撒什么癔症啊？
1: 我
0: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人到处都是。
1: 嘿，
0: 真是
1: 哪儿那么容易，啊，
0: 至于吗？
1: 不是，关键问题是我这动不动我老想
2: 养它呀。
0: 上赶着不是买卖
2: 啊，
0: 你别老啊丢了西瓜捡芝麻。
2: 你看
0: 懂不懂啊？
2: 嗯，
0: 过两天
2: 啊，
0: 北京范儿给你介绍一个，
2: 介绍一个，
0: 你努力就追上了。
2: 嚯，
0: 你们俩一努力结婚了。
2: 嗯，
0: 你努力
2: 怎么着？
0: 她怀孕了。嗨，她一努力给你生一个带瓣儿的，
2: 还带瓣儿的。
0: 你爸看了高兴
2: 啊，
0: 你妈今天啊合不拢嘴儿，五好家庭啊，从此爷们儿你就成了，这叫老天爷饿不死你的瞎家巧。
2: 你才瞎呢，怎么说话？
0: 怎么样？
1: 您别说，
0: 北京话听着痛快不痛快？
1: 拿这北京话一说，我这心里啊还真是暖洋。
0: 那当然了，北京范儿嘛，
2: 是是，
0: 不光是说话听着痛快，
2: 怎么着？
0: 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北京的名词，我一说大伙儿都知道，有我们自己的特点。
2: 北京的名，
0: 哎，今天来的有很多的北京人
2: 啊，
0: 很多人是我的同学，或者我这个年龄的，大学毕业也留在北京了，也变成了北京范儿，也是文明礼貌、大方、乐于助人。
2: 哦，
0: 你们都知道很多北京话，我问问你吧。
2: 啊，什么？
0: 住最好的房子叫什么？你看看，
1: 嘿，
0: 这是北京范儿，北京的阿姨范儿。
1: 还有什么呀？
0: 还有太多了，大伙儿都可以说吗？背心儿，跨栏儿，
1: 哦，是
0: 对不对，大妈？
1: 对对对，
0: 拖鞋，阿拉板儿，你看看，这全是北京范
2: 儿。哎，
0: 布鞋，片儿蓝。
2: 这好多，
0: 对不对？
2: 年轻人好多现在都不穿这鞋了，主要是。
0: 要说你累了
1: 啊，
0: 闷得密，
2: 就是歇会儿。
0: 高兴了，
1: 这怎么讲呢？
0: 屁颠屁颠的，
1: 哎，
0: 去，
2: 屁颠屁颠，你摸我脸干嘛呀？
0: 说这好朋友
1: 啊，
0: 瓷器
1: 啊，这是这么叫，
0: 仗义的人，
1: 嗯，
0: 举起，
1: 没错，
0: 有钱的人
1: 啊，
0: 大款，有名的人大腕，
1: 嗯，
0: 漂亮景儿，
1: 这怎么说？
0: 打蜜。
1: 是这么叫，
0: 聚会叫组局
1: 啊，
0: 你好可以说吃了吗？
1: 啊，
0: 走的时候就撂了，
1: 撂了，
0: 拜拜说回见。
1: 嗯，
0: 哎
1: 啊，
0: 口头语有三个英文字母，
1: 哪三个？
0: 哎呦喂，
1: 嘿，还真是这仨，
0: 对不对？
1: 就爱这么说，
0: 请人吃饭
1: 啊，
0: 搓，
2: 都带着铁锹吃饭去。
0: 对你这样的人啊
1: 啊，
0: 各位有个爱称
1: 什么？
0: 鸡贼，
1: 鸡。
2: 鸡贼像话
0: 啊，
2: 骂人可不行。
0: 不是骂人，
2: 怎么了？
0: 这北京话各位都知道是吧？鸡贼，这鸡贼
2: 什么鸡贼
0: 啊？这是最亲近人之间的称呼，
1: 最亲近人都叫这个。
0: 对对对，北京话嘛。
1: 你管你爸也叫鸡贼吗？
0: 我，你不懂，
2: 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0: 这都是我归纳总结的，
1: 嗯，
0: 你知道吗？不光是语言名词
1: 啊，
0: 做，而且这个刚才咱们说了，
2: 还有什么？
0: 北京人，
1: 嗯，
0: 聊的都是国家大事。
1: 哦，
0: 河边聊的都是华尔街，
2: 关心，
0: 这就是我们北京范儿的特点。
2: 您等会儿，
0: 关心国家大事。
2: 您等会儿，
0: 很多的热门话题。
2: 您等会儿，您
0: 嘛，
1: 这个就是他们说了这么多大事儿，他们就不聊聊中国足球吗？
0: 他聊，你看各位那脸一下就掉下来了，
2: 干嘛呀？
0: 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也是北京话啊。
2: 这是热门话题，
0: 你看这找你来了，你踢足球干嘛？
2: 这可能是青年队儿啊！
0: 这个嘛，我说这个，大伙儿倒是说我
1: 啊，
0: 这足球的问题，各位您别往心里去，他不是现在的北京范儿聊这个话题，
2: 什么时候？
0: 老北京范儿就谈论这个，就为这苦恼啊！
1: 老北京得多老啊！
0: 老北京就是那个甄嬛
1: 娘娘那会儿
0: 啊，那当然了，
1: 他怎么聊啊？
3: 石方才您提到的中国足球的问题
0: 啊。
3: 不知道您对他有多少真正的了解呢？
2: 不了解。
3: 他们训练每天即使很累，
0: 嗯，
3: 下班还要努力把自己灌醉。
2: 灌醉。
3: 为了不辜负人民的众多
0: 啊，
3: 还要去酒吧夜夜笙歌。
2: 这是好
3: 事。而且为他们换了无数个教练啊，每个人都拿走几千万。
2: 哎呦！
3: 可他们依然能够保证球技不变，一往不前。
2: 哎呀，
3: 想必别的国家的小主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嘛。
2: 这是露脸的事儿吗？这是。
3: 而且各位也都看到了
1: 什么呀？
3: 他们在泰国队踢进五个球的情况下，
1: 啊，
3: 哥哥们也已经踢进了一个，
2: 这还好意思说呢？
3: 哎呀，他们的努力是极好的，
0: 嗯，
3: 他们踢球是极好的，
2: 极好的。
3: 所以我奉劝各位
0: 啊，
3: 珍惜生命，
0: 嗯，
3: 远离国足，
2: 呵，
3: 才是极好的，
0: 哦，
3: 极好的。
2: 行了行了，
1: 太啰嗦了。
2: 不是，您像现用现在这个新的北京范儿，一句话怎么说？
0: 少看足球，
2: 嗨！
0: 北京人啊，偶尔抒发感情，带句脏字儿。
2: 那倒是，
0: 你看看北京，
2: 嗯，
0: 都有特点。
1: 那
0: 为什么这么多人爱北京，在北京？
1: 嗯嗯。
0: 北京啊，作为历朝历代的古都，
1: 嗯，
0: 也有很多的土特产品，
1: 都有
0: 特别受大家喜爱。
1: 您给我们再细说说。
0: 我说说
1: 啊啊，
0: 你数着点儿，
1: 没问题。
0: 你数得过来吗？
1: 那有什么数不过来的？
0: 听着，
1: 来来来。
0: 嗯，北京稻香村的点心
1: 好吃，
0: 北京烤鸭、北京锅铺、北京烟里、北京酥汤、北京二锅头、北京吹雷干、北京凤凰浆、北京酸梅汤、北京芝丹、北京吊旗、北京县鸭、北京玉器、北京醒菜来、六必居酱菜、安宫牛黄丸、妙峰山玫瑰密云金丝枣、平谷大仙桃、门头沟核桃。要说咱北京最好、最棒、最强、最招人喜欢，那得说是
1: 什么？
0: 北京小妞。
1: 嘿，正好配您这北京大爷，
0: 是吗？嗯、
1: 对、啊、
0: 哎，我就愿意找一北京范的姑娘，一会儿可以加我微信。
1: 谁呀、啊？人家可得喜欢你呀、
0: 啊！哎，你对北京范的姑娘你没有了解，北京小妞特别的可爱。
1: 嗯，
0: 我跟你说，不光平常她心态特别好、
1: 哦，
0: 为人特别直爽，她就是生气时也特别可爱。我告诉你，瞧你德行你！
1: 不是您要说什么呀？
0: 我特别的喜欢北京小妞。
1: 哦、
0: 你看我在北京，我爱北京，我作为一个北京范，我对北京的情感太深了。
1: 嗯、
0: 哦，北京，
1: 嗯，
0: 北京，
1: 啊。
0: 当我走在这里呢，每条街道
1: 唱上了，
0: 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指引，我似乎听到了踏出古板的心跳。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
1: 好嘛，他死了，
0: 我希望人们把我埋在这里。
1: 哎呀，这墓地你也买不起啊。
0: 我是
1: 鼓掌的朋友们都知道贵置呢，这
0: 我这抒发我对北京的爱，你这净给我捣乱。
1: 不是，我听出来您
0: 对北京的感情太深了，
1: 很了解。也很
0: 北京的篮球队
1: 啊，
0: 有没有金鱼的球迷？今天北京的国安队全国第一，
1: 是
0: 排球队全国第一。
1: 那倒是，
0: 我们太爱北京了，
1: 嗯嗯，
0: 对不对？北京
1: 听出来，听出来，听出您对北京的爱来了。哎，但是您说这个都是这些在北京的啊，我们所有人对北京的爱。
0: 那怎么了？
1: 您土生土长、
0: 啊、
1: 是不是北京人？
0: 京
1: 对不对？您又说您北京范儿，您能不能唱唱您自己对？
0: 当然了，我作为一个资深的北京范
1: 啊，
0: 我有我心目当中的北京之歌。
1: 哦，那您给我们唱唱。
0: 唱就唱。
1: 您唱，我给您伴舞。还
0: 能？你还能伴舞？
1: 来两下。
0: 我唱唱啊，
1: 来。
0: 悠久的北京是我的爱。早上有炒肝包子端上来，
1: 好吃。
0: 二环三环堵车是最呀最无奈。
1: 哎呦，
0: 不管怎样我都爱你永不改。
1: 没错，
0: 北海的水呀从天上来，晚上到三里屯去一起嗨
1: 蹦迪。
0: 颐和园和故宫全世界最盖，不管怎样我都爱你永不。不是，你这干嘛呢？台直晃。
1: 我这不给你伴舞吗？
0: 我以为动物园跑出来的。
1: 去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9: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1: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12: 陈老先生。
11: 哎，陈雨婷先生呢
12: 啊，
11: 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12: 那是我的老恩师。
11: 收了以后得教啊。
12: 当然呢
11: 啊，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12: 啊，
11: 把我师爷教会了。
12: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11: 哎，我老祖就走了。
12: 哦，故去了。
11: 哎，岁数大了吗？
12: 是是。
11: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12: 啊。对呀、啊、我跟他学习呀、啊、
11: 嗯
12: 啊，
11: 我师爷得教您啊。
12: 当然得教啊。
11: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12: 嗯，
11: 把您教会了。
12: 哎，我能说相声了。
11: 我师爷走了。 他也去世了。
6: 哎，岁数大了吗？
11: 哎，
6: 自然规律，到您这儿了
11: 啊。

0: 您收了我了，
1: 你是我徒弟啊。
0: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1: 这我的责任呢，
0: 把我都教坏了
1: 啊，
0: 您就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1: 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0: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1: 我怎么就该走啊？
0: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1: 啊，
0: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1: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啊
0: 啊！
1: 你这意思我明白
0: 啊，
1: 我明白。
0: 怎么着？
1: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0: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1: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0: 啊，
1: 伟健，你想错了。
0: 怎么着？
1: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0: 哦，还有没教的？
1: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就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0: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1: 哪没教你
0: 啊？
1: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0: 啊，
1: 听过我的
0: 啊。
1: 我最喜欢唱
0: 唱，
1: 这唱都教你了吗？
0: 戏曲
1: 啊，
0: 教了。
1: 什么呀？
0: 京剧老生里边的
1: 什么
0: 马谈杨希
1: 啊，
0: 这我都会啊。
1: 就会这个
0: 啊？
1: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0: 哎，
1: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0: 麒派，
1: 嘿。还不教你
0: 这么一派呢？
1: 啊，这刚知道啊，刚知道啊，棋派，
0: 棋派，您会唱哪段啊？
1: 哪一段？名句
0: 啊，
1: 追韩信，
0: 追韩信
1: 啊？
0: 怎么唱？
1: 怎么唱？你看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就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0: 啊，
1: 你也偷不了去
0: 啊！
1: 你偷不了去，
0: 您来了，您来了，
1: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把年万把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2: 是
1: 三生
2: 有幸，天降下青天之宝鼎，天人坤全凭桃花柳将啊我点
1: 起，行了，没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0: 不是，是不是这段啊？
1: 啊，是这段啊。
0: 这段我会啊。
1: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0: 这对不起师傅
1: 啊，
0: 自学成才。
1: 这自学成才，
0: 对对。
1: 行，行啊，你先请。
0: 嗯，
1: 光教你这个。
0: 还有什么？
1: 你以为我光会这个？
0: 还有什么？
1: 除了京剧、评戏，
0: 评戏
1: 啊，
0: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1: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0: 啊
1: 啊！那个，那段评戏、有一段现代戏
0: 啊
1: 啊，现代戏，
0: 现代戏，您说吧。
1: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2: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1: 别吃了，
0: 怎么了？
1: 别吃了，
0: 怎么这段我会啊？
1: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0: 那对呀，
1: 啊，
0: 我是自学成才。
1: 啊，这也自学成才。我说的不是评戏。
0: 什么戏？
1: 评戏，我知道你会
0: 啊。
1: 我说的河北梆子。
0: 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你会
0: 哪段啊？
1: 哪一段
0: 啊？
1: 打金枝，
0: 打金枝，
1: 一唱出这样，
0: 您学学。
1: 这一件蟒龙袍，真真的可替，他本是丈母娘。
0: 是吗？
1: 行啊，
0: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1: 你这个自 学成才呀、
0: 啊！我都知道你是这句啊，都自学成才。
1: 对呀、啊，啊，
0: 行李有两下子呀？
1: 怎么着？
0: 好啊，啊，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1: 还有什么？
0: 你这不不对。
1: 哦，还有，
2: 这不是，是您别着急，
0: 你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李伟健啊，我白疼你了。
1: 怎么了？
0: 是就是你会啊！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2: 是子啊！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0: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1: 你要干什么啊？
0: 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啊！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1: 怎么着？
0: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啊！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啊、好不好？嗯、啊，你一人，我走了。
2: 嗯，对，这干嘛去？不是，你先
0: 干嘛？干嘛去？啊，
1: 上后台干嘛去？
0: 后台啊，找根绳啊，上吊。不活了，
2: 犯得着吗？你
0: 那可不是。
2: 不是您
0: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2: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0: 怎么了？
2: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啊，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0: 废话，
2: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啊，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啊，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啊。
0: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2: 您来首歌多好啊！
0: 唱歌
2: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啊、哦，是不是啊？啊，你来首歌。
0: 这还真难为我了，
2: 是吧？你
0: 唱歌，我唱什么呀？
2: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0: 啊、什么呀？
2: 菊花台，好不好？
0: 菊花台啊！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啊，让我唱菊花台，
1: 什么呀？
0: 我哪学过呀？
2: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0: 哎，也别说啊，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哼。
2: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
0: 老的，哎，老的是什么啊？
2: 那个，
0: 前几年的，韦唯。唱了一首歌，
2: 叫什么？
0: 叫这个《走西口》。
2: 走西口，
0: 这我能唱，
2: 真没听过啊！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0: 来了啊！来了，不去吧啊！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真
1: 没听过，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味，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2: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2: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2: 啊，
0: 您只知道他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2: 啊，你教我。
0: 他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2: 哎，还真是。
0: 哎，
2: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2: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2: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2: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2: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2: 念什么
0: ？Q 啊
2: Q！
0: 哎，
2: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2: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2: 嗯，
0: 蒙。
2: 得走鼻音。
0: 对了，
2: 嗯，
0: 手不叫手，
2: 这叫什么呀？
3: 笑嗖嗖。
2: 啊，我这是笑嗖嗖。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2: 我这大爪爪。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2: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2: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2: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2: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2: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2: 我？
0: 哎。
2: 你小瞧我了
0: 啊！
2: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2: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2: 不可能
0: 啊！
2: 不可能，
0: 不可能！
2: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2: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2: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2: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2: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2: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2: 来谁呀？
0: 你演我的情哥哥。
2: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2: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2: 你是我。

0: 我的妻子。
1: 啊，现在咱们俩就是
0: 结婚了。
1: 你别美了你。
2: 怎么了？
1: 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2: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1: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2: 对呀、啊，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1: 那行，
2: 好不好？
1: 那行，
2: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1: 哎哎哎，好，谢谢，别瞎拿
2: 啊。
1: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在这儿呢？
2: 还真在这儿。
1: 哎，嗯，来吧。
2: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1: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儿这是？
2: 你乐什么呀？你
1: 啊，不是，我瞧他那意思，有点意思。行了，
2: 你看我，
1: 有点意思。
2: 没完了你、啊？
1: 不是，不是，
2: 没完了。
1: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2: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1: 你这可乐
2: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1: 哦，我不能乐，
2: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1: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2: 对呀、啊，你把
1: 这回
2: 情绪破坏了。
1: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2: 好不好？
1: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嗯、保证不乐。
2: 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儿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2: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
0: 慌。哥哥要坐船走，
2: 怎么样
0: 啊？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2: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2: 又乐了，你
1: 干嘛？
2: 怎么又乐？
1: 干嘛呀？
2: 干嘛？
1: 哭？没哭
2: 啊？
1: 没哭？
2: 没哭吗？
1: 当然是。
2: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1: 这么多泪水，你拿？
2: 哎，怎么回事？您
1: 不？哎，
2: 嗯，
1: 不，
2: 哎，
1: 谁干？
2: 谁说没哭？后劲儿大呀！啊，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行了，师傅，认输了吧？
1: 我认什么输啊？
2: 啊，
1: 我认什么输啊？
2: 那您哭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哭啊？
2: 啊，
1: 我这100块钱没了。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2: 感谢您各位，
3: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哎，我爱北京人剧组，你跑周口店干嘛去？
4: 行，我不跟你说了，挂。
2: 感谢大家。
3: 人呢？
5: 我谢谢你了。
2: 你干嘛呢？干嘛的你？比赛呢？没看出来吗？你捣什么乱呀？你在这儿？
3: 不是。你在这干什么？
2: 我演出比赛呢，我。
3: 您是
2: 相声演员啊？
3: 太好了，相声演员是吧？
2: 啊，
3: 走。
2: 不是，你等会儿，你这上哪儿去？怎么上来就走呢？还要干嘛去？我这比赛要走哪儿去啊？
3: 我约了一个大导演
2: 啊，
3: 他要给我试戏，给我助演的演员啊来不了了。你不也演员吗？你就当帮我一忙。
2: 我们这不是我是演
3: 救场如救火，不让你白帮。给你1000块钱，
2: 啊？还有钱呢？
3: 行不行？
2: 那行，
3: 太好了，走。
2: 不是你回来，我上哪儿去？你这么着急呢？我给你帮忙去
3: 啊？
2: 演戏？
3: 对啊，
2: 演什么我都不知道呢，我演什么？我帮什么呀？
3: 罗密欧与朱丽叶，世界名著家喻户晓，知道吗？
2: 知道。
3: 这么悬，到底知道不知道？
2: 知道，
3: 哎，
2: 不，罗密欧与猪八戒是吧？
3: 罗密欧与猪八戒，罗密欧太重口味了。
2: 不是，罗密欧朱丽叶，
3: 哎，朱丽叶，
2: 知道。
3: 别跟我开玩笑，
2: 别跟你开玩笑，知道。
3: 罗密欧与朱丽叶，
2: 1000块钱呢？
3: 哎，世界名著
2: 是
3: 大伙儿都知道。
2: 不是，我
3: 啊，
2: 有一个小问题啊，
3: 啊，
2: 咱们这个戏这么长，怎么演呀？我
3: 就演中间一小段。
2: 就演一小节儿，
3: 对啊，
2: 哦，演哪段呢？
3: 罗密欧
2: 啊
3: 与朱丽叶，啊，两个人一见钟情之后
2: 看上了。
3: 罗密欧在一个寂静的夜晚，偷偷潜入朱丽叶他们家的果园，有一番对话。
2: 就演这个场景？
3: 哎，就这么点儿。
2: 那咱们得分分角色吧。
3: 不用分角色
2: 啊，
3: 我就演罗密欧啊。
2: 好，那我来果园。
3: 你来果园干什么呀？
2: 我配合你。
3: 配合什么呀？
2: 你来罗密欧，我们就来果园吗？
3: 还有，别，还有朱丽叶呢。
2: 还有朱丽叶的事儿呢。
3: 你多新鲜！罗密欧一人大晚上跑果园跟果聊天去是吗？现在就开始演
2: 啊！
3: 但是啊，我得说清楚了。
2: 说什么呀？
3: 人家导演主要为看我，
2: 体现您啊。
3: 你别给我丢脸就行，你是一个辅助。
2: 我一辅助，
3: 记住了啊！
2: 知道。
3: 对，
2: 行啊。
3: 咱们现在这样，这个桌子是朱丽他们家的2层阳台，
2: 变成阳台了。
3: 你先转过身
2: 啊，
3: 在屋里
2: 哦。
3: 我上场一说话，咱们开始演。
2: 明白，
3: 就这么讲。
2: 我这叫备场，我知道，我是演员，我什么都知道，我叫备场，我知道。
3: 没有受过伤的人才会嘲笑别人身上的伤痕。出来呀！
6: 来了，
3: 回去。你演的是朱丽叶，
2: 是，
3: 你怎么横着就出来了？
2: 打观众一个措手不及，
3: 用得着吗？
2: 不是，那
3: 我用得着你打观众措手不及吗？
2: 又怎么出来的？
3: 你这块
2: 啊，
3: 风摆荷叶，一步一步缓缓走出来。
2: 哦，
3: 你分析朱丽叶这个人物，
2: 是
3: 淑女啊，
2: 对，
3: 你演的时候入戏行吗？
2: 我走心。
3: 没有受过伤的人才会嘲笑别人的伤痕。看吧，雾里亮起来的那是什么光？那就是东方。朱丽叶，你给我下来！
2: 怎么又不行了？我，
3: 别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动作，知道吗？
2: 啊，
3: 你这么多一动作，你张牙舞爪的，导演都看你不看我了。

0: 月亮在它的光辉下已经面色惨白了，瞧，他用手托住了脸，那姿态是多么的美妙。哎呀，我多想去亲一亲他脸上的香泽。亲脸了，呸！哎，
1: 什么演员呀，怎么都脆上了？我多配合你，你说手我拿出来了，你说脸我递过来了。
0: 我的意思是提醒你该你说话了。
1: 哦，该我的词儿了。
0: 对呀，
1: 你没教我呢还。
0: 你这块 啊，哎，叹口气就完了。
1: 这简单。
0: 来啊，我多想去亲一亲他脸上的香泽。哎，再说下去吧，光明的天使，让我在这夜色中瞻望着一个天使缓缓升上了天空。升上天空，哎，牙疼是吗？
1: 你说爱一下的，
0: 你该说第二句了。
1: 没教我第二句呢。
0: 听好了，罗密欧啊罗密欧，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呢？否认你的父亲，抛弃你的姓名吧，我也再也不是凯普莱特了。你干嘛你？
1: 你考验我。
0: 什么叫考验你？能不能说呀？
1: 能说能说。
0: 能说说呀。
1: 能说，一千块钱呢，必须得说。
0: 缓缓地升上了天空。
1: 罗密欧啊罗密欧，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呢？抛弃你的父亲，否认你的姓名吧，我也再也不是哈利波特了。
0: 怎么连哈利波特都出来了？
1: 变成青蛙。
0: 我夸你了是吗？不是，咱能好好演吗？你能不开玩笑吗？
1: 急了急了，你看这
0: 真的时间有限，一会儿导演该来了。哎，我不能跟你麻烦呢，你这人，
1: 你喂，哎哎，你别走啊！你看怎么走了呢？你不是一千块钱呢？咱们是不是？演演，好好演，好好演，
0: 好好演啊！
1: 好好演，不闹了。
0: 不应该再说第二句了呀？
1: 那应该说
0: 第三句了。
1: 第三句什么词儿啊？
0: 听好了呀，
1: 我记着点。
0: 只有你的名字才是你的仇敌，姓不姓蒙太古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又不是手，他又不是脸，他又不是手臂，他又不是手掌，他又不是嘴，他又不是身体上其他的部分。换一个姓名吧，姓名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叫做玫瑰的这种花，要是换了别的名字，还是同样的芬芳。罗密欧要是换了别的名字，他的可爱和完美也不会有丝毫的改变。罗密欧，抛弃你的名字吧。你瞧你那要死的样子。你干嘛呀你啊？
1: 你是我前妻派来玩我的吧？
0: 不是，什么意思啊你？
1: 你给我写一条行吗？我真记不住啊，太多了。你把我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我也记不住啊。
0: 你演员，你连词儿都记不住，你还想干嘛呀？
1: 太多太多。
0: 让我教你啊，这不这么多词儿吗？啊，只有你的名字才是你的仇敌。
1: 是是。
0: 然后往下啊，你要想不起来了，你往上一窜，你把浑身的血液都涌到脑子里。哎，你找那种窜的感觉。窜。哎，这个血液都在脑子里就好记了。啊，明白吗？啊，
1: 知道。
0: 往上涌啊，往上涌。来来来，试试试试。
1: 只有你的名字才是你的仇敌。
2: 滚！滚！啊！
3: 哎呀，流鼻血了，流鼻血了！哎呀哎呀哎呀！
0: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你能不开玩笑了吗？
1: 你看我入戏吗？
0: 不是，咱能不逗了行吗？我这着着急呢。
1: 不是，这我记不住，太多了。
0: 行，这句就跳过了，咱们往下演。但是为了保证咱们的连贯性，我先把词儿都告诉你。
1: 那我记得住吗？那么多
0: 后的好记了，
1: 怎么了？
0: 一人一句的那种，
1: 一对一句，这好记。
0: 往后啊，罗密欧开始爬朱丽叶他们家这个阳台，
1: 开始爬这个，
0: 一边爬一边对话。我先说，爱情力量能够做到的，我都会去尝试。这时候你说，
1: 我说
0: 不要鲁莽，他们会杀死你的。
1: 不要鲁莽。
0: 然后我说，只要你用温柔的眼神看着我，他们就不会伤害我。这时候你说，罗密欧，罗密欧，你真的太痴心了。然后我说，让我对着月亮起誓。然后你说，不要指着月亮起誓，月亮有阴晴圆缺，你要是指着月亮起誓，你的爱情会像他一样反复无常。
1: 无常，不要。
0: 记住了没有啊？哎呀，别打！到底记没记住啊？
1: 差不多。
0: 就是那么悬呢、啊。这样、我再教你一窍门啊。
1: 有窍门。
0: 三句话嘛，每句话记一个关键字。
1: 这好啊，
0: 对不对？
1: 早就说这个、
0: 啊。第一句啊，不要鲁莽，关键字鲁莽。哦，
1: 鲁莽。
0: 第二句，
1: 鲁莽。
0: 太痴心了，关键字痴心。
1: 痴心。
0: 第三句，对着月亮起誓，关键字起誓。
1: 起誓。
0: 把这仨关键字。
1: 痴心起誓，不要鲁莽，痴心起誓。
0: 记住了吗？
1: 看吧。
0: 什么叫
1: 记住了？
0: 记住了眼啊！
1: 先钱的，必须记住啊！
0: 爱情力量能够做到的，我都敢去尝试。
1: 不要卤煮，他们会撑死你的。
0: 我还能再有点出息吗？我多吃一碗卤煮就撑死了是吗？不告诉你鲁莽吗？
1: 对，鲁莽
0: 。
1: 记住，鲁莽。
0: 爱情力量能够做到的，我都敢去尝试。
1: 不要鲁莽，他们会撑杀死你的。
0: 只要你温柔的眼神看着我，他们就不会伤害我。
1: 罗密欧，你真的吃的太多了。我说吃太多了吧？你看没？掉下去了。好，少吃点吧。好吧。
0: 我又改了饭桶了，我。
1: 不是，那我没感情，我怎么投？我想想，这个怎么
0: 演、啊？你看好了。罗密欧啊，罗密欧，你真的是太痴心了。
1: 那么就让我对着皎洁的月亮起誓。
0: 你的词儿、啊，
1: 罗密欧，你真的
0: 爬窗户，我爬，
1: 你爬呀你！你爬窗户，你告诉我干嘛呀？我本来就记不住呢。
0: 我花1000块钱怎么找这么一人呢？你说
1: 我不给你丢脸不就完了吗？
0: 大哥，我脸都让你丢干净了。
3: 哎呀，流鼻血了，
0: 真的是。行了，你也就跟这说相声知道吗？你没有什么，
1: 不是你别走，一千块钱，你回来1000块钱。
0: 前词儿都熟吗？
1: 前词儿熟吗？
0: 问你呢，前词儿都熟吗？
1: 问你呢，熟不熟啊？
0: 问谁呢？问你呢？
1: 那熟，我熟。
0: 都熟吗？
1: 熟，
0: 都熟，咱们来啊！
1: 熟，真熟，靠你了。
0: 爱情力量能够做到的，我都敢去尝试。
1: 不要鲁莽，他们会杀死你的。
0: 只要你用温柔的眼神看着我，他们就不会伤害我。
1: 罗密欧，你真的太痴心了。
0: 让我在这里对着皎洁的月亮起誓。
1: 不要对着月亮起夜。嗯，月亮它有阴晴圆缺，你对着月亮起夜，你的前列腺就不太好了。我又错了。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9: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1: 科技啊，让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的在变化着。
12: 是，
11: 跟您探讨一个问题啊。
12: 什么问题啊？
11: 具体来说，这个科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哪些的变化？
12: 越来越方便呀。
11: 说得太对了。
12: 您就拿手机来说吧。
11: 等会儿啊，您说的是手机？
12: 手机多方便呀，
11: 那玩意儿多麻烦呀。
12: 麻烦？
11: 现在谁还用手机呀？啊，反正我是不用了啊，彻底的不用手机了。
12: 那人要想找你呢？
11: 写信。
12: 有急事儿呢？
11: 写鸡毛信。
12: 鸡毛信呀？
11: 不是，你可以打我们家的座机呀。啊，再说还有 QQ 呢。嗯，传呼也行啊，只要你想找我，靠吼，我也是有心灵感应的。
12: 我问你啊，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啊？
11: 因为要把床位让给你。嗯，
1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手机招你了？
11: 不是，这个手机真的太麻烦了。
12: 怎么了
11: 各位啊？过去咱们都听过一句广告语，
12: 怎么说？
11: 是手机拉近了你我之间的距离。
12: 多方便。
11: 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改改了。
12: 怎么改呀？
11: 是手机让你我的生活从此有了距离。
12: 哎，为什么呀？
11: 过去啊，咱们聚会都什么样啊？
12: 什么样啊？
11: 大伙欢聚一堂，有说有笑。
12: 聚会吗？
11: 你看看现在啊，一人抱着手机，谁也不理谁，你说互相也不说话，你聚什么会？
12: 对吧？都爱玩手机倒是，
11: 但你说一句不说也不可能。
12: 说吗？啊，
11: 说两句。
12: 说什么呀？
11: 哎，你靠边。
12: 哎，怎么了？
11: 靠边。
12: 不是，干嘛？
11: 我先拍。
2: 你等会儿，你拍他干嘛？
11: 你发个什么微信呀？发微博呀？朋友圈啊？你说你就在朋友圈里，你发什么朋友圈啊你？更可气的啊！这位发一朋友圈，坐到旁边那位，上去点个赞。
2: 这不是大伙儿娱乐一下吗？
11: 这不是有病吗？这不是？
2: 没有那么严重。
11: 后来我发现了啊，为什么大伙儿走到哪儿都抱一个手机呢？
2: 为什么呀？
11: 有原因。
2: 什么原因？
11: 怕丢。
2: 对。
11: 对呗。
2: 手机要丢了呀，是有点麻烦。
11: 嗯，可不是有点啊。
6: 我这位什么毛病？这是？
11: 那是太麻烦了啊！各位都知道这个手机呀，现在是我们个人信息的集合体呀。哦。也是电话本啊，通讯录。短信、语音和备注、文字、图像、视频和照片啊，就这个手机要是丢了啊，
2: 怎么样？
11: 轻则那是名誉扫地、人财两空哟；重则就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
2: 有那么严重吗？
11: 你没赶上啊？
2: 你赶上了？
6: 嗯哼。什么叫嗯哼啊？
11: 就前两天啊，前两天咱们那公司是不是办了一个年会？
2: 年底都办年会，
11: 大伙儿有说有笑的啊，有吃饭的，
2: 是
11: 有唱歌的啊，有拍照的啊。我说我也发个朋友圈吧，
2: 你也拍一拍。
11: 我这一摸兜啊，还有啊，还有，哎哎哎
2: 哎哎哎，干嘛？你奔这洗澡来了是吗？
11: 手机没了，
2: 我这就丢了啊！
11: 哟，当时吓坏了我了啊！一想到这个手机丢了以后的严重后果，我这个小心脏砰一晃，当时就踢到嗓子眼里面了。哟，眼前全是劲儿啊！啊，后背蹭冷一下，全是冷汗呀！哇，哎呦我的妈呀！再看当时，这个手也哆嗦了，哟，脚也不听使唤了，鼻子不通气儿，眼也大小眼了，要不然同事扶着，当场就得死呀！哎
6: 呀，我说至于吗？
11: 同事也看出来了啊，赵伟，赵伟，
2: 叫你呢，
1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
2: 怎么改猴了？这位，
11: 没事
2: ，
11: 低血糖，低血糖，
2: 不是是低什么血糖呢？你不是手机丢了吗？
11: 是啊，
2: 赶紧让大伙儿帮忙找找啊！
11: 可别去啊！我自个儿找吧，
2: 还不用帮忙。哎呀
11: 妈呀，这手机放哪儿了呢？
2: 那你看看是不是谁捡着了？
11: 谁捡着了呢？
2: 琢磨琢磨，
11: 谁捡？别慌。
2: 我说咱能不这么一惊一乍的吗？
11: 完了，
2: 我说啊，怎么了？
11: 完了啊，这回设计完了。
2: 怎么了？
11: 对面同事小美正冲我乐呢。
2: 小美，
11: 完了，准是让他捡着了，让他捡着我这脸没地儿搁了，我可怎么见人？我钻桌子底下吗？我
2: 你等会儿，哪有桌子？你等会儿，小美，咱们单位新来那女同事，
11: 对呀，
2: 她捡着怎么了？
11: 不行啊，我手机里有她照片啊。
2: 你偷拍人家，
11: 你嚷什么呀？
2: 你怎么能偷拍人家？
11: 你嚷什么呀？你
2: 不是你这人，
11: 咱们那个公司你还不知道啊？就咱们公司那帮女的啊，大哥就跟柯震恶似的，
2: 这什么意思？
11: 江南七怪呀！
2: 嚯，好的女的都长成什么模样了呀？
11: 好容易来了一个小美，
2: 小美怎么了？
11: 就那个小美啊，就这个小美长得比……
2: 等，
11: 我这个。这个小美长太好看了，
2: 那是好看。
11: 婀娜多姿似董卿啊，哟呵，性格爽朗比孙俪，嗓音甜如林志玲啊，
2: 漂亮。
11: 哎，那个小模样啊，那个小长相，哎呵，那个小笑容，我这不客气，
2: 还挺美的呗。
11: 再说了，
2: 你是怎么变过来的？你告诉我。您这变得太快了吧？
11: 我作为人事部的一个主管啊，留份资料怎么了？
2: 你那是留资料吗？
11: 那我这是
2: 你那是偷拍人家？
11: 什么偷拍呀？我花那么多钱啊，买个4100万像素的手机，嚯！我为的什么？
2: 为什么呀？
11: 我不就为偷啊留资料吗？
2: 你就是个流氓，你这人
11: 什么流氓不流氓？
2: 不像话！你这样什么人呢？
11: 不对，啊，不是小美捡了我的手机，哦，她要捡了我的手机，怎么能冲我乐呢？
2: 对，
11: 是吗？
2: 不可能，
11: 谁捡着了呢？
2: 啊，你再琢磨琢磨，
11: 谁？完了，这回设计完了。咱同事虎子啊，那虎子来冲我乐呢。哎，你
2: 小美不是也冲你乐来的吗？
11: 那不光乐，还努嘴儿呢。
2: 老王不也跟你努嘴来的吗？
11: 不光努嘴，还拿手指着我呢。
2: 我是那桌子是怎么的呀？ 老往我这拱什么呀？
11: 不是，那虎子他冲我努嘴儿，这
2: 虎子，嗯，你们俩不是老同学吗？
11: 老同学啊，对，但也是竞争对手。
2: 对手，
11: 想当年啊，我们可是同时进的公司。
2: 对呀、啊。

0: 家。
1: 怎么了？怎么了？上网注册微博，
0: 哟，
1: 注册微信
0: 啊，
1: 晚上钻被窝里边，我看着小美的照片，我听着老王的录音，我写虎子的不良事迹。
0: 哎，这位什么模样？这是人虎子有不良事迹吗？
1: 没有，还不能编吗？
0: 你编出来有人信吗？
1: 没人信，
0: 那你不闲的吗？
1: 就为了过瘾。
0: 哎呦呵，这位什么心态？
1: 你不明白
0: 啊？
1: 虎子这个人啊，这个人太可气了。
0: 怎么了？
1: 这个人真的，打上学那会儿他就可气。
0: 上学？
1: 上学那会儿，不光可气，还可乐呢。
0: 啊？怎么了？
1: 虎子上学那会儿
0: 啊，
1: 他们家可穷了。
0: 哦，条件不好，
1: 穷的都不灵不灵的。
0: 这不灵不灵是多穷啊，
1: 就是可穷可穷了。
0: 哦，可穷了
1: 啊。那会儿都没裤子
0: 啊，
1: 就一条棉裤，就一棉袄，
0: 嚯，
1: 洗了都没法出门、
0: 啊、穷吗？
1: 这两年也不知道怎么着就挣钱了，
0: 人不努力工作呀。
1: 好家伙呀，
0: 嗯，
1: 要七天啊换六身衣服，最可惜那袜子他愣天天换。
0: 你不天天换袜子呀？
1: 废话，换了我穿上。
0: 好，感情您就一双袜子呀？
1: 一双怎么了？一双怎么了？
0: 啊！
1: 出门我又不走，我坐公交。
0: 哎呦，坐公交有什么可显摆的？
1: 啊、坐公交我就更来气了
0: 啊！
1: 就这个虎子啊！
0: 啊！
1: 就这个人为了气我，
0: 怎么了？
1: 他愣买辆汽车。
0: 哎，有钱你也买呀？
1: 我不是没钱吗？
0: 嗯，那就甭说了。
1: 这个他买完汽车啊，
0: 啊，
1: 天天送那个小美回家，
0: 顺路人捎一段。
1: 他怎么不捎我呀？
0: 你不是住燕郊呢吗？
1: 啊，
0: 对对，住燕郊怎么了？
1: 啊，你说他虎子
0: 啊，
1: 住西二环，
0: 西二环
1: 晚上六点钟往东绕燕郊回家、
0: 哎，
1: 又快又安全又保险，你何乐而不为呢？
0: 你神经病吧你！
1: 我怎么了？
0: 人家住西二环绕燕郊回去、
1: 嗯，
0: 人就不去。
1: 你不是不去吗？
0: 不去，
1: 我有主意。
0: 你什么主意啊？
1: 上网
0: 啊，
1: 上网写匿名信。
0: 哟，
1: 我注册微博
0: 啊，
1: 我就说在燕郊
0: 啊，
1: 我看见他媳妇儿了。
0: 哎，我说你缺不缺德呀？你这人，
1: 看他气不气？
0: 什么人呢？这是，瞎写不写？你这
1: 不是你说今天让虎子发现这些事儿是我干的，我该怎么办呀？我这，哎呀，
0: 那没你的好。
1: 我这一抬头
0: 啊，
1: 这虎子不光嘴里面嘟嘟囔囔的，
0: 啊、
1: 那拿手指着我，那感觉那什么意思呀？那玩意儿，
0: 那准是骂你呢。
1: 我怎么办呀？
0: 你赶紧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
0: 对呀、啊，
1: 这话说的赔礼道歉。
0: 哎，
1: 一人做事一人当，
0: 本来嘛，
1: 我怎么能干这活啊？
0: 不合适，
1: 这不是我该干的呀。
0: 就是，
1: 我怎么说呀？
0: 啊。
1: 我就说我
0: 想想
1: 我对不起领导对我的培养
0: 啊，
1: 对不起同事对我的关怀。
0: 对呀、啊，
1: 哎呀，早知今日我何必当初呀！哎呦，我的妈呀！
0: 嗯，
1: 我开始怀念古人靠飞鸿传书，交流不多，但是友谊常驻。
0: 嗯，
1: 我开始觉得科技的发展让人感到无助，交流很多，但是异常孤独。我们爱上了手机游戏，却忘了生活当中的乐趣。我们靠手机来分享经历，却忘了我们身边的朋友和知己。我多想跟虎子说声对不起呀、啊！
0: 赶紧道歉吧、哎！
1: 我怎么能拿手机干这活儿、
0: 啊？
1: 就是歪门邪道，我不懂得努力呀、啊！
0: 本来嘛，
1: 想到这儿、
0: 啊，
1: 这虎子冲的我都走过来了
0: 啊！
1: 我是声泪俱下呀！虎子多少有点激动，见我就说话了。
0: 说什么呀？
1: 哎呀妈，大哥，你手机掉撒发缝里了，
0: 正好着了。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当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0: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齐声采凤，齐跳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0: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1: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2: 夜战八方藏刀式，
13: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5: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16: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
15: 啊，相声，相声，
16: 相声，相声，
15: 对对对，怎么了？
16: 不对。
15: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16: 味儿不对。
15: 什么叫味儿不对？
16: 韵味啊。
15: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16: 韵味不对。
15: 您说说。
16: 您听这个名字
15: 啊，
16: 相声，
15: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6: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15: 我们这名字土气，
16: 你一点都不文艺。
15: 哦，怎么就文艺了？
16: 你看看人家，现在摄影师
15: 啊，
16: 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15: 叫什么呀？
16: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15: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16: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15: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16: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15: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16: 那也得改。
15: 怎么改？
16: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15: 是聊天，对吧？
16: 聊天就叫哈拉。
15: 叫什么？
16: 捧哏就叫吐槽。
15: 吐槽。
16: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15: 我们还得有洋味儿。
16: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
15: 啊
16: 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15: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
16: 哎，
15: 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16: 那当然。
15: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这个青年的
1: 什么语言啊，
0: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是哈拉吐槽 A 咖汉红珍。
1: 您看这行不行？
2: 作为一个演员
1: 怎么着，
2: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1: 啊。那倒是，
2: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1: 什么时代？
2: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1: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2: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
1: 呦，那我可别被淘汰。
2: 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1: 那形象多好啊。嗯，
2: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啊立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1: 我还没死呢。
2: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1: 什么比例？
2: 从脚到肚脐是一，
1: 你瞧，
2: 从一到头顶是0.618，
1: 黄金分割线。
2: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嗯，这就是标准身材。
1: 哦，您这标准。
2: 您哪位带着皮尺的？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你，
1: 我这比例也好啊，
2: 买电视合适。
1: 这怎么讲？
2: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1: 我这黑屏了是吧？
2: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儿看看你这
1: 多好，这
2: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1: 你还长得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2: 不合比例？
1: 怎么这么损呢？
2: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哎，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1: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2: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嗯，我可以很商务，
1: 你瞧瞧，
2: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1: 你看看
2: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1: 好家伙，
2: 我穿个泳裤，嗯，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1: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2: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1: 怎么样？
2: 土豪！
1: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就没有这么穿的？
2: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1: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2: 有时间吧？
1: 怎么？
2: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哎。我好好的，我给你，哎，
1: 怎么着？
2: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1: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2: 雕琢雕琢。
1: 什么意思啊？
2: 我是个雕塑家。哟，
1: 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2: 怎么呢？
1: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2: 我也有啊。
1: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嗯，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2: 我也有啊。
1: 您那是
2: 小肠
1: 雕一碗卤煮是吗？
2: 这卤煮干什么？
1: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2: 小肠。
1: 什么？来小肠。
2: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哦。
1: 小城堡，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2: 我也有。
1: 您那是
2: 植物人，哎，
1: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2: 我也有。
1: 您那是
2: 打弹弓的人，
1: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2: 我也有。
1: 您那是
2: 天坛的圣斗士，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这魏老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2: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1: 怎么呢？
2: 庸俗
1: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2: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哎，是不是？
1: 还能加钟啊？嗯，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2: 40多分钟吧，
1: 40多分钟就完了？嗯，嘿，那立等可取啊。
2: 什么叫立等可取？
1: 就是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2: 都是朋友，哎，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1: 我们也可以坐着，
2: 躺着，
1: 躺着
2: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嗯，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1: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2: 没什么不礼貌。
1: 怎么呢？
2: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

0: 带人家包了两层。
1: 嗯，
0: 一般都是一对儿。
1: 你瞧，
0: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
1: 哦，
0: 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哎，对不对？
2: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0: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个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
1: 啊，
0: 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
1: 啊，
0: 先找一个这个容器
1: 啊，
0: 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
1: 哦，
0: 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
1: 嗯，
0: 洗一洗，
1: 嗯，
0: 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
1: 哦，
0: 您得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1: 来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0: 有的这是中式的，
1: 嗯，
0: 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
1: 哦，
0: 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1: 怎么赞叹？
0: 我给轻点儿。
1: 您这是足疗吧？
0: 足疗干什么？
1: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1: 还雕塑工作室？
0: 我们这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1: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0: 清华。
1: 清华值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1: 哎呦，还雕塑系？
0: 有文凭。
1: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0: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1: 啊，还怎么着？
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1: 都谁去您那儿了？
0: 很多呀。
1: 您说说，
0: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
1: 嗯，
0: 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1: 怎么呢？
0: 有雕着费神的，
1: 哦，
0: 有雕着费力的，
1: 嗯，
0: 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1: 您具体说说。
0: 雕着费神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郭敬明，
1: 郭敬明，
0: 那这材料太小，
1: 小脚，
0: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1: 哎，橄榄壶，
0: 哎，橄榄壶，
1: 哦，
0: 雕着费神，
1: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0: 雕着费力
1: 啊，
0: 姚明，
1: 怎么呢？
0: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1: 鞋号啊？
0: 鞋号干嘛？啊、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
1: 嗨，
0: 雕着费力的。
1: 哦，还有呢？
0: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马布里，
1: 人家是黑人，
0: 怎么洗也洗不白。
1: 哎，多新鲜呀！
0: 刘翔，
1: 嗯，
0: 2012年再次的受伤，
1: 哦，
0: 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
1: 哦，
0: 上我这来求雕塑来，
1: 哦，
0: 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
1: 哎，等会儿、啊、那是蓬荜生辉，
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来来，哦、往我这儿躺，往我这儿躺。
1: 啊、
0: 哦，再看刘翔带着包装，
1: 嗯，
0: 这包装就错不了。
1: 这包装怎么了？
0: 上面打着对勾呢。哎，
1: 对，耐克的鞋。
0: 包装退下去，
1: 嗯，
0: 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
1: 哦、
0: 首先说，
1: 怎么样？
0: 这材料这皮啊，
1: 嗯，
0: 太老，
1: 死皮，对，人老训练，全是假。
0: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玉皮知道吗？
1: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1: 哎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1: 啊，鸡眼，
0: 鸡眼干嘛？
1: 哎，
0: 那木头的纹知道吗？
1: 哎呦，这
0: 鬼脸
1: 还鬼脸
0: 鬼脸，
1: 哎呦，真能算的。
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
1: 哇、
0: 嗯，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
1: 哎呦，
0: 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1: 这什么表情？
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行，这家伙挺结实
1: 啊。
0: 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拐的我也得拐，
1: 你也挑的。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

0: 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1: 其实现在回想起我上学时的事情，也挺可乐的。
2: 哦，您还怀念那段时光？
1: 那当然了。我父亲一直就望子成龙。
2: 啊，是
1: 上学时希望我成绩考得特别高，
2: 家长都这样。
1: 有一次考试之前，把我叫去了，这个好好考，知道吗？
2: 嘱咐嘱咐。
1: 考好了有奖励。
2: 什么奖励啊？
1: 你不是一直想要一辆自行车吗？
2: 哦，对对对，
1: 看这回你这考试成绩了。
2: 怎么？
1: 一共十个科目，
2: 十门功课，
1: 一门满分是100分。
2: 对，
1: 这样总分是1000分。
2: 是。
1: 你要考了1000分
2: 怎么样呢？
1: 就给你买一辆1000块钱的车。你要是考800分呢？就是800块钱的车，
2: 按分算，
1: 以此类推。
2: 可以。
1: 听完这话我高兴啊，
2: 鼓励啊。
1: 考试去了。
2: 对，
1: 考完试兴高采烈的回来找我爸爸来了。
2: 管他要。
1: 爸爸，有2.5块的车吗？
2: 啊，您这分太低了。
1: 我爸爸也很开心，
2: 他说
1: 滚。
2: 冲出去了，
1: 有打屋里出来。我这个心里很郁闷啊，
2: 考坏了吗？
1: 我想有一辆自己的车。
2: 怎么办？
1: 怎么这么难呢？
2: 那是您考好了吗？
1: 哎，我得找个地方冷静冷静。
2: 是得想想。
1: 上我们家这个储物间。
2: 哦，储藏室。
1: 哎，堆放杂物的地方。
2: 是。
1: 上这屋里去。我得冷静冷静，
2: 好好想想。
1: 点着一根烟。
2: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等会儿、你也抽烟？这么点岁数你也抽烟？
1: 没人看见。
2: 没人看见就说
1: 没人看。抽抽。
2: 你看
1: 这跟这儿抽，
2: 这不是新手。一看
1: 正抽着烟呢，
2: 我
1: 爸爸推门进来了。
2: 哟，
1: 当时瞧个满眼儿。这巴掌抡圆了，啪，
2: 他打你
1: 就这一下眼冒金星，
2: 真重，
1: 我这脖子都别过去了。
2: 嚯，
1: 他气急了。
2: 您这来的也太快了。
1: 他走了
2: 啊！对，
1: 他走了，
2: 气跑了。
1: 我得感谢这一巴掌。
2: 怎么了？
1: 他一打我，我脖子一歪，正发现在这个墙角，放着一个石碾子。
2: 你们家还攒这玩意儿？
1: 哎，这我爸爸收藏啊。
2: 石碾子？
1: 拿石碾子刻一戳子。
2: 你爸爸这名字太长了吧？石碾子刻一戳子。
1: 哎，对对对对对。
2: 哦，
1: 石碾子您知道吧？
2: 我知道啊，
1: 农村磨米磨面的那个
2: 啊。对
1: 对，石碾子
2: 啊。
1: 我心说得嘞，石碾子推过来，上面按一半，我推这个上学去。
2: 你下的功夫可不小。石碾子这么大一圈，中间一眼按上一半就推它。
1: 推这个上学
2: 多沉呢，这玩意儿。
1: 这咱也算有车一族了。
2: 您这是有轱辘就算车呀？
1: 哎，沾轱辘就算
2: 啊，对，有一圈也行，
1: 圆形的就行
2: 啊。
1: 我就差推铁圈了，您知道吗？
2: 那也就不算了。
1: 来这个，推这碾子上学。
2: 好家伙，
1: 反正这倒是挺累的。
2: 干嘛挺累的呀？一直就是累这个。
1: 这玩意儿沉啊！
2: 啊，
1: 每天早晨天不亮从家就走，推这个到学校，一看表12点了。
2: 好家伙，推一上午，
1: 一天课我也就上半天。
2: 那学什么呀？
1: 学不着什么呀。
2: 啊，
1: 就因为如此，
2: 嗯，
1: 到了升学考试的时候，大伙儿都毕业了，我分数不够。
2: 那没学好。
1: 没有中学愿意要我。
2: 那怎么办
1: 啊？这可怎么办呀？
2: 哎，
1: 天无绝人之路。
2: 有学校？
1: 有一家中学招收这个特长生，把我给招去了。
2: 您有特长吗？
1: 都有，体院附中。
2: 体院附？您有什么体育特长？
1: 臂力惊人啊。
2: 也是啊，推了6年碾子呀。这个
1: 这是一步一步推出来的
2: 啊。那这那是。
1: 哎，上那学校报道去吧。
2: 啊，
1: 推着碾子兴高采烈啊。
2: 你还推着呢。
1: 哎，到了学校，一打听，
2: 怎么样？
1: 这是一个寄宿制的学校。
2: 哦，住那儿。
1: 打心眼里高兴。
2: 住校有什么好的呀？
1: 一礼拜就推一回呀。
2: 哦，不用来回推了。
1: 这省事儿啊，这个。
2: 啊，嗨，那就
1: 哎，推这上那儿去吧。
2: 哦，
1: 得带好了一切的东西。
2: 啊，得准备准备。
1: 准备衣物吗？
2: 啊，
1: 我爸爸给我弄一大包。
2: 哦，
1: 里头都装齐了。
2: 他关心你。
1: 哎，里头各种东西都有啊。
2: 都有什么呀？
1: 皮手套、线手套、毛手套、绒手套、塑料手套。
2: 弄这么些。

0: 手套干嘛呀？
1: 我爸爸说推碾子费手套。哎，
0: 真的还费鞋呢，哎，没告诉你。哎，
1: 对，我们都光脚推。
0: 好家伙，
1: 后来又给我准备俩哑铃，
0: 干嘛用啊？
1: 这一礼拜就推一回了啊，咱这功别回去呀。
0: 这什么功夫啊？这是。
1: 哎，拿着哑铃啊，前天跟宿舍练的，
0: 还嫌不累，
1: 一切东西都装在这包里头，啊，提了着，
0: 够沉。
1: 上宿舍去，嗯，哎，这是我们那屋，推门进去一看，这儿有一二层铺，
0: 哎呦，还是二层，
1: 上下铺吗？
0: 啊，对对对，
1: 一看上铺没人，哦，下铺躺着一哥们儿，
0: 来人了，
1: 我问问他，哦，哎，哥们儿，啊，我住哪儿啊？上边，
0: 住上头，
1: 得嘞，嗯，唰，
0: 这是，
1: 这就扔上去了，
0: 扔铺上去了，
1: 啪。嗯，就拍在脸上了。哎，
0: 怎么掉下来了？
1: 上铺没安铺板。
0: 这呵，这非砸死不可呀，啊！这个，
1: 当时就把牙床砸歪了。哎呦，打这儿起落一病根儿啊！一到晚上净磨牙，
0: 你这多要命啊！
1: 他老想把这牙床正过来，
0: 啊，
1: 一正过来就歪过去，一正过来就歪过去。
0: 他是砸的呀！
1: 嘎吱吱，嘎吱吱，跟这儿总响，
0: 咬牙。
1: 他咬牙，他舒服呀！啊，我们这些同学晚上可睡不着了。
0: 那可不是，
1: 这怎么办呀？嗯，有主意，
0: 干嘛呀？
1: 买了20斤生肉。
0: 你要干嘛呀？
1: 晚上一磨牙，续进去，
0: 往里续肉。
1: 哎，续进去，这就出不了声了。
0: 啊，他咬肉上了。
1: 再磨，再续，再磨，再续。哦，转天早晨，枕头边20斤肉馅。
0: 哎，好嘛，改绞肉机了，这个。
1: 对啊，打这儿起我们给起一外号，就叫绞肉机。
0: 你这太缺德了，你
1: 名字多好听啊。啊，晚上住在宿舍，白天咱得上教室上课去。
0: 那是得上课，
1: 上那儿看吧。啊，课程表头一节什么课呀？啊，语文课。
0: 哎，得上语文。
1: 最害怕上的就是语文课。
0: 语文多好啊。
1: 哎呦，我们这语文老师可了不得。
0: 怎么呢？
1: 这特地聘请，重金聘请啊。哦哦，一位高级教授。
0: 是啊，
1: 101岁了。哎，啊，
0: 那么高龄啊！
1: 每天临上课，嗯，上 ICU 把他接出来啊。
0: 嚯，
1: 5个护士，6个大夫，11个病人。
0: 哎，这要这，我说怎么重金聘请呢？啊，都搁医院了，
1: 都花在重症监护室上了啊！拿着担架抬到我们班门口。哎呀，老教授扛过来。哦，戳在这儿。
0: 哎，戳在这儿，
1: 有点角度啊。啊啊，他倚着这黑板。
0: 好，要不就摔了。
1: 怕摔着吗？嗯，倚好了，这边带不过来。哦，走你。
0: 干嘛？
1: 给一针强心针。
0: 好家伙，
1: 这说话啊。
0: 好嘛，你没给他塞点肉啊？哎，
1: 对，牙都没了。
0: 哎呀，你嚼不了了。
1: 跟这儿说，
0: 这是说什么呢？
1: 一说说40分钟，谁都听不懂。
0: 那没出声啊，
1: 唯独最后俩字明白了，
0: 说的是
1: 小柯。
0: 哎，这嗨，一堂课没上一样，
1: 扛走，扛走，扛走，
0: 又走了，
1: 给他又扛走了。
0: 干嘛来了？
1: 上完了语文课是英语。哦，英语课也不喜欢，
0: 老师也这样靠黑板上。
1: 那倒不是啊，英语老师腰不好。
0: 哦，他站着，
1: 趴在讲桌了。
0: 哎，好嘛，一前一后。
1: 受不了这俩老师了啊！但是您换一个方向再思考一下。
0: 我还想什么呀？
1: 我们这是体院附中，教体育的地方啊，这文化课免了。
0: 哦，不是重点项目，
1: 哎，可以不上吗？
0: 那重点是体育，
1: 得有体育。
0: 那当然，
1: 见天那是魔鬼式的训练，
0: 这个可狠，
1: 出去跑圈去，
0: 跑步。
1: 哎，到大操场上，玩命跑步。嗯，见天就一直跑啊，跑一下午。哎呦，这谁受得了去？
0: 他累呀，啊，
1: 我得想个主意啊，想个主意，怎么着才能不跑？
0: 那还有什么主意？
1: 我泡病号去。
0: 您这么点儿就能泡病号？
1: 这上学都泡个病号，知道吗？
0: 你才泡过呢。
1: 上医务室去。嗯，我泡人病号干嘛？我又不怕传染啊。上医务室去。嗯。我得琢磨我得什么病啊？
0: 你想想呗。
1: 我跟门口先等会儿。
0: 干嘛呀？
1: 我看看来的人，他们说得什么病。
0: 哦，学一学。
1: 跟那儿窝着，谁也看不见我。哦，一会儿有一个女生，嗯，悄没悄过来了。哦，推门进去了。嗯，那个大夫，嗯，我肚子疼。哦，啊，行了，甭跑了。嗯，那个回去休息休息吧。哦，
2: 这就不跑了。
0: 啊，这可不就不跑
1: 了？又来一女生啊！那大夫，我肚子疼。
0: 啊，行了，甭跑了，回去喝点热水吧。嚯，
1: 一会儿又来一女生。嗯，
2: 大夫肚子疼。啊，甭跑了。啊，车上趴会儿吧。哟，
1: 这太合适了。
0: 这个
1: 我也试试吧。
0: 你
1: 推门进，大夫啊，我也肚子疼。嚯，跑十圈把屎蹲下来就好了。哎嗨。
0: 您这是屎憋的。
2: 哎，师傅，我就不明白了，
0: 怎么了？
2: 都是肚子疼，为什么他不让我歇着呢？
0: 孩子，你这就叫倒霉催的，知道吗？
2: 就纳闷儿啊。
0: 别纳闷儿了，
2: 那个时候上课泡病号，这是典型的违反课堂纪律呀。
0: 那是
2: 老师进班开班会，就说这个事儿。哦，要批评我们
0: 是得点名，
2: 都坐在班里坐好了。老师推开门进来，站在讲桌跟前儿，手中教案往旁边一放，
0: 是，
2: 同学们，咱们开一个会。
0: 好，
2: 好，那边先不要说了，
0: 别说话，
2: 来，把手机先收起来，
0: 看手机。
2: 好，那边不要打牌了，别亲嘴了。
0: 嚯，
1: 烤串你给我出去！
0: 我什么乱七八糟，你们这课堂太乱了，
2: 是有点乱，
0: 这还有小商小贩烤串儿。
1: 轰走轰走轰走，
0: 赶紧出去吧，
1: 人都出去了啊。我今天来就讲一件事情，
0: 也不多，
1: 咱学校那大门又让谁给卸走了？
0: 什么学生这是，门都卸走了？
1: 郭麒麟是不是你？
0: 怀疑你，
1: 班里就你劲儿最大。
0: 好家伙，也是啊，
1: 这他不是我，不是我，
0: 不是你吗？
1: 这不能承认啊，这
0: 咋呢？
1: 这虽然说这门比十碾的轻点吧，这不是我干的。哎，这嗨，不是我干
0: 的，您都跟十碾的比了，那就是你。
1: 是我怎么着他也不知道，
0: 太淘气了。
1: 他上边开大会啊，我底下开小会，
0: 就聊天。
1: 我小嘀咕
0: 说话，
1: 跟这儿
0: 嚼肉馅儿。
1: 哎，对，我跟这儿嘀咕
0: 说话了。
1: 老师看见了，他有惩罚措施。
0: 他干嘛呀？
1: 郭麒麟啊，干嘛呢？
0: 点名了。
1: 小嘀咕站起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声重复20遍，
0: 这就是惩罚。
1: 老师，我错了，不敢了，重复50遍。
0: 着急
1: 呀，老师的裤子拉链开了。哎呵，老师的裤子拉链开了，老师的裤子拉链开了。
0: 行了，
1: 老师的，行了，我知道了，知道了。哎，好孩子，先坐下吧，先坐下吧。我再来训训你们。
0: 哎，拉上了就忘了这事儿了，是怎么？
1: 您说上课跟老师斗智斗勇多有意思呀？
0: 这有什么意思？
1: 这是在课上啊，在课下一样啊，跟同学一块玩。哦。我印象当中有这么一件事情，
0: 跟同学。
1: 那当然了。
0: 怎么着？
1: 有一回上厕所，到厕所一看绞肉机跟那儿正尿着呢。
0: 这要一般人都听不明白。
1: 哎呀，这哥们跟这儿尿着，咱不能让他好受啊！
0: 你要干嘛呀？哈，这是
1: 我给他把裤子扒下来了，
0: 逗着玩。
1: 咱是闹，
0: 这可不吗？
1: 他当真了。
0: 那谁不当真呢？
1: 他不识逗，
0: 这是逗吗？
1: 找班主任去了，
0: 告状。
1: 他就尿尿的时候，郭麒麟扒我裤子老师把我叫走了。
0: 那是，
1: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别人尿尿时居然敢扒人家裤子，
0: 不对，
1: 以后不许再扒了，知道吗？
0: 这就对。
1: 哎，知道，您放心吧。咱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学生，
0: 那就好嘛。
1: 第二天上厕所，绞肉机跟那正尿着呢，
0: 又碰上了。
1: 这回我没把他裤子扒下来，
0: 这就对了，
1: 我给他提上了。
0: 呵。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0: 感谢大家的掌声，
11: 谢谢。
10: 一场接一场的来，
11: 是
10: 这回把您召唤上来了，
11: 是
10: 认识您，
11: 认识我居多，
10: 老演员呢，
11: 不敢当，
10: 姓汪，叫汪恩禄，
11: 就是我啊。
10: 演员年岁大了，证明经验丰富，
11: 我不敢当，
10: 走南闯北，知道的事情多，学问也大，
11: 什么学问？
10: 眼力也好啊，各行各业的打这一站，这一过，你就能看出他是干什么的。
11: 这点您说对了，八九不离十。
10: 那这么着吧，借您的慧眼，看看我，丽人， 往这一站，
11: 好吗？
10: 穿衣打扮，言谈。

0: 话音举止端方，我这风度，这抬土，这气质
1: 啊，
0: 像在哪个部门做点阔事
1: 儿？哦，看您这穿装打扮，
0: 嗯，
1: 举止端方，
0: 嗯，
1: 言谈话语，这个气质，这谈吐，我可不是捧您，
0: 别奉承。
1: 您好比咱天津特大超市里边俩字儿，
0: 老总，
1: 小不透，
0: 这讨厌
1: 啊，
0: 可气，大胆，缺德，那倒。
1: 哎，这什么词儿？这是？
0: 不配
1: 啊！
0: 说我小偷，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的名誉。
1: 哦，
0: 这么我是小偷吗？
1: 不是吗？
0: 我好几年没偷了。
1: 对，还想
0: 你气糊涂了就。不对。
1: 哦，您是
0: 小偷
1: 啊？
0: 小偷看得出来，
1: 还看得出来，
0: 跟正常人不一样。
1: 哦，
0: 小偷看哪儿？我告诉你，你也看得，各位也看得出来。
1: 啊，您说
0: 俩眼。
1: 哦，
0: 什么时候多呀？
1: 啊，
0: 公交车。上下班的时候，
1: 哦，高峰，
0: 哎，那阵人也多，小偷也多。
1: 哦，
0: 咱们呢很正常，有座跟那坐着，
1: 是
0: 没座，来那扶手，眼光很自然。
1: 哎，
0: 他不然，
1: 他，
0: 那俩眼看您各位的眼神，
1: 哦，
0: 瞧您哪位注意他了？
1: 呵，
0: 这里头有没有变音？
1: 哦，
0: 有没有点子？
1: 你看，
0: 如果都没有，
1: 啊，
0: 他开始观察左右，
1: 啊，
0: 他要作案了。
1: 是啊，
0: 我给您学学
1: 啊，您学学，
0: 这俩那扶手，
1: 小偷的眼神啊，
0: 嗯，
1: 这俩眼够贼啊，
0: 都没有，
1: 哦，
0: 开始观察左右，
1: 哎，
0: 先看右边这位，
1: 哦，
0: 兜里有多少钱？
1: 哦，
0: 一看这位兜里
1: 多少钱？
0: 两毛二，
1: 嗨，
0: 这不值得下手，
1: 没劲。
0: 转过来再看左边这个
1: 啊，转，
0: 愣转
1: 啊，
0: 怕引起人注意。
1: 干什么？
0: 假装咳嗽，过渡一下。
1: 呵，
0: 倒个姿势来了。
1: 哦，是。
0: 再看左边这位
1: 啊，
0: 左边这位兜里
1: 啊，
0: 两张红的，一张绿的。
1: 哎，
0: 左边这位250。
1: 哎，我呀，我250。
0: 走着这位兜里头有250块钱、
1: 啊、是，
0: 哎，上面假装若无其事，底下他偷东西作案，
1: 是，
0: 所以咱们善良的人们
1: 啊，
0: 有时候不注意，
1: 对，
0: 随时提高警惕。
1: 哎，
0: 我们说这段叫偷论
1: 啊，
0: 一定这方面的知识比较多。
1: 那是，
0: 您要问我小偷哪儿多，我说不清。
1: 哦，
0: 我只能告诉您哪儿都多。
1: 对，
0: 随时提高警惕。
1: 那没错，
0: 没错。
1: 哎，
0: 您看我上台了吗？
1: 怎么样？
0: 我把值钱的东西
1: 啊
0: 都搁在这半边。
1: 哎，
0: 提高
1: 防着我呀。提高警惕，要防我。
0: 不是
1: 啊！
0: 现在的小偷
1: 啊，
0: 说实在，那不叫偷
1: 哦，
0: 那叫抢。
1: 抢？
0: 对
1: 哦。
0: 那报纸上、电视剧里演，头里有一个偷的，作案的，后头有两个人，那手搁在兜里头，
1: 哦，
0: 那好意思，那是家伙
1: 哦。
0: 如果谁管，你都没有好下场。所以那个不叫偷，
1: 是
0: 那叫抢，真正偷的
1: 啊，
0: 那得讲究能耐。
1: 哎呦
0: 哦，过去
1: 是啊，
0: 那真有好偷手啊。
1: 高手
0: 有师傅有徒弟
1: 啊，
0: 有传承的。
1: 是啊，
0: 哎，我你讲一段事儿啊。
1: 啊，您说
0: 这事儿发生在哪？南市。
1: 哦，
0: 燕乐生平，
1: 就是
0: 燕乐茶馆。前几天我们跟那演出了
1: 啊。
0: 丢东西这人是谁呀？
1: 啊
0: 上岁数我一提都知道。
1: 谁呀？
0: 这人叫张八。
1: 哦，
0: 南市的杂八地，曾兴德烫面角
1: 啊，
0: 那饭馆那儿的经理，
1: 哦，是掌柜的。
0: 他家住在哪儿？住在菜桥子
1: 啊。
0: 他有一习惯，
1: 哎，
0: 天天吃完了晌午饭呢，躺那睡一觉，这觉不大，
1: 啊，
0: 也许一刻钟，也许半个小时。睡醒了以后，坐他那包浴车，由打菜桥子出来，走这个顺义大街石井斋那拐弯，再往这边一拐，到燕乐那儿听杂耍。
1: 哦，对，
0: 楼上呢给他留着包厢，留着座，天天老板在门口那等着。哎，那天他到那儿了，老板等着了。哟，王爷，嘿，您来了
1: 啊！
0: 哎，确实来的比昨天早
1: 啊，
0: 可不是嘛。
1: 哦，
0: 今天说话睡不着了。转过来坐过去，我一看不行，我早出来吧。出来我一看表，比昨天这说着话
1: 啊，
0: 拿手摸兜掏怀表。他那怀表啊是金壳的，打三套黄。当然要卖显示显示。这一掏，表没了。
1: 哟，
0: 张八知道
1: 啊，
0: 刚才出来还看了，现在准是叫人偷去了。
1: 是
0: 他懂啊。
1: 是，
0: 张八明白，他咋地啊？ 行啊。

0: 土，这叫太岁头上动土。
1: 嗯，
0: 行，我找什么头？
1: 嗯啊，这里还有头？
0: 哎，过去小头有小头的规矩。
1: 哦，
0: 南市这片单硬有一个头。
1: 哦，
0: 偷完东西三天不许动。
1: 干嘛？
0: 如果有内行的人呢，家里有官那儿有势力的来找来了，原物奉还。
1: 呵，
0: 三天没人找，拆包分赃。
1: 哦，
0: 赃大人民的这个
1: 是是，
0: 我找什么头？
1: 嗯，
0: 叫手底人
1: 去。哎，
0: 派他们网老大给我找来。
1: 哎，
0: 我得问问他，法爷在这。
1: 嗯，王老大怎么回事？
0: 嗯，怎么了？
1: 怎么了？怎么跟我同姓？
0: 不是你。
1: 我说是
0: 你这岁数才多大
1: 啊？我没赶上。
0: 不是你。
1: 哎，对了，
0: 是你大爷。
1: 我大爷
0: 原来在南市呢当领导。
1: 我是大爷领导还是？
0: 要不然王老大不找。
1: 嗯，
0: 王老大不干什么？
1: 哦，
0: 哟，大爷，哎，听说您找我啊？我找你。
1: 哦，
0: 大爷在了，在您这块图坏掉丢了，你看怎么办吧？
1: 哎，
0: 大爷，您别着急啊。
1: 嗯、
0: 这么着，您容我半个小时，我给您答复。
1: 哦，
0: 真不含糊，半个小时回来了。
1: 哦，
0: 大爷。实在对不起，南方刚入伙，一弟兄不认识您，在您身上下手了，对不起。这么着，晚饭以后原物奉还，永远得我白桌，算我赔礼，算我管教不严，怎么样？
1: 行啊，
0: 别介
1: 啊，
0: 这兄弟手头太利索了，我得见见本人呢。这么着，明天还这时候叫他本人给我送来，我得认识认识他。
1: 嗯，
0: 王老大不敢惹，
1: 就是，
0: 这一年就这么办。
1: 嗯，
0: 走了。第二天还这样
1: 啊，
0: 吃完饭家里睡一觉
1: 啊，
0: 坐着包月车出来，顺义大街石井斋的拐弯，刚一拐弯
1: 啊，
0: 前边对面也来了辆包月车。
1: 哦哦，
0: 冬天嘛，
1: 是
0: 这位派头十足。
1: 哦，
0: 呢子礼帽，呢子大衣，戴着金丝边的眼镜，留着小胡子，
1: 嗯，
0: 叼着大雪茄。
1: 哎呦，
0: 两辆车一交错，
1: 嗯，
0: 这位一口痰。怎么这么寸
1: 啊？
0: 正脆在张八皮暖靴靴子尖上。
1: 哎呦，
0: 张八咋地能吃这个？
1: 就说是。
0: 行，兄弟，这怎么回事？哟，对不起，二爷，实在对不起。啪，脚点车过去下来，对不起您了，我给您擦。一掏手绢，雪白，生丝的手绢，
1: 讲究。
0: 别再擦清楚了。这个咋地讲究这个？
1: 是。
0: 柳面过去关了，兄弟，没事了，走你的。
1: 嘿，
0: 这位上车走了。
1: 啊，
0: 张八再一拐弯，到燕乐这了。
1: 是。
0: 汪老大在门口等着了。
1: 就我那大爷，
0: 大爷，哎，您来了啊，来了。今儿不说您兄弟给我送表来吗？我得见见本人嘛。
1: 是
0: 啊，表给您送到了，
1: 啊、
0: 人您也见着了。都在、啊。刚才给您擦痰的时候，拿橡皮膏给您粘到皮暖靴上了。
1: 呵，
0: 张八低头一看，好，
1: 嗯，
0: 罢了，我服了。这兄弟手头太利索了。
1: 哼，
0: 今天晚上永远哥，我白三桌。啊，把我偷没了
1: 啊！
0: 这不山药豆子吗？
1: 这有点毛病。
0: 这叫什么呢？
1: 啊，
0: 说明一个问题
1: 啊，
0: 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
1: 是这话。
0: 这属于大偷。
1: 哦，
0: 还有小偷了。
1: 小偷偷什么？
0: 小偷小摸的。过去有这么一句话
1: 啊，
0: 有舍粥的，还有偷马勺的了。
1: 偷马勺，
0: 马勺铜的，偷完也能卖一块多钱。
1: 哎，
0: 还有偷帽子的，偷皮鞋的，这都属于小偷。
1: 偷帽子在澡堂子里偷去，
0: 那叫能耐
1: 啊！
0: 在你脑袋上戴着，给你偷走。
1: 嚯，戴着偷走，
0: 他得研究啊！
1: 啊，
0: 哎，这事先有准备工作啊！
1: 是，
0: 有道具，来一个小细带
1: 啊，
0: 细绳，由这儿勒下来，这儿系一个扣。把这套摘下来搁兜里带着，马路上找目标去。
1: 是，
0: 过去娱乐场所没这么多。
1: 哎，
0: 过去就是那个卖大力丸的、耍猴的，里三层外三层。
1: 哎，
0: 他在后头看，一看那帽子，行，像水塔的，
1: 之前
0: 想偷这个，
1: 嗯，
0: 先把那绳套拿出来
1: 啊，
0: 先套上，然后打后头慢慢溜过去，估摸着手能够得着了，还得等接个眼儿。
1: 等什么接个眼儿？
0: 你全神贯注正看里边的时候，他打后头，这速度要快啊！把帽子摘下来给自己戴上
1: 啊！
0: 难得是偷完帽子他不跑，
1: 呵，
0: 他假装从门往里看
1: 啊，
0: 头里这个帽子丢了能不找吗？
1: 就说是
0: 回头找，一看这帽子眼熟，人不像。第二反应，小偷偷完帽子他得跑，
1: 对，
0: 往远处看
1: 啊。
0: 没有啊，
1: 你看
0: 回头再看着帽子眼熟， 要说话还没张嘴，
1: 哦，
0: 小偷先说话，
1: 他先说，
0: 怎么样？帽子丢了吧？这块有扣帽子的，前些天我就丢了一顶，今儿我这顶丢不了了。
1: 怎么了？
0: 您看吧，
1: 啊，
0: 我拿蛇拴着了。其实这个蛇跟那帽子是两码事儿。
1: 哎，
0: 这是偷帽子的，
1: 偷帽子，
0: 还有偷皮鞋的。
1: 偷皮鞋怎么偷啊？
0: 在你脚底下穿着，给你偷走。
1: 嘿，神话。穿着呢，包总
0: 啊，干什么研究什么
1: 啊？
0: 他得研究，
1: 怎么研究？
0: 找好地形。过去买一双皮鞋
1: 啊，
0: 也得20多块钱了。
1: 是，
0: 找好地形，细长条的小胡同，
1: 哦，
0: 两边房子不算太高，
1: 哦，
0: 这穿皮鞋走到胡同当中，
1: 哦，
0: 他打后头悄悄追上来，
1: 是，
0: 一伸手把帽子抓下来，
1: 嗯，
0: 扔房上去了。上房子，
1: 嗯，
0: 头里走了走了，帽子叫人抓走了，
1: 哦，
0: 能不回头吗？
1: 啊，就是，
0: 一回头他赶紧道歉，
1: 怎么说？
0: 哎呦，二爷，实在对不起，您在后影看，哎，跟我们八兄弟八个一个模样，昨儿他给我来手，都冒冷汗去了，弄得够笨多的娘。哎，我这次给他了，您是看错人了，实在对不起，您别着急啊，我给您找个猪架，借猪杆够下来。
1: 啊，
0: 您看这块还没猪架，
1: 哎，
0: 您别着急，这么着行不行？
1: 啊，
0: 您蹲下，我踩您肩膀，我给您够下来。
1: 这在干嘛？
0: 能干吗？
1: 就是啊，
0: 你扔我帽子，你还踩我肩膀？
1: 啊，
0: 您蹲下，我踩您。
1: 哎
0: 哎，是让我惹祸，您来吧。
1: 哎，
0: 他这位不客气，
1: 嗯，
0: 大皮鞋上去了，哎呦哎呦，我说爷，商量商量，我这肩膀长疖子，好，您这皮鞋还有钉子，我求您把鞋脱了行吗？
1: 哦，
0: 还遇见您倒了血霉了，我这还有急事儿了，等会儿，
1: 嗯，
0: 鞋脱下来了，
1: 嗯，
0: 上去了，
1: 嗯，
0: 他不一气儿就把身长起来
1: 啊，
0: 慢慢的探道，
1: 哦，
0: 哟，二爷。好家伙，您得有170多斤啊！我怕把您被摔好的，我不行，我拖不住。我让您，我给您商量商量，您俩胳膊跨住房檐，我缓一会儿行吗？我求您。
1: 哦，
0: 你遇见您这孙麻烦，等会儿我上来点。嗯，跨住了。行，我跨住了，您就歇一会儿啊。
1: 哦，
0: 哎，您可千万跨住了啊！
1: 哦，
0: 千万跨住了。
1: 哦，
0: 再见了。这位待会儿跨累了，弄不好还得摔一下。
1: 你看看，
0: 这是偷皮鞋的，
1: 偷皮鞋
0: 还有比这本事大的，
1: 那是干什么的？
0: 偷你东西，你看着，你让他把东西拿走。
1: 您这说越说越严厉，您这是没怎么回事的。
0: 我这
1: 看着让他拿走，
0: 偷什么的
1: 啊？
0: 偷布的，
1: 偷布。
0: 过去西马路一拉溜啊，有那么十几家小布店
1: 啊。对，
0: 小布铺多大呢？
1: 啊，
0: 宽窄是一间门脸这么宽
1: 啊，
0: 进深长短是两间屋子那么大小。
1: 是是，
0: 哎，什么时候偷啊？
1: 啊，
0: 三伏天晒车板，外头太阳底下这40度的温度，
1: 哎呦，
0: 下午2点来钟，那阵没有顾客买东西，
1: 正热，
0: 掌柜都不出来，
1: 哦，
0: 在家里睡觉。看着门市的是谁呀？
1: 啊，
0: 一个血账先生
1: 啊，
0: 还有一个刚来的学徒的小伙计，
1: 是，
0: 也就十几岁
1: 啊，
0: 没有顾客他就犯困。
1: 对，
0: 先生在柜台那打盹儿，
1: 啊，困了，
0: 实在忍不住了，
1: 啊，
0: 他呢，他着了。
1: 睡了，
0: 那些小学徒的他不敢睡啊。
1: 哦哦，
0: 太有主意，
1: 什么
0: 他那趴不了，
1: 嗯，
0: 他俩手拄着柜台低脑袋。他也着了，俩人都着了。小偷这阵进来，
1: 啊，
0: 那个布局是什么呢？
1: 啊，
0: 前边一溜柜台，
1: 对，
0: 后边是架眼，
1: 哎，
0: 上下两层，
1: 没错，
0: 那个布都立着在那马放着，
1: 哎，对对，
0: 哎，他就都练出来了
1: 啊。
0: 一探身子，一伸胳膊，这三个手指的一掐，
1: 啊，
0: 准是2匹大5伏，
1: 十斤来，
0: 啪的布拿下来，
1: 嗯，
0: 俩人都没醒，这事儿你不走就完了吗？
1: 赶紧跑，
0: 那不叫能耐。
1: 干嘛？
0: 别把你们叫醒了，看着走。
1: 嚯！
0: 哎，拿那布啊，
1: 嗯，
0: 使劲往柜台上一摔，
1: 嗯，
0: 好棒！
1: 嚯！
0: 一小俩人都醒了，
1: 那是。
0: 哎，怎么回事？二位别嚷！
1: 嗯，
0: 我是小偷，打那边偷俩布，实在不好拿呀，算便宜点卖给您怎么样？
1: 不行不行，那小货扛走扛走，
0: 哎，扛走扛走，
1: 扛走了。
2: 观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哎啊，你知道吗？
6: 什么事儿啊？
5: 有一个人呢啊，叫托尔斯泰。
6: 我知道他跟我们在医院住。
5: 他是俄罗斯的大文学家。
6: 你说的外国人我不认识。
5: 可是他说过一句话，像是对您说的。
6: 他说什么呀？
5: 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6: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5: 您的家庭算幸福的呢，算不幸的呢？
6: 你问这个、啊、不告诉你。
5: 其实您不说我也知道。
6: 这还用问吗？
5: 您呢、啊、是从不幸当中得到了幸福。
6: 对，道路也是这么曲折的。
5: 您的日子可以说是黄连水里熬蜂蜜，嗯，那是苦尽甜来苦又甜呢、啊、
6: 哎，这就买白菜搭椅子的意思是一样的、
5: 啊、过去您生活不好。
6: 都那样啊，
5: 缺吃少穿，
6: 孩子太多，
5: 全家老少八口盖一床被，被子往中间一放，大家都转圈睡，
6: 那被窝里都是腿，那被窝里。
5: 现在您家、嗯、一人一床鸭绒被，
6: 也应该享受享受了。
5: 最讲究还是您家的房子，嗯，那一大间80平米，宽敞明亮。
6: 我在屋里坐着我都瘆得很害怕。
5: 您家有24寸黑白大电视，
6: 就爱看那人大的。
5: 为什么不买彩电？
6: 可不是咱没钱呐、啊、
5: 他们家人都色盲，
6: 这不正治着呢吗、嗯、
5: 让我最羡慕的啊，还是您家4星级三开门的电冰箱，
6: 底下那门留着陶炉灰用的。
5: 您这是冰箱还是锅炉啊？
6: 您要这样用就是冰箱，倒过来锅炉。
5: 真格色，
6: 新产品。
5: 这是什么特点？
6: 凉得快。
5: 有了冰箱您可方便多了。
6: 那东西我可离不开它。
5: 那第一层的小盒里搁上凉开水，
6: 那冻的是冰块。
5: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
6: 自制的冰棍。
5: 第三层有俩大花碗，
6: 那冻的是凉茶呀。
5: 最底下那大塑料桶里边，嗯，凉水红色加糖精，
6: 那都是给串门的预备的。
5: 那饮料喝起来真凉啊。
6: 我老伴儿爱喝着呢。
5: 自从有了电冰箱、啊、您全家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
6: 那东西我可离不开它。
5: 啊，突然间不知怎么回事、啊、您的老伴儿去世了。
6: 也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舒服的可能是。嗯，
5: 自从您老伴儿没有您可难过了。
6: 我恨这冰箱啊。
5: 你恨这冰箱干嘛呀？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新老伴儿。
6: 那甭想，我比当来着急呢我。
5: 可有人费老大劲给您介绍了一个，一见面说什么他都不同意。
6: 他倒是有牙。
5: 你嫌岁数太大了，
6: 想搞年轻一点的。
5: 有一45岁的，一见面人家又不同意了。
6: 他说我长得像老太太。
5: 你连3-4个都没成功。
6: 那爱情上就这么不顺序
5: 啊。那些日子您情绪不好。
6: 是那样。
5: 那头发也长了，胡子也脏了，毛也呛了，素子也耷拉下来了。
6: 我外国鸡也是怎么着？我
5: 我看您情绪不好，大家都关心您呢。
6: 我朋友多呀，
5: 张三托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还是那豆腐房那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
6: 多费劲吧您说。
5: 这女士叫韦贤，今年52岁，是一名中学教员。
6: 她有学问着呢。
5: 听说头一回见面你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
6: 我说她脑袋像个白头发，我给她揪下来了。
5: 听说他捶了你后背，管你叫洋坏人。
6: 那叫打情骂俏。
5: 这叫山重水复疑无路，
6: 柳暗花明又一村。
5: 哥子请我们吃喜糖。
6: 那我得跟儿子们商量商量啊。
5: 你跟儿子怎么商量呢？
6: 我说儿子你过来，儿子儿子你过来呀。
5: 叫谁呢？
6: 叫你呢。叫谁呢？
5: 哎，这小杆子你看。爹，嗯，您叫什么事儿啊？
6: 我早想跟你商量商量
5: 啊，是吧？
6: 总是不太好意思，嗯、我想我一个人在家。

0: 里边待着，我有点闷得慌，
1: 闷得慌，
0: 对了，
1: 看电视啊，
0: 没人给我做饭吃，
1: 吃食堂，
0: 吃食堂不够味儿，
1: 搁味精，
0: 六瓶都不管事儿，搁味精干嘛？我跟你这么说吧，晚上睡觉，我脚底凉，
1: 穿大皮鞋，
0: 对，我腿肚子嗖的哈，
1: 有棉套裤。
0: 我前后心，我冷，
1: 才有羊皮坎肩啊！
0: 我怕我耳朵冻了，
1: 戴耳朵帽。
0: 我手里没转没挠的，
1: 买四个铁球。
0: 我说这屋子太清静了，
1: 养两条狗。
0: 我那什么模样？半夜三更起来，穿大皮鞋，穿棉套裤，再穿皮坎肩，戴耳朵帽，揉四个铁球，拉两条狗在屋里转。
1: 不是你说了半天，我不是你要干嘛呀？
0: 我跟你直说了得了，我想咱家里多添一口人。
1: 哦，你想找个老伴儿啊？
0: 对。
2: 你找了没有？
0: 还没有呢。
1: 想法就是错误的。这么大岁数，成天你一个人在屋里想什么你？
0: 结婚。
1: 您现在是满堂儿女了。
0: 也不入那半路夫妻。
1: 我们哥几个对您怎么样？
0: 我没敢说别的。
1: 上次你胳膊受风了，我大哥用三轮把你送医院去了，
0: 他把我工资还领走了。
1: 那不是说给你买药去吗？
0: 一天高兴的350啊。
1: 我二哥给您洗澡剪指甲，
0: 他把我金戒指落走了。
1: 完了，下回我给您洗澡
0: 好吗？我这手表又有悬。
1: 你不亏心呢？每月我们给您50块钱，
0: 每月您带我吃8次饭。
1: 我爱人给您买水果呢，
0: 都是处理的。
1: 过年过节给您100块，
0: 你们全家上我们这会餐来呢。
1: 你不是怕你闷得慌吗？
0: 不闷得慌，刷一碗就刷了半宿。
1: 那不是为了给你收拾东西吗？
0: 那东西越收拾越少。
1: 你趁什么？我们不稀罕，
0: 你连风味没都拿。
1: 完了，咱还是一块过日子。
0: 你们还是天狗人好。
1: 你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你领一人来，领我们哥几个，管他叫什么呢？
0: 叫同志。
1: 那么孩子管叫什么呀？
0: 老同志啊。
1: 我们家不要老同志。我跟你说呀，你要伤害我们哥几感情，就不能怨我们了。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不吃没味，不上膘。呸！我都替你太臊。哼！从这以后对他是严加看管。
0: 我是聋子宰猪，我没听他哼哼。
1: 这哥几个就怕他出去搞对象去，成天轮流值班看着他呀。
0: 你说跟对象见一次面多困难
1: 啊！为了跟没钱看场电影去。那杨老师伤透了脑子了，
0: 那孩子在后边跟着呀。
1: 您也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您大儿子领到百货公司，说给他买套西装，趁他进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您就溜了，
0: 那叫金蝉脱壳。
1: 他穿这身西服都没办法追你，
0: 他不敢追，他敢追那服务员送派出所去。
1: 那老二老三值班把大门锁上了，您用啤酒加白酒把他们灌醉了，跳窗户就跑了。
0: 这不都是他们逼出来的吗？
1: 这仨儿子一看，哎呀，我爸爸太狡猾了。他年轻的时候准当过特务，
0: 就这点历史没交代清楚。
1: 哎，真猜对了，
0: 就是。
1: 哎，您什么代号？
0: 老狐狸。
1: 谁老狐狸？您别看您在家里这么受气啊，您到了外边心情非常的舒畅。
0: 我一见他我全忘了。
1: 再说维贤对您多好啊。
0: 好，
1: 少华，一看您我脸就发烧，
0: 我一看您我脚底就冰凉。
1: 我给你写这封信你收到了吗？
0: 我看了半宿。
1: 真讨厌。
0: 怎么了这是？别看我们早在下面。
1: 少华呀，这是我给你买了一件 T 恤衫。
0: 那我穿上好看吗？
1: 嘿，您穿上之后迸发出青春的活力。
0: 我年轻了20多岁
1: 啊。您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这火就不打一处来。那天不知为什么跟您又打起来了。
0: 那赖我，我到理发馆把头烫了。
1: 啊，您一烫头他能不着急吗？
0: 哎呀呵，
3: 爹啊，这两天都想起烫头来了。
0: 我这叫追新潮。
1: 哎呀，您不知道，这两天您天天照镜子。
0: 那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
1: 哎呀，什么年头啊！这个枯木头它也开花啊。
0: 那叫盆景。
1: 你让我看着别扭。
0: 看习惯就好了。
1: 哎呀，
0: 怎么了？
1: 哎呀。爹，上次跟您吵架全怨我不好。
0: 我有不对的地方。
1: 您知道我们哥几个为什么这么难过吗？
0: 我哪知道啊。
1: 有人看见您

0: 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
1: 那不是好事吗？那不
0: 什么好事？我们哥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1: 要低着头走道还能捡上钱呢。
2: 说一千道一万，你是死了心了？
1: 我吃了秤砣了。
2: 哦
1: 啊，
2: 我劝你别结婚，
1: 日子都定好了。嗯，
2: 我让你结不了。
1: 我不相信。
2: 咱走了瞧，
1: 到了看。

0: 上个老板有什么不对的？嗯，难道说我们老年人就不要幸福了吗？
1: 不要幸福。
0: 好，还说什么苦木头要开花？嗯，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现在生活好了，俺们这苦木头就是要开花。
1: 我要开花。
0: 把老人东西都拿走了，这是侵犯老人的合法权益，你们知道吗？你们犯了法了，告诉你们，任何人也拦不住寡妇嫁人。
1: 我要嫁人。我嫁人干嘛呀？我
0: 这只是没心说的。通过这次谈话，真起作用了。
1: 是吗？
0: 您这仨儿子也知道这事儿犯了法了。
1: 您看看，
0: 犯错了。通过跟您谈判，把拿走的东西都给您送回来。
1: 您听听，
0: 您单位的领导赶紧出面给您跟维贤举办了婚礼，
1: 多热闹！
0: 摆了花生、瓜子跟喜糖，开了个庆祝会。
1: 是，
0: 大家在这会上，非要让您这位68岁的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老新郎，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您就说两句，大家鼓掌。哎。
2: 那个，我跟他结婚，我们只生一胎。
3: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
5: 当你老
4: 了，头发
5: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6: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正格的，各位看看我，
7: 你
6: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7: 看什么呀？
6: 体格怎么样？
7: 太瘦了。
6: 什么玩意？
7: 瘦啊！
6: 别看哥们儿瘦，浑身是肌肉。
7: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6: 看不出来
7: 啊？
6: 当然了，你肉眼看不出来。
7: 哦，
6: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7: 长哪儿？
6: 长骨头里。
7: 长骨头里？
6: 对。
7: 哎呦，你是螃蟹呀！
6: 谁是螃蟹？
7: 螃蟹就长骨头里。
6: 不是得长得
7: 哪儿有肌
6: 肉？
7: 哪儿有肌肉？
6: 这人不服，就我这胳膊
7: 啊，
6: 看见了吗？
7: 看见了，
6: 盯住了，
7: 看着呢。
6: 我问你
7: 说，
6: 怕不怕？嗯，
7: 你自个儿怕吗？
6: 我都怕。
7: 你怕什么呀？
6: 我怕他折了我。
7: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6: 折了不可能啊！
7: 小胳膊小腿，
6: 咱这胳膊
7: 啊，
6: 杠子似的。
7: 哎呦，
6: 腿，墩子似的。
7: 瞧瞧，
6: 腰，
7: 呵，
6: 柱子似的
7: 啊。
6: 脑袋，
7: 傻子似的。
6: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7: 哪有功夫啊？
6: 从小练武术的。
7: 打小就练，
6: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7: 是吗？
6: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7: 真的。
6: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四九成烂颤。
7: 哪年呢？
6: 地震那年。
7: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6: 这都不叫事儿。
7: 是啊，
6: 前两天
7: 啊，
6: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7: 哎呦，
6: 打了俩钟头
7: 啊，
6: 愣没倒下，
7: 真功夫，
6: 捆树上打的。
7: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6: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7: 那怪什么用啊？
6: 有功夫盯着呢。
7: 哦，
6: 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7: 他有轻功，
6: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7: 啊，
6: 这么高的二楼，
7: 这么高，
6: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7: 哎呦，
6: 三楼怎么样？
7: 高啊！
6: 一垫脚，噌就上去。
7: 这都上去？
6: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儿，
7: 哎呀，
6: 一垫脚，噌就上去。
7: 这怎么上去的？
6: 坐电梯？
7: 那
6: 太轻松了。
7: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6: 这都不算什么
7: 啊！
6: 江湖上有外号，
7: 外号叫
6: “草上飞”。
7: 草上飞，
6: 这么跟你说吧，
7: 啊，
6: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7: 哦，
6: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7: 嗯，
6: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7: 他，他爸爸是贼。
6: 什么叫贼呀？
7: 怎么还捅锁去？
6: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7: 啊，
6: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7: 还是个热心人。
6: 哎，
7: 啊，
6: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7: 是啊，
6: 先练内功。
7: 内功
6: 也就是气功。
7: 哦，
6: 气功知道吗？
7: 知道，
6: 丹田气。口吞铁球，
7: 不是，这是怎么回事？
6: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7: 哦，这是个弹簧球，
6: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7: 哎呦，
6: 俩，先搁手里揉，
7: 揉，
6: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7: 咽了。
6: 不是咽到胃里，
7: 那你在哪儿呢？
6: 这个位置，
7: 这个位置叫
6: 丹田气拖着，
7: 哦，拖着，
6: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
7: 哎呀，
6: 甩头一指定乾坤，
7: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6: 天，吐出来，
7: 嗯嗯，
6: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7: 啊，
6: 功夫。 口吞宝剑，
7: 这怎么回事？
6: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7: 有了，
6: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7: 弯腰，哎呦，
6: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7: 为什么呀？
6: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7: 是
6: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7: 嚯，
6: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7: 哎呀，
6: 口吞宝剑，
7: 还有什么呀？
6: 鼻子眼儿喝牛奶，
7: 这听着都新鲜呢，还真。
6: 早餐牛奶拿过来
7: 啊，早
6: 一整袋儿
7: 啊，
6: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儿这儿往里吸。
7: 听着那么恶心的很，
6: 这奶吸进去
7: 啊，
6: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7: 火
6: 一叫丹田气，
7: 哎，
6: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唰，
7: 火
6: 这边也行，滋，
7: 滋的够远的，还
6: 一块唰，
7: 我都分叉了啊，
6: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7: 还什么呀？
6: 油锤灌顶，
7: 这又怎么回事啊？
6: 早晨起来
7: 啊，
6: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7: 痒痒，
6: 难受啊！
7: 啊，
6: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7: 搁这儿。
6: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7: 干嘛呀？
6: 照我这脑袋，当当当，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去。
7: 这是亲爹吗？
6: 这是功夫，
7: 有这功夫。
6: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不开。
7: 哎呀，各位，
6: 没事，
7: 姑姑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就这油锤灌顶，
6: 这个来不了。
7: 灌一个，
6: 不是博您各位 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7: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唱，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6: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7: 怎么了？
6: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7: 什么呀？
6: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7: 哟，
6: 天太热，有点中暑。
7: 哎呀，
6: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7: 啊，
6: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7: 哎呀，
6: 脑袋碎了，怎么办？
7: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6: 这演员多坏啊！
7: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6: 是搭档说的话。
7: 开玩笑，
6: 不像话啊！您这个
7: 不是还有什么？
6: 我这气功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7: 拳脚的功夫，
6: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
7: 啊，
6: 估计你都没听说。
7: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6: 你会什么拳？
7: 上小学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电，
6: 这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7: 还行。
6: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7: 正经的，
6: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7: 您会什么拳呀？
6: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7: 吹，
6: 你都没听说过。
7: 拳术100种。
6: 首先来说啊，
7: 您说
6: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7: 孟苏七式，
6: 听说过吗？
7: 还真有这个。
6: 有这个。
7: 还有吗？
6: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7: 还真不少。
6: 有达尊拳。
7: 还有吗？
6: 一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唱拳、四纵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72横拳、小十拳、108罗汉拳，
7: 还真不少拳法。
6: 还有啊，
7: 还有呢，
6: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宝剑拳、开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 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7: 可好，这么多拳，
6: 这拳你都听说过？
7: 真不少，
6: 从小就练。
7: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6: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7: 是是，
6: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7: 你怎么得来一来？
6: 这样啊，
7: 哎，
6: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7: 您说，
6: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7: 那我给您炒几个栗子。
6: 什么叫栗子呀？
7: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6: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7: 招式，
6: 看你知道不知道。
7: 我尽量，
6: 行吗？
7: 哎，
6: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7: 这是
6: 袖子挽一挽。
7: 哦，
6: 哎，大褂有点长。给他系起来，
7: 你看，
6: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7: 上午的精神。
6: 哎，练武之前呢，
7: 啊，
6: 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7: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6: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礼多人不怪。
7: 嗯，
6: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7: 哦，
6: 武的您是老前辈。
7: 是了，
6: 在下我是个学徒，
7: 哦，
6: 学的年头不算多。
7: 怎么样？
6: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7: 哎，这是卖假药的。
6: 我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7: 不甭客气了，
6: 考考你啊，
7: 来吧，来，拉个云手，
6: 这都知道。
7: 你看
6: 看这个，
7: 哎，骑马蹲裆式，
6: 行啊，
7: 不外行吧？
6: 骑过
7: 没有？
6: 猜这个，
7: 再来，心机独立。
6: 嚯，
7: 怎么样？
6: 有门户？
7: 没有没有，
6: 知道不少。
7: 没有老师，
6: 这个，
7: 哎，夜叉探海，
6: 哇，
7: 怎么样？
6: 你探过
7: 没有？
6: 难不住你，
7: 知道一些。
6: 看这个，
7: 再来，哎，举火烧天，
6: 不对，
7: 霸王举鼎，
6: 不对，
7: 气贯长虹，
6: 不对，
7: 那您这是
6: 无线 WiFi？
7: 那去你的吧。
2: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8: 感谢大家的掌声，
9: 感谢您的鼓励。
8: 上来呢，先做个自我介绍，
9: 加深一下您的印象。
8: 我们小哥俩呢，有个组合的名字，
9: 快说说。
8: 才子佳人，
9: 我们的名字。
8: 我叫李才，我是才子。
9: 我叫罗佳，我是佳人儿。我是相界的小学生，还得努力学习。
8: 你看你看，完了吗？为什么那些老师名家经常出国演出啊？
9: 对呀，
8: 人家经常去电视台录节目啊。
9: 啊，什么意思啊？
8: 因为人家懂得炒作自己。
9: 哦，你那意思懂得包装，会宣传。
8: 对，你说这年头啊，
9: 啊，
8: 各行各业想提高知名度，增加经济效益，都得做个广告宣传宣传自己。
9: 不是什么行业都离不开广告
8: 啊。那当然了。
9: 哦，
8: 那当然了。
9: 这么说你懂这个广告宣传？
8: 你看我问你
9: 啊，你说
8: 我问你，你想出名吗？
9: 你这话问的，啊，哪个演员不想出名啊？
8: 想出名，
9: 做梦都想出名。
8: 真想出名，
9: 真想出名，
8: 找我
9: 啊，
8: 我给你做广告，保准你出名。
9: 真的假的？
8: 当然是真的了。
9: 你包装我？
8: 没错啊，
9: 你真会。
8: 你这么着
9: 啊，
8: 咱也不说有多大名气
9: 啊。
8: 今天我给你做完这个广告啊
9: 啊，
8: 在场所有的朋友都能记住你，
9: 是这话？
8: 那当然了。
9: 哎，我不要求全都记住啊，你给我提高点小小的知名度，哎，我就心满意足了。
8: 没问题，
9: 是这话。
8: 嗯，
9: 那你行吧。那你说怎么包装我呀？
8: 我这么着
9: 啊，
8: 你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9: 啊，演节目。
8: 我在你这节目当中随时给你插播广告
9: 啊，就演个节目呗。
8: 哎，对了，
9: 那稍等啊，
8: 啊，
9: 我去准备一下道具。
8: 不，不用准备。
9: 你不是表演节目吗？怎么
8: 一会儿啊？
9: 啊，
8: 你给大家表演节目
9: 啊。
8: 你表演的时候我拍你肚子，你就停下来
9: 啊，
8: 我开始给你插播广告。
9: 哦，
8: 插播完了再一拍你肚子，你就继续表演。
9: 哎，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8: 啊。
9: 你是说开始也拍我的肚子，结束也拍我的肚子？
8: 没错，
9: 我肚子招你惹你了？
8: 我就示意一下
9: 啊，你意思一下就行了。
8: 好，
9: 啊，
8: 给大家表演什么吧。
9: 表演一个，哎，
8: 啊，
9: 我这个人呢比较喜欢那个武打小说。
8: 哦，
9: 这样我给朋友们表演一回水浒传。
8: 哦，
9: 武松打虎行吗？
8: 武松打
9: 行，可以吗？
8: 就这段了。
9: 哎，得了，开始。哎，朋友们，下面我给大家表演一回水浒。

0: 干嘛呢？这是开始插播广告了？你有病吧你？
1: 怎么了？
2: 我这没开始说呢，你插什么呀？
3: 开始之前介绍一下你啊。
2: 哦，给我宣传一下，
3: 报个幕嘛。
2: 那你详细点啊。
3: 下面是由罗家为您带来的《水浒传》当中最精彩的一段节目——武松打虎。我给大家说的是《水浒传》里的一位大英雄武松武二郎。说这一天武松来到了阳谷县境内，正是晌午时分，忽然觉得肚内饥渴，抬头看见前面有一家酒店，酒店有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五个大字，
1: 钱柜 KTV。
2: 这就开始了，
3: 钱柜 KTV， 超前的设施，一流的乐队，高档的享受，低廉的消费，您在灯红酒绿中享乐，在轻歌曼舞中陶醉，欢迎您光临钱柜 KTV。
2: 哎，我说哪儿了？
3: 五个大字。
2: 哦，幌子上写着五个大字啊，钱柜 KTV。 哎呀，
1: 武松进了 KTV 了，
2: 讨厌啊，人带到沟里边去了。幌子上写着五个大字，三碗不过岗。那武松进了店来，高声叫道：“店家，拿酒来。”那店家闻听，急忙端过了三只酒碗，一盘酒菜，又给武松倒好了酒。那武松是连干三碗，又问到店家：“
1: 这个店中有什么吃的，可以填饱俺的肚子？”
3: S 级的香锅香是炒出来的。香锅香锅香锅，辣椒花生芝麻炒出苏泊味的香锅香，尽在金麦郎。
2: 那店家给武松端上了一盘牛肉，
3: 客爷请慢用。
1: 特选的牛肉，特选的辣椒，特选的配料，
3: 熬啊熬啊熬啊熬啊，终于熬出了阿香婆香辣牛肉酱。
2: 那武松同阿香婆那武松是边吃牛肉边问到店家：“这个为什么还不快快端酒上来？”“
3: 客爷，本店的酒喝三碗便足矣。”“哎，你没见幌子上写着呢，三碗不过岗。”“
2: 嘿，什么三碗不过岗？还白吃你的酒不成？快去将各种好酒都拿来，哎呦，品尝品尝，不然俺砸了你的酒店！”“哎，别介。”店家无可奈何，只好又去端酒。那武松喝了一碗又一碗，口中是连连称赞：“好酒啊，好酒！
3: 酿酒之乡，长寿之乡，酿造好酒原浆，喝酒喝好酒，健康到永久。”
2: 那武松是越喝越美，越美越喝，
3: 千年传奇谁与争锋，刘伶醉酒越喝越有。
2: 那武松喝了一碗又一碗，
3: 不怕茅山酿，绵羊后宫粉。
2: 武松一连喝了18碗酒，
3: 十八酒方勇者大成。
2: 这我受不了了。你这挡着挡着，你挑西瓜呢？你这是
3: 想出名吗？
2: 那武松付完了银两，刚要出门，店家上前是急忙拦阻：“阔爷，那景阳岗上有门户商人，你是万万去不得呀！”“
3: 嘿，休要吓我，莫不是图俺的银两？即便是真有门户商人，难道俺怕他不成？”
2: 武松说罢向景阳岗走去，走了约有4-5里路，忽然觉得酒劲上撞，浑身不适。
4: 每个月总有几天不适的感觉。小护士创新型卫生巾，防止侧漏后漏，更适合80、90后哦。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那武松在一个大石板子上躺下休息片刻，忽然觉得一阵狂风袭来，从丛林中窜出一只斑斓猛虎。那斑猛虎头似麦斗，眼如铜铃，吊睛白额，脑门上3横1竖，这乃是兽中之王。那斑猛虎向武松是猛扑过来，张开血喷大口，露出满口利剑般的虎牙。哎，
1: 理的一打。
5: 哦，对，侧后脚一打对牙是好，我知道，两颗放在一起嚼才最好。
3: 如果没有你。
2: 那武松一见是大吃一惊，出了一身的冷汗。那武松急忙躲闪，顺手抓住了老虎的顶瓜皮，将老虎摆在地上提拳就打，边打边说：“老虎呀老虎，你是不自在呀，今天落在人家五爷爷的拳下，是死是活你自己说呀。”
3: 快说出来，快讲出来，难言之隐一贴了之，容长刚泰，真知内治外治混合治，贴肚脐儿治痔疮。
5: 有志之士好福气呀、啊！
2: 一拳、两拳、三拳，拳拳击中，打的老虎是鼻孔窜血，一动不动。那武松一见，老虎已被打死，这才站起身来，长长的出了一口气，那骄傲和自豪的微笑出现在他那黑里透红的脸上。
5: 你永远不知道一天当中会遇到什么，保持理想状态，别让只能出现巴黎欧莱雅，你值得拥有。
2: 武松这阵酒劲也过了，汗也出透了，敞开了一怀，
3: 唯唯豆奶，欢乐开怀，
2: 只觉得身上松快，心里的痛快，不由自主的喊道：舒服呀，好舒服，
3: 我月月舒，月月舒服。
2: 别说了，
6: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7: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8: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7: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8: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7: 说来听听。
8: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7: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8: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7: 嗯，
8: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7: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8: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7: 嗯，
8: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7: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8: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7: 说什么？
8: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7: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8: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7: 好家伙，海了去了。
8: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7: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8: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7: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8: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7: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8: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7: 共享美丽
8: 好生活，好生活。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9: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的歌唱，
10: 夜深沉，
6: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1: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3: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 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走进一段温柔的岁月诗篇，有请听友严文华为我们带来歌曲《花有期》。

0: 花又期，三个字便藏着岁月的浪漫，春桃夏荷，秋菊冬梅，花期往复，就像生活里那些未曾辜负的等待与重逢。在听友严文华动人的歌声里，我们想起了故乡院墙外年年盛开的月季，想起了久别重逢时朋友眼角的笑意，或是那些在时光里沉淀下来的不疾不徐的美好。而这份岁月静好的背后，总有人在默默耕耘，他们扎根土地，用双手托起希望，用汗水浇灌丰收，他们就是田间布衣。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王淑娟的朗诵作品《田间布衣》。
1: 爱土地的憨厚，就像爱自己的憨厚。指甲里装满泥巴，裤腿上裹满泥巴，泥巴制造人间烟火，是他心中的神。早出晚归，用浓焰扶起庄稼，含辛茹苦，用旧皴裂的手刨薄了春秋，也刨光了血泡。在土地上，叫金宝箱和银宝箱用霜降的锁打开宫殿的金黄，让你闻到谷子散发寒露、苦涩、汗水合成的沁香。在田间地头打磨青春，把月光剪成的剪影埋在黄土里，就像穿上婆娑的紫燕，把歌丽撒在这片爱的深层浑厚的土地上，让露和霜涂上一幅金色的油画。是啊，背影像一株成熟的麦，像低垂的稻子，像似寻找祖祖辈辈叠加的足印，又像延续小村的生命。那扯痛嗓子的民歌是他心中不落的黄昏，那苍老的笑容比挂在窗前李白的月光还干净。

听友王淑娟的声音朴实无华，却饱含力量，没有激昂的语调，却用最真挚的情感勾勒出了田间劳动者的身影。晨雾中的锄头，烈日下的汗珠，秋收时的笑容，每一个细节都直击人心，让我们读懂土地的厚重，更读懂劳动者的坚韧与伟大。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除了田间的坚守，还有一种

情怀，叫做故土难离。它藏在风沙漫卷的黄土高原，藏在走西口先民的脚步里，也藏在一首首荡气回肠的民歌中。下面听友苏联将用一首经典民歌《西口情》带我们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故土眷恋。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当个体的深情汇聚成河，变成了时代奔腾的壮阔洪流；当每一份坚守与眷恋扎根大地，便孕育出日新月异的发展奇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朗诵《大河向东》。
2: 我是一条河，一条浑浊的大河，我从远古的沉默中苏醒，我在山谷的跌宕中复活，我曾在岁月的缝隙里徘徊，大地给予我热切的依托，我是雷电挥就的狂响，我是风雪交织的磅礴，我在岸边伴随垂柳守望，我和渔人轻快地荡起双桨，我是千帆过尽的豁达坦荡，我是逆水行舟的坚毅顽强，我是暴雨过后横跨苍穹的万道彩虹，我是千里冰封痛苦思索下的深沉蕴藏，我用乳汁哺育沿岸的村庄，我看到孩子们在我的浪花里写下美丽的诗行，我是晨曦中跳跃的光芒，我是暮色里深情的瞩望，我与星海生死切阔，我将万家灯火揽入心房，我见证过岁月斑驳的古老城墙，见证过历史变迁沧桑的河床，见证过横刀利剑连天的烽火，见证过宁静祥和渔歌的晚唱，我知道我是大地的琴弦，日夜为它弹奏着热烈的交响，我知道我是一条壮阔的大河，是母亲沸腾的血液在我的胸中不朽的震荡，我一路向东穿越坎坷，我一路向东坚守信念的力量，我相信在永不停歇奔向的东方，我相信在梦想之火升腾的东方，千万条河流也将和我一样 在那里，就在那里，汇聚成一片蔚蓝浩

感谢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精彩演绎，这激昂的朗诵让我们心中满是对祖国蓬勃发展的骄傲和感动。在这时代壮阔的背后，

总有一些红色记忆，如同不灭的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行；总有一些无私奉献，如同深厚的土壤，滋养着家国情怀。节目最后，请出听友春兰秋菊，他将为我们带来歌曲《沂蒙山》。沂蒙山是革命的摇篮，是红色的热土，这里见证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沂蒙红嫂用无私与大爱书写了军民鱼水情的动人篇章。此刻就让我们在听友春兰秋菊的歌声中穿越时空，铭记那段红色历史，传承那份赤诚情怀。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说到曹操在邺城兴建了一座铜雀台，在这里留下了一段让后人津津乐道的千古传奇。一代枭雄曹孟德，关于他的争论从来就没有结束，关于他的追问也一直都没有谜底。他究竟为什么一直没有称帝呢？为什么把这件大事留给儿子曹丕呢？
7: 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5: 建炎18年，也就是公元213年，曹操呢南下江淮征伐东吴。这一趟忙完活，他就找自己的姑爷那汉献帝要了一个魏公的封号，外加呢冀州的河东、魏郡等10郡作为魏国的封号。

0: 从前的丞相还有冀州牧这些头衔仍然保留，另外还特别有一条附加说明，说魏公曹操位列诸侯王之上，另加九锡。九锡是什么呢？就是皇帝啊赐给诸侯大臣等等有功之士的九种礼器，是天下最高的待遇，因为这些礼器通常都是天子专用。这么一来，曹操的权势越来越大，差不多啊相当于一个准天子了。
1: 曹操的职称升了格，他的根据地邺城也就跟着升了级，这座城市的名头就成了魏公都城。这里呢建立了魏国的社稷宗庙，还设了尚书和侍中，曹操成了不是皇帝的皇帝，邺城也就成了不是帝都的帝都。那么这里究竟是怎样的一番盛景呢？
0: 曹操在这里建起了丞相府、魏王府，高墙大院四处林立，邺城就成为这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史上里程碑式的一座城市。它以规划严整、布局合理著称于世，在整个的布局上采用了中轴线对称方法，城内呢分出了宫殿区、贵族区、平民区三大区域。这种设计思路对于后代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说吧，隋唐的长安城、洛阳城、元明清三代的皇城、北京城都沿用了邺城的这种格局。曹操对城市的人文氛围非常重视，他在广招英才，在这里组建了以三曹和建安七子为主体的邺下文人集团。这些经历过战乱的文学家们雅号慷慨，就开创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建安文学。邺城之中的这三座高台，也就是曹操下令兴建的那铜雀台、金虎台、冰景台，合称为邺城三台。如今在河北省临漳县邺城遗址之内的三台村，就是因为啊临近着三台而得名。当年的邺城三台有着怎样的风采呢？根据东晋的文人陆会在邺中记当中的记载啊，铜雀台呢位于三台的中心位置，高度十丈，有宫殿120间，这宫殿装修的是流光溢彩，里面还藏着特别实用的战备设施。高台里面有两口深井，之间呢还有地道相通，这里啊就叫命子窟，里面存着很多财宝和食品。铜雀台南边的一座叫金虎台，北面的那叫冰景台，中间有两座大桥相互连接。在这邺城之中，欲穷千里目就得登三台，在三台之上满城的风景都能看得真真切切。遥想当年啊，在这里登台看景，那真是一件赏心的乐事。
1: 邺城三台，千古盛景，暗含几多玄机。曹公孟德，一代枭雄，留下几番争议。
0: 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曹操，打造了名扬千古的邺城三台，自然不只是为了吃喝玩乐，更重要的目的是要把这里作为一个战略据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先得了解一下当时的政坛情况。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多年是南征北战，树了很多的敌人。邺城三台建成之后，一方面可以预防敌人的攻击，另外这台下还藏着一条秘密通道，名叫转军洞，也叫藏兵洞。据说这地道一直能通到邺城三台西边10多里开外的蒋武城当中的兵营。当地有句俗话，曹操的兵数不清，讲的就是这暗道里边的典故。邺城这一片如果出了什么乱子，曹军的将士就编成一对长龙，从暗道里进进出出，这外人啊根本弄不清军队的人数。邺城三台呢作为一系列多功能的综合体，不仅暗藏着战备地道，还藏着一个战备物资库。 三台之中最靠北的冰景台，始建于建安十九年，也就是公元214年，台高八丈，有房屋140多间。之所以取这么个名字，正是因为台中有一口藏着冰块、煤炭、粮食、食盐等物资的这个深井，万一要是赶上战乱，井里边的东西能顶上大用场。这事儿到如今看起来很平常，但是在1000多年之前，那就很难想象。不少人怀疑，当年曹操真的可以打造这么一个地下冰箱吗？这所谓的冰井真的可以储存冰块吗？要说中国的老祖宗，那真的很了不起，是又懂科学又懂生活。世界上最早的冰镇冷饮，它起源于我们中国。早在商周的时候，民间就开始出现了传统的碎石风俗，叫藏冰。冬天把这冰块收藏在严严实实的冰窖里，等到夏天呢，把它取出来消暑。古时候，宫廷和官府里边还设置专门管理这事儿的官员，还建立了专门的冰井。在曹操说出的时代，人们发现把这硝石溶解在水里边，就能够发生一系列的反应，这水渐渐的降温就能结成冰。从这往后，再也不用单指着老天爷帮忙来造冰了，自己动手也能搞到清凉的冰块。这种技术推广到了民间，就被那些小商小贩利用起来，他们研制出各种各样的冷饮冷食。那时候在市场上就已经出现了冰镇糖水、冰镇水果捞这一类的美味。据《宋会要》当中记载，在公元962年，正是赵匡胤在位的时候，置冰井坞，立皇城司，干嘛呀？管理冰块的官吏都已经成了京城里的公务员。到了元代呢，商人们更是发挥了民以食为天的传统，研究出花样翻新的冷饮，往这冰块里还加上果汁和牛奶，这就是冰棍的老祖先。类似的事情啊，在史书当中并不少见，尤其是关于曹操旧事，那更是为人津津乐道。在《三国志·魏志》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建安十九年，魏王曹操造冰井台一藏冰，为灵石，故名冰井。灵石就是冰凌的凌，可见曹操在中国的制冰史上那也占有一席之地啊。兼有这么多功能的邺城三台，包含着曹操的智慧，那更是人民群众的杰作。可惜的是呢，这么好看又好用的邺城三台已经不复存在，如今只留下了一片遗址可以寻访。金凤台南边只留存着一座清代顺治八年修建的文昌阁，这楼阁门前还有一块题写着金凤台的匾额，底下一对石刻的赤手诉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在金凤台遗址的大院里还保留着几座明清时期英勇铜雀台的石碑，其中有一个这么写的：铜雀台上云苍茫，铜雀台下冰汤汤，水流汤汤崩岸摧，南城北城两荒凉，更人离破旧宫阙，金凤冰井烟草黄。一字一句铭刻着历史的回忆。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当年曹操建立的邺都不仅包括临漳县的三台村和邺城镇，周边的村镇当中也留下了和这座古城有关的遗址和地名。在磁县和临漳县临近邺城的地方，还有曹操的檄文讲武的地方，到如今呢还用着檄文城和讲武城的名号。在漳河南面的一个小村子，保留着号称天下第一柏的一株古树，相传这是一株秦汉的古柏。这个超高龄的老寿星如今依然是枝繁叶茂，身子骨倍儿棒，

0: 这古树被当地老百姓称为拴马桩，据说曹操曾经在这个树上拴过马，所以就得了这么个名字。这曹操曹孟德在这片地方创建了城市建筑史上的奇迹，开创了中国历史的传奇。他在这邺城之内过着皇帝一般的日子，还让自己的儿子曹丕戴上了魏国太子的头衔。
1: 曹氏家族的野心显露得明明白白，他们也具备了夺取皇权的实力。曹操的地位呢，比其他的诸侯王还要高，他的权力比谁都要大。坐在天子龙椅上的那个汉献帝，也不过是他手里的一个木偶。要说曹操不想当皇帝，这道理确实是说不通。可是他这一辈子呀，到底也没把称王称帝的事儿给办了，这其中又有什么玄机呢？
0: 对于这道分歧题啊，后人考虑大概是这么回事。首先呢，应该出于曹操对全国统一的战略判断。公元196年，曹操呢把汉献帝捏到手心里，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手段，在政治、经济、军事、人才等很多方面都占了优势。曹操统一北方之后，天下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东吴、蜀汉从来都不敢自称皇帝，那就是因为曹操打着一面维护东汉王朝的大旗，他这儿坐着一位如假包换的汉献帝，别人要是胆敢称帝，那就成了逆天之举。曹操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很明白，不管谁来忽悠，他也没有上当。曾经有这么一回啊，孙权给曹操写了封信，对他俯首称臣，劝说着曹操登上帝位。曹操呢，冷静地研究了当时的形势，跟他的部下分析说，孙权冒充好人劝我当皇帝，实际上是他自己想当。孙权那小子觉得跟我这么一说，我肯定挺高兴，手腕一软就放他一马，他就能专心对付刘备了。襄阳之战，孙权为了从刘备手里抢过荆州，绕了个圈子到背后杀了关羽，他这手倒是帮了我们魏国的大忙，却跟刘备结下大仇。这么一来啊，刘备跟孙权彻底就掰了，孙权呢自然就想来讨好我们，可是他这招实在是阴损，简直就是想把我放到火炉上烤啊。如果我上了他的当，我当了皇帝，天下人心思汉，我不就成了董卓王莽了吗？所有的枪口不都会朝我过来吗？到时候这孙权坐山观虎斗，江东好乘凉，他这主意打得倒好，我呀万万不能让他得逞啊。这话里说出了曹操一半的心思，另外一半又是什么呢？那就是曹操还是想维护自己首席忠臣的这个高大形象。为了实践这个理念，曹操呢还做出了什么样的事，咱们待一会儿再说。
1: 权衡利弊，曹操做出何种艰难抉择？烽烟过眼，后人给出哪些历史评价？
0: 建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210年，汉献帝给曹操备了一份大礼，要封给魏国10万人口。面对着这么大的好处，曹操是想了又想，还是没接受。他要借着这个机会来表明自己虽然有权有势，但是绝对没有称帝的意思。曹操充分发挥了他的文学才能，写了一篇《让县自明本事令》，表达自己对汉王室的忠心。他把自己比作是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周文王，还发了一通感慨，说赦天下无幼孤，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句话的目标对象是天下的每个人，意思是说呀，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维护汉室的统一，自己这一生一世那就是一个忠臣的典范。曹操这样有身份的人物自然不能出尔反尔，这话既然说出来，称帝的事情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其中的原因细说起来还有一条，是因为

0: 曹操熟读史书，历经坎坷，作为一个有阅历有经历的文化人，他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把持生杀大权，篡夺皇帝之位，那可是世上最招人骂最招人恨的事。想想那个杀皇帝立新主的董卓，还有自立为帝的袁术，哪一个能落得善终呢？曹操掂量来掂量去，想想要是能把自己的权力武装到可以驾驭天子的地步，却不取而代之，不弄个篡权忤逆的名声，这样倒也很不错。话说回来，天子的位置摆在眼前，谁又能不动心呢？要说曹操从来没想过称帝的事儿，确实也不合情理。他之所以能耐得住这个诱惑，还要感谢一个人，他又是谁呢？那就是敢说真话而著称的大才子荀彧。说起这个荀彧，也是个了不得的角色。他从小啊就被称为有王佐之才，意思就是说能帮着皇帝治理天下的英才。作为曹操统一北商的首席智囊和一等功臣，荀彧呢为曹操规划了统一北方的蓝图和军事路线，曾经多次修正曹操的战略方针。在战术上，荀彧更是帮着曹操出了不少奇招妙计，烧了袁绍的粮草，在官渡之战当中夺取了胜利的果实。在政治方面呢，荀彧举荐了荀攸、郭嘉等一大批的能人，充实了曹操的干部队伍。像荀彧这样文武双全的人才，曹操也明白他的价值，把他比作自己身边的张良、张子房。荀彧被曹操举荐做了侍中、尚书令，在朝廷的重要岗位上工作战斗了很多年，被人敬称为荀令君。公元216年，汉献帝招封曹操为魏王，曹操身边那帮拍马屁的人把他煽乎的头脑发热，只有一个荀彧站出来表示坚决反对。
1: 董昭，
2: 臣赞。
1: 请你立刻拟写圣旨，昭告四海，朕晋丞相曹操为魏王。
2: 丞相栉风沐雨30余年，功垂天下，名震四海，即使周公吕望也不及丞相万分之一，
3: 丞相应该晋爵为王。
4: 臣以为丞相非但应该为王，还应当免石榴，乘金车，驾六马，出入用天子銮仪。
3: 丞相承天道，深大义，素以匡扶汉室为己任，秉忠贞之志，守谦退之节。高祖皇帝在创立大汉时便定下御法，异姓不可称王。今日如将丞相晋为王，则凌驾于群臣之上，天子之策必遭臣民非议。我等既是汉臣，又是丞相部下，不应该把丞相推到不仁不义之境。臣请求陛下不要晋丞相为王。
0: 这下子惹恼了曹操，他的火气顶了上来，就把这荀彧调离了身边。这位耿直的才子遭了难，没过多久那就抑郁而终。这时候曹操才想起了荀彧的好啊，明白了忠言逆耳利于行，理解了他当年的话都是对自己的爱护，还有对东汉王朝的留恋。如果曹操称帝，那么拥护汉室的势力就有了打击曹操的舆论借口，要是站出来维护汉献帝，对于安抚拥汉派、巩固魏国的内部安定都有积极的作用。于是这曹操就追谥荀彧为靖侯，后来又追赠为太尉。曹操终生没有称帝，那是因为他记挂着荀彧的话，也因为惦记着自己的名节。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讲究实际的政治家，只要实权不要虚名，实与有证，是以为证，那就

0: 是曹操的施政理念。此时已经是公元219年了，曹操呢也就65岁了。60耳顺的他，听过了太多的是是非非，看过了太多的起起伏伏，内心的淡定或许也是他最终没有称帝的原因之一。这正是不称帝王霸业著，魏都归立胜虚都，身后留下千古谜，三台松柏严公署。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是谁在敲打我窗？
7: 有人说蔡琴是一个从没年轻过的歌手，她一路唱着老歌，演绎着她独具特色的沧桑风情，直到1995年，那个带给她最深伤痛的人走了，当年惊动娱乐界的旧事再次被人热议，许多人才意识到在这个女人低沉的嗓音背后，有过一个怎样痛彻心扉的爱情故事。带给蔡琴伤痛的男人是她的前夫杨德昌，台湾知名导演。1984年，蔡琴在拍电影《青梅竹马》时结识了杨德昌，一个美貌聪慧，一个才华横溢，爱情在水银灯的照射下悄然绽放。十年后，这段柏拉图式的婚姻以杨德昌的出轨而告终，紧接着父亲车祸去世，自己被

0: 诊断出乳腺癌，蔡琴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那么蔡琴和杨德昌之间到底经历了些什么？这段婚姻为什么被杨德昌评价为一片空白？外貌不出众的蔡琴又是凭借什么纵横娱乐圈30年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蔡琴那无法被遗忘的时光。
1: 回想过去，
2: 2000年的一天，一个中年女人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家里，她听着音乐，喝着红酒，写着遗书。这个女人名叫蔡琴，3天前她被告知在她的胸前查出有不明肿块，疑似乳腺癌。这一年她43岁，没有丈夫，没有儿子，依然单身。蔡琴的遗书写了有整整10页，从音响到所佩戴的耳环，她都做了非常仔细的安排。这个看似了无牵挂的女人，在她人生的最后时刻还有3个非常强烈的愿望。蔡琴，一个在乐坛里摸爬滚打了30年的歌手，在写遗嘱的时候，脑中第一个愿望竟然还是出唱片。
3: 蔡琴，一个活跃在华语歌坛里的不老传说，一个永不衰败的乐坛常青树，一个台湾娱乐界最具代表性的天后级大姐大。从出道至今出唱片50多张，她的声音厚重沧桑，富有质感，被人冠以丝绒歌后称号。
2: 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就这么一个相貌平平的女人是怎么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里生存下来的？蔡琴又是怎么走上这条让她死都不能忘的演艺之路的？
3: 蔡琴其实是学美术出身，在蔡琴大学2年级的时候，一抹不同的颜色出现在她的视野里。20世纪70-80年代，随着台湾地区外交上的变动，一股新浪潮蔓延进了校园。台湾校园民歌大多是学子们自行创作的歌曲，他们推崇我手写我心，我口唱我歌。
2: 那是个浪漫的年代，那时台湾的学生人人都会创作，人人手里都有一把吉他。那个时候蔡琴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吉他，但家境普通的她哪有那么多的钱呢？和现在很多小姑娘一样，蔡琴选择了参加歌唱比赛。那时候的蔡琴还很自卑，她还没有做歌手的想法，参加比赛仅仅是因为获胜者可以得到一把吉他。在银色的月光下是当年蔡琴的参赛曲目，当然当年她可唱不成这个样子。这首青海塔塔尔族的民歌曲调温婉低沉，那个时候蔡琴还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歌唱训练，也没有实际的表演经验。她比赛的时候舍长取短，明明是女中音，却采用了普通小姑娘的调子，结果开口唱第一句就唱不上去了，她愣是连初赛都没过。
3: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有只靠声音就能吸引观众的中国好声音，戴着眼镜打扮老土的蔡琴参加歌唱比赛，却因为长相拉低了分数。蔡琴第二次比赛只得了第4名，但她依然很乐观，觉得自己不是长得太丑，只是唱得太好。
2: 但是各种比赛的冠军才是众人关注的焦点，这个第4名并没有让蔡琴成为歌坛的明星，直到一个人出现在蔡琴的生命里。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大学校园里，有一个人人

0: 皆知的音乐人梁鸿志。恰似你的温柔是梁鸿志自娱自乐创作的，他在餐厅里自弹自唱，结果成为当时台湾大学生心中的世纪校歌。恰似你的温柔引起了海山唱片公司的注意，唱片公司委托梁鸿志亲自挑选歌手来录制。试唱活动开始了，虽然没做什么宣传，可是来参加试唱的歌手还挺多，一个接一个的歌手走马灯似的上上下下，可是没有一个人得到梁鸿志的认可。梁鸿志是个急性子，他试听了几个就坐不住了，他觉得与其勉强凑合，还不如就此作罢。梁鸿志觉得这首歌录不成不发不就是了吗？这个时候土里土气的蔡琴上场了，他完全不知道这首歌的作者此时正找了个借口打算从后门偷偷溜走。蔡琴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音调降了降，降到适合他嗓音的音调，这首歌也从甜美的小清新范变成了深沉的娓娓道来。
1: 一夜之间，恰似你的温柔在台北唱响，的士上、商场里、咖啡馆里，处处都可以听见蔡琴那独特的女中音。这首歌不但是蔡琴的成名曲，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印记。

0: 大眼镜，大嘴，不出众的外貌，没有一样符合当艺人的条件。但蔡琴就是凭着她的嗓音，在歌坛迅速窜红。当她的人越来越火的时候，她的歌却越唱越老。
1: 蔡琴，她重新翻唱了李香兰的《夜来香》。
2: 把南风吹来清凉，把夜莺歌声起床。
1: 吴莺莺的《明月千里寄相思》，我有一段情。
2: 说给谁来听？
1: 崔萍的《南屏晚钟》，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等等。
2: 他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
1: 蔡琴唱歌是有本事的，那些不知道被别人翻唱了多少遍的老歌，在蔡琴的演绎下，往往能让人耳

蔡琴的歌特别适合一个人静静的听，尤其是在夜里。用一句《绿岛小夜曲》的歌词来形容，就是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了你的窗帘，让我的钟情随那流水不断地向你倾诉。蔡琴在出这张蔡琴老歌专辑时也只不过才27岁。据蔡琴回忆，有一次她去乡下慰问演出，有一个老婆婆特别激动地抓着她的手跟她说，你一个小丫头怎么会唱这么多的老歌，你怎么能理解那么沧桑的歌词呢？

0: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他写遗书时的第二个愿望说起。蔡琴希望能和他的父亲一起环游世界。
1: 蔡琴1957年出生于台湾一个普通家庭。蔡琴的父亲是一艘远洋轮船的船长，是他最崇拜的人。
0: 蔡琴的父亲多才多艺，口才好，歌唱得动听，他还会讲故事、写文章，喜欢交朋友，是一个热情、乐观、幽默的人。女儿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蔡琴从小就喜欢缠着父亲讲出海的故事，让父亲讲外面的世界。
1: 因为父亲常常一走就是一年半载，最长的一次，蔡琴父亲走的时候，蔡琴刚上高一，等他回来的时候，蔡琴已经高三了。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蔡琴也不例外。蔡琴的音乐启蒙来自于父母。每当父亲在家的时候，他总是不停地听黑胶唱片，一张接一张地听。蔡琴的母亲都喜欢听一些伤感的老歌。

因为生活的关系，爸爸是船长，他必须出去工作，我们全家都好想念他，但是得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的时候，家里亮着一盏小灯，小唱机重复地播着

0: 我听到我们家的客厅在三更半夜的时候放着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妈妈在想我的爸爸。妈妈永远在我的心目中就是那个深情美丽的女子。我小时候听这些歌其实太小了，但是我心疼我的妈妈，所以我学了好多好多这些妈妈爸爸听的歌来唱给他们听。
1: 据说就是这么左三年右三年的模仿父亲唱歌，蔡琴的声音才会变得这么的低沉，这让蔡妈妈一直很揪心。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声音本来应该是高亢清亮，可是蔡琴的声音却像个老太婆一样又低又哑。妈妈对蔡琴的成长更加担心，因为蔡琴本来就长得不太好看，一头短发像个小男生，脸上还有一颗痣，连蔡琴自己都觉得这辈子是不是就完蛋了呢？都说女大十八变，女孩嘛一般等长开了就会好一些，可没想到十八岁的蔡琴乃至她成名后好几年都没有什么改变。从这几份简报上来看，除了年纪，蔡琴可以说完全没有变化，厚厚的镜片，厚厚的嘴，还带着点土气。就在连蔡琴自己都以为丑小鸭这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时候，1985年，蔡琴突然摘下了眼镜，烫起了头发，不少杂志纷纷夸蔡琴变得好女人呐。那么让丑小鸭变成天鹅的秘诀是什么呢？恋爱。一次意外的邀请，一部电影的拍摄，一双冷静又充满深情的眼睛，成就了一段浪漫的爱情。在蔡琴28岁的时候，她遇到了让她一生难忘的男人。
2: 1984年，正全身心投入到歌唱事业的蔡琴，意外地接到了导演杨德昌的电影邀请。无论是拍戏的过程，还是中场休息，杨德昌都给予了蔡琴像哥哥一样的照顾。在这部电影的选曲上，蔡琴给了杨德昌很多的建议。电影和音乐使两个人有了聊不完的话题。
1: 在拍摄完《青梅竹马》之后，蔡琴爱上了比自己大10岁的杨德昌。
3: 一个是当红歌手，一个是电影导演，蔡琴和杨德昌这对才子佳人的组合为什么会遭到众人的反对呢？遭遇背叛，父亲去世，中年患病，蔡琴又该怎样走出人生的低谷呢？
1: 男导演和女演员的爱情故事有很多，失败的案例更是数不胜数。更何况杨德昌的私生活一直传出各种各样的绯闻，还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很多朋友都劝蔡琴说杨德昌是个不切实际、只活在幻想世界里的男人，但蔡琴就是认定了杨德昌，因为蔡妈妈曾经告诉过她，一定得找个说话有趣的男人，因为几十年的婚姻要说好多好多的话，要嫁就嫁个他爸爸那样的人。蔡琴觉得杨德昌就是那个会说话、能够让她开心又很有才华的男人。当蔡琴把结婚的决定告诉了那个永远都支持她的父亲时，蔡琴的爸爸只问了她一句话：那他拿什么来养你呢？
2: 杨德昌虽然在后来被称作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台湾大师之一，但在1985年，杨德昌只是一个拍过3部文艺片的小导演。在当时的台湾，无论是名气还是收入上看，两人确实有着太大的差距。
1: 1985年，蔡琴不顾父亲的反对，嫁给了杨德昌。 杨德昌并不是一个空有想法的文艺青年，他是个实干家，他让蔡琴成了台湾歌坛第一个不但让人听见还能让人看到的歌手。1986年，由杨德昌、侯孝贤、陈国富策划并拍摄了蔡琴的第一盒个人音乐录影带《成人游戏》。音乐录影带，也就是现在大家司空见惯的 MTV， 现在大家看多了觉得不奇怪，但在当时的台湾却是从来都没有过的。在这之前，音乐录影带在欧洲、美国都已经很普遍了，但是因为制作经费比较高，台湾乃至整个中国都还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成人游戏的发行在当时的台湾引起了一番不小的轰动，这盒录影带可以说对后来的台湾流行乐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不得不承认，蔡琴看才子看得很准，但挑老公的眼光确实有失水准。1995年，这段郎才女貌的婚姻以杨德昌的出轨告终。
2: 婚变后的蔡琴一度郁郁寡欢，无心面试，即使自己钟爱的演唱事业也弃之一旁，曾主持的电台节目也因无法强颜欢笑而无以为继。对他而言，爱情成了玻璃窗，一旦穿越只会割得遍体鳞伤。
1: 那一年有4个月的时间，蔡琴陷入到精神崩溃的境地。40岁的离婚女人，没有了青春年华，没有了可以携手一生的丈夫，日子说有多难就有多难。
2: 几乎同一时间，蔡琴的父亲车祸去世，这个真正爱了她一辈子的男人永远地离开了。蔡琴发现自己忽略了父亲太

0: 词中那句，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承担你的忧愁，勾起了他对父亲一份歉疚之情。一首原本是表达男女之情的情歌，从此变成了蔡琴献给父亲的歌。在短暂的迷路后，蔡琴找到了重新出发的起点。
1: 知道吗？去年的三月，我开了一刀在我的胸口，太多的悲伤压在里面，我的胸部长了一个肿瘤，开了一刀，还好医生告诉我这个肿瘤是良性的，不是 cancer。 过了一关，过了一关，好啦。所以你看，你看看我，你们要有信心的啊，做我的歌迷更要有信心。该离的婚离了 right， 该开的刀开了，该减的肥减了，哈哈，该换的新衣服也换了。我当然也有不懂事的地方，我有很多事都不会，这都是一路上慢慢慢慢慢慢学过来的。还好还好，我爱唱歌，还好妈妈，还好老天爷生给我一个嗓子，还好呢我长得不是很漂亮，这样你们就会专心听我唱歌。没关系，在这种越看越好看的容貌之下，我还是唱红了很多很多好听的歌。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电影中有一段评价，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三年是唱给母亲的，把悲伤留给自己是唱给父亲的，恰似你的温柔是唱给伯乐的，点亮霓虹灯是唱给前夫的，他所爱的人都活在他的歌声中。回忆蔡琴的这些往事，我们发现那个敲打他窗棂的人正是他自己。推开上帝留下的这扇窗，蔡琴看到了那个用音乐感动世人的自己。一个女人不曾美貌，也不再年轻，但是她的一举一动总是能让人忘记她的年龄，只记住她的歌声。

0: 影响力的电影大师。一段才子佳人的婚姻却突然爆出了怎样惊人的内幕。蔡琴用尽全力维持一段柏拉图式的婚姻，换来的却是丈夫的出轨背叛。体会过酸甜苦辣，品尝过人生百味，蔡琴又该怎样走出低谷，找回幸福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蔡琴那无法被遗忘的时光。
1: 在撩动琴弦，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8: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9: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7: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10: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11: 退休以后
10: 10年
11: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12: 你看，你看，
11: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12: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7: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1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15: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7: 独立祖国大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

0: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她生而安静，自带书香，高贵温婉，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她是钱钟书眼中最才的女，最贤的妻。她是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是中国作家榜上年龄最大的上榜者。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杨绛先生的故事。杨绛本名杨继康，小名阿继，1911年出生，是家中的第四个女儿。父亲杨荫杭是民国著名的律师，曾经留学欧美，先后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北京京师高等检察长。姑母杨荫榆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致力于学术，抗战时期为了保护自己的同胞挺身而出，最终命丧日寇之手。母亲知书达理，为人和善，将一大家子人照顾得妥妥帖帖，把家务也操持的是有条不紊。在孩子们的眼中，母亲简直是无所不能。母亲虽然要操持一家人的衣食住行，但她只要一得空，就会翻阅古典文学和小说。杨绛从小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耳濡目染，从小就痴迷上了读书，尤其是文学书籍。
1: 辛亥革命后，父母携着刚出生没多久的他辗转到上海避难。位于北京西路的千善里是少年时的杨绛随家人栖居之地。为了让女儿受到更好的栽培，严苛的父亲特地选择了一所名校让她寄宿。上海启明女校，也就是如今位于天钥桥路上的上海第四中学的前身。它创办于20世纪初，是当时的贵族学校，学生多为富商精英家的千金。2002年，杨绛先生91岁时，曾专门撰文回忆那三年在上海念小学的情景。我一到启明，觉得这学校好神气啊，心里不断地向大王庙小学里的女伴们卖弄。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
0: 杨绛自幼聪慧，学业精良。1932年初，他放弃了出国留学机会，凭着执着的毅力，终于如愿考取了清华研究院外国语研究生。在那儿，杨绛和钱钟书相识相爱。杨绛第一次见到钱钟书的印象时，他曾对钱钟书的外貌描述道：“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儿也不翩翩。”钱钟书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紧张地回答道：“我也没有男朋友。”然而这个书生模样一点儿也不翩翩的钱钟书便闯进了杨绛的生活里。钱钟书对杨绛表露心迹说：“我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一听这话，心想这点倒是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从那以后，他们便确立了关系，于是两人便开始一天一封信，越写越勤，爱也越来越深。
2: 都觉得天作之合啊，两人的知识背景、智力的那种强度、高度都一致。
3: 钱先生是意大利文，而杨先生是西班牙文。他们俩要是泡脚的时候就玩这个游戏，比如说一个字儿，然后那个一个人说了，那个人就可以用意大利文那个相应的词儿。

0: 能不能说得出来，那互相玩这个游戏。
1: 1935年春天，钱钟书获得公费留学资格，那个时候杨绛还没有毕业，但考虑到钱钟书从小生活在忧郁的家庭环境下，从小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基本上对生活上的琐事从不关心，尤其是在生活方面，处处都需要有人来照顾。杨绛对他放心不下，便下定决心要和钱钟书早日完婚，一同前去英国。婚礼仪式举行了两场，娘家采用了西式婚礼，婚纱、礼服、花童、乐队；婆家迎娶采用中国传统婚礼，拜天地、敬高堂、入洞房。婚后的柴米油盐可没有吟诗作赋的爱情来得精巧。开往英国的轮船上，杨绛终于见到了鼎鼎大名的才子钱钟书是如何的笨手笨脚，左右分不清，鞋带儿不会系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都是一手抓。在生活上，钱钟书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翩翩风度，成为了一个无知的小孩子。在英国，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他心头涌上了一个词儿，叫相依为命。是啊，这辈子杨绛都要成为他的依靠。尽管杨绛自小也是娇生惯养，甚至连自己也照顾不好，但他依然要给钱钟书足够的依靠。1937年5月，他们有了女儿阿元。在生阿元的时候，钱钟书在家和医院两头跑，时常低着头苦着脸对杨绛说：“阿季，我做坏事了。”什么坏事呢？在家里，钱钟书陆续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可杨绛每次都是笑眯眯地对他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其实他哪里会做。自小被仆妇照顾，大家闺秀的他，从没做过饭的他，摸索着学做菜，居然也做出了像模像样的红烧肉。他说：“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被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我很自豪。”有了女儿阿元，杨绛的主要任务除了照顾钱钟书的饮食起居和学习，加了带孩子。每当钱钟书被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依旧总是温柔地说：“不要紧，有我呢。”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留学的那段时间，他们度过了最为快活的时光，好像自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在这片新天地下，他们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过日子，也学会了彼此的相互依靠以及精神的契合。生活有着谈诗论文的心意相通，有着柴米油盐的磕磕碰碰，才是圆满吧。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回国以后，为了让钱钟书和女儿阿元过上稍微体面、不愁吃穿的生活，杨绛做过各种工作：小学代课教员、英语教师、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为阔小姐补习功课。她说，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在忙碌的同时，杨绛还写喜剧、写散文、写短篇小说，并且创作出了好几部脍炙人口的剧本。
1: 杨绛曾说，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1942年，杨绛创作了第一部话剧《称心如意》，1943年春天在京都大戏院正式公演。这出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的话剧引来阵阵喝彩，见证了这位年轻才女的出手不凡以及深厚的戏剧功底。我成名比钱钟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所以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不仅赞成，还很高兴。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我辞掉女佣，做灶下婢是心甘情愿的。钱钟书知我

0: 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场。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她怕我太劳累，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当然洗得一塌糊涂，统统得冲洗。她的提及让我感动。
1: 称心如意大获成功，杨绛也红遍了整个上海滩。然而杨绛并不为自己的声名远扬而自喜，她依旧如初，每天洗衣烧水做饭。钱钟书要写《围城》，杨绛全力辅佐钱钟书搞创作，她默默地承担着家庭的重担，烧煤做饭洗衣服，担水劈柴做手工，家务活全部一力扛下，从不抱怨，从不诉苦，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杨绛说她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心甘情愿收起自己的光芒，成就钱钟书。他也是钱钟书文稿的第一位读者。钱钟书每天写完500字，就把文稿交给杨绛读。杨绛常常乐得哈哈大笑，两人对书中人物的原型彼此心照不宣。读完后，杨绛便催促钱钟书赶紧创作下一部分。杨绛的殷切期待成了钱钟书写作的动力之一。两年之后，《围城》定稿面世。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钱钟书在序言里毫不吝惜地夸赞自己的夫人说，
0: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事伤生，理想终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电视台想把这部小说搬上荧屏，导演黄蜀芹特意登门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深谙《围城》内涵的杨绛立即写了两句话。后来电视剧在全国热播，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经典旁白至今回味无穷。
2: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3: 这个苏小姐为什么对我爱理不理的？
4: 傻瓜，这还不明白？
3: 怎么了？
4: 我都猜得出是为什么，你还不明白？可我不告诉你，免得添你的娇气。
3: 你神经过敏了。
4: 这夜睡得好吗？
3: 啊，睡得很甜啊，连梦都来不及做。我们老家有一句老话叫黑甜香，嘿，像你的皮肤一样啊，黑甜像朱古力。
4: 难道我就这么黑吗？
3: 嗯，我欣赏这种颜色啊。记得在西班牙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美女跳舞，她的皮肤啊，
4: 说得好听，美女，你还不是喜欢苏小姐那死鱼肚一样的白皮。
1: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是钱钟书对杨绛的评价，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男人对女人最长情的告白呢？钱钟书曾引用英国作家的话来描述自己的婚姻，他说，我见到他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他几十年从未后悔娶他，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5: 在朋友都笑他有夸妻癖嘛，就是不停的就是说起嘰吭嘰吭，就是特别赞赏。他说是三个合一，又是妻子，又是情人，又是知心的朋友。
1: 有着巨大的才情，却长期甘于钱钟书身后。但杨绛在文学史上的身份不只是钱钟书的妻子，更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他的文学作品也同样大放异彩。他对推动西

0: 方文化在中国传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翻译的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一本。他不仅辅佐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篇》，自己也利用零散时间自学西班牙语，并着手翻译文学名著《堂吉诃德》。8卷本、72万字的《堂吉诃德》首印的10万册书不久便被一抢而空，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
1: 1978年3月，《堂吉诃德》终于出版，钱钟书题写了书签。5月末，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的先遣队到达中国时，正巧遇上北京书店门前读者排着长长的队伍购买刚出版的《堂吉诃德》中译本的盛况。为了表彰杨绛翻译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和《小癞子》的贡献，西班牙驻华大使代表国王卡洛斯一世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
0: 1980年以后是杨绛创作的新时期，他称不上高产作家，但几乎篇篇以精致的文本、深邃的思想让读者折服。干校六记、我们仨等散文代表作，真挚的情感和优美隽永的文笔深深地打动读者，具有穿越时代的力量，是叫好又叫座的畅销书。长篇小说《洗澡》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第一次经受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的众生相。
2: 《洗澡》是杨绛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被誉为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小说。它描写了一个文学研究所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他们看似在努力改变，却勾心斗角，只有少数人能自觉自愿地试图超拔自己。小说以简卷诙谐之笔刻画世态人心，充满了日常生活的戏剧性。著名文学家施哲存先生曾高度评价这部语文流利纯洁的小说，是半部《红楼梦》和半部《儒林外史》的结合。由于题材和人物身份的相近，以及同样渗透着洞悉世情的练达，也有不少评论家认为杨绛先生的《洗澡》和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功力西敌的双璧。
3: 《围城》呢，就是特别像唐三彩，华丽飞动啊，那种很厚很厚的那种油彩式的这种描写，《洗澡》就很淡雅，像水墨一样啊，像那个明代的宋人的小品文呐、而且有中国的这个读书人的那些最美好的东西在里面，自尊自爱，所以他用他的笔保留了这样一个时代的一个读书人的最美的一些灵魂的肖像。是非常难得，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绝对有它的很高的地位。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她生而安静，自带书香，高贵温婉，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她是钱钟书眼中最才的女，最贤的妻。她是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是中国作家榜上年龄最大的上榜者杨绛先生。96岁的时候，杨绛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和我们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走向。评论家盛赞杨绛的文字是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102岁，他还出版了250万字的《杨绛文集》8卷。
1: 尽管杨绛先生一生中曾经出书无数，但他却一直坚持不做宣传，说是怕耽误读者。《杨绛文集》的自序中，杨绛说：“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家。”在北京三里河的一个宿舍小区里，杨绛先生的家是小区里唯一没有封阳台、没有搞室内装修的寓所。简朴的生活里，他从容安静地做着自己的学问，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采访。
0: 作为为数不多的百岁高龄的文学大师，杨绛先生富有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在经历风风雨雨后仍然温柔敦厚，万人如海一身藏，静悄悄地影响着这个时代，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躲在人群背后读书写字做学问。1994年，钱钟书病重住院，已经80多岁的杨绛独自一人悉心照料丈夫。不久，女儿钱媛也病重住进了医院，两家医院相隔大半个北京城，照顾父女俩，杨绛是两头牵挂，来回奔波。他在书里这样写道：“钟书病重，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征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人终究是生命之过客。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媛，因癌细胞扩散在沉睡中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剧痛。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一年后钱钟书的病情开始恶化。杨绛接到医生的病危通知，赶到床前时，钱钟书的一只眼睛已经合上，另一只还睁着等待妻子。杨绛为他合上这只眼睛，在他耳边轻声说：“你放心，有我呢。”相伴60多年的丈夫离他而去，杨绛的内心揪心的痛。
2: 当时已87岁的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女儿和丈夫相继离去，对于杨绛来说是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面对着无法承受、无法抚平的伤痛，杨绛却选择了一件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翻译了先前并不通晓的、用古希腊文写作的柏拉图的《腓多篇》。
0: 在丈夫和女儿相继离世后，杨绛孤身一人打扫战场，并着手整理丈夫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和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到北京，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经模糊破损，字迹难辨，重重叠叠，整理起来十分辛苦。2003年，钱钟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 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92岁高龄时，杨绛提笔著书《我们仨》，回忆他们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原本最早的设想是，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媛写父母，杨绛写父女俩，钱钟书写他眼中的母女俩。可1996年10月，钱媛已经非常衰弱，预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他写，他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媛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绛见病重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也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女儿去世后，杨绛将残稿接手，续写完属于他们仨的故事。
3: 我初住客栈，能轻快地变成一个梦，到这时我的梦已经像沾了泥的杨花飞不起来。我当初还想三个人同回三里河的家，自从失去阿元，我内脏受伤，四肢也乏力，每天一脚一脚在驿道上走，总能走到船上与钟书相会。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忽然想到第一次船上相会时，他问我还做梦不做。我这时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
4: 我们仨是不寻常的愈合，现在我们三个人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2011年，杨绛把他和钱钟书的稿费、著作权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并以全家三人的名义设立了好读书基金，资助困难学生。到2014年，已累计捐款1000多万元。
2: 在钱钟书的病床前边，我们一起就商量好了一件事，就是说，将来我们要是有钱，我们要捐助一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呢，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不用我们个人的名字。那么好读书奖学金呢，宗旨就是要鼓励和帮助这些家境贫寒的学生。
1: 一生读书写作，翻译治学，不争逐名利，与世无争。年过百岁后，杨绛仍然是笔耕不辍，出版新作，以一份淡定和从容，平和地走在人生边缘。走过了一个世纪沧桑岁月的杨绛，在百岁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今年100岁，已经走过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杨绛曾用英国诗人兰德的一句诗来表达自己对生命与死亡的看法：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兰德的诗，也正是杨绛一生为人处事方式的写照。曾经在他的作品《我们仨》当中，杨绛写道：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走完了他105岁的人生历程，在北京病逝。晚年漂泊，一直寻觅归途的孤独先生回家了，我们仨团圆了。好，听众朋友，如果您愿意了解杨绛先生的故事，那推荐您读一读著名传记作家罗寅胜的一本书《杨绛传：追思纪念版》，这是唯一一部由杨绛先生生前亲自审阅的传记，也是众多写他的传记当中最权威的，可以最全面地了解杨绛先生百年人生智慧和作品内涵。书中引用融合了许多杨绛著作当中的记载，以大量历史人物为背景，描绘了这位杰出女性的传奇人生，有更丰富详实的细节，她的童年成长、家庭变迁、求学历程，以及和钱钟书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爱情。杨绛先生虽已辞世，但他的优雅、博学，他身上的坚韧和智慧，透过文字影响着很多人。他的传记值得所有人。

0: 人静下心来读一读。对先生最好的悼念，就是再读先生的作品，回忆他曾经在作品中的金玉良言和精彩片段。当然也推荐您去读一读《我们仨》这本书，这是杨绛先生在92岁时写的，回忆一家三口几十年里那些快乐、艰难、爱和痛的日子，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从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在牛津喜得爱女，直到1998年女儿和丈夫相继逝世，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特别是最后几年中三人相守相助、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温暖亲情把他们仨永远连结在一起，这也是家的意义。也希望您真的能够去读一读这本书，
1: 特别的温情，写得很美啊！你读那个我们仨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很美的节奏，它的节奏控制得很好，就是缓缓的。我们有一个词叫静水深流，它就是一种静水深流的节奏，很深的感情呢放在下面，那就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但都是在这个文字的背后啊，这就很耐读了。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这本书，特别是第三部分，平淡的字字句句蹦出的美好，是那种从心底升起的暖意，让人感动。钱钟书、杨绛夫妇和他们聪明刚直的爱女钱媛，从英国到法国，从上海到北京，一路走来，尽管坎坷，可都一步步地挺了过来。他们好像总是可以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出乐趣来。他们不求名分，不求富贵，他们拥有最温馨的家庭生活，也忍受过最艰难的社会压力。他们有的只是学术上的钻研和追求，甚至还略带呆板之气。可他们就是这样，走过了普通却不平凡的63年。那今天的经典阅读，我们就来共读一段《我们仨》当中的一个片段。这天很冷，我饭后又特地上楼去，戴上阿元为我织的巴掌手套。下楼忽见阿元靠柜台站着，他叫的一声娘比往常更温软亲热。他前两天刚来过，不知为什么又来了。他说，娘，我请长假了，医生说我旧病复发。他动动自己的右手食指，他小时候得过指骨结节核，休养了将近一年，这回在腰椎，我得住院。他一点点挨近我，靠在我身上说，我想去看看爸爸，可是我腰疼得不能弯，不能走动，只可以站着。现在老伟送我住院去，医院在西山脚下，那里空气特好，医生说休养半年到一年就会完全好，我特来告诉医生，叫爸爸放心。老伟在后门口等着我呢，他也想见见妈妈。他又提醒我说，妈妈，你不要走出后门，我们的车就在外面等着。店家为我们拉开后门，我扶着他慢慢地走。门外我女婿和我说了几句话，他叫我放心。我站在后门口，看他护着圆圆的腰，上了一辆等在路边的汽车。圆圆摇下汽车窗上的玻璃，脱下手套，伸出一只小小的白手，只顾挥手。我目送他的车去远了，退回客栈，后门随即关上。我惘惘然一个人从前门走上驿道。驿道上铺满落叶，看不清路面，得小心着走。我想，是否该告诉钟书，还是瞒着他？瞒是瞒不住的，我得告诉，圆圆特地来叫我告诉爸爸的。 钟叔已经在等我，也许有点生气，故意闭上眼睛不理我。我照常盘腿坐在他床前，慢慢地说，刚才是阿元来叫我给爸爸传几句话。他立即张大了眼睛，我就把阿元的话委婉地向他传达，强调医生说的休养半年到一年就能完全养好。我说，从前是没药可治的，现在有药了，休息半年到一年就完全好了，阿元叫爸爸放心。钟叔听了好久不说话，然后他很出我意外地说，坏事变好事，他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等好了也可以卸下担子。这话也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阿元胖乎乎的，脸上红扑扑的，谁也不会让他休息。现在有了病，他自己也不能再鞭策自己，趁早休息该是好事。我们静静地回忆旧事，阿元小时候一次两次的病，过去的劳累，过去的忧虑，过去的希望。我握着钟叔的手，他也握握我的手，好像是叫我别愁。回客栈的路上，我心事重重。阿元住到了医院去，我到哪里去找他呢？我得找到他，我得做一个很劳累的梦。我没吃几口饭就上床睡了，我变成了一个很沉的梦。我的梦跑到客栈的后门外，那只小小的白手好像还在招我，恍恍惚惚总能看见他那只小小的白手在我眼前。西山是黑地里也望得见的，我一路找去，清华园、圆明园那一带我都熟悉。我念着阿元阿元，那只小小的白手直在我前面挥着。我终于找到了他的医院，在苍松翠柏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至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1: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我们说到，曹操在邺城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却始终没有称帝。孙权、刘备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称帝啊不划算，反正一切生杀大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件黄袍子呀只不过是个虚名，这不要也罢。称帝那种事情啊，还是交给自己的儿子曹丕吧。曹操在统治期间发展经济，兴修水利，那么他在河北留下了哪些遗迹，做过哪些贡献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1952年的11月1号，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他参观了殷墟，他对随行的人员说，这漳河就是曹操训练水兵的地方，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这儿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还在这一带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积蓄力量，逐渐统一了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这正是曹操和曹魏王朝为河北留下的一份历史功业。今天我们就说说曹操和他的子孙在河北兴修水利的故事。据这《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记载啊，在建安11年，也就是公元206年，曹操呢北征乌桓的时候，就开始谋划河北的水利工程了。他开辟的第一项国家重点水利项目就是平卢渠和泉州渠。一听平卢渠这名字，就知道那是为了平定鞑虏、运送粮草而修建的工程。平卢渠呢，就是一条运河，它呀上起滹沱河，下入湖水，也就是沙河，下游入了海河。平卢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史书当中记载多有不同。比如说唐代名相李吉甫在他的《元和郡县图志》当中记载说，卢城县城外有个平卢渠，就是曹操开凿的，也就是现在青县东南的南运河的一段。这也就是说，这平卢渠它就是南运河的前身。可是啊，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认为，李吉甫记载的这条渠它不是平卢渠，而是泉州渠，因为它经过武清县西南的泉州县城而得名。这在《水经·淇水注》当中有相关的记载，也就是说南运河的前身是泉州渠，而不是平卢渠。那么这平卢渠在哪儿呢？其实真正的平卢渠它位于河北中部的保定、沧州和北京这一带，它把滹沱河和湖水，也就是把河北新乐、无极这一带的沙河、北京通县以下白河的露水等河流连起来，形成跨流域的运河，为的就是保障军粮的漕运。对于曹操主持修建的这项大型军事水利工程，为后世河北地区运河的开凿，他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也为北方运河历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2: 曹操统一北方，开创霸业，可是连年征战需要大批粮草，再加上有很多饥饿的难民流亡到了邺城和许都，需要安置。都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曹操是寝食难安。这时候有人给曹操出主意了，这个人是谁呢？

0: 这个人呢就是司马郎，他是司马懿的长兄，从小就非常有见识，在汉末的动乱之际，他带着家属逃离董卓，躲避战乱，后来成为曹操的手下，在冀州当过七品芝麻官、新河县的县长、大明县的县令，深受百姓的爱戴。这曹操当了丞相之后，就把他请来做了丞相的主簿，相当于机要秘书。要知道曹操的秘书都不简单，比方说帮助曹操灭吕布的郭嘉，才高八斗的杨修，还有曹丕称帝后控制曹魏军权的司马懿，他们啊都做过曹操的主簿，可见这个职位他不一般。现如今曹操为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发愁，睡也睡不着，是吃嘛嘛不香。司马郎见状呢，就向曹操提议，现在政治乱世，百姓流离失所，土地都没主，刚好呢可以借机恢复井田制，国家收回土地，分配给农民来耕种。曹操一听连连点头，这个主意好。于是就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大规模的推广屯田。这屯田耕种跟水利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发展水稻种植业没有水不行，曹操推广屯田，发展水稻的种植必须要有水利工程来保障。这些大型的农田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哪里呢？就在邺城周围和幽州附近。所以啊，曹魏时期华北地区的农田水利工程和水稻种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知道在战国时期，邺城县令西门豹曾经主持兴建了引漳十二渠，曹操呢一声令下对这些水渠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这在史籍当中有记载。魏武侯又引漳水回流东注，号天津堰。经历了千年沧桑，现如今呢，这天津堰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曹操修筑的灌渠的那些斗门至今还被后世所利用。如果你到河北省魏县境内看一看，就会发现那里还有曹操当年修筑的斗门的遗址，这个村子至今仍然叫斗门。村边有一条千古流淌的水渠，在这之上还有斗门桥，都是曹魏时代修筑的水利工程的遗迹。千年之后，这里的人们依然享受着曹操时代留下的水利工程提供的便利。
1: 兴修水利，曹丕手下怎样绞尽脑汁献言献计？发展生产，水稻种植如何增收增产提高效率？
0: 曹操死后，曹丕称帝了，史称魏文帝。魏文帝统治时期依旧非常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邺城附近水利工程上的斗门原来用的都是木头，可是这木头呢容易腐烂，斗门就容易坏掉，怎么办呢？这时候啊，曹丕手下一位文化部的副官叫司马孚给他出主意了，说干脆啊用石头来取代那些木头门。这个建议得到了魏文帝曹丕的批准，他就立马发了个红头文件，派人到太行山开凿石头，把上万块的石头砌筑起来，替代了原来的木质斗门。现在的临漳魏县一带还留着那些石头砌筑的曲岸和基座，都是曹魏时期的遗物啊。曹魏王朝通过对邺城附近漳河的治理，农田灌溉的效益有了很大的提高，粮食产量呢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邺城就发展成为富得流油的农业区。左思在他的《魏都赋》中对邺城周围的农业成就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水田里种植的粳米和糯米两种水稻，旱地里种植的黍稷类的作物，到处都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到处都是秀美的田园风光。而且呢，新城的水稻非常的出名，深受人们的喜爱，就连这魏文帝曹丕吃了以后也是赞不绝口，竖起大拇指说 都说那昌江以南长沙地区生产好米，它怎么能比得上我们新城的耕稻呢？这里的稻米有风一吹，五里之外都能闻到稻香。你想想，这曹丕啊，他可是皇帝，整天家山珍海味、鲍鱼燕窝的吃着，这嘴该多么挑剔，能让这皇帝赞口不绝，可见这新城稻米他名不虚传。而曹丕呢，对新城稻米的夸奖，也是我国文献当中最早提到的有关香稻的记载。此外，三国时期的大文豪桓彬也曾经写诗夸奖说，新城之精既华且香。可见啊，曹魏时期的农田水利不仅解决了丰产丰收的问题，还促进了农作物品种的优化，种出这么好吃的稻米，曹操功不可没呀。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曹操除了领兵打仗，还非常懂得浪漫，是一个追求时髦、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早在1000多年前，曹操亲手打造了一个美丽的生态水系工程。城市水系景观不仅关乎生态环境，也是一种人文汇集的核心吸引物。咱们数一数这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从尼罗河畔的罗马，到英伦名城伦敦，从珠江孕育的名城广州，到齐鲁全城济南，都浸润着水的灵性，流动着河的波影。那城中的河，河边的城，那就是一种文化，就是一页诗篇，就是一种境界。时光倒流回1000多年前，我们不得不说，最早在大城市建造人工水系工程的设计师，可能啊就是曹操，那可真是个响当当的人才。你别不信，我们看看东晋的《叶中记》当中记载就知道了。曹操不仅兴修农田水利，发展农桑，而且还打造了千年前的城市人工水系景观，把这水渠引到了邺城，引进了铜雀台。叶中记记载说，曹操兴建了一片人工湖，叫雁翎泽。曹操啊，引漳水从城西东入，经过铜雀台下，通过暗渠流入邺城，然后呢又从暗渠变成明渠，称之为长明沟。这长明沟呢又往南流，经过邺城的东门下，在沟水南北夹道直流引水灌渠，最后流到了城外的护城河。看来啊，曹操他很大气，邺城的城垣之内肯定还有大片的水田，这水不单能美化环境，还顺便灌溉农田。这项城市生态水景工程建好了之后，曹操是非常的得意。有一天他高兴了，就和他的儿子们一起登上了邺城的三台，吟诗作赋。他呀也留下了一篇很有名的登台赋，非常自豪地写道：引长明贯皆里，为此取也。这里说的就是流经铜雀台的那条人工水利景观工程，叫长明沟。
1: 曹魏时期啊，不但在邺城附近和河北中南部兴修水利，而且在北部的幽州也留下了不朽的水利工程遗产，至今呢还在为我们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发挥着作用。曹操为什么要在幽州兴修水利呢？这些水利工程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0: 因为当时东北的鲜卑族崛起，不断的南下侵扰，威胁幽州的边境安宁，曹操可容不得这鲜卑族如此嚣张，所以他就派了刘敬为镇北将军，驻守在蓟城，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刘敬呢来到了蓟城，到这儿以后发现这地方一到冬天是天寒地冻，就连运河也都结冰了，根本就没办法运送粮草。可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军队的士兵也要吃饭呢，没有粮草那可不行。为了解决军队的粮草问题，这刘敬就在蓟城之外大兴农田水利，屯田种稻， 他亲自登上了北京的石景山，那时候啊叫梁山，观察周围的地形，寻找水源。经过周密的规划，在永定河的上游，他建造了一座拦河坝，把这河里的水位提高，然后又修一条引水渠，通过拦河坝分出一部分河水呢注入高粱河，就是现在北京紫竹院湖这一带，沿着高粱河西岸再开支渠，用来灌溉农田。这条水渠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什么呢？叫车厢渠。这个名字它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啊，拦水坝建在梁山下，山上呢有西汉燕王刘丹的陵墓，俗称立陵。刘敬就在这座立陵的下面修筑了一条水门，接一条引水干渠。远远望去，这个水渠的形状就像一个车厢，所以这刘敬啊，干脆给它起了个名字，就叫车厢渠。可别小看这个车厢渠，虽然名字不起眼，但在当时，它是蓟城地区最大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是刘敬派遣他的部下丁弘率军士千人用半年的时间修筑完工的。那么永定河河水湍急，他们又是如何建造这堤坝的呢？
1: 水流湍急，军队怎样投掷石龙修建沟渠？河道弯曲，水渠如何灌溉农田，军民受益？
0: 1000多年前，车厢渠究竟是怎么修建的？有没有文字记载呢？当然有。刘敬死了以后，后人为他镌刻了刘敬碑，在这碑文当中啊，做了详细的记载。在我国当代水利工程施工过程当中，要修筑堤坝或者是堵塞河流，都要用那铁笼子装上石头，然后投到湍急的河水当中，要实现合拢。其实这种施工技术早在曹魏时期那刘敬就已经用上了，当时呢没有那么多铁笼子，他们就用那竹条编成笼子，里面装满了大石头，然后投到河里拦截河水，筑成堤坝。再后来开凿这一条车厢渠，这渠口有闸门控制着，闸门宽4丈，长10尺，洪水期间水流就越过了堰坝，从这坝上泄往下游，在一般水位的时候，河水就进入了车厢渠，流进了高粱河，用于灌溉。刘敬当年修筑的这条水渠就在现在北京紫竹院公园白石桥附近，汇合以后沿着北京动物园展览馆后面经过德胜门注入积水潭，一上河道称为高粱河的西段，然后呢下面分成两条，一条沿着现在的北护城河继续东行，过和平里接灞河，就通往了通州，注入了潞水，从通州以下就称为白河。另外一条沿着什刹海、北海、中南海往东流，经过人民大会堂的西南、前门、天坛的东门出左岸门，经十里河、十八里店、马驹桥入石水，以上河道称为高粱河的东段。通过这项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当时的幽州留下了千古水利文化的遗产，不仅在当时灌溉面积达到了2000顷，灌渠范围100万亩，并且发展水稻生产，使得蓟城是粮草充盈，军民都从中受益。现在北京石景山、丰台、海淀这一带的水稻种植大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而世界闻名的中南海、什刹海这些不朽的城市内湖景观，都是曹魏时期留给今天北京城的历史文化遗产。北京人不要忘了这段历史。后来在蓟城继任的樊晨又对着车厢渠加以改建和扩建，把车厢渠延长，比刘敬时期的灌溉面积又提高了5倍。可以说曹魏时期啊，不仅是北京地区农田水利大发展的时期，而且也是水稻生产大发展的时期。曹魏时期在幽州留下的水利建设的成就，为后来元大都的创建、明朝北京城水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才是真正的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贡献，而曹操父子应该是这些水利工程的倡导者。这正是兴修水利，开运河，推广水道，惠民多。千古斗门今安在，古曲树影问清波。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中粳米啊，我咱高中粳米，你看，广听医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9: 嗯，不错。
10: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4: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2007年7月1号，在台北的一间公寓里，蔡琴一个人窝在沙发里，旁边的电话几乎响了一整天，有媒体打来的，有亲戚朋友打来的，可蔡琴一个也没有接。电视里正循环反复地播放着一条消息，台湾导演杨德昌因患癌症去世。杨德昌正是蔡琴的前夫，他们有过长达10年的婚姻关系。然而当这个男人走出蔡琴生命的时候，什么也没留给他，可蔡琴仍然因为他的离去哭了一整夜。这段让蔡琴忘不了的婚姻，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不幸的种子。那么在这10年里，蔡琴都经历了哪些苦乐酸甜呢？在她面对背叛几乎要崩溃的日子里，又是谁让她重新看到了希望，燃起了生活的勇气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蔡琴那无法被遗忘的时光。
1: 2007年7月1日，在台北的一间公寓里，蔡琴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电话就在她的手边，响了整整一天了。有媒体打来的，有亲戚朋友打来的，电话答录机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在留言，但蔡琴仿佛根本就没有听见。她没有接电话，也没有反应，他就是一个人静静地在那儿坐着，像是在思考，又像是在放空。在沙发的另一边，电视机开着，里面循环播放，在反复报道一条消息：台湾导演杨德昌因患癌症去世。电视里面去世的那个男人与蔡琴有着长达10年的婚姻。然而当这个男人走出他生命的时候，却什么都没有留下。可是蔡琴依然哭了整整一夜。这段让蔡琴忘不了的婚姻，实际上从第一天起就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2: 1984年，杨德昌力邀蔡琴出演青梅竹马的女主角，男主角是台湾另一名著名导演侯孝贤。蔡琴在影片中发挥出色，并为电影配唱主题曲。青梅竹马作为台湾新电影代表作之一的影片，表现了杨德昌对台北社会生活、都市文化的个人观察。青梅竹马获得瑞士洛加诺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家协会奖。
1: 故事结束了，电影外的故事却才开始。因为青梅竹马，蔡琴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她的人生其后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上演了一场掺杂着爱情与事业、甜蜜与苦涩的电影。只是电影的男主角换成了导演杨德昌。杨德昌虽然在后来被称作是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台湾大师之一，在世界影坛享有盛誉，但是在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杨德昌还只是一个新锐导演，无论名气还是收入都比不上蔡琴。别看杨德昌是个小眯眯眼，但是在蔡琴看来，在侯孝贤、柯一正、杨德昌、陶德臣一干年轻导演当中，他就是觉得杨德昌最有导演的范儿。
2: 那时杨德昌从美国读电影回国，喜欢喝红酒、咖啡、聊天用英文，用现在的说法很潮。杨德昌那时留长发，在脑后扎着小辫，戴几次边眼镜，笑起来有点小酒窝，不大讲话，带点羞涩。他是个长相普通但是很迷人的男人。
1: 虽然杨德昌在美国离过一次婚，但杨德昌无微不至的照顾依然打动了蔡琴。 在杨德昌热烈的追求下，1985年5月5日，情投意合的杨德昌和蔡琴走进了婚姻殿堂。那一年，蔡琴推出了两张唱片，此情可待和痴痴的等。然而沉浸在幸福中的蔡琴却不知，此情可待的后面是成追忆这样三个不祥之字。而正是这三个字暗示了蔡杨二人婚姻的失败结局。这段才子佳人的婚姻在当时传为了佳话，直到10年之后，蔡琴在电台做节目时失声痛哭，才爆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10年婚姻没有摩擦，没有争吵，也没有正常的夫妻关系。婚前，杨德昌对蔡琴说了这样的话：我们应该保持柏拉图式的交流，不让这份感情掺入任何的杂质，不能受到任何的亵渎和束缚，因为我们的事业都有待发展，要共同把精力放到工作中去。这意思是说，不希望两个人因为发生肉体上的关系而影响了精神层面的交流。
2: 而蔡琴是个很理想主义的人，他向往的婚姻是可以两个人一起讨论电影、讨论音乐、讨论建筑和哲学的。因为工作的关系，蔡琴经常要去不同的地方，所以相比较于花前月下的浪漫，蔡琴更注重精神交流。

0: 许多女明星嫁人之后，往往会选择隐退，不再在娱乐圈里搏杀。但结婚后，蔡琴录制唱片、开演唱会、主持节目、拍电影等等，她甚至跑遍了当时台湾的餐厅秀场，为的是让杨德昌没有生活的后顾之忧，可以专心拍摄电影。
1: 看透你坚强外表下还是个小女人。
0: 蔡琴为了生活奔跑，经常是她回到家时杨德昌已经睡下，等她醒来时丈夫早已经出门。她和杨德昌同住一个屋檐下，却经

0: 是再坚强的女人也有脆弱的时候。有一次，蔡琴半夜里录制完唱片，车坏在了半路上，求助无门的蔡琴给家里的杨德昌打了电话，希望他能来接自己。可是杨德昌只说了一句：“你自己打车回来。”就把电话挂断了。那一次，蔡琴忍不住失声痛哭。可一转眼，蔡琴又重新扮演起了贤惠的妻子，辅佐杨德昌的电影事业。她做了杨德昌的沙龙女主人，和各种文学艺术圈子里的能人结交好友，时不时的在他的电影里客串小角色，唱首主题曲。杨德昌一辈子拍了8部电影，其中有4部都有蔡琴的影子。除了他们相识拍摄的《青梅竹马》之外，电影《恐怖分子》片尾的主题曲《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是由蔡琴演唱的。在《恐怖分子》的票房以惨淡收场之后，蔡琴停止了录制唱片、开演唱会等所有的工作。为了给电影《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筹集经费，他忙前忙后四处去联络，处理了各种公关事务。这部电影启用了很多童星，蔡琴还得从生活上照顾小朋友们。这部作品让杨德昌获奖无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影片的背后也包含了蔡琴的心血。后来学美术出身的蔡琴更是在电影《独立时代》中重操旧业，当了一把电影美工，她负责服装、海报设计。这部片子还让蔡琴以美术的身份获得了台湾金马奖的提名。在杨德昌的电影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也为蔡琴的歌唱事业做了很多的努力。1986年，由杨德昌、侯孝贤、陈国富策划，为蔡琴量身打造了第一盒个人音乐录影带。蔡琴成为了台湾第一个拍摄 MTV 的歌手。
1: 杨德昌和蔡琴成了公众瞩目羡慕的爱侣，他们两人一起合拍广告，为洗衣粉代言，俨然是一对夫唱妇随的恩爱夫妻。这对趣味相投的夫妻在外人眼里也许是佳偶天成，可谁又能真正想到他们荧幕背后的苍白与乏味。
0: 跟夫妻比起来，这两个人更像是合伙人，可连这种表面的幸福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婚后不久，杨德昌就开始传出各种绯闻，但是蔡琴都选择了不相信。都说艺术源于生活，很多人在解读杨德昌电影的时候认为，从1986年开始，杨德昌就已经在电影里暗示了现实生活中婚姻的无奈。到了1994年的时候，这种情感的暗示则更加明显。
2: 很多艺术家为了自己的名声，故意的去标奇立异，把色情、暴力。
1: 独立时代，整部影片中充斥了争吵、误解、背叛、交流的障碍。其中一对，妻子是电视台主持人，丈夫是畅销书作家，夫妻已经分离。

0: 丈夫说他不想也不需要在公众面前装模作样，但妻子却还百般在众人面前维持和谐的夫妻形象。
1: 和谐形象走在微笑的胜利路上。
2: 影片的这段故事情节是否就是当时杨德昌与蔡琴婚姻的真实写照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找当事人核实了。有趣的是，电影里面塑造了一个叫琪琪的女人，杨德昌赋予她优雅、真挚等美好的品质，这让不少人纷纷的联想猜测，这个琪琪所对应的会是现实生活中的哪一个呢？是否这个琪琪才是杨德昌现实中理想的真爱呢？
0: 彭凯利，出身世家，毕业于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在家里煮饭看小说时，会穿意大利的半透明打绑带的麻料宽裤子。他对名牌很有心得，穿的又很有风格。
2: 彭凯利与杨德昌是在1994年《独立时代》做后期的时候认识的，两个人有着共同的爱好，他们都喜欢巴赫和伍迪·艾伦。有别于蔡琴的安静高雅，彭凯利时尚与前卫吸引了杨德昌，杨德昌再一次恋爱了，而且这次的恋爱似乎是动真格的了。1995年，杨德昌向蔡琴摊牌了，他承认了自己出轨。离婚的时候，杨德昌给他们的婚姻留下了一个结论：10年感情一片空白。
3: 遭遇丈夫背叛，蔡琴陷入了怎样的尴尬境地？面对舆论和精神压力，一向坚强的蔡琴做出了哪些举动？又是谁帮助他走出低谷，重新振作起来的呢？
2: 蔡琴觉得全世界都在盯着他，等着看一个中年女人，一个不漂亮又离了婚的中年女人，能不能走出失败的阴影。被判定是一片空白的婚姻，对蔡琴的打击是巨大的。10年美好的青春，从28岁到38岁，他在感情上已经全盘结束，没有孩子，没有爱情，甚至没有尊严。面对舆论压力和精神压力，一向坚强的蔡琴倒下了。蔡琴推掉了所有的演出合约，放弃了主持了13年的节目，她一蹶不振，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失败的女人。
4: 一点，两点，3点、4点、5点，天亮了，我还没睡着。那个房子突然变得很大，那个家很陌生，我变得很小。走在路上，我也不敢抬头，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女人。
2: 忘记一个人需要多久？一天、一个月，还是一辈子？蔡琴反复地问自己。为了避免回到清冷的家中，蔡琴去新西兰进行了一次旅行。然而新西兰却成为了蔡琴最为伤心寂寞的地方。每天傍晚，当别的房间都传出来欢笑声和杯盘交错的声音时，蔡琴只能一个人坐在阳台，默默地吃着披萨。有时他会用自己的酒杯碰一下盘子，能让自己感觉没有那么孤单。很长的一段时间，蔡琴就靠两样东西支撑着自己，一个是妹妹每天送来的兰花，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小罐子。每天清晨，蔡琴一起床就会打开罐子，从里面拿出一个纸条，大声地朗读两遍，里面都是亲朋好友写给蔡琴的话，都是一些鼓励她或者是夸奖她的话。比如，你的声音很优雅，蔡琴你真棒。这些纸条的作用是神奇的，它 他让蔡琴每天都在一种原来蔡琴是那么优秀的信念中度过。
5: 我的听众他们支持我，走在路上就可以发现，保持一段距离的跟着我走一小段路，一个年轻的太太牵着他的孩子，一直到了他觉得不能再跟下去，他就才小声说，蔡琴你要加油，这种点点滴滴是给我很大力量。
2: 蔡琴突然明白，有的人在等着看自己倒下，但也有很多人在等着他重新站起来。有一首歌是杨德昌在跟蔡琴摊牌的当晚录制的，据说因为录得很糟糕，所以一直都没有发行，直到2001年蔡琴才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完整地唱了出来。
4: 我唱了300多首歌，我唱过好多好多地方，18年都没有停下来演唱，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歌难得倒蔡琴，是吗？不是的，不是的，在我唱的300多首歌里面，还是有一首把我难倒了。几年前我忘了，我刚好灌好这个唱片，唱好了这首歌，难倒我的这首歌以后呢，我离婚了，所以我没有宣传这张唱片，我也一直没有机会唱这首歌。而且我要告诉你们，有1年多我连这首歌听都不敢听，只要听到那个前奏，那些歌词，我就会感觉到好像回到那个时候很痛苦的日子。今天我要在这里唱这首歌，把我害怕的这些歌词，我不敢听的前奏，唱给你们听。

就像蔡琴在歌里唱的，在明白了谎言后，她开始在自己一片漆黑的世界里点亮了霓虹灯。

在走出婚姻失败的阴影后，蔡琴突然喜欢上了红色，这种眼里醒目的色彩让舞台上的蔡琴显得格外的自信优雅。蔡琴曾经幽默地说，当初我决定淘汰黑色衣服的时候，打开衣橱，我以为我是个瞎子，我走进了一个黑洞。我相信等再过几年，当我打开衣橱的时候，可能会感觉走进了一个火洞吧。

0: 2007年，前夫杨德昌的离世给蔡琴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她将写给前夫的一封信在媒体上公开，这封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1: 2007年6月29日，杨德昌去世。蔡琴和杨德昌夫妻十年，离婚之后却没有再见过面。12年前的一别，竟然就是永远。蔡琴整整4天没有出过门。当所有的人都猜测她是不是会因为这个消息再次倒下的时候，蔡琴通过媒体发表了一封给前夫的公开信。07年7月1日，星期天，电视播了一整天，我也看了一整天。杨德昌就这么走了，一阵强烈而尖锐的刺痛才刺醒了我的感觉。我感谢主在他生命结束前是与他的最爱在一起。我抬起不停涌上泪水的眼睛，坚定地告诉上帝，我可以站起来。作为一个曾经的伴侣，我们一起年轻过，奋斗过。作为一个女人，她给我的寂寞多过甜蜜。作为一个观众，我们痛失一个锐利的记录者。时间会给她所有的作品一个公道，她的付出不会寂寞。至于我们所有过往的点滴，我自己品尝，就当作我活着时永远的秘密，随着她的逝去与世长辞。不知道杨德昌在天堂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份释然？他们的这段不了情，在蔡琴的宽容中，有了一个了结。

把时间用破碎的脸做比喻，表达出了世事变迁。第一次演唱《恰似你的温柔》时，蔡琴只有23岁，虽然她唱出了歌里的那种从容淡然，但是由于还太年轻，她并没有完全能够理解歌词当中的含义。据说这首歌蔡琴唱了8万多遍，她唱了30年，从少女唱到中年，从少不经事唱到优雅独立，唱遍了世界各地。蔡琴说，她才在某个瞬间突然明白，什么是破碎的脸，什么是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是啊，
5: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7: 推广普通话，普及

0: 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钟灵毓秀之地，大家名流总是组团出没。翻译家林书年少的时候就曾住在这堪称牛人街区的三坊七巷的光禄坊内，一句外语都不懂，却被后人称为异界之王的林书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听听林书的人生。1852年，林书在福州出生，虽然已是冬天，那里的群山之上仍然有着苍翠之色，终年不见萧索。于是父亲林国权为婴儿取名群玉，林书是他后来自己取的笔名。林书的父亲是个盐商，起初家境还算殷实，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林书5岁那年，父亲乘坐的船发生了触礁事件，顷刻间倾家荡产，生活仍得继续下去。为了东山再起，父亲决心抛家别子，去海峡对岸的台湾开启新的征程。父亲走后，林家老小的日子全靠林书的祖母和母亲做针线活来支撑。在林书的童年，外婆对他的影响最大。
2: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林书曾寄养在外祖母的身边，外祖母知书明理，教林书读书识字，不经意间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启蒙教师。
3: 有一回，他外祖母带林书到街上去转悠，然后林书呢就突然听到了，有一个私塾啊，一个学堂里面就传出朗朗的读书声，他就非常好奇，就把祖母撇开，自己呢就钻到那个私塾的那个窗子下面就去偷听。他听得非常的入神，以至于呢外面下着那个大雨啊，他浑然不觉。
2: 此后，书塾窗外总有一个5岁的孩子伸长脖子垫着脚尖，跟着屋内的学生一起朗读。这种难得的视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塾师，于是林书破例得到免费旁听的机会。等舅父得知林书发奋勤学后，送他一部康熙字典。林书如获珍宝，放在床头时时翻阅，并在床边画了一具棺材，旁边写着自己的座右铭：读书则生，否则入棺，以此督促鞭策自己。
3: 他这个读书则生啊，和这个后面的这个否则入棺，他是表现林书啊，就是视这个读书如命，就是我要是读书的话呢，就能够活着，否则呢，就是我这个不读书啊，那么的话呢，就等入棺了，就等于说死了，就是林书小时候啊，就已经把这个读书啊，就视为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的。
1: 这是一名小小少年的雄心壮志，也是他向命运挑战发出的阵阵之声。林书视书如命，他深爱中国传统文学，尤爱杜甫和欧阳修的诗文。除了读书方面的引导，目光深远的外婆还通过日常琐事对林书进行心性的塑造。一次，林书对邻居家的荔枝垂涎欲滴，外婆看到后就把自己的珍贵衣物送去典当铺买回了一大篮荔枝。

0: 他一边帮林叔剥荔枝皮，一边教导他说，孺子不患无美食，而患无大志。林叔为求学踌躇满志的时候，命运的轨迹发生了转弯。父亲来信让他到台湾帮衬自己。16岁的少年听从了大人的安排，背起行囊，一个人前往台湾淡水，做父亲生意上的帮手，收货、卖货、记账，偶尔趴在柜台上打盹儿，坚持烛光下读书，眺望对岸的故乡。18岁时，家中来信让他回去成亲，一纸婚约再次改变了林叔的命运走向。归途当中，他为自己取名秦南，表达对新生活的向往。要娶的姑娘叫刘琼姿，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人也素未谋面，却是初初相会便情投意合。可当林叔沉浸在家人团聚与新婚燕尔的幸福之中时，意外与悲痛接二连三。先是祖父走了，紧接着父亲染上肺病，也很快病逝。没多久，从小教养他的祖母也离开了人世，林叔自己也患上了肺疾，咳喘不止，命悬一线。人世无常，灾难不断，这让林叔真正体会到望远皆悲的人生，端捧的永远是一杯苦涩的酒。为了自我排解，林叔开始练剑，纵酒论诗。在江湖侠气的萦绕之下，林叔会在不经意间口出狂言，有一次竟说了一句，我的一支笔靠在南门城墙上，没有人搬得动。还有一次他又放言，600年间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持无师相教，特狗吠驴鸣。血气方刚的林叔因此被称为狂生，他非常清楚扭转命运的道路没有退路，便索性在文学世界里破釜沉舟，读书、画画、参加科考成为他的生活常态。林叔从小志在诗文，对科举八股毫无兴趣，屡屡落榜便也成了情理之中的结果。幸而岳父性格温良，不但没有责备和打击，反而给予他经济上的帮助，让他专心奋战，迎接下一次考试。
1: 岳湛呢，这个人呢，自己没考上举人，但是他非常希望，也把自己的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林叔这个女婿的身上，啊，所以说呢，就一直在鼓励这个林叔啊，读书。
2: 林叔每次到岳父家，刘永芬都以《山阴语》《五种遗规》等理学书籍训诫他，而他每次参加童子试，都是由岳父亲自陪同。在岳父的资助下，林叔正式入县学读书。
0: 在此鼓励下，林叔虽然专攻八股，可并没有出现期待中的惊喜。那之后，弟弟林炳耀为了支撑林叔的科举之路，远赴台湾经商，不幸病逝他乡，这让林叔觉得自己亏欠了弟弟。他化悲痛为力量，终于在27岁那年中了秀才。2年后，时来运转，之前屡屡落榜的林叔终于魁星高照，与陈演、高凤琪、郑孝胥、方家树及李宗言、李宗一兄弟等一同中举。这批人有个共同的称谓，叫人武举人。
2: 1882，仅光绪8年壬午，林叔中举所得的文魁牌匾高高的悬挂在门口，成为全族人的骄傲。
3: 中了举人之后呢，一个呢就是他可以从他这寒门弟子这个圈狭小的圈子里面，然后进入了一些社会的世流这个阶层，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就使得这个林叔呢，他能够真正的进入了这个文学的圈子里头，然后使得他在这个福建的这个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0: 那年冬天，他为自己更名为林叔。经历一次次的生死离别，科举也是跌跌撞撞。

0: 一个疏字，带有自我疏解、自求解脱的况味。在京城鬼位科考中，林殊再次落榜了。为了寻求一点安慰，他到了杭州，还拜访了浙江道监察御史林启。简文峰已核实证，太冗员已清仕途，崇峰上已挽世风，开立园已培民命。前辈的这份政见主张像一阵清风徐徐吹来，涤荡心胸，也点醒了一直执着于科举之路的林殊。
1: 那林殊呢，也看透了这个像官场的这样一些内幕啊，认为就是官场啊，这个勾心斗角，他的性格啊比较直爽，所以他的与其的话在官场去做那样一种无用的这样一努力的话，不如的作文呐 翻译啊，教书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2: 在绝迹不在世迹后，林殊决定布衣终生。1901年，礼部侍郎郭曾新曾极力推荐林殊应试经济特科，对此林殊言辞拒绝，并愤慨说：“提起做官二字，如同恶病来侵。”
0: 回到家乡后，林殊开始在龙潭经社静心苦读，不再执着于仕途，因为他已然明白，通向成功的道路千万条，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龙潭经社成为他的精神家园，他还拿出积蓄在经社后园铸造一座浩然堂，名字来自孟子的话，吾善养浩然之气。弟子又在浩然堂边上盖了卫炉，供林殊休憩。卫炉二字蕴含着他对名利功过的敬畏之心，林殊对这个名字非常喜欢，以至于将它作为著述的名号，卫炉文集、卫炉续集、卫炉所记、卫炉漫录等等。

0: 要说起林殊，可能人们对他最大的印象便是异界奇人。法国文学名著《茶花女》就是林殊翻译的首部作品，当时翻译的名字叫《巴黎茶花女遗事》。您知道吗，听众朋友，这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1897年，林殊痛失爱妻，从法国回来的好友魏汉、王寿昌为了让他早日从痛苦中走出，邀请他一起翻译法国小说。起初林殊不愿意，他让朋友们必须请他游石鼓山。游玩过程中，王寿昌口译了几段，林殊被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打动，之后便翻译了全书。而书一上市，人人争相阅读，林殊由此尝到翻译的甜头，也迎来开挂的人生。
1: 有意思的是，这位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实际上却根本不懂外语。
2: 林殊自己不懂外语，但是文笔是非常好，他是跟别人口译的，就别人口译他笔录，往往是别人口译还没译完他就写完了。最早出的就第一本就是《茶花巴黎茶花女遗事》嘛。
0: 他的译作源源不断，用力之勤，涉猎之广，速度之快，无不令人惊叹。合作者有王寿昌、魏毅、严培南、曾宗巩、毛文忠等等，译著100多种。
1: 林殊并非当时中国唯一能够翻译西方小说的人，但他的翻译极具东方韵味，让中国传统文人意识到原来外国人和中国人具有同样的情感，从而开始接受西方小说。在同乡高梦旦的引荐下，从1903年翻译《伊索寓言》开始，林殊为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作品总数达到140多种，其中包括《黑奴御天录》《鲁滨逊漂流记》等世界名著，汇集了莎士比亚、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世界文学大家的作品。
3: 可以说，他翻译了那么多书进来，对中国的文学来说，起了一大很大推进作用。
0: 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他的著作如天外飞雪，新奇地落在每一个人的视野，他潇洒的身影如背负长剑的大侠，独步天涯，带光而行。在这期间，有一位叫谢蝶仙的名妓，也是擅长作诗的才女，读完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译者林殊倾慕不已，并且表达了爱意。虽然很感动，但林殊只是写了一首诗答谢蝶仙：不留宿孽累儿孙，不向晴田种爱根，其余早除名世袭，画楼宁负美人恩。不是你不好，只是我心有所属，所以只能辜负美人的恩情了。没多久，薄命的谢蝶仙便香消玉殒。林殊得知后，除了写诗表达哀婉之意，还多次把它写进小说里。1924年的十月，林殊带着73年的春花秋月，一生的悲欢离合，离开了风雨飘摇的人间。他被葬在福州北郊马鞍山。芸芸众生，大多数人来来去去都是雪泥红爪，雁过无痕，但也有些人在岁月无涯的卷宗里活成了一册册珍贵的孤本，林殊便是如此。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今天我们共读一段《茶花女》当中的一小段精彩文字。我一夜没有合眼，我失魂落魄，如痴似醉，一忽儿我觉得自己还不够漂亮，不够富有，不够潇洒，没有资格占有这样一个女人，一忽儿我为自己能占有她而沾沾自喜，洋洋得意。接着我又担心玛格丽特是在逢场作戏，对我只不过是几天的热情，我预感到这种关系很快就会结束，并不会有好收场。我心里在想，晚上还是不到他家里去的好，而且要把我的疑虑写信告诉他，然后离开他。接着我又产生了无限的希望和无比的信心，我做了一些对未来的不可思议的美梦，我心里想要给这位姑娘医好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要和她一起白头到老，她的爱情将比最纯洁无瑕的爱情更使我幸福。总之我思绪纷繁，心乱如麻，实在无法向您描述我当时脑子里的全部想法。天亮了，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这些念头才在朦胧中消失了。

0: 我一觉醒来已是下午两点钟，天气非常好，我觉得生活从来也没有这样美好，这样幸福过。在我的脑海里清清楚楚地浮现出昨晚的景象，接着又甜滋滋地做起了今晚的美梦。我赶紧穿好衣服，我心满意足，什么美好的事情我都能去做。我的心因快乐和爱情不时地砰砰乱跳，一种甜蜜的激情使我忐忑不安。昨晚那些使我辗转反侧的念头消失了，我看到的只是我的成功，想着的只是和玛格丽特相会的时刻。我在家里再也待不住了，我感到自己的房间似乎太小，怎么也容纳不下我的幸福，我需要向整个大自然倾诉衷肠。我到外面去了，我走过昂坦街，玛格丽特的马车停在门口等他。我向香榭丽舍大街那边走去，凡是我所遇到的行人，即使是我不认识的，我都感到亲切。爱情使一切变得多么美好啊！我一点儿也记不得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是怎么过的。我散步、抽烟、跟人聊天儿，但是到了晚上十点钟，我一点儿也记不起那天晚上遇到过什么人，讲过些什么话。我所能记起来的只是，我回到家里，打扮了三个小时，我成百次地瞧着我的钟和表。不幸的是，他们走的都一样的慢。十点半一响，我想，该去赴约会了。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在三坊七巷的郎官巷里，曾住过精通西学第一人，晚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严复在这条幽深的小巷中度过了晚年时光，他翻译的《天演论》等著作，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述救亡图存的观点，不仅在当时的文化界产生震动，也启蒙了几代中国人。我们讲讲严复的跌宕一生。
2: 严复把世界带进了中国，把中国推向了世界，他也成为当时放眼世界的第一人。有王者心，必来取法，虽圣人情，不亦无言。所以他当之为国师。
1: 1854年，严复出生在福建官侯县的一个中医世家，幼年生活安稳。14岁，他尊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福州乡下的王氏成亲。可没多久，福州城爆发霍乱，父亲严振先日夜为患者诊治，自己却被传染，不久离开了人世。父亲病逝后，严复随家人迁回乡下祖居，在两三间破木屋里勉强度日。弃儒为医，以人心经术有生周礼间。闽元夏秋多病疫，无贫富西与医治。这是父亲严振先坚守的职业操守。他在世时，但凡亲友进城看病或者办事，也都曾得到热心的照应。可世态炎凉，父亲病逝后，同一家族的后人对严复一家摆出了鄙夷的面孔。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曾经这样写：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屠戮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什么叫人情冷暖？什么叫人走茶凉？比鲁迅早生几十年的严复有深切的体悟。卑微艰难的生活扑灭了严复对血脉乡情的幻想，全家靠着母亲和妻子替人绣花缝纫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异常艰辛。对严复当时的境遇，《历史的斑纹》这本书用了生动的笔触进行描写。家中的炉膛虽时常断火，炊烟不起，严复内心的壁炉却一直没有停息火焰的舞蹈和暖气的氤氲。家人飞针走线的动作，终究缝补了支离破碎的生活和千疮百孔的心田。大半生走过，严复回想起那段艰难岁月，内心仍旧翻江倒海。他在诗作中写道：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志劝，富钱不充债，志刚则无兄，铜鼓歌有妹，慈母于此时，食指作耕耘。越过山丘，一些看似痛苦难堪的记忆，终会成就生命的质地和厚度。穷则思变， 差则思勤，命运不会随便放弃一个自求改变的人。
3: 在福建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一张张醒目的招生告示，但是连朝廷都大力支持的招生工作却门可罗雀，很少有人问津。
4: 在那个时代呢，以学习洋人的，以学习西方夷狄的东西为耻而不以为荣，所以这些子弟呢不愿去报考这个福州传承学堂。
1: 就在14岁那年冬天，严复看到求是堂一局，也就是后来的福州传承学堂的招生信息，各子弟到局后饭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仍每名月给银四两，比善其家，以照体恤。
3: 依照新学堂的入学章程，只要能够考取新学，不但读书吃住看病费用全免，制服书籍簿册全由学校提供，每月还能得到四两文银补贴家用。学堂学制5年，每3个月考试一次，成绩一等的更有10两银子的嘉奖。
1: 去那里读书不但免去了伙食费和平日看病医药的费用，每个月还能领到学校发的补助用来补贴家里，这对严复来说是无需犹豫的好机会。可报名的过程一波三折，严复填写报名表格和拒绝保证书是需要一位有声望的人签字担保的，那找谁担保呢？他思来想去，去找同族的叔叔严厚甫，他也是严复儿时的老师，谁料一开口就被拒绝了，因为在严厚甫看来，这属于奇技淫巧之徒，不但不愿作保，还把母子二人狠狠地数落了一番。
3: 唯一有举人功名的长辈堂叔严厚甫听说侄子要报考洋学堂，不但不肯为他作保报考，反而训斥这是不务正业，甚至都提到了辱没祖宗。
1: 为个人前途和一家生计着想，严复听从其他的叔伯建议，硬着头皮擅自签上了严厚甫3个字。主考官就是我们前2天的节目当中所介绍的中国传政之父。

沈葆桢，出的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父对母亲艰苦勤劳的真情表达，让丁忧在家被思亲的沈葆桢深有共鸣，这份共鸣又引发惺惺相惜的赏识。结果严父在所有进考者中勇拔头筹，顺利录取为求是堂一局后学堂学童。很多年过去，他对那份荣耀与感恩仍然存有真切的记忆。上意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齐，谁言后死无穷感，残父先生远道期。不久之后，严父踏上了封闭式读书的新征程，他的人生也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是这样描写的：一批唇红齿白、英气逼人的少年，斗志昂扬地跟随洋人念诵 ABC， 暮气与朝气，出世与入世，隐没与外显，庄严与低垂，在彼此间的包纳与吸收中显得拥挤而不混乱，对冲却又和谐。

0: 新学校建在马尾港，伴随着江涛海风，严复和同学们在那里度过了求学时光。1870年，唐克画上了句号，这批学生依计划由理论学习进入登船实践阶段。那条80马力、515吨排水量、名叫建威的小船，迎来船政学堂首届学生，也迎来了中国船政发展履历上一个个闪耀的名字。除了严复，还有后来的海军将领刘步蟾，同样是海军将领的萨振兵，北洋水师左翼总兵林太增。
1: 这些少年们此时并不知晓，在这个历史时间点上，世界海军的铁甲时代刚刚来临。今后伴随他们一生的将会是怎样的惊涛骇浪？他们的名字将怎样写入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0: 经过4年的系统学习和操练，23岁的严复开启了留洋之旅。意气奋发的他和同学们从福州取到香港，途中各县攻克，不吝闲旷。学习驾驶的严复后来去往英国，并且以第一名的身份被推荐保送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时光飞逝，新一年的春节，严复和其他几位留学生来到中国使馆拜年，驻英大使二品官员郭松涛与他们相谈甚欢。对世界时事具有敏锐观察与准确判断的严复获得了郭松涛的关注和赏识，他称赞这位青年赏其才，识隐语论析。

0: 中西学术同意，又在日记中记着，严幼龄也就是严复弹醉唱，其言多可听者。从那之后，严复与郭松涛成为忘年之交。在郭松涛建议下，他把留学时的所见所闻整理成日记，后来整理成书《讴葛记经》，世人借此得以窥见严复早期的作品和思想。因为这份知遇之恩，郭松涛被严复引为生平第一知己。学成归国的严复回到母校福州船政学堂，在那里任教。
1: 作为船政学堂首届留欧学生中的优等生，他原本是要被沈葆桢和李鸿章委以大任之人。然而回国后的经历一再告诉他，大清朝如此僵固老化，自己未经科举出仕，绝难有施展抱负的所在。在北洋水师学堂从教师做到校长，即便后来补了个四品的候补道台，到底因为不曾考取功名，在晚清的官场格局里只不过是个人微言轻的角色。
0: 北洋水师学堂创立，在乡友陈葆桢的举荐下，严复离开福州故土，来到天津担任总教习，这一待就是20年。学堂承享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冰船之本的美誉，但命运一再捉弄严复。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当中是这样记载的：抱负的幻灭，事业的停滞，仕途的挫折，家庭的负累，面对一团乱麻的生活，一片未知的天地，严复频繁地写信，将失意和困顿塞进信封，投递给远方的亲友故知。
2: 他觉得他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那这一点呢，大概是他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因为他其实回来以后，他希望一展长才，但是他一直是留在学校当一个教书匠。那他也反复地思索，为什么自己不能够这比较有发挥的一个这个位置，能够去做一些他自己想做的一个事情。那他后来总结到是说，缺乏科举功名。
3: 你没有一个科举考试的这个正途出身呢，那么恐怕说的话呢起不到公信力。
0: 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从四十到五十岁的10年中，满腹经纶的严复参加科考，却屡考屡败。
1: 这位在英国才思敏捷、立论新颖的留学生，却仿佛注定无法适应中国的八股文制度。虽然再三踏入考场，每次却都是名落孙山而归。
0: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两性，人生的低潮也可以成为增值期。科考失利的严复转而沉浸在思想世界中，目光久久停留在斯宾塞的社会研究学上。这本不太厚的书让他探取到了西方秘籍。他在放弃科考之后，集中研读西方著作，仰观时间，将目光和笔锋转向了救亡图存的正途。差不多在这时期，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借这部译作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因其学术价值被誉为划时代的教科书。
4: 赫胥黎这本书原来是叫《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最典型的反映了他的选择性，主要是侧重于进化论。他是想启发中国人或者刺激中国人要变革、要觉醒，你不觉醒就会被弱肉强食，被人家强国给你个吞并。中国人叫亡国亡种，当时这样说。
2: 当时他翻译的一个动机，其实不只是为了单纯的介绍西学，而是希望借着介绍西学来改造中国人的这个思想跟心灵。
1: 《天演论》1897年出版，正在北京酝酿维新变法的梁启超来信说，他的老师康有为看完《天演论》后拍案叫好，感叹如今放眼大清国，不曾见识过严复这般思想卓越之人。后来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

0: 更是评价严复为介绍进士思想的第一人。日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等书中词汇口口相传，不胫而走，对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1: 天演论一上市，人们争相追捧，成为当时的现象级作品。晚清教育家吴汝伦不但为这部学术著作作序，还赞其吴四此高文雄笔。这本书就像一声惊雷，惊醒中华大地泥土下沉睡的思想种子，使其破土而出。
2: 严复追求富强当中所传递的就是一个丛林法则，就是适者生存，残酷的竞争。严复始终都在强调，就是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富强是第一位的，但是同时一定要注意到国际的一般规则，要注意到伦理对这个社会的这种意义。
1: 袁世凯复辟时，严复被列入筹安会名单，卷入这段政权风云的经历成为他受人诟病与质疑的话题。人本来就立体，人性也总是矛盾，反映在严复身上或许就成了人如其名，名复自己道，人生注定繁复多迭，曲折几道。1920年的夏天，风烛残年也是身心俱疲的严复返回故乡福州，他自己清楚生命即将走向终点，回去的地方也是当年出发的地方。人生是一本书，严复这一生的序和跋都留在岷江。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

狂放激昂，充满了热血之气，读起来令人豪气顿生，远远不能够概括出辛弃疾的人生。他是真刀真枪的上过战场的将才，和您一起来了解辛弃疾波澜起伏的人生。在整个文学史上，辛弃疾都是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他文武双全，文能挥笔添词，武能上马杀敌，被称为词中之龙。从创作上来说，辛弃疾流传至今的620多首新词，不仅其数量在现存两宋词人的作品当中居第一位，而且其内容之丰富，风格之多样，成就之高，在全部的宋词当中也是无可置疑的属于第一流的。但是也不得不说的是，辛弃疾是一位悲剧词人，他一生立志抗金，恢复河山，却屡受打压。自从青年时代率义军归宋之后，就再也没有能够上马杀敌。因此，辛弃疾的词虽然激昂慷慨，却总是有一份激愤的悲情。公元1140年，北宋的时候，在山东济南历城区姚强镇四凤闸村，一家姓辛的住户新添了一个男孩，长辈们为他取名为弃疾。弃疾远离疾病，这个名字寄托的是家长对于新生儿的美好祝愿，希望他能够无病无灾，健康成长。但是如果细想的话，弃又可以解释为去，疾也可以解释为病，这不得不让人想到了那位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汉代大将军冠军侯霍去病。辛弃疾这个名字和霍去病相呼应，其实寄托的也是家国愿景。公元1127年，北宋的都城汴京被攻破，皇帝被掠走，北宋灭亡。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也是宋人刻骨铭心的靖康耻。在辛弃疾出生的时候，山东已经先后被伪齐、金国统治了13年。山东在宋人眼里是要收复回来的国土，是沦陷区。辛弃疾自幼丧父，是由祖父亲自带大。辛弃疾的祖父辛赞是一个饱学之士，金兵打来的时候，因为家族的拖累，辛赞没能南下逃难，不得不接受了金朝的官位，先后在宿州、亳州、宜州、海州等地做官。但辛赞内心仍忠于大宋，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要收复中原，洗雪靖康之耻。辛赞在各地为官期间，一直把辛弃疾带在身边。辛赞非常注意培养族中子弟的爱国意志和军事才能，他经常带着儿孙们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报家仇国恨。辛弃疾在15岁、18岁时，辛赞两次让他借去燕京科考的机会，沿途观察地势，打探军情。耳濡目染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实地走访对地形的勘察，为辛弃疾以后的一鸣惊人积累了足够的理论和实践知识。祖父去世以后，辛弃疾回到了家乡。1161年，金国首领完颜亮迁都开封，集结了大批人马，准备发动战争攻打南宋。为了筹措军资，在金国统治区内横征暴敛，人民不堪压迫，纷纷揭竿而起。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反抗金国的起义蜂拥而起，辛弃疾也变卖家产，安顿好族人，聚集了2000多人，拉起了一支义军。为了更好地抗击金兵，他审时度势，率领自己的队伍投奔义军领袖耿京。耿京对他非常的欣赏，任命他担任义军的长书记，执掌军中印信、机密文件等。金国为了

0: 制义军的势头，一方面开始收买民心，施行怀柔政策，企图瓦解义军的意志，一方面集中力量准备对义军实行猛烈打击。在金人日益施加的压力下，义军不得不对未来的发展做出考虑。敌人步步紧逼，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对于这个重大问题，众人都没有了主意，唯有辛弃疾站了出来，掷地有声地说，面对强大的金人，义军唯有归附朝廷意图。起义军本为抗金而生，只有在朝廷的支持下才有可能收复失地。耿京立马赞同了这个建议，并且派辛弃疾去江南面圣。1162年，辛弃疾赴建康拜见宋高宗，联系南归事宜。面对从北方主动来归的辛弃疾，高宗嘉奖了一番，给耿京和辛弃疾都封了官，让他回去召耿京一起南归。然而当辛弃疾带着接洽成功的喜讯回来之时，形势却风云突变，耿京被害，大军四散。原来就在辛弃疾南下的这段时间里，义军首领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杀害，而张安国则拿着耿京的首级到金人那里换得了高官厚禄。
1: 于是全军挑选50个精干的骑兵，每个士兵肉205个人，依次延续到张安国的军营里面。张安国正在饮酒，听了以后去问他们有多少人，带着多少人来，他们只有2-3个人，张安国就放心了，求求来见他。一见面，辛弃疾的力大，人家把他跟牛一样的力气，所以没有二话可说，一把就抓到马上去了。拿了马上，他们3个人就冲出去，当时金兵是措手不及，不知道怎么对待，因为部队里面没有命令是不能行动的，所以是走了五里路的时候，又遇到辛弃疾安排的兵回杀一城10次，到了50里，50人都会齐了，这个金兵呢，大队人马也赶不上了。
0: 万军营中知守秦叛逆的英雄壮举，展现了辛弃疾过人的机敏、果敢和胆略，使他名重一时，声震朝野。这一年，辛弃疾不过23岁。带着满腔的热血，带着战场杀敌、收复中原的雄心壮志，辛弃疾踏上了南归的路。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率领大军打回来，解救异族铁蹄下的家乡父老。但是，他不知道，这一去，他就再也没能够重返故乡山东。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北宋时，南京叫做江宁府，1128年。改江宁府为建康府，恢复为六朝时它作为国都的名称。此时大宋王朝的半壁江山已经丢失，长江南岸的南京因此成为了南宋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南京既有长江之天险，又有富庶的江南腹地，不但是中原百姓避难的第一立足点，也是军队集结北伐的兵家要地，因而有志于收复中原的政权都会优先考虑在南京定都。建康对于辛弃疾来说是一座有着特殊意义的城市，他曾经带着满腔的赤诚来到建康投奔朝廷，受到了皇帝的2次接见。1168年，辛弃疾被朝廷任命为建康府通判。辛弃疾那个时候心里应该是充满了兴奋与期待，因为对于当时的南宋朝廷来说，建康也是一座极为重要的城市。
3: 建康在南宋应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当时朝廷里面是分成2派的，一派是主和，一派是主战。

0: 辛弃疾他是属于主战派的，主战派有一种观点，就是北伐啊要以健康作为一个根据地，从健康渡过长江，然后再渡过淮河，这样就可以北伐，就可以收复北方的沦陷河山，所以健康它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1: 在任职健康之前，辛弃疾在江阴和广德先后做了6年的地方官。1162年5月，宋高宗退位，称太上皇，孝宗即位。第二年1163年，以张俊为统帅的北伐开始了。这场北伐由于准备比较仓促，且前敌的将帅之间有矛盾，所以这次北伐是先打了胜仗，然后金人反击。这次北伐失败之后，南宋和金签订了第二个和平协议，就是隆兴合约。草草收兵的隆兴元年北伐，让原本满怀期待的辛弃疾深感失望。这次北伐的失败使朝廷内部主和派占了上风，南宋不得不和金人议和，收复故土遥遥无望。辛弃疾忧心如焚，夜不能寐，写下了17000多字的《美秦十论》。1165年，辛弃疾不顾自己官低职微，越级上书，将《美秦十论》直接上呈给了宋孝宗。
2: 《美秦十论》呢，“美秦”两个字实际上是用了典故的，因为《列子》的《杨朱》里面说，他说有一个乡人自己家里面种了芹菜，觉得特别美味，就要送给他的乡里的其他的豪强啊。可是那个人吃了以后呢，他却嘴巴都肿了，而且还拉肚子，特别不喜欢。那么用美芹来给他的这个奏议命名，当然辛弃疾他是认为自己的这个奏章是很好的，这个芹菜是很好的，但是皇帝未必会喜欢。美秦十论呢，是辛弃疾这个对于宋金形势以及对将来核战问题如何用兵问题最全面最详细而且是最突出的最鲜明的一个这个方案。可惜的就是这个十论呈给孝宗皇帝以后呢，并没有获得采纳，最终呢石沉大海，杳无信息。
1: 美秦十论虽然没有被采纳，但他却让朝廷看到了辛弃疾的才干。广德军通判任满后，他被调任健康通判，虽然只是一个县级的小官，辛弃疾的胆略、见识、才华、品格深受史正治、叶衡的赏识。在叶衡出任宰相之后，辛弃疾被召至临安，不久又被任命为江西提点刑狱，成为负责一省的方面大员。任职健康对辛弃疾日后的仕途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而且对于辛弃疾的诗词创作来说，健康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辛弃疾在健康结识了很多志趣相投的上司文友，大家常在一起交友往来，诗词唱和。最有名的是他不同时期登赏心亭写的3首词。
3: 第一首是《念奴娇》，登健康赏心亭，臣使之道留守。那第二首呢，是《蒲扇蛮》，金陵赏心亭，为叶城上赋。第三首呢，是登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那在这3首词的词题名，我们都可以看到，都写在南京，题目有健康、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还有这里面还出现了一个地方是赏心亭，那赏心亭呢是当时宋真宗时期建造的一个登临揽胜的地方。
1: 1174年，辛弃疾再次来到健康，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此时距离他南归投奔朝廷已经过去了12年。想当年他跨马驰骋，快意恩仇，何等的意气风发。而12年的时间过去了，北伐中原的梦想仍然看不到任何希望。思前想后，悲愤难当， 辛弃疾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水龙吟》等健康赏心亭。
4: 辛弃疾《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公恨，玉山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应归位。求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数有如此，欠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
0: 这首词它很能体现辛弃疾词的一个特点，他特别喜欢用典故，也就是吊书袋。你看他的下阙，他用了三个典故，一个是张继英，也就是张翰的典故，一个是许四的典故，还有一个桓温的这个典故。那么这首词的词风也是慷慨陈雄，也是能够体现辛弃疾的这样一种主流词风的。
1: 世人熟知的《青玉案元夕》是辛弃疾写于在临安任职期间，词表面上是在写元宵佳节的满城灯火、万家狂欢，实际上是写诗人内心的苦闷和寂寞。看着眼前的花灯、烟火、笙笛、龙舞，还有满街的只把杭州作汴州的人们，站在灯火阑珊处的诗人默默地想着，热闹是他们的。
5: 《青玉案元夕》，宋·辛弃疾。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

投奔南宋朝廷之后，辛弃疾辗转多地为官，劝农兴商，平道镇匪，跳米救灾，建军练兵，在每一任上他都干得兢兢业业，有声有色。但是他心里一直想要的是

北伐抗金。他向皇帝进言，他向宰相上书，但却总是石沉大海。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僚们处处阻挠，给他惹来了许多的诽谤，甚至说他是专断的酷吏。1181年冬天，辛弃疾被弹劾罢官。此时恰好他在江西上饶的带湖新居落成。43岁的辛弃疾从此定居上饶。江西上饶，南宋时称信州。辛弃疾一生中有22年都生活在这里。当年的英姿少年，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他还能够跨马提刀点兵沙场吗？他还有机会领兵北伐恢复中原吗？辛弃疾为了让自己的热血别那么沸腾，让自己的心别那么激昂，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驾轩居士。辛弃疾闲居带湖之后，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创作中，都以陶渊明自比。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很多描写田园生活的词作。

0: 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1: 轻松的生活给了他安定的创作环境。在信州期间，辛弃疾创作了大量的词作，在现存的600多首词当中，超过一半是写于信州的。辛弃疾一直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诩，向来不以诗词自得。但现在他开始安心要做一个词人了。在带湖，他收了一个跟他学习诗词的学生范开。1188年，范开搜集整理了辛弃疾的词作，编定成集，名曰《稼轩词》，这也是辛弃疾作品的最早刊本。

水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

0: 发生。
1: 这首《破阵子》是辛弃疾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时隔千年，当人们重读时，仍能够感受到一种金戈之声和凛然杀气。这首词是辛弃疾写给一位好友的，这位好友就是题目当中提到的陈同甫、陈亮。陈亮也是南宋时著名的爱国诗人，他曾几次上书皇帝，要求迁都建康，北伐中原。当陈亮被人陷害入狱500天，辛弃疾为了鼓励和安慰好友，写了这首《破阵子》。辛弃疾南归投奔朝廷时，是从瓜州古渡口过的长江，自古这里就是过江的要道，一水之隔就是镇江。辛弃疾和镇江颇有渊源，南归之后，他和范氏夫人就是在镇江成婚。1204年，65岁的辛弃疾再一次来到了镇江，任镇江知府，这也是他在南宋朝廷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嘉泰三年1203年，主张北伐的宰相韩托胄启用主战派人士，已64岁的辛弃疾也被征召。年迈的辛弃疾精神为之一振，他欣然应召，再度出山。他先是被启用为绍兴知府，后又被任命为镇江知府。他一到任就马上筹备北伐之事，准备训练一支能征善战的敢死队，作为北伐御敌之用。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还没有等到北伐开始，1205年秋，他在镇江知府任上刚刚过了一年，他就因谏官的弹劾而被罢官。就这样，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北伐机会和他擦肩而过，北伐梦再次破碎。
2: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梨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1: 这首写于镇江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是辛弃疾的代表作。在这首词中，辛弃疾既缅怀43年前的少年英姿，又自视廉颇未老仍能领兵杀敌。他感慨当年北伐良机的措施，又为此次发兵的前景隐隐担忧。开禧三年1207年秋，朝廷再次启用辛弃疾为枢密都城职，但诏令到盐山时，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同年9月初10，10月3日夜里，辛弃疾病情加重，他躺在床上看着墙上的古剑，口中大喊数声杀贼，随即郁郁而终。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爱国之心离开人世，享年68岁。辛弃疾一生怀着赤子之心，想要恢复旧山河，却一生未能如愿，死前依然含恨，令人可悲可叹。 斯人已逝，唯有他的词作依然流传，诉说着他的梦想与悲伤。
0: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6: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夜里书香，滋润心灵。乾隆十年夏秋之交，海州一名士召开文人雅集，相传他家有一道名为雪霞美的私房菜，用豆腐和芙蓉花烹制，颇有妙趣。宾客们一尝，啊，赞不绝口，果然是唇齿留香，余味悠长。这时有一个人走到名士身边，愿重金买下菜方。名士非但不卖，还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你如果肯为豆腐折腰，拜我三拜，菜方就送给你。没想到这个人毫不犹豫，朝名士作揖拜了三拜。听众朋友，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可别小瞧这个为豆腐折腰的吃货，他的来头可不小，才华和纪晓岚齐名，时称南园北纪，散文和韩愈并提，稳居清代骈文八大家之首。他就是苍山居士袁枚。今天首先就要和您分享袁枚的故事。
1: 小梁，你还记得我们一起演唱过的台吗？
2: 记得。
1: 还记得为什么要唱台吗？
2: 因为要让我们像牡丹一样勇敢地开放。
1: 今天我们一起把这首台唱给你听。

0: 前几年央视的文化节目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支教老师梁俊带着大凉山的孩子们唱了一首歌，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一首孤独了300年的小诗登上了微博热搜。那这首诗《苔》就是袁枚的作品，也是袁枚的写照。1716年，袁枚出生在钱塘一户家道中落的仕宦之家，父亲贫游四方，少有音信，母亲靠做女工维持生计。袁枚就像生活在阴影里的苔，安静而孤独。7岁的时候，他偶然得了一本书《古诗选》，诗词如同一束柔和的光，照进了生命，小如米粒的苔花悄然绽放。从此，袁枚视书如命，为了看书，厚着脸皮到处借，受尽了奚落和委屈，而买书就只能靠做梦了。苦无买书钱，梦中有买回。就是这样的日日苦读，使袁枚迎来了人生一个又一个的高光时刻。12岁，袁枚和老师一起考上秀才，成了乡邻口中又有一柄的神童。19岁，远赴杭州傅文书院读书，成了大儒杨省武的得意门生。20岁的时候，袁枚被叔父引荐到广西做幕僚，成了巡抚金大人的忘年之交。然而前途无量的袁枚，却在接连几次的科考中名落孙山。您也可能会想，怎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科考的八股文着实的让袁枚感到厌恶，他对这种死板枯燥没有生机的学问嗤之以鼻。考取功名是大多数读书人的终极理想，可是在袁枚看来，与其通过枯燥的科举求得一官半职，不如另辟蹊径，用诗文打开人生局面。面对袁枚的自我放弃，同窗好友们都纷纷规劝，但袁枚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读的却非圣贤书。他坚持自己的想法，潜心修炼，静待花开。终于在乾隆皇帝登基那一年，时来运转，朝廷举办博学鸿词科考试，金大人力荐袁枚，奇才英韵，着实冠时，臣所特荐，只此一人。
1: 春风如贵客，一道便繁华，来扫千山雪，归留万国花。
2: 不着衣冠近半年，水云深处报花年，平生自享无官乐，第一交人六月天。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0: 半年之后，他进士及第，入仕翰林院。翰林院的日子看似风光，却不尽如人意。袁枚的锋芒很快被别人掩盖，更让他受不了的是要学习满文。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已成困兽，于是从翰林院外调江南做县令。在江南，他历任几个地方的县令，一心为民，两袖清风。遇到旱涝天灾，袁枚为民请命，力争减税；遇到蝗灾，他带头跑到田地里捉虫，修筑堤坝，扶植农桑，重审冤案。7年来努力地做着父母官，百姓爱戴，政声斐然。可是他的内心却是越来越沮丧，难倒他的不是政务，而是官场的繁文缛节和虚情假意，觥筹交错，尽虚令，推杯换盏，无真忠。是继续混进于虚伪的官场，还是做个纯粹的布衣文人呢？袁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辞官后的他不遗余力地奔向理想和自由，从此官场少了一个七品小官袁县令，而文坛多了一个领军人物袁才子。

0: 在名利场里看见了世俗欲望对心性的侵蚀，袁枚要回到最简单的清欢里。这让我想起作家林清玄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舍弃了世俗的追逐和欲望的捆绑，回到最单纯的欢喜，是生命里最有滋味的情境。乾隆十三年秋，袁枚花了300两银子在金陵城北买了一处废园子，不远处的小苍山上可将雨花台、莫愁湖、中山鸡鸣寺尽收眼底。
1: 当时这座园子有个名字叫做随园，是隋朝的隋。袁枚呢在江宁县担任知县，他见这座园子呀虽然日渐衰败，但是风景还是不错，就把它买了下来，并且呢给他改了一个名字，仍然叫做随园，不再是隋朝的隋，而是随时的随，取顺应时势、任随自然的意思。世人管袁枚叫做随园先生，就是打这儿来的。
0: 随园内，他遍植梅花、竹子、桂花，郁郁葱葱，生机盎然。他把围墙拆除了，并且在大门口挂上一副对联，写着放鹤去寻山鸟客，任人来看四时花。随园将袁枚潇洒自由不拘一格的心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2: 随园到了袁枚手里可以说是修缮的很大气，用眼下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非常有排面。首先呢，袁枚把随园周围的山林池田都承包出去了，既能收租金，同时又解决了周围的荒凉的一个问题情况。袁枚是一个专业作家，他利用自己文化人的身份包装自己，形成一种名人效应，然后就开始在随园里开酒店，规格相当高，放到我们现在的话应该相当于是5星级酒店了，自身带货，消费粉丝。渐渐的，随园有了知名度，就成为了达官贵人必去的地方了，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0: 很快这个地方就成了江南文人的精神家园，袁枚以诗会友诚邀四海，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纷至沓来，这大大增加了袁枚在文人士官阶层的知名度，很多人邀请他写碑铭传记，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袁枚的孙子袁祖志在《随园所记》这本书里就记载过，曾经有一篇墓志铭是给了袁枚10000两。随园里有处10丈长廊，是专门张贴诗作，袁枚会选比较好的收录在《随园诗话》里。他自豪地说：“谁家豆腐敢如斯？”
2: 袁枚还在随园里办学招生，那他呢是打破常规，公然的招收女学生，那在当时是引起了很大的社会舆论的。但是这样一来呢，就免费的给随园打了广告，随园的知名度呢就越来越高了，生意也是越来越好，还把袁枚给捧红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网红教师，吸引全国各地的学生呢慕名而来跟他学习。
0: 同时呢，袁枚还把目光投向美食佳肴，他遍及天下名菜，写了一本《随园食单》，囊括菜肴、点心、茶酒320多种，从此有了食圣的美誉。
3: 他这个菜谱是在他做菜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4: 对，
5: 根据自己的吃完以后的心得，把它总结。中国古代厨师有这么一个问题，好多厨师没有文化，他只是口传，他记录不下来，所有记下来的最后的东西都是什么呀？就是文人记录。过去讲说什么呀？他说，如果比如他吃一家菜特别好，他就特别谦虚的派他的厨师虚心的学艺，所以他们家就留下了很多这种菜，集众家之长。总结以后什么呀？把它做了记录，理论总结。如果我要搞美食，你得有要求，你得知道点什么。他写了一个叫须知单，多少个须知啊？
6: 20，
5: 玩了20，光有须知还不行，你还不该做什么，那么就是戒单，14个你不能干，就是约束你不能，就是你能干20个要好好干，你有14个不能干。
0: 袁枚的追求远不止于此。60岁后，他开启了且行且吟的出游模式。67岁，登天台、游雁荡、渡钱塘、过兰溪；68岁，登黄山；69岁，下两广。他总能重新出发，做自己喜欢的事，进而收获生命的欢喜，过上了理想的生活。尼采曾经说过，我们要忠于自己的成长，忠于自己走过的路，因为他们拼凑成的自己才是独一无二的。袁枚热爱浪漫和自由，坚守格调，把人生写成了一首活色生香的诗。他出身贫寒，但理想从未被生活左右。他热爱读书，却从未把学而优则仕当救命稻草。静处观人心，闲中玩物情。行年70，走天涯，听水听风，笑到家。漫长的岁月里，他就像一只自由的鸟，飞向心中的山峰。是啊，听众朋友，往后余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忠于自己的勇气，做喜欢的事，认识喜欢的人，去过期待的日子，去圆满自己的心。好，为您推荐可以去读的一本书，就是袁枚的《随缘诗单》。现在咱们经常是微信朋友圈晒美食照片，那清朝的时候，袁枚是早就玩过的了。用现在的话来说，袁枚也是一个吃货啊，他不仅极其的会吃、善吃、能吃，而且是用心去写吃，写得令人读起来津津有味、口舌生香。那这是一个美食家的最高境界了吧。这本书《随缘食单》在中国饮食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填补千百年中国饮食文化史的空白。这本小册子记录了中国14世纪到18世纪流行的326种菜肴和点心，从山珍海味到小菜粥饭，再到美酒名茶，品种繁多，堪称一部缩微版的中国饮食百科全书。而且文化味道、文学色彩很浓郁，书不厚，字也不多，一时半刻您就可以翻一翻、读一读、品一品。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找一找袁枚的这一部《随缘食单》拿来一读。
4: 袁枚和苏东坡比谁更懂美食，袁枚肯定赢啊！我去过他的随园，都是好吃的。袁枚爷爷，我支持你。
6: 别看苏公你名气高，论起美食我更有招。聚在这里聊一聊，谁的食谱好？
7: 不重要，不重要，好吃就行了。
6: 哎，食材很重要。我说你听好，
7: 好，
6: 食材自己有问题，谁做也不行。就像人一样，有笨有聪明，猪肉皮要薄，不能有腥臊，鸡肉肉要嫩，绝对不能老，竹笋竹节少，才能有香味。粮食喂的鸭子，肉白又肥美，想把鱼做好，先给鱼洗澡，鱼胆不能破，鱼筋要抽掉，鲫鱼白白扁扁嫩嫩鲜鲜最最好。
4: 哇哦，这个真好。
8: 哎，别吵，
6: 一桌菜好吃不是简单事，食材功劳要占到40%。我说完了，苏公觉得呢？
7: 我行吧。
6: 行吧，你这是瞧不起人，我还非得跟你比一比。我们讲道理，事事有规律，做菜做人都一样，都有不可以。菜不能随便，凑合吃三餐，做菜凑合不可以，给人夹菜不可以，浪费食物不可以，餐具用错不可以，没新意不可以，不新鲜不可以，太油腻不可以，太寡淡不可以。
7: 苏公，我的随缘。

0: 欢迎你常来坐坐，我的随缘食单还有好多菜都想跟你说。
1: 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还记得，中学时代应该是学过一篇古文，叫《黄生借书说》。那其中呢，还有一句话，您也一定记得，叫“书非借，不能读也”。那今天我们就不妨来共读这一篇袁枚写的文章《黄生借书说》。黄生允修借书，随园主人授以书而告之曰：“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非读书为然，天下物皆然。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磨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若夜为吾所有，必高树焉，鬼藏焉，曰：孤似翌日观元耳。余幼好书，家贫难治，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语，归而行诸梦，其妾如是，故有所懒辄省记。通籍后，奉去书来，落落大满，素盈灰丝，时蒙卷轴。然后叹借者之用心专，而少时之岁月为可惜也。今黄生贫类语，其借书亦类语，为语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若不相类，然则语故不幸而欲张乎？生故幸而欲语乎？知幸与不幸，则其读书也必专，而其归书也必素。为一说，始与书俱。读书人黄允修来向我借书，我把书给他，并且告诉他说，书不是借来的，就不能认认真真的去读。你没有听说过那些藏书的人是怎样读书的吗？像七略四库，这是天子的藏书，但是天子中读书的人有几个？搬运起来累得是牛流汗，放在家里塞满了屋子的是富贵人家的书，但是富贵人中认真读书的有几个呢？其余那些祖辈和父辈积攒图书，而子辈孙辈随便丢弃的，就更不用说了。不只是读书是这样，天下的事物都是这样。不是那人自己的东西，却勉强向别人借来，他一定担心别人逼着取回，因而小心忧虑，不断抚摸玩赏那东西，说今天他存放着，明天他就要离开，我不能再看到他了。如果这东西已经被我所有，我一定在高处捆绑着它，放置收藏保存着它，说姑且等到别的日子再看它，如此罢了。我小时候爱好读书，但是家中贫穷，不容易得到书。有个姓张的人有很多藏书，我向他去借，他不借给我。我回家后在梦中都出现向他借书的情形，那感觉是这样的迫切，所以我有看过的书就记在心里。做了官以后，薪俸花出去了，书籍买来了，屋里到处都不断地堆积着书籍，蛀虫丝迹时常覆盖书册。这样以后感叹借书读的人的用心专一，而年少时的岁月是值得珍惜的。现在姓黄的书生像我从前一样的贫穷，他借书苦读也像我从前一样，只不过我把书慷慨出借，与姓张的吝啬书籍不肯出借好像不相类似。既然这样，那么是我本来不幸运遇到了姓张的，而姓黄的书生本来幸运遇到了我吗？黄生懂得了借到的书的幸运和借不到书的不幸运，那么他读书也一定会专心，并且他还书也一定会快速。我写下这篇说，让他和书 一起交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新乐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新乐在未来的文旅规划上有何打算？新乐在基础建设上做出了哪些努力？
2: 它自古就有西皇胜利之称，7800年前的中华人文始祖三皇五帝之首伏羲在此创八卦、制嫁娶、教渔猎，开创了责备后世的远古文明。未来我们也会深入挖掘伏羲文化的丰厚底蕴和时代价值，进一步打造西皇胜利文化品牌，传承中华文明，凝聚

0: 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新乐市文旅局副局长杨立斌。杨局您好。
1: 你好。
0: 那您在这个文旅工作上工作了有几年了呢？
1: 啊，有十几年了吧。
0: 啊，那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这十几年来我在这个文旅工作上感觉到对这个文旅事业的亲切中透着热爱。
0: 嗯，
1: 文化和旅游这个工作呢，参与其中呢让我受益匪浅，它让我了解了至少咱们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文化和风景，也让我切实感受到提振文旅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和诗和远方的有机融合。
0: 那您是从小就在新乐长大的是吗？
1: 对对，我就是土生土长的新乐人。
0: 那在您心中新乐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
1: 我们新乐是一个非常美丽漂亮的城市，它自古就有西皇胜利之称，7800年前的中华人文始祖三皇五帝之首伏羲在此创八卦、制嫁娶、教渔猎，开创了责备后世的远古文明。新乐是一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城市，是国家级卫生城市、省级园林城市、洁净城市，也是省文化产业十强县。啊，新乐的西瓜和新乐花生都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当然还有河北美术学院、灰姑娘城堡这个著名的网红打卡地。新乐的地理位置优势非常明显，它紧邻着这个正定国际机场、高铁站、京广铁路、新源高速纵穿南北，朔黄铁路横贯东西，可实现10分钟登机、1小时进京、2小时出海。
0: 没错哈，咱们新乐的这个交通也是非常的便利，而且自古就有这个九省通衢、三府重地之称，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之前呢有机会看到一个咱们关于新乐的交通枢纽图，它呢这个离北京、天津啊，包括我们河北的周边啊，甚至是这个山东、山西啊，也是非常的方便啊，所以也是非常希望大家呢周末啊，或者说周边游可以来到我们新乐来玩一玩。那我想知道杨局，那来到咱们新乐有哪些景点可以推荐的？
1: 来到新乐呢，可以到我们国家3级旅游景区伏羲台去看看，还有晋察冀边区爆炸英雄李惠子之类旧址，还有网红打卡地河北美术学院的东方艺术小镇、西天瓜小镇、伏羲上古文旅小镇、河北三元工业旅游示范点，还有博顿材料工艺化、普林农庄等。
0: 刚刚就听您讲到咱们新乐是西皇胜礼，想要了解伏羲文化就要到伏羲台去看一看，您能和我们讲一讲关于伏羲台的故事吗？
1: 我们新乐市呢自古就有西皇胜礼之称，在上古时期呢，伏羲氏曾率部落东迁定居此处，现存有7800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古遗址伏羲台。这里自古以来就是祭祀祈福的圣地，目前以伏羲台遗址为核心的伏羲台景区呢，总占地达到15万平方米，是国家3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乐市伏羲祭典呢，也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嗯，那您刚刚说到的这个伏羲祭典啊，每年会在什么时候举行呢？
1: 伏羲祭典每年在农历的3月18，在我们伏羲台举办。
0: 举办几天呢？
1: 一般的都是10天8天的，咱们尤其是咱们2024年那个今年的举办呢，就15天左右。
0: 嗯，那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呢？
1: 本次活动包括守根脉、传文化、亮品牌、助发展、促营销、聚人气等3个板块，共14项活动。其中今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呢就多达20余场，涵盖了省戏剧院、新连心艺术团和石家庄市群艺馆等高水平演出团队， 以及山水之间摇滚品牌。

0: 还有康旅公司设置的潮流休闲街区、超浪漫恋爱计划、八卦迷宫等业态，全面满足了广大游客吃住行游购欲的旅游体验。
1: 没错哈，咱们新乐的这些活动涵盖了各个年龄段啊，也就是各个年龄段呢都可以来去享受、去体验啊咱们的这个新乐开展的活动。刚刚有提到一个叫做河北美术学院的东方艺术小镇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小镇呢？
0: 它是一所集文化休闲、教育培训、动漫游戏、艺术原创等于一体的多功能园区。建筑中西合璧，它集世界各国建筑特色之大成，有恢宏壮丽的哥特式城堡群、中国古代建筑、雕塑和文化艺术索影的金明古城等。
1: 来到咱们东方小镇，可以感受到艺术的熏陶。那在农业旅游方面，您有提到一个叫蒲林农庄啊，这个游客到这个农庄可以有哪些农业的体验项目呢？
0: 这个蒲林农庄呢，在我们新乐呢，它是一个乡村旅游景点啊。它到这个园区呢，有葡萄采摘、蔬菜采摘、垂钓、露营观光、骑马射箭、亲子游等等啊，特别好玩。
1: 那据我了解，咱们新乐为了推动这个文旅融合，还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
0: 我们在这个文旅工作呢，抓好这个顶层设计，推进文旅融合，成立了新乐市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市工作领导小组，整合我市的文化、休闲、乡村特色的等旅游资源，科学规划，制定了新乐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的文本以及文旅强势行动方案，持续稳步推进我市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和振兴。
1: 没错哈，同时呢，咱们这个好的服务啊，才能收获游客这种好的口碑。那咱们在提升旅游服务上有做过哪些措施呢？
0: 以乡村振兴、金环线建设为抓手，完善旅游线路，全面提升旅游基础服务设施。近年来，新改建二类以上旅游厕所12座，建成县级旅游集散中心，也就是游客中心1个。旅游交通引导标识牌呢5块，完成了伏羲台景区的提升改造，加快建设伏羲台上古文旅小镇，建成投用西瓜小镇、东方艺术小镇、伏羲大桥、土党大厦等重点项目。伏羲非遗文化中心建设项目呢，现在已经开工建设，对图书馆、文化馆和12个乡镇文化站、177个农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也进行了提质升级，文化和旅游环境显著改善，公共服务水平呢也得到了日益提高。其中图书馆在第7次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中呢，名列石家庄市第一名，达到了国家1级馆的标准。
1: 那咱们这个游客集散中心，也就是游客服务中心，会为游客提供哪些便利呢？
0: 这游客中心就在我们新乐高速口一下高速就是，它这个游客中心呢，可以给广大游客呢提供休息啊，线路的指导，还有这个小孩的游玩啊等等，以及购物，可以到新乐来了以后可以买新乐的文创产品，啊。
1: 就是一下高速就可以感受到新乐的热情。
0: 对对。
1: 那新乐在宣传推广上有哪些创新呢？
0: 引爆这个立体营销啊，创新这个活动形式。2023年以来呢，我市积极响应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品牌营销活动，组织文旅企业、新乐融媒、本地网红名人拍摄系列新乐美食美景的视频，推出系列音乐节、文化节、旅游节以及民俗节等活动，全力推进文旅融合发展，进一步推广西皇胜利创意新乐的影响力。
1: 可以给我们展开说说吗？
0: 为进一步扩大我市文旅宣传，制造户外标志牌4块，户外大屏9处，出租车281辆，公交车80辆， 以及在美团、饿了么外卖员制作马甲210件，大力宣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营造良好的旅游氛围。5月11日，在河北电视台既有好物新的专场，我是推选河北美院、涪陵农庄、西安蒸馆上台阶推介，并携带大量的文创产品现场售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以及宣传效果。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咱们新乐有专门的这种旅游大巴吗？就比如我想要去刚刚您说的这个小镇，还有咱们这个涪陵农庄啊，我想去这个地方，有没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旅游大巴呢？
0: 有，从2023年就开通了石家庄北国商城到新乐的旅游专线，我们还有市内公交通往涪陵农庄伏羲台的旅游专线，这样呢方便外地游客到新乐参观旅游。
1: 非常的方便
0: 啊。对，非常方便。
1: 那咱们还有举办过哪些文化活动呢？
0: 我们还举办了伏羲灯会、伏羲文化旅游节、山水之间石家庄摇滚音乐演出季伏羲台专场，还举办了桃花节、河北省心连心艺术团、河北省京剧研究院演出《跟着文物非遗文化》等游河北系列活动，盛世欢歌迎新春、新乐市优秀文艺节目汇演、大众诗会四季春晚、双征由我畅行河北等惠民文化演出活动，进一步加速文旅市场的恢复发展，提振消费信心。截至目前呢，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活动达到了150多场，服务人次达60万人次。河北美院端午节还举办了龙舟比赛，并派代表参加了全国龙舟赛，承办了全国首届江板瑜伽赛。
1: 游客们的反馈怎么样？
0: 反馈效果挺好。
1: 这个活动这个感受也
0: 感受确实感受到新乐的旅游方面资源是丰富的。
1: 在线上的这个宣传上啊，咱们有哪些创新吗？
0: 在线上这个我们加强了媒体推介啊，对接新乐电视台拍摄了系列新乐美食美景宣传报道，积极向上推选报道，其中国家级媒体报道文旅相关内容呢就有160余条。新乐伏羲祭典文旅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呢，2024年新乐伏羲文化旅游节开幕等，被中国新闻网、人民日报等进行了专题报道，并且我们还开设了新乐文旅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新乐文化旅游抖音号，对最新文旅资讯进行宣传推广。
1: 那咱们新乐这么多的旅游资源、旅游的景点，那我们想买票啊，应该通过哪种渠道呢？
0: 我们伏羲台景区呢已经入驻乐享经济一卡通平台，在线上可以平台购票，在线下呢也可以到现场游客中心进行购票。美术学院呢已经开通了这个入校预约系统，可以在每周三预约本周六日参观
1: 这个河北美术学院。我也记得他们那个特别漂亮的那个建筑哈，像宫殿一样，非常的美。那咱们新乐有哪些文化惠民活动呢，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过来？
0: 在惠民文化演出这方面，为方便广大游客以及市民观看，我们每周五晚上在文化广场举办彩色周末，供大家免费观看。像我们在这个节庆期间，比方说伏羲文化旅游节、艺术节、民俗节， 这个我们都邀请了河北省新联新艺术团与省京剧院到我们这儿是免费的演出，有山水之间摇滚记啊，这演出都是免费的。
1: 那未来在宣传营销上会有哪些创新吗？
0: 我们主要是打造这个立体营销，打造品牌新亮点，整合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和微信公众号、抖音等新媒体，打造独具新乐特色的旅游形象和旅游品牌，持续融入京剧文化旅游一卡通，推进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以及西皇胜利新乐等你品牌宣传，加大我市景区景点美食特色的宣传推介力度，按照季节特点呢，民俗风情等精心谋划，组织开展一系列节庆活动，鼓励乡村旅游企业呢依托自身特色开展赏花采摘研学展览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
1: 我了解到咱们当地有设计一些精品的旅游路线，您能和我们展开说说吗？
0: 对于旅游线路呢，我们进行了优化，仿西皇胜利品甜蜜生活旅游线路成功入选文旅部城隍居绿乡村胜景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这也是咱们石家庄唯一入选的线路。该线路串联起我市主要的景区景点，我局着手开发适合更多群体的研学旅游线路，结合周边县资源，分情况分主题开发了4条一日游研学线路，1条两日游研学线路，2条五日游研学线路，成立伏羲文化研究会，成功举办了2次大规模的伏羲文化研讨会，推动伏羲文化研究向专业性、学术性、社会性深层次迈进。
1: 如果让您给青少年这个群体设计一条旅游路线，您会怎么设计呢？
0: 来到我们新乐呢，可以按照这条优化旅游线路来游玩。东方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吃至桃花源，再到上古文旅小镇，再到伏羲台，从伏羲台再到普林农庄。这条线路呢，有东西方文化融合的魔法城堡，还有瓜果飘香的农家桃源，这里还有历经千年的伏羲台。来一趟新乐吧，一起感受西皇胜利新乐等你的独特魅力。
1: 通过您刚刚的分享，我们也了解到新乐一直在为弘扬伏羲文化做出努力，不论是伏羲台的环境整治，还是各色的项目开发，还有咱们这个伏羲台的研究会，以及各色的文旅活动等等。那目前的这些成效怎么样？
0: 确实通过开展这一系列的活动啊，使伏羲台景区的知名度呢大幅的得到提高，游客量显著增加，有力推动了我市的经济发展。单说今年4月24日到5月4日举办的伏羲文化旅游节，就共计接待了游客160万余人次，同比增加300%。
1: 那听说咱们这个伏羲的文创产品做得不错。
0: 没错，我们专有一个文创客厅，它的文创产品有洗娃娃笔筒、粘不粘团扇，以及伏羲女娃娃文创抱枕、玩偶等文创产品，还有一些文创产品呢还是限量版的，欢迎朋友们来新乐游玩选购。
1: 那这些文创产品是线上线下都可以购买吗？
0: 都可以。西台游里这个文创客厅，它有更多的好物等你选购，他们一直在不断的更新产品，弘扬伏羲文化。
1: 线上的话是在这个西台游里的公众号。
0: 对，它有个公众号。
1: 公众号上就可以购买到咱们的文创产品了。
0: 对，非常方便。
1: 咱们新乐呢每年都会举办伏羲文化旅游节，为了更高标准的举行我们将会在哪些方面做出提升呢？
0: 一方面呢，我们积极向上问计，提升文旅吸引力，积极协同交通、 农业

0: 水利等部门结合景点分布特点，打造旅游风景道，努力连通周边省市县，畅通交通，向上级政府部门问计，争取提高伏羲文化旅游节举办规格。另一方面，产城融合，增强旅游创新性，积极拓展旅游加加旅游模式，围绕文旅融合，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特色民宿、农家体验、民宿文化等高品位乡村旅游，深入推动旅游与工业、商贸、研学等融合发展，突出打造伏羲文化片区，不断延伸产业链条。
1: 那未来当地会在现代化、智能化上有哪些创新？
0: 我们新乐呢，在未来将以伏羲台为核心，依托伏羲台景区环境综合整治项目、伏羲上古文旅小镇、伏羲非遗文化中心项目建设，通过 5G、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技术发展智慧旅游，开发研学项目，打造沉浸式体验新场景。
1: 那新乐在未来整体的规划上有没有什么新的打算？
0: 近年来，我市以习近平总书记文化旅游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谋划构建了一环三带三镇十美新乐全域旅游新格局，取得了显著成效，旅游产业呈现出健康稳步发展的新势头。
1: 那您能展开讲讲这个旅游发展的新格局是什么吗？
0: 一环为乡村振兴金环线，三带为沙河生态湿地绿化带、磁河生态湿地绿化带、南水北调生态湿地绿化带，三镇为伏羲上古文旅小镇、东方艺术小镇、西天瓜小镇。
1: 最后这十美是哪十美呢？
0: 十美为古美伏羲、奇美城堡、甜美产业、精美县城、和美乡村、善美乡风、秀美江河、雄美太行、味美饮食、健美生活。未来我们也会深入挖掘伏羲文化的丰厚底蕴和时代价值，进一步打造西皇圣梨文化品牌，传承中华文明，凝聚民族精神，推动传统文化创新与文化产与乡村文化振兴。
1: 这是新乐构建的全域旅游新格局，一环三带三镇十美，期待新乐文旅接下来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最后您有什么要对观众朋友们讲的？
0: 好，谢谢主持人，再次感谢你们对新乐文旅工作的关心关注和大力支持。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西皇圣梨，新乐等你，谢谢大家。
1: 好的，再次感谢杨局。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新乐市的多姿多彩，感受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杨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0: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5: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4: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6: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0: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1: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3: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4: 开心茶馆，
1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6: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15: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16: 干嘛？
15: 我别说了吧。
16: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15: 我最大的愿望啊，文史。文学历史。
16: 文学历史啊，
15: 喜好文学。我啊，大文学家。
16: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15: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16: 啊。您说我听听。
15: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16: 这说的您啊，
15: 我就是我，
16: 拉倒吧。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15: 怎么？
16: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15: 就这个，
16: 过目不忘。
15: 我也行啊。
16: 你也能走马观碑？
15: 我问你个问题啊。马快，火车快？
16: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
15: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16: 动车呀，
15: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16: 这碑文是
15: 南京，
16: 走去，
15: 倒背如流，京南。
16: 那是站牌子，
15: 我记下来了，
16: 字儿比你还大呢，
15: 这是我的能力。
16: 您这来，
15: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16: 还有什么呀？
15: 还有能力啊！啊，牧石群羊，
16: 这也不是您啊？
15: 这谁呀？
16: 这还是苏秦啊！啊，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15: 我也行啊。
16: 你也可以啊。
15: 随便呀。啊，内蒙，找一片山坡，嚯，我站在山脚下，山上放牧的全是羊。哎呦嚯，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16: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5: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行行，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吧。
16: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15: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16: 这能力啊，
15: 这是我的能力。
16: 没听说过。
15: 喜好文学。嗯。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啊。嗯。练字。
16: 哦，您练字也可以。
15: 嘿嘿嘿。哎呦。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16: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就说书法就完了。
15: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0: 次，
1: 对，太对了，书法，好多人爱踏那个什么帖，
0: 写字帖，
1: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欧柳颜赵，
0: 没错，
1: 欧帖，哎，欧阳询的字帖，哎，我写赵帖，赵孟俯的字帖，嘿，你看这都是现在，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
0: 刻苦，
1: 五百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0: 您这叫
1: 郭帖。哎，我这个
0: 什么馅儿的
1: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0: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你知道吗？
1: 才韭菜鸡蛋，
0: 那叫锅体。
1: 锅体，
0: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1: 当然了，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0: 这话对。
1: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0: 得临摹呀。
1: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0: 谁呀？
1: 元代的，一位大文豪，叫马致远。
0: 这人我还真知道，
1: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0: 对对对，
1: 家喻户晓嘛。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0: 叫什么？
1: 叫写的是马。马字，知道吗？
0: 马字，
1: 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0: 对，
1: 投名师访高友
0: 有吗？
1: 北京前门外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0: 还真有，
1: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0: 你看看，
1: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去，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0: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1: 什么都不懂，
0: 磨剪子抢菜刀。
1: 后来学三年出师了，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0: 怎么写的？
1: 上联写，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0: 真不错。下联呢？
1: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0: 这横批是
1: 我爱张小泉。好，
0: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1: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0: 应该踢死你。
1: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0: 你应该好好学
1: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0: 都有谁呀？
1: 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0: 谁呀？
1: 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0: 你看看，
1: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0: 你还真看过？
1: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而且我问你啊，
0: 您说，
1: 都说鲁迅，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0: 没错，
1: 他本名并不姓鲁。
0: 是，
1: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0: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1: 这话说的对。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哎，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0: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1: 周树人先生，哎，我特别的崇拜。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0: 谁呀？
1: 叫老啥。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0: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这就。您都记错了，
1: 那都是我的楷模，
0: 您应该学习啊！
1: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0: 年轻的认识谁呀？
1: 比如说咱们上海，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0: 叫
1: 韩寒，
0: 这发音有问题。
1: 韩寒，
0: 这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1: 怎么？
0: 人叫韩寒，
1: 不是你学个语文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0: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1: 韩寒，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0: 他理你吗？
1: 凭什么不理我呀？
0: 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1: 没有啊，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0: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1: 互相仰慕。哎呦，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哎，我问你，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0: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1: low，真的。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0: 你们用烽火台啊？
1: 没有，我们写信。
0: 书信往来。哎，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1: 随便拿一封啊。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0: 怎么写的？
1: 打开一瞧，我给你念念啊。
0: 来，
1: 这么写着啊。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0: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1: 不是，
0: 这话这么省呢？
1: 文言。

0: 文，文言文。
1: 哦，见字如面。
0: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 真好。
0: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1: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0: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1: 可能跟您开玩笑
0: 啊。这落款韩寒，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1: 哦，这叫您过去，
0: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
1: 嗯，
0: 翻过背面一看，
1: 嗯，
0: 背面还有字儿，
1: 写的是
0: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1: 这干嘛呀？
0: 这是主题
1: 哦，
0: 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1: 哦，这是个标志，
0: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
1: 嗯，
0: 我不能坏了人家规矩。
1: 怎么着？
0: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
1: 啊，
0: 到那儿去了，
1: 嘿，
0: 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
1: 啊，
0: 好几千人呀，
1: 哎呦，
0: 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1: 为什么呀？
0: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1: 怎么呢？
0: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告诉我呀，
1: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0: 哎呦，给我臊的呀！嗯，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1: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
1: 哎呦，
0: 知道我有学问
1: 啊，
0: 怕我超过他。
1: 哦，
0: 不过我放心。
1: 怎么着？
0: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
1: 嗯，
0: 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1: 你得了吧你！
0: 嗯，
1: 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0: 好，杨永祥，
1: 什么玩意儿啊？
0: 你这么说我是吧？
1: 对了，
0: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
1: 哎，
0: 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1: 没听说过。
0: 我说你听听。
1: 我听听这个。
0: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刚鼎。
1: 嗯，
0: 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就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首撵与萧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
1: 嗯，
0: 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8000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栽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暂时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8000子弟兵，天王我楚名当军，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和勇，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1: 好，这还真有学问。
0: 怎么样？哎，
1: 啊，
0: 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1: 怎么呢？
0: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1: 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0: 你掉一个试试。
1: 哎。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4: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5: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6: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我在读书。
2: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7: 我呀太高兴了，我这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8: 啊？问完了。
7: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8: 应该。
7: 是。
8: 您好，大爷。
7: 你骂谁啊？
8: 怎么了？
7: 甭给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舌，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8: 那我叫您
7: 二大爷。你才二呢。
8: 您今年
7: 70，
8: 古莱西。
7: 你咒我。
8: 你活到70不容易，
7: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8: 我没说你要死。
7: 学好这么着干啥？
8: 我怎么了？我也没
7: 说。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吗？
8: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
7: 你没错啊？
8: 我本来就没错。
7: 你敢说你没错？
8: 我真没错。
7: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8: 我没错啊。
7: 你没错啊？
8: 就没错吗？
7: 真没错。
8: 没错。
7: 哎呀，
8: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您快起来，
7: 我错了，
8: 哎呀，我错了。您呢？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
7: 你这是搀我？
8: 这不搀您吗？
7: 俩手指头抠我嘎吱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8: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没
7: 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8: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7: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嘟嘟嘟到玩儿。
8: 是。
7: 呵，我刚骑到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8: 就是让你让道，
7: 我气死他！
8: 什么人呢？
7: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加大油门，不行，我这车不行。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
8: 哦，
7: 冒黑烟好。有点战争的气氛。
8: 什么战争气氛？
7: 你猜怎么着？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8: 多新鲜的！
7: 拐俩弯。大奔开我前面去了。你小伙子下车了，
8: 要跟你理论理论。
7: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8: 你怎么不让道啊？
7: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8: 对呀、
7: 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8: 怎么讲啊？
7: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8: 我开的是大奔。
7: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8: 你这不诚心吗？
7: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个大奔的钱，你30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8: 干嘛？
7: 你跟老年人示威。
8: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7: 我斗气
8: 就斗气儿。
7: 你不给我这么一问，我跟你没完。
8: 你干嘛？
7: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我代步车踹躺下了。
8: 不是，那干嘛呀？
7: 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8: 您这是造假呀。
7: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8: 是啊，
7: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8: 好，
7: 今儿我跟你干上了
8: 啊！
7: 我告诉你，今儿我是3点水加一包字，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我跟你闹了；今儿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 认输了，你尿了，
6: 这
8: 他妈是个无赖这个。这行行，
7: 怎么着？
8: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7: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
8: 您有理，
7: 哎、你说我理在哪
8: 儿？您
7: 啊，
8: 没羞没臊，
7: 管那干嘛？
8: 嗯，
7: 买菜去。
8: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
7: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8: 卖菜的又怎么了？
7: 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8: 啊，
7: 我往下劈点行吗？
8: 您劈呀、啊！
7: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你看怎么着？
8: 啊，
7: 卖菜的不乐意了。
8: 是啊，
7: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8: 没有您怎么劈菜的？
7: 黄瓜，你有黄瓜吗？
8: 有啊。
7: 你的黄瓜苦吗？
8: 不苦，
7: 不苦，我尝尝行吗？
8: 尝啊。
7: 嗯，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
8: 嗯，
7: 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你这上我这吃早点来了。
8: 你吃人两根黄瓜，
7: 我不卖你行了吗？
8: 不卖你了。
7: 宝儿，
8: 不卖给你。
7: 你敢说不卖？
8: 就不应该卖。
7: 你再说你不卖。
8: 我不卖给你。
7: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8: 我不信。
7: 你再说不卖。
8: 不卖。
7: 不卖啊。
8: 不卖。
7: 哎呀，
8: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了，
9: 老人不行
8: 了。行了，大爷，大爷，大爷，
9: 哎呀，
8: 起来，起来！
9: 哎呦
8: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7: 卖完了，
8: 我都信了，您有理。
7: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8: 对，您有理，能耐大。
7: 白菜给我，
8: 给您白菜。
7: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8: 行了行，您啊，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7: 谁说的？
8: 到家了，
7: 我们家从老带上，没一尊重我的。
8: 是啊，
7: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
8: 啊，
7: 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
8: 嗯，
7: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8: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啊。
7: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
8: 嗯，
7: 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这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8: 这话可够损的啊！
7: 还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
8: 啊，
7: 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
8: 嗯，
7: 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9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
8: 嗯，
7: 您可好，夜里10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8: 一个人跳广场舞，
7: 你说您叫嘛？这叫
8: 就是
7: 您是连说再唱，
8: 您还唱啊？
7: 载歌载舞嘛。
8: 你唱的什么呀？
7: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哦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8: 没人跟你走。
7: 谁说的？3楼赵奶奶下来了。
8: 赵奶奶要跟你走，
7: 还跟我对唱呢。
8: 是啊，
7: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8: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7: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
8: 嗯，
7: 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8: 人家高考。
7: 高考
8: 啊？
7: 高考跟我有嘛关系
8: 啊？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7: 别跟我谈人生，
8: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撒气。
7: 别跟我说这个。
8: 我怎么了？
7: 别跟我说这个
8: 啊！
7: 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我受不了这刺激。
8: 嗯，
7: 我冲赵奶奶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8: 你躺地下了。
7: 赵奶奶躺地下了。
8: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7: 心脏病都犯。
8: 你看，
7: 待会我就听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一看，嚯，
8: 120来了吗？
7: 救护车来了，
8: 120来了。
7: 我一看120来了，
8: 怎么办？
7: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8: 还真不错。
7: 我躺地，
8: 够机灵的啊，
7: 爸爸。您说就这件事儿。您哪有理啊？
8: 真是，
7: 您做这是嘛事？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正说着，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8: 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7: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8: 说什么了？
7: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也得骑一个半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你把收音机打开，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8: 人家都不听。
7: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呀？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先坤。
8: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7: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待会儿上人您带这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啊？
8: 什么？
7: 我可头晕了。
8: 好嘛。
7: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呢，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爸爸您说您有理，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嘛？二姨夫，
8: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7: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你怎么管他妈妈叫二姨夫呢？
8: 不应该叫二姨夫，
7: 应该叫滚刀肉。
8: 好，
7: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8: 看看，
7: 他就是滚刀肉，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
8: 年轻时候怎么了？
7: 我跟他住一胡同，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2撇小黑胡，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领领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抬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6: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7: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啊？
8: 还真是要疯！
7: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8: 说得好，太好了。
7: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8: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7: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有时候你一天回家4趟。
8: 干嘛老回家呀、啊？
7: 躺下4回，衣裳都脏了。
8: 这么大岁数躺地下4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7: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8: 怎么？
7: 你想啊，一天躺下4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 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8: 说的对，
7: 对什么对？
8: 对，
7: 对什么对？起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堂弟呀，我堂弟，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哎呦，爸爸爸爸，您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哈，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8: 别躺呀！
9: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0: 姥姥，生日快乐！
9: 谢谢大乖孙。
11: 妈，看我这儿。
12: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11: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12: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9: 来，咱们共同举杯。
11: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12: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9: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0: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2: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13: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4: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5: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4: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我在读书。
2: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 嗯，我只吃纸制品。
2: 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3: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6: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5: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9: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0: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1: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2: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5: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5: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6: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7: 万幸啊，他没着急。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5: 幸会
6: 幸会幸会，
5: 多多指教。
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5: 可不是话。是啊，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2: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精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精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当城市的霓虹渐次点亮，当晚风捎来远山的气息，此刻的你是否也想让耳朵踏上一段旅程？今晚我们的听友将带着他们的声音宝藏，陪我们穿越山海，对话时光。首先要登场的是一对特别的组合，听友王劲峰与杨梅，他们将带来原创歌曲《遥远的好地方》。听友王劲峰是石家庄市声乐学会常务理事，库尔勒市音乐家协会荣誉会员，河北援疆教师，现在任教于库尔勒市第23中学。听友杨梅是库尔勒市文联副主席，库尔勒市音乐家协会主席。他们将用歌声带我们领略那片神秘又迷人的远方。

0: 感谢两位听友的深情演唱，这歌声仿佛带着我们真的去到了那个遥远又美好的地方，让人沉醉其中。当草原的风暂歇，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奔流的江河。接下来，听友伊娜将带着黄河的豪迈与柔情，为我们朗诵《大河东去》这首经典之作。
1: 我是一条河，一条雄浑的大河。我从远古的沉默中苏醒，我在山谷的跌宕中复活。我曾在岁月的缝隙里徘徊，大地给予我热切的依托。我是雷电挥就的狂响，我是风雪交织的磅礴。我在岸边伴随垂柳守望，我和渔人轻快地荡起双桨。我是千帆过尽的豁达坦荡，我是逆水行舟的坚毅顽强。我是暴雨过后横跨苍穹的万道彩虹，我是千里冰封痛苦思索下的深沉蕴藏。我用乳汁哺育沿岸的村庄，我看到孩子们在我的浪花里写下美丽的诗行。我是晨曦中跳跃的光芒，我是暮色里深情的瞩望。我与星汉生死切阔，我将万家灯火揽入心房。我见证过岁月斑驳的古老城墙，见证过历史变迁沧桑的河床，见证过横刀利剑连天的烽火，见证过宁静祥和渔歌的晚唱。我知道我是大地的琴弦，日夜为它弹奏着热烈的交响。我知道我是一条壮阔的大河，是母亲沸腾的血液在我的胸口不朽的震荡。我一路向东穿越坎坷，我一路向东坚守信念的力量。我相信在永不停歇奔向的东方，我相信在梦想之火升腾的地方，千万条河流也将和我一样，在那里，就在那里，汇聚成一片蔚蓝浩瀚的海洋。

谢谢听友伊娜充满力量的朗诵，一字一句都饱含着对黄河的深情，让我们感受到了大河奔腾的壮阔与豪迈。从奔腾的大河转向无垠的碧海，听友高飞将用歌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带我们驶向深蓝。他的嗓音里自带海风的辽阔，仿佛能看见渔网出水时银鳞闪烁的光。就让我们跟随着动听的歌声，感受大海的魅力。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听有严文华演唱的歌曲《绿色军衣》，是献给戍边岁月的情书。他的歌声里没有华丽的技巧，却有着穿透人心的真诚。

听友严文华这朴实而真挚的歌声，道出了对绿色军衣的特殊情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戍边岁月的艰辛与光荣。节目最后，听友春兰秋菊用歌声编织出了一幅流动的四季画卷，让我们在她演唱的《花开中国》里遇见神州大地的姹紫嫣红。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0: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1: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3: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上舞台的是听友韩梅与快乐秋风共同带来的合唱《弯弯的月亮》。

0: 感谢两位听友的深情演唱。在他们的歌声中，仿佛能看见故乡的石桥在月光下投下倒影，桥下的流水正哼着童年听过的歌谣。月光下的乡愁还没散去，一串清脆的驼铃已叩响了时空的大门。接下来请静静聆听我们的老朋友听友刘海平带来的朗诵《丝路驼铃》。
1: 一声声清脆的驼铃惊醒了沉睡多年的土地，这是杳无人烟的茫茫戈壁，这是猎猎长风的千里荒原，这是被太阳烤焦的沙漠，这是覆盖着皑皑白雪的神秘高原。公元前139年，一群牵着骆驼的人在一个寂静的早晨唤醒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从此这里有了人们行走的痕迹，从此这里有了熙熙攘攘的市场，有了零零星星的驿站、石窟和城池。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高高低低的驼峰承载着历史的使命，坎坎坷坷的路途布满了刀光剑影。从长安出发，日升而行，日落而息，一条长长的足迹在

人类文明的史册上书写的一段辉煌的记忆。斯路驼岭，出阳关，进西域，过楼兰，抵罗马，东西方文化在驼队的一次次出行中被牢牢地系在一起，人类文明的第一次交流由此开启。一声声驼铃伴随着一次次战争，一声声驼铃目睹着一个个朝代的变更，旌旗猎猎，战鼓阵阵，几经迷失，几经沉寂，时间在风风雨雨中侵蚀着倒塌的断垣残壁，不断升起的太阳依旧笑看着这一片热闹又复沉寂，沉寂又复热闹的土地。斯路驼铃由远而近，由近而远，披星戴月的驼队不断地奏响着新型的凯歌。梭梭草黄了又绿，绿了又黄，他们用生命见证着丝路上的人们一次次艰难的出行和一次次光荣的归来。从长安到罗马，从楼兰到莫高窟，许多的凝住，许多的遐想在清脆的驼铃声中无限延伸。长长的新行路上留下了一个个伟大的奇迹，也留下了一个个未解的谜团。没有人知道古老的城池是如何在历史的光阴中坍塌消失，没有人知道掩埋在沙漠戈壁中的一堆堆白骨曾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天苍苍，野茫茫，洪家悲鸣，羌笛忧伤，踢出阳关的路啊如此漫长，这丝绸，这刺绣，这香茶，这桑麻，经历了多少酷热、雪崩、缺氧、断粮。胡天八月，朔风怒号，这条充满艰辛的路啊留下了多少闪光的足迹。驼铃声声像一串串美妙的音符，重复着一首首苍凉的歌谣。这歌用血和泪描绘着东西方文明交汇的画卷，这歌在雪山上，在沙漠中，在戈壁上开出了一簇簇鲜艳的花朵。丝路驼铃，昨天，今天，生命在风雨中延续，文明在苦难中绽放。当沉寂了许久的丝绸之路再次睁开惺忪的睡眼，我看见一道光芒正在东方的土地上熠熠闪亮。

跟随听友刘海平富有磁性的声音，就像真的走在了丝绸之路上。那里有驼队路过戈壁的厚重，有胡商交换货物的热闹，更有旅人望着星空思念故乡的温柔。从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热闹的海边，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踏浪》。这样轻快的旋律能让我们暂时卸下疲惫，像孩子一样对着浪花微笑。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邵静带来的文章分享，原来这就是轻舟已过。

0: 万重山。
1: 所有的难过虽然难，但总会过。人生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低谷的时刻，仿佛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色彩。可是亲爱的朋友，请仔细回想一下，人生以往的各个阶段里，你是不是都曾有过觉得自己的人生完蛋了的时刻？或许是忘记拿作业本，或许是说错了一句话，或许是没能做好一件事。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你回过头再看，那些曾以为不得了的事，大多都变成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其实真正会影响你的，往往不是挫折本身，而是你面对挫折时的恐惧和焦虑。面对一座山，如果你攀登之前便丧失信心，那你攀登的每一步都会感觉到无比痛苦。反之，如果你视它为成长的必经之路，那无论山有多高，只要你以平常的心态去对待它，走着走着，总有一天会跨过它。关关难过关关过，当你跨过曾以为无法跨越的高山，回头望去，你终于可以畅快地说出那句轻舟已过万重山。换个角度看眼前的坎坷，可能正是藏着机会的时刻。横看成岭侧成峰，当你换个角度看眼前的坎坷，或许会发现这正是藏着机会的时刻。那些让你头疼的难题里，也往往藏着成长的密码。河流遇到礁石会改变流向，却也因此激荡出更美丽的浪花。眼前的困难或许会让你暂时的偏离预设的轨道，却可能带你走向更辽阔的天地。那些人生的考验会悄悄地磨砺你的心智，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坚韧更从容。亲爱的朋友，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所以遇到坎坷时不要恐惧，更不要轻易绝望，不如试着问自己，他想给我什么，他在以什么方式塑造一个更好的我。人生要大胆往前走，错过一个节点也没关系。从小到大，可能有很多人对你说过，这一年对你很关键，这个选择对你很关键，仿佛一步踏错就满盘皆输。其实人生是有容错率的，很少有哪一步关键到无可替代。如果总带着每一个选择都不能选错，选错人生就完了的心态，只会让你犹豫不前，自卑脆弱。亲爱的朋友，只要你没有放弃自己，就算你错过了一个节点，人生也不会完蛋。一条路走不通，那就换个方向，一次尝试失败了，那就奔赴下一场。如果短时间内看不清出路，那就等一等，放轻松，去学习，去提升，去感受你周围的人和事。当你见过足够大的世界，你的认知随之提升，自然就有更多的解题思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在这个过程中习得的经验和技能，或许你一时间没有找到使用他们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没有用的。总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那些在兜兜转转的过程中得到的东西，给你打开了一条崭新的人生通路。亲爱的朋友，别慌张，别害怕，轻装上阵，乘上你的人生之舟，勇敢地出发吧。即使山有千万重，勇敢的你也可以乘风破浪，奔赴

听有邵静的声音，温柔而有力量，像春日里的细雨，悄悄滋润着心田。希望我们都能对过往释怀，对当下珍惜，对未来期待。节目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辽阔的草原，聆听来自达斡尔族的青年歌手，听友郭军带来的歌曲《美丽大草原》。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幅流动的草原画卷，是听友郭军对故乡最深情的告白。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3: 嗯，
2: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件儿的？
3: 对
2: 了，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那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买不到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到大伙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金铺又晒，金铺又金盖，金拉又金拽，那是金灯又金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
3: 哎，
2: 倒那官儿，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

0: 一个2块钱，你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我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1.9块，
1: 瞧
0: 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1.7了，1.6了，1.5了吧？您要是不要给1.4了吧？这是1.4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2毛啊！您给1块钱呢？再给1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8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我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啊，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菜
1: 啊！小
0: 菜，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哦、不是、这个，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呢？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
2: 我记住。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2: 的。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0: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咱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谜底，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
2: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

0: 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叫我头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才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不可知，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现在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这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
4: 上哪儿去？哎呦， 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5: 谁问他了？
4: 他可不如你呀。
5: 怎么呢？
4: 你多好啊！
5: 啊，
4: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5: 啊，
4: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5: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4: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5: 怎么呢？
4: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5: 哎呦，
4: 逮谁偷谁呀、啊、
5: 嗯，
4: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5: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4: 跟你学的呀？
5: 这跟我，
4: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5: 没这么回事。
4: 五年了。
5: 我
4: 自首去吧。
5: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4: 你要去法院呐？
5: 哎，
4: 这就对了，
5: 听不准。
4: 明天就公审
5: 啊？
4: 那我得旁听。
5: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4: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5: 你瞧我偷这东西，
4: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5: 哪儿跟哪儿啊？
4: 裤衩里还烟卷呢。
5: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4: 还偷一捆凉席呢，
5: 我生气了，
4: 明儿就枪毙呀、啊、
5: 嘿，
4: 你爸爸
5: 啊
4: 比我小两岁。
5: 二大爷，
4: 哎，
5: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呀，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2: 托。
0: 明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
3: 武家局呀、啊。
2: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3: 黑呀，真的黑呀。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3: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3: 还练不练了？
2: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
3: 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2: 我能唱。
3: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3: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3: 嘿，
2: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3: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0: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黑黑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儿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
4: 你这老太，我的天哪，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7: 啊，人是这意吗？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0: 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疑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0: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嗯，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2: 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2: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
6: 你好呀。
7: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6: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

0: 师多坐一会儿。
1: 老师坐。
2: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3: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3: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3: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
0: 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4: 那。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教
0: 学改革的一次。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0: 什么？
4: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4: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4: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 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啊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4: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么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2: 世界无限大，
3: 世界无限大，
2: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
2: 空间大。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又想玩的尽兴，那邯郸的七步沟景区绝对是一个超棒的选择。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好好盘一盘这七步沟到底有多好玩。
1: 哎，
0: 先跟大家唠唠这七步沟的自然风光，那简直是绝了。一进景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巍峨的天门山，两座山峰呢都由中原古界红色石英砂岩构成，四面都是悬崖峭壁，海拔千米有余，顶部呢却较为平缓，地质学上称这种形式的山叫方山。
1: 嗯，
0: 他们犹如两位忠诚的卫士，牢牢着守候着七步沟这片宝地。
1: 哎，继续往里边走啊，就来到了百瀑峡。这个峡谷呢，长约2公里，每到雨季啊，飞瀑流泉数不胜数，场面是极为壮观。而在平常的时节呢，这里也是四季水流潺潺。沿着峡谷往前走，一路都有清澈的溪水相伴，就别提多惬意了。峡谷之中的天镜湖更是美得令人陶醉，湖水清澈透明，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将周围的山峦树木完美地倒映其中。微风吹拂，湖面波光粼粼，随手一拍啊，都能收获一张绝美的大片儿。在林间漫步，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倾洒而下，形成星星点点的光影，宛如碎钻般闪耀。耳边啊，还不时传来鸟儿欢快的歌声，运气好的话，还能瞧见几只松鼠在林间蹦来蹦去的，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一般啊。
0: 七步沟呢，可不只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自然风光迷人哈，其历史文化底蕴同样非常深厚。这个地方原本叫做七瀑沟，七呢就是油漆的漆，瀑呢就是瀑子的瀑，就是这个因为过去呢山里边漆树特别多，老百姓呢大多是以开设漆瀑为主的，所以叫七瀑沟了。
1: 嗯，
0: 唐朝时期呢，众多佛教僧人前来隐居，取佛家七步莲花的典故，到了清朝就改名叫做七步沟了。景区里面的罗汉洞呢颇具传奇色彩，它呢位于悬崖峭壁之上，是一处天然洞穴。东汉的时候呢，有位叫做台童的人在此隐居，后汉书当中呢是有相关记载的。自唐朝末年起，这里一直就是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历代高僧呢都曾在此修行，修成正果之后就被尊为罗汉，故而得名罗汉洞。此外呢，还有始建于唐代的白云禅寺，历经千年风雨的洗礼，依旧屹立不倒。寺内供奉的18罗汉雕塑，每一尊都是栩栩如生的，仿佛在静静地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1: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几个景区内不容错过的景点啊，比如说马武寨啊，是七步沟景区的主峰，海拔高达1566米，峰高路险，人迹罕至。但是峰顶呢却十分的开阔平坦，覆盖着一定厚度的土壤，生长着茂密的树木和野草。寨顶上呢有一个天然垂直的溶洞，向里边投石探身啊，只能听到落石的风声，却听不到落地的声音。
0: 你得多深呢？
1: 据说啊，它与藏龙洞是相通的。这里呢还是太行山上历代兵家极为重视的战略要地。相传啊，汉代王莽继位之后呢，天下大乱，青年将领马武在此安营扎寨，聚集人马，积粮练兵，武装割据长达8年之久。后来啊，他追随刘秀恢复汉室，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为云台28将之一。这座山也因此被称为是马武寨啊。如今呢，虽然说2000多年过去了，但是当年营寨的遗迹以及往山上把水的这个磨出的绳钩，依然还是留存着的。
0: 嗯，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南天柱啊。南天柱呢是石英砂岩经过节理坍塌风化之后形成的峰柱，高度呢超过100米，拔地而起，直耸云端。由于四周地势是低洼的，从远处眺望呢，它的孤峰特点格外的明显，因此得名南天柱。走近一看啊，抬头仰望，四壁陡峭，犹如刀斧劈削一般，峰体造型独特，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观赏呢，都是形态各异的。
1: 嗯，
0: 包括承德的棒槌山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就是一根大石头在那戳着看着啊。
1: 对啊，另外啊，天门湖呢位于天门山脚下，水域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巍峨的天门山倒映在湖中，湖光山色相互映衬，也是美不胜收。湖的东南角呢建有月水亭，在此倚栏赏水，别有一番韵味。风水季节的时候，还能在水坝上趟水而过啊。向西沿着湖边有一座曲折蜿蜒的曲桥，寓意着生活道路虽曲折，却充满着光。

0: 名。
1: 再来跟大家说说这景区的性价比，门票价格很实惠，基础票价呢通常是在80块钱左右，而且呢景区为了照顾不同人群，推出了超多优惠政策，比如老年人呀、儿童啊、军人以及残疾人士都能享受一定的减免福利啊。逛完这个景区玩累了，肚子咕咕叫了，别愁，周边的美食多的能让你挑花了眼。
0: 哎，到了晌午啊，这景区美食街的香味就真的是直往鼻子里钻啊。先尝尝武安的皮渣，这可是当地的一绝了。皮渣在铁锅里煎的金黄酥脆，咬上一口，外层焦香，里头软糯，红薯淀粉那种醇厚的味道瞬间就在嘴里散开了，真的是越嚼越香，让人回味无穷。
1: 另外呢，还有驴肉卷饼也是不容错过的，刚出炉的麦香饼卷上鲜嫩多汁的驴肉，一口咬下去，这个汤汁儿啊就流出来了，麦香和肉香完美交融，满满的烟火气瞬间就能把你的味蕾唤醒，让你食欲大增。
0: 除了这些啊，景区周边的农家院的菜品也是特别的地道，手工豆腐那叫一个滑嫩，入口即化，豆香十足，还有什么加这个炸花椒叶，把花椒叶裹上面糊，炸的时候呢是金黄酥脆，吃起来啊咸香中带着淡淡的花椒的清香，越吃越上瘾。还有柴鸡炖蘑菇啊，用当地散养的柴鸡和新鲜采摘的蘑菇一起焖制，鸡肉鲜嫩，蘑菇呢吸饱了鸡汤的这个鲜香，每一口都是超入味啊，满满的都是家的味道。
1: 如果你喜欢吃鱼呢，湖边的鱼宴绝对能满足大家，这里的鱼都是从附近的湖里现捞的，特别新鲜，石锅鱼，鱼肉鲜嫩爽滑，搭配上香辣浓郁的汤汁，吃起来是麻辣过瘾。那如果您吃不了辣的，可以吃这个酱焖的，鱼身呢是被浓郁的酱汁包裹着，咸香可口，骨头都入味了，让人吃的停不下来。因为邯郸的酥鱼做的也是很好吃的，都是那个骨头都可以嚼着吃的那种啊。
0: 当然了，这个武安的熏肉咱也得尝尝啊，熏肉色泽红亮，味道醇厚，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夹上几片啊，在嘴里慢慢咀嚼一下，那种独特的烟熏香味在口腔里散开，简直是太享受了。另外啊，别忘了再来一碗这个武安的拽面啊，面条筋道有嚼劲，浇上鲜香的卤汁，再配上几瓣大蒜啊，吃起来是特别的带劲，让你瞬间就能充满能量。
1: 这不是找玩的地方，怎么自己说饿了说流口水了可还行啊。总之啊，七步沟景区既有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又有神秘悠远的历史文化，还有刺激好玩的娱乐项目，不管你是想休闲度假探秘历史，还是追求刺激，这都能满足你。所以说家人们别犹豫了，找个时间带上家人朋友啊，周末就行，一起去七步沟尽情撒欢吧。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

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现在我们经常能听到身边的朋友啊或者同事说，哎呀我不吃了，最近我在控糖。其实大家对于控糖传统上的这个感知啊，就是少吃甜的就叫控糖了。但是在日常饮食当中呢，其实潜藏着一些所谓的伪装者，他们呢在口感上是不甜的，但是却能让人体的血糖飙升。那常见的伪低糖食物有哪些呢？除了饮食之外，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群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2: 升糖指数 GI 和血糖负荷 GL 是衡量食物对血糖影响的两个重要指标。升糖指数呢是用来衡量食物在摄入之后引起人体血糖升高速度和程度的一个指标。 GI 越高，升糖的速度也就越快。而血糖负荷呢，综合了食物的 GI 值以及摄入食物中的实际碳水化合物的量，更能够准确地反映食物对血糖的实际影响程度。这个 GL 数据啊相对不容易获取，而且呢需要严格的控制量，操作门槛比较高。因此日常饮食呢建议您以 GI 为主要参考，尽量选取低 GI 的食物。吃着有些东西啊不甜，但是呢升糖能力却不低。比如说精细加工的粗杂粮，像是速溶糊类粉类的粗杂粮，比如说玉米糊、芝麻糊、速溶的燕麦片哈，冲泡方便，口感顺滑，常被用作早餐或者老年人的营养补充。咱们以为它是粗杂粮，实际上呢它比这个真正的粗杂粮啊优势要少很多。以燕麦为例，整粒的燕麦蒸熟 GI 呢只有42，而压扁后煮粥呢 GI 就已经变成了55了。那么再经过高温蒸煮、膨化或者烘干等预处理呢，开水冲泡之后的这个速溶麦片粥的 GI 值已经高达79了。精细加工的粗杂粮看似很健康，但是其实呢原料被精细加工以后啊，淀粉颗粒会迅速吸水膨胀成高度的糊化，极容易被人体的消化酶分解利用，导致血糖的快速上升。原本是高膳食纤维平稳血糖的优势消失殆尽。第二种是很多不甜的水果，有的人认为啊，甜的水果会升糖快，不甜的水果就升糖慢，这种直觉其实往往是一种误判。因为有一些水果比较酸，会掩盖甜味，而有的水果呢所含的淀粉等不甜的碳水化合物也较高，口感并不怎么甜。以火龙果和山楂为例，火龙果的甜度不高，但是碳水化合物量却在13%左右，而口感比较甜的葡萄、桃子和橘子，碳水化合物含量却只有10%。还有山楂呀，吃起来酸酸的，但是碳水化合物含量高达25.1%，比很多甜味明显的水果还高。山楂的 GI 值虽然只有50，但是由于其较高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呢，血糖负荷达到了13。建议您尽量选择 GI 和 GL 双低的水果。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朋友呢，建议您每天水果控制在200克以内。对于血糖正常的朋友呢，建议每天水果呀不要超过350克。此外，控糖人群不建议您饭后立即吃水果，最好是在2小时之后再进食。第三类呢，就是加工之后的薯类。薯类含有着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被许多人啊视为健康的主食替代品。然而，其实薯类食物在加工之后呢，对血糖的影响也会发生显著变化。以土豆为例，完整煮熟的土豆 GI 值约为66，当它被加工成土豆泥后呢 ，GI 值会飙升至87，与白米饭和馒头已经差不多了。这是因为在制作土豆泥的过程中呢，土豆被捣碎，细胞壁被破坏了，淀粉颗粒暴露得更加充分一些，消化酶能够更快地接触并且分解淀粉，导致血糖的快速上升。另外，这个高温烹饪使淀粉高度的糊化，更容易被消化吸收。第四种呢，就是部分蔬菜哈，像是蔬菜通常被认为是控糖的理想选择，但其实呢，也不是所有的蔬菜都有良好的控糖效果。有一些蔬菜，比如说胡萝卜、南瓜，口感不甜，但是可能对血糖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胡萝卜 GI 值是71，属于高 GI 食物，与西瓜差不多。南瓜的 GI 值高达75，比胡萝卜还高呢。对于需要严格控制血糖的朋友呢，应该避免一次性大量的摄入这些蔬菜，可以将这些蔬菜和富含蛋白质和健康脂肪的食物搭配起来吃。比如说肉类炖煮的时候拌入坚果，减缓糖分的吸收速度。此外，就餐时呢，建议您是先吃蔬菜，增加饱腹感，这样呢也更有助于血糖的平稳。但是啊，空腹吃蔬菜也可能刺激到 到胃黏膜，所以说胃酸过多的朋友呢，不建议您是先菜后饭。第五种，很多的无糖饮料，其实许多的无糖饮料不是真正的没有糖，可能仍然会对血糖产生影响。一些号称不另外加糖的奶茶咖啡，其实糖含量依然不低。另外，其中的奶精、奶粉或者麦芽糊精、各种小料等成分呢，本身就含有碳水化合物，所以说无糖饮料并不等于血糖友好，我们尽量少喝或者不喝。选择黑咖啡或者添加了少量纯牛奶的咖啡，避免选择添加了奶精或者植脂末的咖啡。第六种，啤酒。虽然啤酒喝起来不甜，但其中的麦芽糖和其他碳水化合物会迅速转化为葡萄糖，有些啤酒的升糖能力啊，甚至会比葡萄糖含高。值得注意的是，酒精会刺激胰岛素，抑制肝脏的糖原分解，可能导致低血糖风险。这种过山车似的血糖变化呢，会使血糖控制更加困难。第七种，糯米及其制品。淀粉根据结构分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支链淀粉的分支比较多，这使得消化没有更多的作用位点，能够更快速更高效地将其分解为葡萄糖。那么含支链淀粉越多，淀粉的糯性也就越大，因此啊，这个糯米类的制品，比如说粽子、糯玉米、年糕、粘豆包的消化吸收速度是非常快的，导致餐后血糖会急剧升高。以米饭为例，糯米饭的 GI 值高达90，而普通大米饭的 GI 值呢是82，所以说控糖人群应该严格控制糯米制品的摄入量。控制血糖的朋友啊，还需要您注意以下这几点：关注 GI 值的同时，也需要考虑 GL 值。严格控糖的人群，尽量选择二者都低的食物；注重食物的加工方式，尽量选择完整粗粮、少加工的食物，避免过度的精细化；合理搭配膳食，将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健康脂肪、膳食纤维搭配食用，可以缓解糖分的吸收速度；控制食物的摄入量，即便是低 GI 食物，过量摄入也会导致血糖升高。